0: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7: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6: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7: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这段时间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好多都打进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咨询了解，说咱们玉成堂那个海参有没有现货呀？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团购这个海参，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的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老用户啊，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回头客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都吃过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知道咱们这个海参呢啊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6斤是1800块钱，对不对呀？十几年价格没有变化，没有涨，而且这个海参呢是丹洞即食的，开袋就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并且这个海参是辽宁的海参，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目的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吧，谁加咱也没有加，因为我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不少孕妇在怀孕3个月开始就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到哺乳期结束，所以我们得对他们去负责，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咱们的海参的品质毋庸置疑，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换？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都吃好这个海参了，都知道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那么咱们这个海参的好处我就不用跟大家说了，强烈要求老听众朋友仔细听好了下面海兰跟大家说的这个大福利。平时买这个海参就是6斤1800，什么赠品都没有，对不对啊？咱们到现在呢，又看到很多的海鲜专卖店呢，包括大型商超啊，海参都涨价了，是不是？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涨价，6斤还是1800，我们还在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这个虾仁儿呢是200克。

0: 87996984 87996984，把这个海参订上。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二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只有100组，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00组虾仁的名额赠完即止啊，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以后吃海参，海参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儿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吧？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啊！青虾仁儿大家都知道啊，包个饺子啦，多好的一个选择呀！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家里的老人啊，一直就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这个海参，好多听众朋友可能现在这个时候恰好没有听到广播，不知道咱们有这个政策，太难得了。如果说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你的亲朋好友、这个老同事、老战友、老伙伴、老邻居啊，咱们的兄弟姐妹之前在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品质还都非常的不错，他们身体也被调养的非常之好，我希望现在你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都可以，赶紧让他们打87996984，跟海兰把这个名儿给报上，这一两天两三天就给您送过去，还是六斤海参，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只有这两天的时间，100组的名额，这个100组的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六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3: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头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哎，我订两组，
0: 两组海参。对，你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吧？
4: 是的。
0: 对，你看都是老听众，两组两组订，因为反正也得吃，家里人口多，很快就吃没了，对不对？但是这虾仁以后就不赠了，这虾仁以后可是不赠了。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订一组海参赠2斤虾仁，订两组海参我们就赠4斤虾仁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喂，
0: 哎，你好，那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啊，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5: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欢迎的是二线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53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赶紧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咱们直播间电话也不咋好打，您就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要地址，然后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不用着急。大虾仁啊，对不对？那个青虾仁咱干点啥不好啊？你是包点饺子呀，来个虾仁豆腐宝都没有任何问题，虾仁炒西芹，西芹百合炒这个虾仁，对不对？

0: 虾仁能做出来老道多多道菜了，对不对？反正你也得出去买，而且啊，我们给大家赠送这个品质是非常之高的啊，六斤海参还是1800，就是说啊，好多的这个海参卖海参的地方现在都涨价了，咱们不但没涨价，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福利，所以说呢，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六斤海参赠2斤虾仁儿，200克一袋的啊，5袋一共是1000克，就是2斤呗。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常年吃咱的海参，家里人口又多，大家一起吃，那你就订2组，2组海参就是赠4斤虾仁儿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
1: 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
2: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哎，等我炖个煮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嗯。
0: 哎，
3: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因为它的数量，赠品数量真的不多。这海参呢，基本上不会断货断多长时间啊，就是说你这一波海参吃没了，说想订没订着，你等着下一波来现货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海参我们从2009年给大家去团购，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是按照非常科学的啊发制熬煮的方法给大家发制熬煮成熟的。还有这个海参是3到5年自然生海参啊，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啊，辽参、海刺参，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这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的老听众，尤其是老听众，吃了多少年咱这海参了？您今天赶紧订，因为今天订合适，还赠您2斤虾仁儿啊！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4: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2斤虾仁儿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就咱那个赠品是青虾仁儿啊，你给它拦吧拦吧，包点这个韭菜、鸡蛋、大虾仁馅的饺子，多好吃啊，对不对？你上饭店去吃去，30多块钱一盘才15个，对不对？哎，你自己在家里边去做一下，你看多简单多方便，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谁不会包啊？啊，咱把那个虾仁儿给它割刀拦几刀，哎，包到里边，你去尝一尝你就知道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只有100组的虾仁赠完即止。大家啊啊，你别觉得我是这个吓唬你呢，说这个海兰说赠完即止啊，这个以后都会有，都能订上，你得等等看你就知道了，呵呵，你等等看就知道了啊。我说到做到，就是咱们就这两天啊，虾仁赠品有货的时候，我们订海参赠虾仁，团购了这么多年的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如果今天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的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岳父岳母、公公婆婆、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家里边亲属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但是他们没有听着这个电话，也没把这个海参订上，反正也得吃，平时都不赠虾仁，只有今天打进电话能赠虾仁，您不还赶紧订上？所以你给他们发个微信啊，亲朋好友没有听到的，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赶紧在我们节目当中把它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现在感冒的这么多，我都建议您家有咱这个海参的，冰箱里就有咱这个海参的，别停，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或者一天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说早上起来啊，头天晚上就化上一根，早上起来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对不对？海参当中啊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是啊，这个营养价值非常之高的。你很难找到一种食物当中，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负担，而且它还能够给你补充这么均衡的营养，对不对呀？哎，营养均衡了，免疫力提升了，就不爱感冒了。现在感个冒多遭罪呀，是不是？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00组虾仁的赠品已经不多了啊，咱们的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所以听到了节目赶紧把这海参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周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6斤、
0: 哎、6斤一组海参哈，原来吃过咱这海参吗？
5: 对，
2: 前一个多月前买的，
0: 买过咱那海参，看感觉品质还不错，是不是？
2: 正虾仁吗？
0: 对，就只有这两天啊、哦。行，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价格没涨，还是1800块钱六斤，六斤海参还是1800，但是赠送给大家二斤，一共五袋，200克一袋的，一共五袋，二斤整的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对不对？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5: 以前送虾仁
0: 是啊，对，可以，没问题。现在打进电话的啊，因为咱只有100组的这个虾仁可以赠送，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有，连那个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祝先生，您好。
7: 哎，您好，主持人，哎，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呢，在得知了这个消息，还有人给我发微信呢，问到了海兰呐，是咱们原来团购那海参吗？这回赠虾仁了？对，是的，没错。我说你赶紧订，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好多人都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了，也没赶上过一回赠虾仁的呀，对不对？赠您一组海参，还是一组海参，1800块钱，赠您的是二斤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8: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两组了。
0: 两组海参是不是？原来那、哎、看来是我们的老听众，原来吃过咱家海参，
9: 对，
0: 总吃啊，
9: 是咱家的。但赶上这次虾仁
0: 啊、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9: 哎，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可能您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平时就一直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哎，六斤1800，你们一直在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亲戚朋友没听着咱们的节目，那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今天一直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都可以订这个海参，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严女士，您好。
10: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
10: 哎、
0: 是不是、啊？
10: 海兰你好，嗯，
0: 哎，一组海参，
10: 一份订一份海参，
0: 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10: 哎哎，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小报名预定的千万别耽误时间了啊，就是你要再考虑啊，说我商量商量，我考虑考虑，你等一等看吧，等到这个虾仁赠品全都给大家赠完了，那就没有了啊。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一共就些这些虾仁，这些虾仁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就这么两天的时间。你平时买海参就是六斤1800吧，对不对啊？1800块钱就是六斤海参，什么赠品都没有。但是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上名的，就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啊，8799-6984打电话订就行了。欢迎二线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9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哦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海参的好处真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咱们所团购这个海参，大家都吃出感觉来了，对不对啊？有的人吃完了这个身体营养均衡了，有劲儿了，有精神了，每天呢就感觉精力体力特别旺盛。有的人吃完了睡眠调整好了，有的人吃完胃肠调整好了啊，有的人吃完了呢就是感觉免疫力增强了，一点都不容易感冒了，对不对？你得收获到对于你健康方面的帮助，你就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有多高了。四线。那赵女士您好。
11: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连同那个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11: 谢谢啊、谢谢，
0: 别客气，
11: 谢谢，
0: 别客气。
11: 谢谢，哎，
0: 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哦、
11: 啊。
0: 好嘞，
11: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3: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赠二斤大青虾仁儿，一块儿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是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三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啊，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现在打进电话还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儿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12: 啊，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2: 嗯嗯，
0: 哎，
12: 行，
0: 啊、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嗯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你好。
13: 啊、
0: 嗯，
13: 你好，
0: 哎，
13: 我想订一份，
0: 一份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3: 哎，
0: 可以，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14: 喂，
0: 哎，
14: 那个我订一组虾仁是
0: 订一组海参，赠2斤虾仁啊，
14: 赠2斤虾仁是不是？
0: 对对对，2斤大青虾仁、
14: 啊、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
14: 我订过你们的那个海参、啊，
0: 但是你肯定没捞着过赠虾仁
14: 啊。谢谢啊，
0: 嗯，
14: 谢谢，
0: 好嘞，给您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15: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5: 哎哎
0: 哎，
15: 好，
0: 好嘞，
15: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7: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6: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17: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18: 哈广购物，
17: 想购你就来
16: 哈广购物。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之前就吃过非常好的一款升级换代的产品，那就是冰城老梅花品牌的黑猪肉午餐肉。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对他已经非常的了解了，对不对啊？原来很多人都买过，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但今天我们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个价格方面有调整，让大家呢感觉到特别的实惠。最早的时候咱们买午餐肉罐头是不是299块钱一组22罐啊？最早的时候是不是299块钱一组啊？而今天是238块钱一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还是22罐，每罐是200克，猪肉的含量不低于 80%， 保质期是36个月，三年的时间，团购价格是238块钱一组。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午餐肉罐头在家里边是特别有用的。为啥呀？你平时在家里烤个肉啊，涮个火锅啊，炒个扬州炒饭呢、啊，做个汉堡三明治啊，都是需要它的。或者是老两口在家啊，老爸爸老妈妈在家吃饭的时候，那个肉啊，牛肉啊，猪肉啊，羊肉啊，都有点咬不烂的时候，你可以炖点白菜粉条、豆腐，加两片午餐肉。这样的话呢，整个汤就有滋味了。而且呢非常的烂乎，对不对呀？黑猪肉午餐肉啊，它采用的是黑猪的前腿肉，黑猪肉的含量按国家标准规定达到了80%以上，就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颗粒肉感的那种味道。就是你上很大的很这个贵的那个火锅店去吃那个火锅的时候，你点的那个午餐肉里边能看着颗粒感，肉质颗粒感的那个时候，就是咱们这款黑猪肉午餐肉。就这种在超市买独立包装一片一片卖那个老贵了，而咱们呢238块 块钱22罐，238块钱一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这个价格238块钱一组，22罐，一罐才合十块多钱，十块零几毛，一罐才合十块零几毛，非常非常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原来从来没买过的，你可以买它一回品尝品尝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吃过的，你会发现，哎，跟你原来一模一样的品牌、厂家都一样，但是价格现在给大家做优惠调整了啊！现在价格做优惠调整了，而且生产日期非常好，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杨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好嘞，感谢赞誉。238块钱一组啊，238块钱一组，22罐，最早好多听众朋友都吃过，对不对呀？原来是299块钱一组，现在是238，大家仔细听好了，238块钱一组，今天给大家做这种优惠特价活动，您赶上了就是赶上了，一下子就省了多少钱呢？省了60多块钱呢，是不是？那以后如果它还恢复原价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是按照厂家的优惠政策的调整啊。所以想要预定的话，现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还是238块钱一罐啊，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午餐肉特别多，但是用黑猪的前腿肉去做的非常少，真正的火腿午餐肉罐头非常少，真正里边含肉量，猪肉含量不低于80%的，猪肉含量不低于80%的这个含量的，并且里边能够看见颗粒感猪肉块的火腿午餐肉太少了吧，对不对？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出的还是原来的啊，老松江罐头厂生产的，沿袭了现在叫奇润食品，这大家都知道，冰城老梅花品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好多老听众朋友过去都吃过，对不对？哎，就是它的前身就是老松江罐头厂，对不对？但现在没有了，现在就叫奇润食品啊、哦。一直以来在我们节目里边传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还有红烧牛肉罐头啊，都是这一个厂家的，很多人都知道，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欢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1: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1: 午餐肉现在这么合适了？
0: 对呀，贼合适。而且我跟原来不299块钱一箱吗？以后可能也要。
1: 我买过那时候，嗯。
0: 好多人都买过，因为它特别好吃，非常香。它是真正的午餐肉罐头啊。但是呢，我告诉您啊，咱们现在是238块钱一组，给大家去做活动。以后没准什么时候又恢复到299呢？啊，所以你现在要赶上了，我都建议大家，如果吃好了，亲朋好友上人家串门，那拎着一箱沉甸甸，多拿得出手啊，可以多买两箱啊。老听众朋友吃过的可以多买两箱，因为现在合适。啊，
1: 那行，给我来两组吧。
0: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
1: 谢谢啊、
0: 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200多块钱干不了啥，全家一起出去吃顿饭，可能也都不是很这个充足，对不对？但是呢，你在家里边能吃多少顿午餐肉？22顿呢。是不是啊？有的时候一罐一顿都吃不了，你要炒点扬州炒饭的，做点菜做点汤啥的，一罐有的时候都吃不了，对不对？所以说啊，真的太合适了，238块钱啊，现在这个价格是238块钱，以后什么时候再恢复这个原来的团购价299，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现在你打8799-6984订这个午餐肉，就是238块钱，那是黑猪肉的午餐肉，不是所有的午餐肉都叫黑猪肉的午餐肉，它的原材料就很贵，大家明白了吧？那前身就是老字号的松江罐头厂，80多年了，这大家都知道。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工艺技术完全采用的就是原来那个松江罐头厂的传统工艺，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吃了好多年的那个淀粉的午餐肉，你再尝着咱们的黑猪肉前腿肉做的火腿午餐肉罐头太合适了。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团购啊，大家仔细听好了，这样一个套组啊，一组是22罐，每罐是200克，猪肉含量不低于80%，这个标准你看看，猪肉含量不低于80%，你一听你就应该知道它有多实惠了吧，对不对？就是你今天一罐明天一罐上超市去买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你看看多少钱。现在很多超市都卖那种独立包装一片一片的，那一片两片的价格都赶上这一罐午餐肉的价格了，大家算算这笔账就知道了。黑猪肉火腿午餐肉你去看一看，超市买那一片两片的价格都快赶上咱们一罐的价格了。咱们一罐是200克的啊，一罐是200克的，一组是22罐，你今天买一罐明天买一片，加吧加吧啊，这一组 下来得400多块钱。所以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可能出去吃顿饭，全家人出去吃顿饭都不够，但是买上这一整箱22罐真正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平时是炒个扬州炒饭呢，涮个火锅啊，在家里边烤个肉啊，或者是它还有很多种吃法啊，做一个火腿午餐肉的三明治啊，做个汉堡啊，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很多人说火腿午餐肉是啥呀？应急食品，就是你着急忙慌，家里没有肉菜了，咔一开罐，这一个肉菜就上桌了。你给它炒个素菜，炒个菠菜，炒个芹菜，炒个蒜苔，把这个火腿午餐肉切成条。这个火腿午餐肉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你愿意吃午餐肉，吃过这种黑猪肉并且是火腿午餐肉，里边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能够看见深色的那个颗粒感肉粒儿的这种午餐肉，就是你平时上高端一点的火锅店点一盘午餐肉，那一盘午餐肉得28到38不等，里边拢共没几片的，里边有深色颗粒感肉粒儿的那种午餐肉，可不是你平时吃的那个啊，大多数都是粉面子淀粉的那个午餐肉啊。吃过咱这午餐肉的都说非常好吃，特别香。欢迎二线的洪女士，手机电话号是933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任何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都要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有对比，你可能就不知道咱们这个有多好吃。对比完了，您就知道了啊。这个午餐肉猪肉含量不低于80%，大家就知道了它有多香，有多好吃，有多有营养。黑猪肉啊，本身就比普通那个猪肉要贵吧，对不对？而且是黑猪肉的前腿肉去做的这个午餐肉，原汁原味的口感特别好吃。所以想要预定的，每罐是200克，现在大家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啊是238块钱一组，给大家做特惠的，生产日期非常好，不是临期了才做特惠啊，生产日期非常好，原来是299块钱一组，今天是238一组，一下省了60多块钱呢，原来是299块钱一组，今天是238块钱一组，今天是现在打电话，就是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给大家要到的特惠政策，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每罐还是200克，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厂家什么这个品种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不用放冰箱冷藏啊，常温储存就行，保质期是36个月。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原来吃过咱们的午餐肉罐头的啊，原来在别的地方买过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的。买过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你算一算，你平时买那一片一片的是多少钱？比这贵多了。所以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还是之前的原来的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一辈儿听说过并且吃过的啊，老松江罐头厂整个的那个生产传统的工艺，你能吃出来那种老式火腿午餐肉的这个罐头的味道，非常好吃啊。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现在叫奇润，原来叫老松江罐头厂啊，现在叫奇润食品，现在叫奇润食品有限公司，它的前身就是老字号的松江罐头厂，这不用我多说了。想要各个年节假日的时候，想要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带上这一整箱火腿午餐肉罐头，这跟之前的那个普通的猪肉加鸡肉做的那个午餐肉完全不一样啊，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你上超市去买这个午餐肉的时候，大家要自己懂得合理鉴别，你看它的猪肉含量是多少，你再看它是猪肉加鸡肉的还是纯鸡肉的还是纯猪肉的。大家都知道猪肉可比鸡肉贵多了，对不对？一算这笔账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他团购有多合适。欢迎二线的侯先生，二线的谢先生，你好。 手机编号是264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没说吗，你买东西咱得看性价比啊，你看它的那里边成分含量是啥样啊，而且它吃着口感不一样，营养价值它也不一样啊，对不对，而且是黑猪肉，你看看它是什么样的猪肉，什么样的原材料。

0: 什么样的品质，你再算个价格，你就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欢迎的是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1: 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哎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二线的范女士，您好。
2: 哎，订
0: 午餐肉罐头是不是、啊、
2: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
2: 哎，
0: 好嘞、
2: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原来的团购价格可是299块钱一组，同样都是22罐，同样都是每罐200克，猪肉含量不低于80%，同样都是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的罐头，同样是奇润公司的啊，冰城老梅花品牌的，一点都没有变化。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拿到了特价的政策，生产日期非常好，不是临期了才特价的，就是给大家这么一个优惠的幅度，才238块钱。原来这一整箱啊，22罐是299，今天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238块钱和10块零几毛，10块零几毛一罐，多合适啊！87996984 87996984，只有今天啊，以后再恢复原来那个团购价格299块钱也很正常。但是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现在说238块钱一整箱，你就赶紧订啊，过后别找后账啊，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四线的贾女士您好。
3: 哎，
0: 要订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3: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尤其针对于牙口不好的啊，吃点肉类的都塞牙的，您试试这个午餐肉罐头，猪肉含量这么高，对不对呀、啊、又给大家做的这么香，吃开罐就吃，哎，怎么吃都可以啊，炒点饭呢 啊配点这个面条啊，或者做点汤啊，炖点菜，炒个菜啊，配菜呀、啊、在家里边这个烧个烤啊，烤个肉，或者是做个火锅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午餐肉在家里边是非常非常实用的，所以想预定的今天是238块钱一组啊，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还是22罐，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但是咱们的价格给大家这个特价了啊，便宜了60多块钱，多合适啊！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听说是黑猪肉的，里边不掺鸡肉的，是不是？
0: 对，没错。那你看，你猪肉本身就比这个普通的猪肉都比鸡肉贵呢，更何况是黑猪肉的价格也比猪肉的价格贵很多，关键问题它营养价值也不一样啊，对不对？
1: 对对。
0: 哎，你自己看价值你就知道了啊、哦。这回是全部都是猪肉，而且是黑猪肉啊、哦。
1: 啊，给我来一组。
0: 嗯，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老爸爸老妈妈最会挑东西了，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得看这东西它到底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好东西，是不是？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得看价值是不是？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平时你一罐一罐的上超市去买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我告诉大家，那得400多块钱买回来这一组，今天一罐，明天一罐啊，还有现在有那种独立包装的，一片一片的啊，你感觉那一片没多少钱，几块钱，但是你买回来你凑吧凑吧这个颗数，你凑够了净含量200克，咱们这一罐你就会发现，就这200克加起来的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的那个啊，得好几十块钱，您算下来就知道了，咱们这种给大家批发回来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高端大气上档次又好吃，猪肉含量又非常的高，跟你平时吃那个粉面子淀粉的火腿啊、什么午餐肉啊完全不一样，你尝尝咱这个就知道了，说平时你吃那个粉面子的午餐肉像火腿肠似的，对不对啊，碎糟糟的，咱这个不是，是你能看到大粒儿的，哎，有颗粒感肉粒儿的，并且是黑猪的前腿的，哎，午餐肉黑猪肉火腿午餐肉，还是奇润食品的啊，原来买过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非常之不错，这次的猪肉含量它有升级换代，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并且是黑猪肉，而且呢里边有大块的啊，这个猪肉的颗粒感，咱们要么不吃，要吃就吃点好的，对不对啊？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它的原材料主要配料就是黑猪肉、食用盐、淀粉、饮用水啥的，经过高速展拌、真空拌和机械自动化罐装、真空封罐、高温灭菌而成，这样的这个生产的午餐肉呢，就可以长期保存。

0: 不用冷藏，不用放到冰箱里，常温储存就行了啊。你上谁家串门，这一整箱22罐午餐肉罐头，你不只吃22顿呢，对不对？平时涮个火锅啊，烤肉的时候煎点那个午餐肉啊，或者平时给孩子做一个三明治，做一个汉堡包，中间煎点这个午餐肉给他夹上，好多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呢，对不对？再有是啥呀，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这个肉塞牙，那个肉咬不烂嚼不动的，哎，这个午餐肉它就非常非常适合了。你不管是你用它炒点什么素菜呀，还是炖个白菜豆腐粉条啊，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是非常好的高端的高品质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采用的是黑猪的前腿肉，黑猪肉的含量啊达到了80%以上。大家可以相互对比一下，你看看其他的那个有多少含量您就知道了。欢迎二线的童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海兰呢？
0: 哎，
1: 那个、
0: 是我。
1: 那啥，我向你咨询一下。
0: 您说。
1: 关于这个午餐肉这个罐头。
0: 啊，您说。
1: 我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午餐肉罐的一组是多少罐啊？
0: 一组是22罐，每罐是200克。
1: 200克，4两。
0: 对，
1: 行，给我来一组吧。
0: 嗯，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啊，现在不愿意出去吃饭，就在家。有的时候，哎，简单做一口午餐肉，在家里边是特别实用的。早上起来，孩子不愿意吃饭，哎，你使这个午餐肉搁锅，平底锅给它煎它2片，夹上面包片，放点生菜，再挤点那个沙拉酱啥的，哎，就是一个三明治就出锅了。孩子还挺愿意吃的，对不对？非常香，而且咱这是黑猪肉火腿午餐肉。跟你平时买的午餐肉罐头不一样，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合适啊，238块钱，原来是299一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吧，对不对？过去几年的时间，好多人都买过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的罐头吧，原来是299一组，但是今天是238块钱一组，一组是22罐，每罐200克啊，一组22罐才合10块0几毛钱一罐，你自己说合不合适？非常非常合适啊，238块钱一组22罐，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以后再恢复299的时候，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说海兰那天还说238呢。对，就是我现在有给大家有这么一个团购政策的，是238块钱一组，同样是一模一样的一组22罐，但等它恢复到299的话，那238块钱就不可以了。大家明白这个问题吧？千万别回来找后账，也别为难我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所以趁着238块钱一组，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固定座机尾号是8309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就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那种颗粒肉感的味道，扎实又美味，肉块呢也是清晰可见。跟其他的普通午餐肉相比，它就没有可比性。咱这个口感是更加醇厚，真正的吃到的火腿肉的那种午餐肉啊，那真是吃一口回味十足啊，不是那种淀粉多的那种粉质感的扎不约的啊。你如果说吃那种淀粉的午餐肉吃习惯了，您再尝尝咱们这种啊，真正的有肉颗粒感的猪肉含量达到80%以上的午餐肉罐头，您品着品着你就知道了。而且这个吃起来更放心呐，给小孩吃，给老人吃都非常安心，自带肉香，真正能吃出来。就是原来那个松江罐头厂啊，老梅花牌的那个午餐肉原汁原味的这个口感，现在啊叫冰城老梅花品牌奇润食品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想要预定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就行了，8799。
2: 地址你知道吗？
0: 啊，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2: 哦！
0: 哎，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会寄地址，
2: 谢谢
0: 啊，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你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亲朋好友到咱家串门吃饭，这好像就是少个菜出单了，咱凑个菜吧。啊，关键时候为什么说午餐肉它叫应急食品呢？就是开罐就吃。 吃，特别的方便，对不对？直接吃啊，或者是这个加热呀、炒啊、煮啊，搭配点其他的素菜食材呀。你说老两口在家炖个白菜、豆腐、粉条啥的，哎，水了吧叉不好吃。但是你给咱的这个黑猪肉午餐肉罐头，你就切上半罐，都不用说一整罐，你就切上半罐，切上一个这个手指头粗的那么细的这个条，就切上半罐就行，多了都不用，一顿老两口吃半罐。

0: 罐都够了。我告诉大家，非常香，特别好吃，就切成半罐，合13块多钱一罐，你自己出去看一看啊。就是你们吃的那个午餐肉，所谓的什么那个其他那个品牌我就不多说了，两个字那个品牌，你吃了 N 多年那个午餐肉，你买回来一罐那也是15-16块钱一罐呢。你买回来一罐，你看看它的猪肉含量是不是这个不低于80%，你看一看它的原材料是不是黑猪肉的前腿肉做的，你就知道咱们这个含金量有多高。黑猪肉，生的猪肉就比普通的猪肉要贵很多吧，对不对？黑猪肉本身你到市场上去买生猪肉的时候就比普通猪肉贵很多。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想吃的高品质高端好的午餐肉，其实啊这一箱能吃老长时间了。每组是22罐，每组是22罐，每罐都是200克，这一箱能吃老长时间了啊！一旦你买回去吃上之后，其他的那些粉面子淀粉的那个午餐肉啊，你都吃不下去。你尝过咱们这个午餐肉之后啊，就是那种啊淀粉粉面子那个午餐肉，你都吃不进去。尝过一次你就知道了，特别好吃。87996984，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一组啊，但是今天现在打进电话，咱们给大家做特价，是238块钱一组，现在是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每罐还是200克，跟原来那个一模一样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现在打电话，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海兰跟大家说，现在打87996984是238块钱一组，你现在就定，等到过后我们又要恢复299了啊，那个就不算数了啊。所以现在打238块钱一组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就是收您238块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没说吗？啊，老两口在家里那个白菜粉条豆腐自己做的水了巴叉不咋好吃，你就切上半罐咱们的午餐肉，给它切成手指那么粗的一小条一小条的时候，就把炖白菜的时候就把午餐肉放到里边，就是整个这一锅白菜炖完了之后，你都会觉得那白菜豆腐粉条都特别香，那个一滴的油你都不用放，里边一滴的油你都不用放，但是这个汤去喝起来是那种满满的肉清香的那种这个汤味儿，浓汤特别好喝。你就把咱那个午餐肉放里边，跟白菜豆腐粉条一起去炖，你就知道了，非常香，特别好吃啊。你说平时咱在家给孩子做个扬州炒饭，谁还用现在那个火腿肠啊淀粉肠啊去做呀？您开一罐咱这个午餐肉，就切它两片就行，1/4罐就能炒上一大盘的扬州炒饭。这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因为平时在家里边我偶尔也会做饭，对不对？做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这个午餐肉炒出来那个扬州炒饭那真香，真好吃啊，少油版的。像我做完之后，我一般发朋友圈我都说今天做的是少油版的扬州炒饭。你就仅仅放一小层啊，这个喷它一小层油，把那个鸡蛋给炒熟了就行了，其余的都不用放油，因为放的是午餐肉罐头，因为这里边都是真正的黑猪肉，是真正有肉的，跟你平时吃那个淀粉的午餐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是22罐，并且是黑猪肉前腿肉做的午餐肉罐头，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今天给大家做特价238块钱，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原价是299块钱一组的，现在打电话是238块钱，原价是299块钱一组的。原来我们团购好多人都吃过都买过，特别香，非常好吃。而且这个黑猪肉午餐肉啊，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跟你平时买那个粉面的那个午餐肉完全不一样，原来就是299块钱一箱，跟现在一模一样的啊、哦！但今天做特价是238块钱，但是生产日期非常好，大家不用担心，不是说它快过期了临期食品才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不是的，只有今天给我们咱们的哈广购物听众朋友带来这个福利，只有今天是238块钱一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等到节目结束之后它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是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啊，还是22罐，原来都是299，今天是238块钱，大家仔细听好了，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平时家里边就是上班的上学的都非常忙的，早上起来没 没有时间做饭，那早饭不吃也不行啊，对不对？哎，你就整他两片面包片，把咱们的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给他拿出来之后呢，切成稍稍厚一点的片啊，放到平底锅里，一点油都不放啊。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就这黑猪肉火腿午餐肉啊，我在吃的时候我咋吃的，我早上起来做三明治，一点油都不放，你就给那个平底锅放小一点的火，平底锅热了之后，把咱们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给它切成稍稍厚一点的片，放里边去煎，一丁点油都不用放，就一层油都不用喷，就是干锅之后你就小火把咱那个午餐肉罐头放里边煎，煎的就可以滋滋冒油了。这是不是淀粉的午餐肉啊，这个是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的午餐肉罐头，您把它放到平底锅里双面煎，就可以煎的滋滋冒油。然后啊，放点这个，放到面包片上面，再放上几片生菜，啥酱都不用放，就挺好吃，就有咸味儿，特别这个特别香啊，多简单呐！面包片你就煎两片这个火腿午餐肉罐头就行，洗两叶生菜，把那面包一夹，这早餐就做好了，多简单呐！尝试一下你就知道了啊，非常方便，开罐就吃，节省时间还好吃。你想你要做一个肉菜，你得做多长时间呢？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咱们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1: 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等到这个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跟你平时吃的那个午餐肉，它俩就没有可比性啊。首先，它的原材料是黑猪肉前腿的原材料，黑猪肉的前腿肉做的原材料。其次，它的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大家要仔细听好了，你就知道这东西它好不好了。我不多说了，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一共是22罐，每罐是200克的。你是走亲访友串门啊，带上一份礼物，你说这个过年过节上谁家串门，咱不能空手去啊。但是这个午餐肉罐头一整箱22罐，能吃上老长时间了，沉沉甸甸的。你买几样水果，现在不就还得200-300块钱呢？一吃就了，一吃就没了，对不对？更何况咱今天在原来299块钱的基础上啊，给大家做特价，238块钱一箱，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每罐200克，厂家什么都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只有今天，此时此刻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238块钱一箱，238块钱一组，现在是给大家这个做特价呢，给大家等于优惠了60多块钱呢，优惠了6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等到过后还要恢复到原来的299块钱啊，过后还要恢复到原来的299块钱，恳请大家理解我们这个活动，千万别回来跟我们找后账，说原来海兰你说238啊，过后咋涨到299了？不是涨，它就恢复到原来的那个团购价格了啊。欢迎二线的程先生，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
2: 嗯，我以前订过你这个罐子，挺好的。我今天要再订一组。
0: 哎呀，那今天合适了，今天是238，你原来订的是299，今天是238，但以后还会恢复到299啊。哎，好嘞。
2: 我正听你广播呢。
0: 啊，行，我给您报上名，就跟您原来订的一模一样的，到时候你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哎，
2: 现在是238，
0: 没错没错啊，就今天赶上了，别客气，哎，好，再见啊。就是这个午餐肉罐头，好多人都吃好了，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只有今天是238，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后什么时候恢复299，我也不知道。就现在给大家做特价是238，大家要这个299的时候，因为它是黑猪肉火腿午餐肉，299的时候它的回头客就可多了，更何况今天给大家做到了238这个价格。对不对？238块钱一组，还是238啊？238块钱一组，现在打电话订。公众微信平台上还有人给我发私信问海兰呢，238的还能订着吗？能订着啊！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现在赶紧打电话，还能订上啊？还是238块钱一组，原来是299的，现在多合适啊！五线的肖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原来吃过299块钱团购咱这个一组黑猪肉午餐肉罐头的啊，现在你赶紧打电话订，因为太合适了。你原来买都是299块钱一箱，今天是238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您吃到那个午餐肉罐头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的，仔细听好了啊，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在价格方面给大家优惠了60多块钱，但是以后还要恢复到299。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这两天的时间啊，等到恢复299的时候，千万别回来跟我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我们的活动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要订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1: 对呀。
0: 好嘞，我给您
1: 订过
0: 啊，订过。那你原来是299订的？
1: 挺好吃的，
0: 挺好吃的，是不是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啊。今天是238，给您送到家啊，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五线的吴女士，您好。固定座机尾号103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要抓紧打电话，现在还能打进来，有空线啊，87996984，87996984。刚才打了半天，遇到是占线或者无人接听的啊，大家现在打，现在打，现在还有空线，现在能打进来，多按几遍重播87996984就能打进来了啊。原来是299块钱，今天给大家做特惠，给大家优惠了60多块钱，是238块钱一组，238块钱一组，但是什么时候恢复到299，我也不得而知，恳请大家理解，千万别回头来跟我找后账说。海兰，你那天还说238呢，等到恢复299的时候，那就是299了啊！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因为它就是299块钱一箱的时候，咱们回头客也老多了。这个午餐肉罐头它叫黑猪肉火腿午餐肉，里边是真正的黑猪肉，并且猪肉含量不低于80%，是真正的火腿午餐肉罐头，里边有颗粒感，能看着肉的。跟你平时吃的粉面子的午餐肉是完全不一样啊、哦！所以我不多说了，咱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但是我再给大家留一点点时间，想订午餐肉罐头的你继续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同样还是可以享受到238块钱这个团购价格的啊、哦！还是可以享受到238块钱这个团购价格的，还有一点点时间，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3: 是猪肉的，是吧？
0: 对，猪肉不仅是猪肉啊，猪肉含量不低于80%，含量相当之高，而且它是黑猪肉的前腿肉做的啊。
3: 啊，行，那你给我来一组吧。
0: 来一组，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4: 海兰你好。
0: 哎，
4: 你给我订一组这个
0: 午餐肉罐头，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送到家了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午餐肉罐头啊？
4: 是是。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咱们是现货，现货已经在我们哈广购物的团购现场了啊。
4: 是黑的吧？
0: 黑，
4: 是黑猪肉吧？
0: 是黑猪肉，但是那猪肉不是黑的啊。黑猪肉那个猪，猪不是，是它叫黑猪肉，但是猪肉不是黑色的啊。
4: 我岁数大了，说话。
0: 放心吧。
4: 好了。
0: 啊，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原来买都是299块钱一箱，今天是238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您吃到那个午餐肉罐头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的，仔细听好了啊，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在价格方面给大家优惠了60多块钱，但是以后还要恢复到299。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这两天的时间啊，等到恢复299的时候，千万别回来跟我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我们的活动啊，马上就没有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用您的歌声惊艳这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咱们今天的老年学堂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崭新的一天，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哎，一到过节的时候啊，可能有点记不住今天星期几了，是不是？那么今天也是五四青年节。今天呢，凡是参与节目的同学都年轻。好了，节日期间呢还是这样啊，我们这几天呢参与直播节目的同学都能得到老年学堂的纪念帆布兜一个。热线电话也正在为您开通，0451-8799-6984 8799-6984。节目开始，咱们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哎呀，今天啊真是妥妥的春天的感觉啊。好了，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主城区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白天是晴朗的天气，晴好天气，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5摄氏度，空气质量优秀。那今天呢是偏西风2到4级，阵风呢会达到5到6级。这个提醒大伙儿啊，那么今天白天啊，风力可能会比较大一点。那么同时呢也提示大家啊，关注这个本周整体的天气情况。本周整体呢会有降雨，温度呢也会有所降低啊，这个今天明天温度会稍高一点，然后根据目前的预告呢，可能周三开始会有降雨，温度会略有降低，请您关注天气变化。这本周啊整体是这个情况，是晴雨参半。好了，那么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参与节目。过节这几天呢咱们都是欢唱日，没有点评老师，让老师也过节了。于凡呢欢迎大家来拨打8799-6984。如果是外地听众，咱们加上一个区号0451-8799-6984。好，欢迎同学们走进咱们的课堂，咱们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

0: 都可以得到老年学堂的纪念帆布兜。哎，那么过节了嘛，是吧，咱们有一份这个小小的纪念品。就有一句话哈，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何以青年啊，到底什么是青年？我觉得青年其实它不止于年轻，或者说呢，它不被定义的那么严格。我觉得青年不局限于年龄，那是心怀梦想的一种使命。有的人倒是青春年少，可是心呢已经老了。嗯，我觉得这不算真青年。所以呢，我们在当下哈，不会因为你年轻，你便可以挥霍你的青春。年轻可以更加的勇敢，凡是在路上一往无前，敢为人先，我觉得就是青年。这个心不起皱便是青年，呵呵，这也是我看到这个网络当中挺流行的一句话，叫心不起皱便是青年。好，希望今天呢，我们都能留下各位青年的歌声。热线电话0451-8799-6984 8799-6984。现在呢，还有一部空线啊，还有一部空线，欢迎大家的参与。所有参与的同学啊，都可以得到老年学堂的纪念帆布兜。于凡欢迎大伙儿。好了，我们开始今天五四青年节的特别节目啊，来，首先。我们有请的是常师傅，您好。
1: 哎，常师傅，哎，喂，于凡老师好，于凡老师好。
0: 哎，你好，
1: 五一快乐，五一快乐。
0: 好，
1: 长假还没过完呢。
0: 对呀，哎，
1: 今天还是五四青青年节啊。
0: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
1: 对，咱我是过不着了，都过不着了。那也过个节吧。
0: 对嘛，我觉得
1: 过个节。
0: 对呀，就像我刚才说的，只要心年轻，我们就是青年啊。好，今天正好您拉这个二胡曲，我觉得挺契合这个日子的，是《花儿与少年》。
1: 行，我现在我演奏一下啊。
0: 来，我们开始，抓紧时间。哎，
1: 好嘞。
0: 常师傅是来自歌声飞扬群。

0: 好，掌声送给常师傅。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在如此欢快的乐曲中展开了哈。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节日祝福，也愿您永远有一颗年轻的心。好，再见。
1: 再见，谢谢玉芳老师。
0: 嗯，再见，常师傅。喜欢器乐演奏的同学们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课堂。就是咱们节目中啊，不仅可以唱歌唱戏，像器乐演奏，有很多同学啊表现都特别好，像电子琴呐、手风琴呐、二胡、笛子都是比较多。另外还有同学会扬琴、会古筝、吹萨克斯、这个小号、电子琴啊等等。欢迎大家来节目中演奏。另外呢，吹口琴的同学也很多哈。好，0451-8799-6984，下面是徐丽云同学，您好。
2: 一帆老师，五四青年节快乐。
0: 哎，快乐。
2: 老师，今天我是两个人唱，双唱可以吧？
0: 我第一次听叫双唱，嗯，还双降的，还双唱，男女生
2: 两个人唱，
0: 二重唱啊，这叫二重唱。
2: 二重唱不知道，我就知道两个人唱，
0: 两唱双唱。
2: 和那个天津的牛福山兄弟，
0: 嗯，
2: 合唱一首《离乡人》。
0: 好的，嗯，牛福山在哪里？
2: 在音乐里。
0: 在音乐里。
2: 啊，
0: 啥叫在音乐里？
2: 伴奏里
0: 啊，他在伴奏里
2: 啊，
0: 他的歌声先录进去了。
2: 对，
0: 哎呀哈，你们这那不能叫二重唱，这个我们头一回儿啊，人家原来俩人都是现场唱，你这是一个人录好了，一个人现场唱，是这样吗？
2: 对，
0: 哎呀，你还挺高科技的呢，那我们试试吧，那没听过这样子的，
2: 好。
0: 来吧，开始
2: 放伴奏。
0: 好的，人在伴奏里。

0: 演唱完毕。
1: 好，掌声送给徐丽云同学啊。哎呀，这个你说吧，我们节目里呵呵头一会儿好像是把男生录好了，然后女生唱女生的部分，这个你们俩是什么时候进行操作的
0: 啊？就这首歌啊。
1: 啊，嗨，那不打
0: 首
1: 歌。
0: 啊，这
1: 首
0: 歌在应该在一个月前就录了，就是，
1: 啊，
0: 那他录一半我唱，完了我录一半他拿了唱，就这么回事儿。
1: 哎呦好，就是你们也都知道，比如说哪句到哪句了，然后是他唱，然后你们就提前把他们都安排好了，然后一录到时候呢，谁唱的时候放另外一半的录音。
0: 这个是那个简单小芳和熊七梅的原声吧，我们俩唱的低，我又给
1: 是的，不像说是有一个人提前录完了，也没有什么唱错的地方，挺有意思。但是我倒是觉得对你来讲稍微有一点高，就是高音的地方你稍微有一点唱不上去，但其他的整体还是可以的，就高音就有一点点不准了，因为唱不上去。
0: 啊，那我就给他再降半调。
1: 嗯，对，也就那么几个音，其他整体还好啊，这挺有意思啊，这挺有意思。好，谢谢您，再见。嗯，
0: 哎，再见。
1: 哎，再见。好，这个在我印象里好像应该是头一回，男女生对唱，把男生的录好了，然后女生搁着唱啊，挺有意思的。好，下面来接听的是许金江同学的电话。您好，
2: 一凡老师，你好。
1: 哎。

0: 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嗯
0: 嗯，祝你身体永远健康，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更美丽，
1: 哎，健康最好，嗯，
0: 我唱一首，那个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1: 好嘞，经典的老歌，清唱哈，开始，
0: 清唱，
1: 哎。
0: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

0: 这是我们的家乡，毛主席呀，共产党不与我们上葬，草原上升起部落的太阳，草原上升起部落的太阳。老师，我唱完了。
1: 好，掌声鼓励一下啊！我们听到的是一位86岁同学的演唱，就像我刚才的节目里说的是吧？我们的心只要不起皱，就永远年轻。所以我就觉得许金江的歌声就是充满了力量和活力的歌声。祝您永远年轻，哎，再见。
0: 咱们永远健康。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嗯。其实我觉得啊，人的心态真的是很重要，它决定着我们每天清晨，这个打开窗帘看到窗外的阳光，它是什么颜色的。可能我这个说法有点夸张啊，它就是一种心态的折射。只要我们有一颗年轻的心，永远愿意表达自己，分享自己的生活，愿意装扮自己，让每天自己都精精神神，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咱们就永远年轻。当你没有表达的欲望、分享的欲望和拾掇自己的欲望，那可能在说明您真的也许是老了。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加咱们五四青年节的特别节目啊，歌声致青春。热线电话87996984，现在三位同学等候，一部电话空余。梁立明同学您好。
2: 你好，于帆老师。
1: 哎，
2: 你好。
1: 您好，您好。梁立明同学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是
2: 我为祖国献石油。
1: 好的，来开始。
2: 嗯，我是爱心团队的。
1: 嗯，爱心团队的哈。嗯，
2: 啊，谢谢于帆老师啊，这个984台给这个老年人那个一种，就是平台啊，叫老年人尽量的发挥高兴。
1: 嗯，对，我们希望能够一直坚持，让大家都有这样一个舞台啊，去展示自己。好，谢谢您，来开始。
2: 好，我搁这搁我这没有伴奏啊，不放伴奏了啊。
1: 清唱没问题。
2: 好，金秋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绿盔走天涯，头顶天山鹅毛须，面迎戈壁大风沙，下令江边映朝阳，温暖山下送晚霞，天不怕地不怕，狂风暴雨任随他，我为祖国献石油，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大清红旗迎太阳，先人精神传天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我们，自力更生建设国家。茫茫草原历经下，云入深处把井挡，地下原有见青天，祖国盛开石油花，天不怕地不怕，改造世界雄心大，我为祖国献石油。

0: 开了花。好，唱完了，金盘老师。
1: 好的，掌声送给梁立明同学啊，这个基本上大致还是比较准确的啊，最后一句节奏上可能稍微有点不准，但是整个歌曲的情绪呀、咬字啊，把握的还是不错的啊，还是很有这个气势的啊，这首歌曲。谢谢您，也祝您节日快乐，梁立明，再见。
0: 好，再见，老师。
1: 哎，再见。

哎呀，又听到刘秉义老师的歌声啊，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是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无论什么时候哈，我们在自己奋斗的岗位上，你说人这一生吧，如果您总不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一些光和热，那你说您当垂垂老矣的时候，你想，哎呀，我这辈子工作上没有一件事儿能够让您回忆的，让您能够鼓得起劲儿的，你说那不是太可惜了吗？是不是？所以无论什么年龄阶段的朋友，在自己的工作上一定要有一件，或者说是有几件叫颇为建树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回首往事的时候，能够和自己的孙辈们去吹吹牛啊。好，来，我们把这首歌完整的听一下啊，然后我们就进一段公益广告了啊。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

0: 门。
1: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3: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4: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3: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4: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5: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6: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7: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4: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3: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8: 在脑海里流走的每一段旋律，都是对抗岁月的最好的良药。984老年学堂，愿您杯中有茶，手中捧书，眼中含笑，心中有歌。
9: 好，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并参与984老年学堂。今天是54青年节。其实青年这个词儿哈，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一个方面呢，就是年龄。一般情况下哈，跟大家长长知识，咱叫学堂嘛，是不是？一般情况下，通常指15、6岁，大概到30岁左右，叫青年。当然呢，根据不同机构呢，也有一些界定的差异。比如说，联合国呢，它将青年定义为年龄介于15岁到24岁之间的人。世界卫生组织在2013年的时候敲定的是，青年的年龄上限是提高到了44岁，就是44岁以前都算青年。那咱们国家啊，有一个中长期的青年发展规划，这个当中啊，所指出的是青年的年龄范围是14岁到35周岁。你看这个不同的机构它界定的不太一样哈。但是我也觉得哈，青年它绝对是不止于年龄，就是第二个层面，就是精神层面，它真的是一种精神和力量的象征。就像我刚才在节目里面所说的是啊，你看许金江同学86岁参与节目的这个劲头，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种青年向上的力量。所以它不止于年轻，还是能够不被定义的生命。青年也绝对不局限于年龄，它也有一着心怀梦想的因素，是吧？朝气蓬勃，无畏向前，永远对新事物保持着一种好奇。我们充满力量，有期待和斗志。我们能够爱国，而且去奋斗、创新还实干。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有了一种年轻的因素。所以总而言之啊，我觉得青年呢，它既是人生的一段年龄阶段，那么也是一段充满理想和奋斗的心路，是不是？所以我觉得54青年节在今天，我们用歌声致青春，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哈。还有三位同学在线等候，下面接听的是王华同学的电话。您好，久等了。
10: 王老师好，祝你节日快乐，永远年轻漂亮。
9: 谢谢谢谢，您也是。好，
10: 我唱一首母亲。
9: 好嘞，开始。
10: 你如雪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种的花折扇，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那三鲜馅儿，有人他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

不开山的猫，你身在那他乡住，有人在牵挂。你回到那家里面，有人沏热茶。你躺在那病床上，有人他掉眼泪，你露出那笑容时，有人乐开花。

0: 山里妈，谢谢老师。
1: 好，掌声送给王华同学啊！这个基本上啊，80%是准确的，有几句不是特别的准，但是整首歌曲呢，演唱还是比较熟悉的，而且也挺有感情啊，还是挺有感情的，嗓子听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啊，还是挺好的，嗯，好，也祝您节日愉快，再见，嗯，
0: 哎，谢谢老师，
1: 哎，好，下面是王淑晨同学，您好。
2: 老师，我又来了。
1: 哎，您好，嗯，王淑晨，今天我觉得这首歌也特别适合在今天演唱，是精心挑选的吗？
2: 不是
1: 啊，
2: 就是我年轻时候，我青年的时候唱的。
1: 对呀、啊，
2: 本来吧，我还有几天一个月，我才到我唱歌的时候，我七号，我一看今天是这个50青年节，我就提前唱吧。
1: 那你看，我还说精心挑选的，你还说不是，那不就是为了今天这个日子特意唱的这首歌吗？
2: 是，
1: 对不
2: 对
1: 啊？你看、青年的歌声响亮，特意选在五四青年节。另外一个有个事儿，我得跟您说一下，我们不是一个月，我们是15天啊。
2: 我知道，我寻我岁数太大了，别捣乱。我就寻我一个月来一次，两个月来一次也行。
1: 不用，每个人咱们都是一样的，相隔15天、没有问题啊。好，王淑晨准备好可以开始。
2: 好。开始唱了，
1: 哎，
2: 嗯。

0: 好嘞。
1: 哎呦，这首歌太有年代感了啊！我估计您的
0: 是
1: 演唱能够，
0: 五几年的。
1: 我觉得这首歌能够勾起很多同学的回忆啊！掌声鼓励一下。但是一听啊，您就是唱的是挺准确啊，就是这个咬字也很清晰，每一句歌词都能听得清楚啊，说明这首歌啊在您的记忆中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是，
1: 哎，所以有的时候啊，你看不管过了多少年，如果是50年代的时候，到您现在这过了得有70多年了，是吧？
0: 是啊，是啊。
1: 哎呦，您今年是92岁，那么那时候正是您风华正茂之时啊。好，
0: 哎呀，
1: 哎呦，真好，
0: 一想起来都想流泪。
1: 嗯，我现在有时候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也经常会想起自己在求学的时候啊，或者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啊，那些事情。那时候我上节目的时候，30年前第一次做节目的时候，手脚冰凉，什么都不会说啊，就特别紧张。你看现在回想起来，在话筒前可以侃侃而谈啊，可以和大家自由的交流，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哈，这个弹指一挥间哈。好，谢谢王书晨、
0: 哎呀呀，可别，我谢谢你们给我这么好的平台。
1: 好，
0: 要不你上哪唱去？
1: 欢迎您，咱们相隔15天就可以唱，千万不用等。
0: 我不的，我是一个指定一个月来一次，
1: 别的
0: 我不那样，把那时间给人小年轻的留点吧。
1: 您可说错了。就咱们年纪大的才应该多唱呢，你知道不啊？好，再见。
0: 我本来啊，今天想唱那个历史的天空，我一看、那个我心，哎呀，正好这个小青年的歌得唱一唱。
1: 对，这个选的好，这个选的非常好。
0: 你们不嫌我，那主持人不嫌我就挺感谢了，都这么大岁数，都嘚嘚瑟瑟的了。
1: 哪能啊，都有老的那一天儿。您呐，我觉得已经是很多同学的榜样了。我呢，咱先且不说能不能活到您这个岁数，到您这个岁数还能唱，还能表达这么清晰，交流这么顺畅，哎呀，就相当厉害了。王书晨，
0: 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1: 好，
0: 哎呀，真好，一个月以后我再来。
1: 哎呦，好，好嘞，再见啊。还挺有原则的呢，非得一个月哈。好，王书晨，我觉得真的是很多同学的榜样啊。咱不说人中龙凤吧，咱们很多这个80后甚至90后的同学，真的是我们千千万万听众当中的榜样。大家还有这个自信，敢于去展示自己，然后表现出来的状态还能这么好，真的是很不容易。其实我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哈、我都和咱们这些同学比，我都差得很远。所以我经常以咱们很多同学为榜样，希望在我越来越老的时候也能有这样的精气神儿。其实这个我有时候上班的时候哈，我们有一层一层的这个守卫岗嘛，就有一位守卫岗就总说，哎呀，他说看上你就觉得像脚踏风火轮，就觉得看着我啊特别有精神。有的时候哈，这个有的朋友或者同事也会说，哎，觉得我很有精气神，但我自己不觉得啊，哎，我自己不觉得。有时候他们说，哎，特别喜欢你的性格，哎，我说我就自己没有感觉哈。所以说我希望我能够在984直播间的一天也把这样的感觉带给大家。其实呢，能够坐在广播话筒前30年的主持人并不是特别的多啊，当然我也有很多的前辈，但是能够一直去做节目，真不是很多的主持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坚持的时间更长一些，更长一些。没说一段广告信息，也希望大家足不出户，咱们的节目呢也能帮您优选好物。希望在节目当中啊，为您带来健康好物，也能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向您推荐过酸枣仁，您还记得吗？这个酸枣仁啊，我们曾经在节目中向大家推荐过的时候，哎呦，好多听众都觉得用后的效果觉得是挺惊讶的啊，因为不少的听众都有睡眠的障碍和问题啊，这个以前我还真没太发现。通过这个我们在节目中向大家介绍酸枣仁，我发现有很多听众，哎，都非常需要酸枣仁茯苓百合。因为很多听众都知道哈，这几样东西它都是好东西，酸枣仁茯苓百合。

0: 而且有很多听众都觉得像一些入睡困难的问题，还有的听众啊是这个长期失眠，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觉，而且睡眠质量特别差，那么就是比如说睡着了以后总是反复做梦，睡觉呢都是轻睡眠，稍微有点动静恨不得真别人掉地下了都能醒。另外有的听众呢只能是睡一觉，你有没有这个情况？就比如说哎呀入睡也行，也睡着了，就睡一觉大概四五个小时，然后再睁开眼睛就睡不着了。所以呢我们在节目中向您推荐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希望能够为您带来帮助啊，就是像我刚才说的，睡着了以后反复做梦，睡醒了脑袋浑浑浆浆的，不敢不睡了。另外再有听众就像我说的较轻，那么长此以往，如果长此以往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后果是什么？您的记忆力会明显下降，心情容易烦躁甚至抑郁，总是觉得哎呀做什么事儿打不起精神来，身上没劲儿，干点什么什么就累了。另外烦躁，睡不好觉，你说那心情能好吗？动不动就想发火，火刺楞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向您推荐，如果您有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长期的失眠多梦造成了气血亏虚、心悸、健忘、眩晕，有的时候那种盗汗啊，呼的下的出一身汗。另外呢，像中青年人压力很大睡不着觉的，我都建议您可以适当了解一下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这里边呢我刚才提到了酸枣仁，它是干嘛的？宁心安神，镇静催眠。茯苓有舒缓神经的作用，而百合能够减轻疲劳和改善心情。你看，所以我觉得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有听众就打电话嘛，买过了以后跟我说，哎，他说，哎呦，吃了以后效果真是挺出乎意料的，但是我认为他吃那个片儿有点多，他一下吃了五片，人家让吃两片，你不能瞎吃。咱们这个品牌来自广州白云山的静修堂，这个品牌啊，是始创于1790年，这个它是广东省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多年啊荣登中国制药的百强榜。酸枣仁茯苓百合来自静修堂，价格非常实惠，179元，十瓶为一组，给您送货到家。订购电话87996984。如果您是第一次在节目里听到羽凡介绍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我建议您了解。如果您有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比如说经常的自汗盗汗，由于失眠多梦造成的气血亏虚，那种心悸，比如说忽悠忽悠的心脏的感觉，然后健忘很明显，另外呢就是容易眩晕，脾气的焦躁，哎，这可能都是和您睡眠不好有关系。酸枣仁茯苓百合，87996984，订购电话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179元，十瓶一组，送货到家。87996984，订购电话87996984。87996984。好，热线电话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位同学在等候，看时间呢可能还能再接一步，如果您能抢进线来，欢迎您来拨打87996984。这几天呢五一假期期间，凡是参与节目的同学啊都能得到老年学堂纪念帆布豆一个。这个崔丽云、许金江、梁立明、王华、王书晨啊都可以得到。欢迎大家来打进电话，看时间，如果还有听众能抢进热线，欢迎您拨打87996984。那我们现在来接听的是崔桂芳同学的电话。您好，久等了。
1: 你好，玉芳老师。
0: 哎，你好，你好，状态真好。
1: 能听见吗？
0: 能听见，很清楚。
1: 我现在清唱一首同一首歌。
0: 好，这歌好听啊。
1: 我是来自岁月如歌群的。
0: 岁月如歌群。
1: 在这个群主和群管的鼓励下，我今天正在参与唱一首。
0: 好的，好，
1: 唱的不好请大家多原谅。祝一鹏老师身体健康，永远年轻。
0: 好，谢谢。
1: 我们心态好我们就年轻。
0: 对，
1: 下面开始唱。
0: 哎，

0: 唱完了，老师。
1: 好，掌声
0: 谢谢，
1: 哎，送给崔桂芳，唱得非常的完整啊，这首歌，整个呢，这个也比较有感情，有那么几句不是特别准，但是整体还是不错的，也是一首特别带来美好回忆的歌。我记得当年有一个综艺啊，就是这个歌曲来命名的，所以总是能够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就能回到那时候看这个节目的时候的感受哈。好，谢谢崔桂芳，您的嗓音啊也还是挺好听的啊，很适合这首歌曲。再见，
0: 再见，
1: 哎，再见。好，那么我们今天电话就接到这儿了啊，感谢所有的同学们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歌声致青春》。永远记得玉凡那句话啊，我也要向这个努力，就是永远有这个表达欲、分享欲啊，还有这个让我们对新事物都保持好奇，然后呢，让我们能够永远带着一颗火热的心去生活，心态真的是很重要。有些什么事儿啊，想和别人说，有自己想做的好吃的去和别人分享。另外一个呢，就是愿意去打扮自己，是不是装扮欲、表达欲、分享欲，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啊，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吧，生活的态度。好，提醒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向您订购的是酸枣仁茯苓百合。这有时候一过节呀、啊、其实很多的节奏更容易被打乱，就好像突然之间哟，今儿星期一，哎，好。那么如果呢，这个如果您有睡眠的问题啊，睡眠的障碍，比如说入睡的困难啊，睡眠质量不好啊，觉很轻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等等，情绪容易焦躁，压力很大，做梦啊，这睡眠这睡着的时候就做梦啊，各种梦啊，恨不得像连续剧似的，就这些都是睡眠的障碍和问题。那么酸枣仁茯苓百合希望能够为您带来帮助，这里边的酸枣仁茯苓和百合都是能够镇静宁心安神的原材料啊。87996984，179元一组。

五给您送货到家，8799-6984，价格179元，给您送货到家，8799-6984，一组是10瓶，8799-6984。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伴随这首同一首歌，太适合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了哈。今天节目我觉得开头和结尾都特别契合，开头一首《花儿与少年》的二胡曲，结束在同一首歌，愿我们同时都会拥有快乐与青春和健康的身体。好了，谢谢大家的参与，明天的9点钟咱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河金有限

0: 建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3: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都会和大家分享很多健康的小常识哈。根据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我们该如何调养身体，婉婷都会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很多科学的建议。那么俗话说呀，春食干病不沾，为了顺应气候这个特点呢，春天的饮食养生原则啊，就是减酸增甘。这宇宙属于我们的宇宙。那么这种甘到底都有哪些食物，如何选择科学进补，今天的节目里婉婷和大家来共同分享。那么春季啊，与五脏当中的肝是相对应的，很容易肝气过旺，对于脾胃运化功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妨碍食物啊正常的消化和吸收。那这个肝胃的食物，它能够滋补脾胃，温补人体阳气，促其生发。而酸味入肝呢，多吃的话不利于阳气的生发，还有肝气的疏泄，还会使本来就很旺的肝火更旺，对于脾胃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说啊，春天进补啊，应该省酸增肝，以养脾气啊。这个脾是指脾胃的脾啊，也就是说呢，少吃酸味儿，多吃甘味儿的食物。有的朋友会问了，说婉婷啊，这个甘味食物是不是就说这个甜味的食物，多吃点甜的呀？错了，很多人呢把甘味简单的理解为甜味啊，这其实是不对的哈。我们这里所说的甘，包括了啊淡味和甜味，其中呢淡味正是甘的正味，而甜的味道呢则是辅助。

为甘温之品，不仅对我们的脾脏有益处，还能够补气啊，养血，尤其是适合女性朋友在春天来进行食用哈。那么除了大枣和山药，甘味的食物还有哪些呢？其实生活里是随处可见的，比如说大米、小米、糯米、黑米、燕麦、高粱、薏米、扁豆、黄豆啊，这个蔬菜方面有甘蓝、菠菜、胡萝卜啊、红薯、土豆、南瓜、黑木耳、香菇、桂圆、栗子等等，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选择，这个季节啊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丢丢啊，但是不要吃的特别多，就记住凡事啊不要走极限就对了。那么春季吃甘怎么个吃法呢？哎，给大伙说一说哈。为了迎合春之生气啊，我们推荐了几种家常的吃甘的方式，比如说嚼着吃或者是泡茶。吃什么呢？建议大家每天嚼3到5颗大枣，或者是把红枣啊给它去核之后呢给它切碎泡茶饮用一天，最后呢咱们再把这个碎枣给它吃下去，这是大枣的吃法。另外呢，一日三餐当中啊我们都需要煮饭，是不是啊？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大米、高粱、嫩豌豆都具有健脾益气的作用，春天啊吃豌豆高粱饭可以助消化。把这个豌豆啊和高粱略煮片刻，再同洗净的大米一起放入电饭锅当中煮熟就可以了。在蔬菜方面呢，我们可以吃一道凉拌菠菜，哎，这是不错的选择。菠菜呢滋阴平肝助消化，而且呢叶黄素啊还有这个胡萝卜素啊膳食纤维呀、钾呀等等营养元素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做法也是特别的简单，菠菜咱们洗净之后呢快速焯水捞出来沥干水分，加入适量的蒜末、盐和香油来调味就可以了。如果您平时愿意喝粥，咱们呀可以用小米和山药共同煮成山药小米粥，适合在春季了调养脾胃。咱们把这个小米啊淘洗干净之后呢，和切好的山药片一起来煮粥，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红枣啊、冰糖啊进行调味。那喜欢喝汤的朋友们，在春天这个季节，我们可以用银耳搭配红枣做成红枣银耳羹，清甜润燥，健脾润肺。咱把这个银耳啊泡发之后呢撕成小块，红枣去核切块，银耳加水烧开，烧开之后再转成小火炖到粘稠，加入红枣再煮15分钟，根据咱个人的口味，你也可以啊放点冰糖，或者是啊给它晾温之后呢加上一点的蜂蜜都是可以的。那么在日常饮食的基础之上啊，大家还可以多吃一些芽菜，这个芽类的食物啊蕴藏着无限的生机，比如说像豆芽啊、香椿啊、豌豆苗啊、竹笋啊，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最亲爱的朋友们，您看看啊，春季吃甘百病不沾，还真的是特别有讲究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也是给大家分享了很多生活的小妙招，大家不难发现啊，在春天这个季节啊，健脾胃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养生的工作了。那有一些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您会发现，哎呦，年轻的时候啊，我吃那一大碗饭呢，分分钟就吃进去了啊，胃口特别好。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呢，可能我小半碗饭我都吃不下去，哎呦，吃一点就饱，吃的多一点就感觉到，哎呦，这心口窝特别烧，挺像火烧一样。还有的朋友说，哎呦，我吃的一多呀，啊，就容易反酸水，特别的难受啊，要吐还吐不出来，就这种感受，是不是？再有的朋友呢，就说，哎呦，上了岁数之后啊，上厕所是特别困难的，一蹲蹲老长时间了，哎呀，我怎么使这个劲儿，双手握拳呢，哎呦，顺着连淌汗呢，
哎，我上大号的时候都很困难。

0: 是不是？嗯，那么还有的朋友呢，是属于啥？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哎呦，我吃点啥不对劲儿了，或者我稍微受点凉了，我就一趟一趟的跑厕所，一会儿去一趟，一会儿去一趟。其实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身体在给我们打信号，主人，你需要关注啊，你自己的脾胃健康了。自由的流浪。我们还有的朋友呢，是啥呀？哎呦，我都不敢出门，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我们一问说为啥不愿意出门啊？我说不是不想出门，我也想出门。你看这春暖花开的日子，出去溜达溜达，逛个公园多好啊！可是，啊，但可是，可但是要强调的是啥？坐个公交啊，坐个地铁呀、啊，我还没到站呢，我就得赶紧下车啊，赶快四处找这个卫生间，憋不住啊，是不是？这些都可能是我们的肠道啊比较敏感脆弱而导致的。那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那就是明老验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呢，它平衡我们肠道菌群，让我们体内的有益菌多于有害菌。当一些细菌呢、病毒啊入侵我们身体的时候，咱有足够的抵抗力来和它对抗，是不是？相当于给我们的胃肠道啊穿上了一层防护衣，一层保护膜，而且是动力十足，相当于增添了一个动力十足的小马达，让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呢，哎，更有活性，这样就能够顺利的把体内的垃圾毒素代谢到体外去，让您感受到啥叫一身畅清啊。那这款明朗验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每一盒里面就高达6000亿的活菌。亲爱的朋友们，每一盒里面高达6000亿的活菌，重要的事儿我得反复强调三遍啊，每一盒有6000亿的活菌，啥概念呢？朋友们，咱们呀好钢使在刀刃上，该花的花，该省的省。咱们呀买益生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市场上呢益生菌呢各种厂家各种品牌是琳琅满目，还有的是专门的儿童用的，有的专门是女性用的等等，是不是？咱们这款益生菌它是男女老幼通用款啊，咱们一家人呢买上这一组都可以来用。另外呢，你要看买益生菌的时候，你怎么样来断定这个益生菌呢是优质的产品呢？你要看它每一盒里面添加的有益活菌它的量是多少。普通的益生菌一般呢添加的有益活菌量也就是2000到3000啊，稍微好一点的呢3000到5000，而咱们这一款明老验方堂牌复合益生菌每一盒里面就高达6000亿的活菌。您想想，这是啊普通益生菌的活菌含量多少倍，对不对？我再来说说价格，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大家是不是感觉挺划算了哈？平均一盒19.9，对不对？还不足一杯奶茶的钱呢，对吧哈？但是当当当敲重点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型的活动，199块钱买10盒明朗验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有2款赠品，大家可以2选1，有2款赠品啊。一是你买10盒益生菌，额外再送给您5盒同款的益生菌啊，一模一样的，不会说你买10盒大盒的，我赠你10盒，赠你5盒小盒的，不会的，都是一样一样的，也就是说到手足足的15盒益生菌，那平均下来一盒才多少钱呢？是不是12块钱，对吧？另外第2款赠品是你买10盒明朗验方堂牌复合益生菌，199吧，咱们额外再送给您4盒微地钙，这个微地钙一盒的单价就39块钱呢，4盒的价值就156块钱。这个微地钙它是小分子钙，非常容易消化和吸收，真的是非常棒的一款产品。那么大家呢可以选择一款产品适合您的，无论您是买10盒，你说我选择加赠5盒益生菌，还是说你买10盒益生菌，额外赠送给您4盒微地钙，都可以，2选1就成。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明朗验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那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哈。你看这节目刚刚开始，订购的人群是特别的多的。我们来看看孙先生、刘先生、王女士、赵女士、齐先生、罗先生，还有邢先生、王女士、周女士、 龚先生、张先生、邱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订购的人太多了，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啊！明朗验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正在给您推荐当中，两款赠品二选一，无论您是选择加赠五盒益生菌，还是选择加赠四盒微地钙，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么多的好产品加在一起，总价才199块钱，朋友们没有啥可犹豫的哈，大家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订购哈。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
2: 喂，哎，我订了个。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他得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啊。好嘞，哎，再会。
2: 刚打个收音机。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3: 你好，你好，
0: 好，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3: 啊、好，
0: 哎，祝您健康快乐，啊、再会，
3: 谢谢，
0: 不客气啊。六号线潘先生，你好，
4: 哎，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5: 哎，我也要订一套。
0: 行，没问题。好嘞，哎，再会。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0: 哎，那
6: 个
0: 组是吧？
6: 我要一份那个带盖的那个。
0: 啊，好的，没问题。今天啊，咱两款赠品二选一，你可以选择加赠五盒的益生菌，也可以选择加赠四盒的微地钙。这个微地钙它是小分子钙，你想想自己在外面买就39块钱一盒呢，咱赠送给您这四盒都156块钱，你说合不合适？相当于咱白得了嘛，对不对？
6: 啊，
0: 行，我给您
6: 订
0: 上了。好嘞，哎，再会。嗯，好，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傅女士，你好，傅女士，哎，第一组益生菌是不是？
6: 对，我要那个微地钙那个。
0: 行，没问题，这个微地钙是小分子钙，您回去感受一下，你吃一个礼拜你就能知道它的好了，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不客气啊，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朋友们。益生菌199块钱一组，两款赠品咱可以二选一。这一组啊，一共有10盒的益生菌赠品，额外第一种额外加赠给您5盒的益生菌，同款一模一样的。第二种赠品呢，额外加赠给您4盒的微地钙。这微地钙呀，单买咱一盒都得39块钱，4盒钙价值就156了。您根据自己的需求，二选一的赠品就可以了啊。有请四号线刘女士，你好。
7: 哎，
0: 欢迎您。嗯，
7: 哎，我订一组益生菌，我要10盒赠5盒益生菌那个。
0: 好、
7: 那个，
0: 没问题，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了啊。好嘞。
7: 啥时候能送啊？
0: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他会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得赶您方便呢，是不是？嗯，
7: 好了，
0: 好嘞，
7: 谢谢，
0: 不客气。哎，再会。好，87996984，二号线车女士，你好。车女士，欢迎您订益生菌是吧？
8: 对，我订那个10个给5个那个。
0: 啊，行，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到手足足15盒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陈女士，你好。
9: 嗯，
0: 陈女士，欢迎您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9: 对，
0: 好，
9: 我要益生菌那个。
0: 好，没问题，额外加赠给您5盒益生菌，到手足足15盒，特别的经济划算啊。好嘞，哎，再会。哎，
10: 伸出爱心的人。
0: 有请三号线，这是李女士，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李女士。
10: 啊，这个我想要赠品是那个钙的。
0: 行，没问题，额外加赠给您四盒的微粒钙。这个微粒钙小分子钙，吸收起来是非常快的，您感受一下好不好？
10: 好的，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再次给大伙说一说，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明朗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赠品呢有两款啊，一款是额外加赠给您五盒益生菌，也就是说到手足足15盒。另外一种呢是订10盒益生菌，额外加赠给您4盒微粒钙。这个微粒钙呀，可真的是好东西哈！咱们自己在外面买一盒都得39块钱，4盒总价156块钱，相当于咱是白得的，对吧？两款赠品二选一啊，87996984，87996984。咱这款益生菌呢，一盒里面呢是50克，有10小袋。每一小袋是5克啊，一天呢咱们用一袋来进行冲泡就可以了。40度以下的温水，一定要40度以下的温水啊，不能用滚烫滚烫的开水，因为咱这里面每一盒里面高达6000亿的是活菌啊，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赠品数量有限，赠完即止，朋友们。所以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趁着现在有大型的活动去，是不是啊？咱赶快订上，这多合适啊，是不是？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11: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12: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
0: 嗯，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4: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啊。
14: 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5: 哎，你好。
0: 嗯，
15: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16: 你好。
0: 哎，欢迎您。
16: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7: 我订一套。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潘先生，你好。潘先生，欢迎您。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3: 哎、好
0: 嘞，
13: 谢谢，
0: 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8: 哎，你好，来组益生菌。
0: 没问题，刘女士。之前呢，咱们吃没吃过咱们这个明老燕方糖牌的益生菌？
18: 啊，那个没有，
0: 也是听我们节目说的，是不是？您回去可以尝试一下，咱们呀服务也非常到位，给您送货到家之后，您亲自验货，满意了咱们再付款，尝试一下好不好？好，给您订好了啊，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明朗燕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到手足足的有十盒。现在打进电话订购的听众朋友呢，有两款赠品，咱们可以二选一，一款是咱买十盒益生菌，额外加赠给您五盒，到手足足的一共有15盒，对吧？另外一款赠品是买10盒益生菌，额外加赠给您4盒微粒钙。大家呢想要哪一款赠品，咱就送你哪一款赠品啊！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孙先生你好，我这掉线了啊！孙先生订购成功。

0: 是万事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想要订购益生菌，千万不要错过大型的活动季哈！稍后的时间段，大家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进行订购。宇宙不论黑心被雨出没，除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朋友们，这一款益生菌啊，它是男女老幼通用款。春季啊，养护我们的脾胃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及时的补充益生菌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您是脾胃非常虚弱的人群，我还可以给您一些健康的食疗小妙方。你比如说啊，这个比如说家里面有孩子经常拉肚子，吃东西吃不对劲儿了，哎呦呵，这孩子特别遭罪，是不是？我告诉您一个方法，您可以啊煮苹果水来喝。包括呀，咱们中老年朋友如厕特别困难，可能啊，也是因为脾虚无力而造成的。那这个时候啊，大家呢，用上益生菌，平时在家呢再煮点苹果水来喝，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这个苹果水啊，它能够健脾胃，脾胃的运化功能强了啊，不管是这个啊虚秘呀，还是拉肚子呀，你会发现，哎呦，自然我这肚子就消停了，是不是啊？再配合上哈、啊、这个特别优质的益生菌，你就会发现，不单单啊是肚子舒服了，整个人都是感觉神清气爽的。那今天婉婷为啥给大伙推荐益生菌啊？因为让我们尝到一身畅清，这个舒服劲儿啊，真的是谁用谁知道，是不是？另外，生活当中啊，苹果也是好东西。苹果皮里边啊，有一种叫做根皮苷的东西啊。现代研究也证实了，这个根皮苷呢，它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又不至于刺激过度，是不是？所以它是比较温和的。那苹果煮水呢，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好东西哈。因为春天呢，咱们的阳气往外跑，身体里的火气呢也跟着往上窜，所以说哈、啊、口干舌燥啊，嗓子冒烟啊，睡不安稳呢，再加上脾胃功能非常弱，那咋办呢？我跟您说，您就喝点益生菌，另外生活里面呢可以煮点苹果水，他们俩搭配起来就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了，是不是？那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益生菌199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啊。今天赠品也是非常丰富，有2款赠品供您选择，2选1，您选择一样就行。您可以选择订10盒益生菌，另外加赠5盒同款益生菌。第二个呢，您可以选择买10盒益生菌，另外加赠4盒的威地钙。我跟您说，就这个威地钙呀、啊，单买1盒都39块钱了，4盒您想想，总价就156，这是白送给咱的，咱为啥不要啊？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这益生菌呀、啊，您买回家之后用40度以下的温水一冲泡，哎，就可以了啊，或者把它放到果汁里呀、啊、酸奶里呀、啊、牛奶里呀、啊，都是没问题的啊。生活。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2: 二侠兵赵慧一看欧阳春管的要刀，当时就犯了傻了，汗也下来了，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欧阳春一看他真着了急了，老头子乐了。二弟，你看这是什么呢？北侠把七宝刀拉出来了， 往前一递，丁兆慧这才知道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刀被北侠偷去了。人家什么时候偷的他的刀，他连一点察觉都没有，可见这功夫和身份得差多少吧。到了现在，丁兆慧是心服口服。欧阳春拍拍他的肩膀，二弟呀，咱们哥俩相处半个多月了，我知道你烦我，你心里不定怎么骂我呢，觉着我是个窝囊废，是不是？哎，有那么一点。二弟，我劝你目光不要短浅，为人处事要多加谨慎。你这人哪儿都好，又仗义，也血心仗胆，就是有点毛愣。往后你要把这一点改掉了，才能够个完整的侠客。要好好的学呀。是是是，老哥哥，金石良言，地当铭刻肺腑。说到这儿，咱还得补叙两句，说欧阳春为什么故意戏耍丁兆慧呢？原来当初大侠客丁兆兰跟北侠介绍过，说我二弟这个人呢，哪儿都好，就有一样，骄傲，世人都看不起。另外这人还非常毛愣，也非常任性，有时候我一规劝他吧，他还不服。我娘呢还偏袒于他，要照这样下去啊，他早晚非吃亏不可。他拜托北侠欧阳春，有一天你们哥俩要见着，老哥哥您替我好好教训教训他，您说话比我有分量。欧阳春是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这次在信阳州遇上丁二侠了，这才有意地气他，然后叫他碰了南墙再教训他。这一招果然有效啊！打这之后，丁二侠对北侠欧阳春奉若神明，是言听计从，闲言少叙。丁二侠高了兴了，把龙涛叫过来了，刚要介绍怎么回事，欧阳爷一摆手，甭说了，我全听见了，不就是捉拿花蝴蝶吗？哥哥，我闲着也没事儿，我希望咱们三个人通力协作，为民除害。龙涛一看面前站这个大紫胖子，这老爷子是谁？经丁兆辉介绍他才清楚，趴在地上磕头，要求老侠客无论如何给帮忙。欧阳春点头。打这么，欧阳春和丁兆辉住到圆光寺，龙涛在寺外访查，有什么消息禀报两位侠客，他们准备捉拿花蝴蝶。咱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说彻地鼠韩章。韩章捡了个孩子邓九如，后来把邓九如托付给窝头铺的掌柜的，因为他听说本地闹花蝴蝶，因此他也没走，明察暗访。但是很多天过去了，也没访着花蝴蝶的下落。这一天，韩章离开信阳州到了郊区了，路过一个大镇子叫石阳镇。韩章一想，我在这儿查访查访，可查来查去，杜甫有点饥饿了，想找个饭馆吃点东西。你看石阳镇是不小，没有一家像样的饭馆，靠着东镇子口路边上有个大院，支着棚子，放着条桌和板凳。二爷韩章提鼻子一闻，有一股香味儿，心说呀，这地方还挺风凉，在这吃着东西，往街上看还挺清楚，我就在这儿吃得了。就这么的，他进了院子了。掌柜的也是个老头，收拾的挺干净，

0: 一看韩章穿衣打扮与众不同，因此特殊的恭敬。大爷您来了，请坐吧。把桌子凳子擦了擦，韩章面朝外坐下了。掌柜的，你们这儿都卖什么吃的？
1: 哎呀，小本经营。您说买点鱼肉吧，又没人吃，所以咱们这儿都是素东西。
0: 好，我就爱吃素食。都什么呢？
1: 五香豆腐干，五香豆腐丝儿，五香茶鸡蛋，哎，全是这个。您没看我这煮了一锅吗？
0: 好，每样给我来一盘。有什么主食啊？
1: 就是锅饼。哎，锅饼也行，
0: 也给我来一盘啊。
1: 有酒吗？有有有，来四两酒。
0: 这老头把吃碟筷子给摆好了，一样给端上一盘来。
1: 韩二爷提鼻子一闻，还真挺得味，
0: 吃吧。他一边喝着一边吃着，就琢磨捉拿花蝴蝶的事儿。二爷一想啊，我要不把这小子给抓住，我不能离开新扬州。他心里琢磨着，可也吃个不得零了，打算付钱。手一摸这兜，韩章傻了，怎么回事？没钱。哟，啊，想起来了，我一时高兴，把银子都给了窝头铺的掌柜的了。哎呀，我光顾想别的事儿了，怎么没想钱上的事儿？你看看，人家小本经营，我吃完了付不起钱，这多丢人呢！我小名也是大无义。韩二爷可以有点着了急了，这怎么办呢？实在不行啊，就得扒衣服当这饭账。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从外边来个人，和这小子一步三晃，头上歪戴着纹身公子巾，飘带不系，露着胸脯，瘦得跟干巴鸡差不多少，头上还贴着一块俏皮膏，手里拿着把折纸扇，鼻子哼哼着小曲儿，也进了这个饭铺了。噔个噔噔个噔个噔，哎，味道不错呀，掌柜的，一样给我来一盘，少爷我也解解馋。噔个噔噔，掌柜的一看是他呀，就皱起眉头来了，不愿意卖给他。原来此人就是本地人，姓卞，叫卞吉士，他爹叫卞龙，是本地的土财主。你别看家里有钱，这小子经常在外头欠账，吃完了就不给。他在这小饭铺不是吃了一回饭了，现在算起来能欠15两银子也没给呢。因此这掌柜的皱了皱眉，没言语。怎么的？我说话你没听见？我说少爷，你们家家趁人值也犯不上拉饥荒啊。您说您吃了几顿饭了？您总说写到账上写到账上，到现在你也不给。现在我这点钱都周转不过来了，您怎么还上这吃？我先问问，这顿您是给钱的还是赊账？
1: 哎呀，我说老张头，你真是狗眼看人低呀。少爷，我能欠下你的吗？到时候本利我全都给你还清，不就结了吗？明天指定给。
0: 明天啊，咱们可一言为定。老头说着撅着嘴，一样给端上一盘来。这小子看了看，
1: 又是这玩意儿。上次我就跟你说过，你呀也弄点鱼肉什么的，炖个鸡了，扒个鸭子了，你是不是多收入俩钱儿？你老买素东西，谁爱吃？
0: 公子，我本小利薄啊，我买不起呀。
1: 买不起没关系，今儿个少爷我馋了，打算改改口味。哎，你给我炖只鸡怎么样？
0: 我哪有鸡？
1: 什么哪有鸡？那墙根底下 那堆鸡呢？

0: 谁的？那是我家里养的，不卖。嗨，你挑那肥似的，给我炖它一只，明儿个我加倍给钱不就得了吗？我少爷，您可别坑我呀，这都是下蛋的鸡，到时候您说了不算，可把我坑了。哪能呢？你废话少说吧，你快给我炖鸡。这老头挺听话，抓了一只老母鸡，褪了毛给他炖上了。韩章呢，看了看他，心说挺好个人，非把帽子歪戴着，挺好的衣服不好好穿着。一看就是个浪荡公子哥。二爷又一想，我正好没有饭钱呢，这可不是耍坏，我要抓个倒霉的。韩二爷就打定主意了，他也不着急，慢慢喝这点酒磨蹭时间，一会儿这只鸡就炖好了。老头拿钩子搭上来，搁到盘里头，往上刚一递，韩章接过来了，给我。这卞吉士一看，哎，我要的鸡怎么给你呢？韩章把眼一瞪，废话，我也要的鸡，不得有个先来后到吗？你进来的时候你眼瞎吗？你没看我在这坐着吗？土匪，啊，你也要鸡了？他这只鸡是我单点的。那我可不能给你吃。韩二爷一乐，你不给我吃，你准备出多大价钱呢？那叫老头说吧，咱俩谁给的钱多那谁就吃。那你说吧，你给多钱？
1: 我给一两银子。
0: 我给五两。
1: 五两？我给十两。
0: 韩章一伸手，二十两。
1: 五十两。
0: 八十两。
1: 我他妈给一百两，
0: 那你吃吧。
1: 也不，
0: 编辑师一听泄气了，我的娘啊，一百两吃只鸡，我可倒了血霉了。把开饭馆的掌柜的可乐坏了，心说他妈这小子非得有人调理他不可，这可给我解了恨了。单说这编辑师赌气把这只鸡端到眼前，把鸡脖子一拧拽下来了，吃了没两口，今天他妈倒霉碰上瘟神了，
1: 不吃了。我老头给我写账上，明儿还你啊。
0: 公子啊，这只鸡可一百两啊，连过去欠的旧账是115两，连利钱你得想法给我。
1: 放心吧，明天我要不给你，我是你孙子。爷爷走了。
0: 这小肚都气满了，鸡他也没吃，他走了。韩章一看，你不吃，正好我吃，就少只鸡脖子，那算个什么呢？二爷端过来吃上了。掌柜的对韩章非常感激，我这位爷爷您可真了不起，三言五语让我赚了笔大钱，尽管他爱赖账，但是多一半他得给我，哪怕给我几两银子我也赚钱了，我得谢谢您，这顿饭钱呢我不要了。韩章一听啊，正好我没钱给这顿饭钱呢，因此老头说请客了，他也就没客气。在这吃着鸡，两人闲谈，韩章就问：“贵姓啊？”“免贵姓张啊，都管我叫老张头，因为我行三，大伙都管我叫张三。”“我掌柜的，我看你这儿。”也没人吃饭，可不被对付着活着。前些日子还行呢，就最近一时期一天不如一天。为什么？
1: 闹花蝴蝶呀，他妈出来这么个小子，不定哪会儿他冒出来了，男女老少没有不怕他的。您没听说呀，信阳州抓差办案的八班大都头龙渊都叫他大卸八块了，老百姓敢碰吗？所以家家关门闭户，有钱的人也不敢出门了，我这小买卖就垮了。
0: 哦，你见过花蝴蝶没有？光听说。你们本地他做过案吗？
2: 本地还没有，
0: 不过大伙担心的就是这个。

0: 别的庄村呢都遭了涂炭了，就我们石羊镇，这花蝴蝶还没来过。越是这样，大伙越害怕。您知哪会儿它冒出来？
1: 哦，
0: 韩长就坐在心里有数了。哎，正这么个时候，外头急冲冲跑了一个人。张掌柜的，快快快快，给我来点豆腐干、豆腐丝儿，再给我来盘锅饼。吃完了，我得上衙门去报案去。掌柜的一看认识，这个人就住在这儿不远，叫庄家屯。此人姓庄，叫庄志和，是个教书先生。庄先生，你们家出什么事了？你要报案？
2: 别提了，家门不幸啊！昨天我外甥女儿丢了，你说挺大姑娘，夜不归宿，那肯定是没好事儿，说不定叫花蝴蝶给抓走了。
0: 哎呀，要了命了！昨天晚上找了一夜没找着啊。我一看不报官是不行了，从昨天晚上折腾到现在，我没吃着东西呢。我打算在你这儿打打尖，然后进城到衙门去报案。韩章一听，又是花蝴蝶的事儿。二爷就问：“你有什么证据说你外甥女儿叫花蝴蝶抓起来？”可我就这么一猜呗，他本地就闹花蝴蝶，除了他还有谁呢？你外甥女多大了？
2: 今年13。
0: 不至于吧？花蝴蝶虽然是个采花贼，13岁的小女孩，未必她能糟蹋。我看你也不用着急，你把你的住处告诉我，我可以替你帮帮忙。韩章为什么上了热心肠来呢？一，他就是这个性子，专管路见不平之事。第二，韩章现在没钱呢，也想给别人干点事儿，挣点零花，这叫一文钱憋倒英雄汉。本来韩章这个人不爱说话，今儿个也得想法多说点话，这就叫无利不起早嘛。这庄志和一听，好汉爷爷，那我可求之不得，请问您尊姓大名？
2: 我姓韩，我叫韩章，人送绰号彻地鼠啊，
0: 五鼠弟兄。哎呀，这可是神仙，二爷您请上，我给您磕头吧。
2: 韩章一听，行了，今后这几顿饭钱呢不发愁了。庄志和就求这老张头，你呀去砍几斤肉来，再买点海货，今儿个我得请客，我请请韩二爷。
0: 韩章一摆手，不不，你没看见吗？我吃鸡我都吃饱了，咱们心领神会啊，你把家乡住处门冲哪开，怎么个情况告诉我就可以了。庄志和讲说了一遍。韩章说，这么办吧，如果我要打探着消息，或者把你外甥女儿救了，我就给你送到家去，
2: 那感情好，我求之不得了。二爷，那您住在哪儿了？比方说要有事儿，我找您上哪儿找去？
0: 这个韩章还没有安身之地呢。庄志和一想，这么办吧，我张掌柜的，你不是光棍一个人吗？你家3间房也没人住，能不能让韩二爷委屈委屈，住在你家？
2: 行啊，欢迎欢迎，五鼠弟兄，那是老百姓的大恩人呐、啊。咱们信阳州一带有哪个不知道五鼠弟兄的？只要他不怕脏，我把屋好好归着归着，就请二爷住在这儿吧。
0: 韩章正没地方去，也就点头答应了。他就住到大福居饭馆的后院。庄志和帮忙把屋给收拾收拾，韩章有了安身之地，让庄志和也不必去报案。
2: 报案没用，
0: 你直接回家去听信儿去吧。韩章就住到这儿了。晚上韩二爷一想，眼识最主要的就是钱的事儿，没钱寸步难行啊，我上哪儿弄俩钱儿去呢？忽然想起吃鸡那个卞吉士，这小子是本地的土财主，他父亲为富不仁呐、啊、
2: 我偷他

0: 不算偷，用不义之财办有义之事。对，晚上我溜达溜达。
1: 韩章换好夜行衣，晚上来到老卞家。正好这会儿，卞吉士向他爹报账，他爹卞龙在太师椅上坐着，面沉似水，正训教儿子呢。我说你一个月得花多少钱呢？不刚给你开了50两银子，你怎么就花没了？爹，那话不能那么说呀，现在东西您知道有多贵呀。我今儿个吃只鸡就花了100两银子
0: 啊！
1: 什么鸡值100两银子？他我就遇上这事儿了。我在大福居叫老张头给我推了一只老母鸡，我刚想吃，遇上个黄脸大汉，他也要吃，我们俩就争执起来了。后来我们俩就杠这价钱，我说5两，他说10两，我说20，他说40，涨来涨去涨到100，我说100，他说你吃，我就吃了，这不就100两银子吗？啊呸！小畜生，你纯粹是个败家子儿，你叫人家把你蒙了，这笔钱不能给。不能给也行啊，我过去还欠人家15两银子呢，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还能不给吗？怎么办吧，你到账房去支俩钱，往后你再这么败家，我一文钱也不给你。哎哎，爹呀，您高个手，这回多给我点吧。去吧，取200两银子来。哎哎，这卞吉士就出来了，到账房算完了，拿个托盘拖着这200两银子往回走。韩章一想，这给我准备的，这200两银子我能花些日子。韩二爷冷不丁使了个扫堂腿，卞吉士也没注意，扑通摔了个跟头。韩章就利用这机会把200两银子往怀里一夹，飞身而走。这卞吉士就喊上了：“哎，我谁给我绊倒了？谁给我绊倒了？”连他爹在家人全跑出来了。哎呀，他爹一皱眉，你怎么平地摔跟头，看鼻子都抢破了，快起来吧。哎，真他妈倒霉，这两天不走时运。哎，怎么把钱摔没了？再一找，200两银子是不翼而飞。他们怎么折腾咱不提，单说韩章，韩二爷有了这200两银子，心里有了底儿了，回到大福居先把他锁到抽屉里。第二天开始就访查这花蝴蝶，你说冤家路窄不？常赶集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这话一点不假。自从韩章见着庄志和那天的第三天晚上，果然遇上了花蝴蝶。因为韩章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他知道贼人作案都是在深夜。正好走到石阳镇的东北一片庄稼地里，韩章正往前走着，月光之下对面来个人，这人哼着小曲儿，晃晃悠悠的，正跟韩章打了个对面。借着月光，韩二爷一看，这位是扎金见秀，宽脑门尖下壳，背后还背着把刀，长得可是不错，就断定这个人很可能是花蝴蝶。韩二爷怕闹误会，准备炸着他，因此韩章把刀拉出来把他给拦住。呆，胆大的恶阴贼，你犯了案了，哪里走？你看对面这人要不是，那一说那就算完了，但是这人真是花蝴蝶。这小子刚做完案，把一个姑娘奸污着杀掉，把金银财宝全得到身上了，打算找他的好朋友去高高兴去，没想走到庄稼地遇上了韩章。花蝴蝶脑袋嗡了一声，
0: 一个面前这黑的个儿比自己高着半脑袋，眼珠

但是花蝴蝶这小子比猴都尖，从来是软欺硬怕。花蝴蝶一乐，哎呦，好汉，尊姓大名，您怎么知道我呢？韩长一听，对，就是他了。说什么今天晚上我可不能放他走了。韩长用刀一指，小子，我跟踪你不是一天了，赶紧束手备擒到官府问罪。别介，咱们是生到世上，谁不用谁，只要大爷高高手就让我过去了。我姓花的是朋友，我也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如果朋友真不给我开面，我希望你也打听打听，我姓花的可也不是好惹的。说着话，两个人是当场动手。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3: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4: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5: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6: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

0: 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2: 一起成长。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0: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就可以拨通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啊，大家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上区号，区号呢是0451，拨打0451879968四。我们请进四线上听众朋友，四线上82岁啊，刘女士，刘女士您好，刘阿姨，刘女士您好，四线，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啊，刘阿姨，刘阿姨再喊您一次，
6: 4号，
5: 抓紧时间说话，喊到您了，快点说话吧，嗯，到您了，抓紧时间说话呀。
6: 你听贺老师吗？
5: 嗯，是我，您说。嗯，
6: 我姓刘。
5: 嗯，
6: 我今年82岁。
5: 嗯，
6: 我工资到现在没给我开。
5: 工资4月份已经提前开了，4月15号左右就开完了。您4月份的时候有没有查一查呢？4月份不是20多号开的，因为那个社保系统啊做了升级，它提前开了，你是不是没有留意啊？4月份是10号到15号中间开的。听到了吗，阿姨？
6: 没给开呀。
5: 4月份提前开的。
6: 4月份都没开。
5: 提前开的不是。
6: 没开，这我们都5月份了。
5: 4月份是提前开的啊，阿姨。如果你没有开的话，就是你没有认证成功。那你等那个社保升级系统之后吧，过了5一认证才能补了啊。
6: 他也给刷脸了。
5: 刷脸没有成功啊，没有成功就开不了啊。正常人别人都4月份提前开了。自己到银行查一查，4月份不是20多号开的，是10几号开的啊，阿姨。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呢是在三线上49岁，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7: 那听贺老师你好。
5: 你好，您说。
7: 我你不说的让我给号给你吗？
5: 嗯，是的，什么号啊？你要给我？
7: 一个董书记，一个村长号都给你行吗？这俩号。
5: 这个之前帮你联系过，今天最后帮你联系一次。如果他们再不接电话，我也没有办法了啊。咱们不能在一个人身上，我开了一下咱们来电记录，都得联系10几次了。我最后再帮你打这一次，如果他们再不接电话，就像我之前讲的，你就正常走信访就可以了。你到你们的区啊、区里边或者县里边，到信访办公室信访就可以了，好不好？到区政府和县政府，刀老师先操作他们董书记这个电话。
7: 行。幺。
5: 不用说，刀老师已经登记了，不用讲了。
7: 187。
5: 不用讲了，听话，我让你干啥干啥，不要捣乱，好吗？
7: 啊。

0: 哎，你好，董书记吗？
1: 哦，你哪位？
0: 哎，董书记您好，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我们在直播当中啊，接到咱们村民的来访电话了，他希望我们节目组呢跟您联系一下。他好像有问题，他想查一查98年的土地台账。王女士，你说一下你本人姓名？
1: 王玉英，
0: 王玉英是咱们，
1: 哎呀，我跟你说吧，
0: 您说。
1: 他这个他也找律师了，律师也咨询我了。他是在98年之前就交提溜农业税那个。他爸可能就是，那是我们俩村合并的，他是西巴朗，
0: 明
1: 我
0: 白，
1: 们是，他是历山村，我是东山村，
0: 明白，
1: 我们俩村合并的。
0: 明白。
1: 他是当时吧。

0: 个他16岁就走了。
1: 那98年台账上，是这样的，董书记。
0: 他爹现在该拿有没有我也不知道。
1: 是这样的，那98年土地台账是不是咱们村上是有底子的？
0: 98年没查，他98年那个家没签着口。
1: 98年那他家那是不是他也可以去看一看？98年他们家有几口人的地都是谁的地呀？
0: 那是可以来看呢。
1: 这个是可以看的，是不是？这是可以看的吧？
0: 再一个就是找律师。
1: 是我们先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董书记，你
0: 多些地我都给那律师，我都告诉他。
1: 我知道董书记，你先听我说，我想问的问题是，就是他作为村民，他想看一看1998年的土地台账，想看一看他们家的具体情况，这是没完全没有问题的吧？
0: 他九八年好像是他没签着。
1: 咱别好像与不好像，就是他现在就要去看。
0: 回去查呗，回去给他查。
1: 可以查。你好，王女士。
0: 那能不？
2: 您好，
1: 金河老师。你想查1998年土地台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可以查的。董书记答应您了，你随时到村里可以查的。
0: 对呀，啊，你他那老那个电话，你等于是
1: 你本人回到村上，现在答应你了，就可以看你家98年的土地台账，
0: 可以看，
1: 可以看几口人的地，分了多少地，是可以看到的，就能看到你98年分没分了。
0: 但那个账是公开的嘛？
1: 对呀，这账是公开的，是谁都能看的。
0: 我跟你说呀，这你也是记者，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就是谁种地。我不都是一样吗？
1: 是的，嗯，
0: 也不是我亲戚。你看他隔着我们隔14-15里地，
1: 嗯，
0: 我原来是东山村的，他是立山村的，
1: 嗯，
0: 那边也没有我亲戚，说我亲戚种的地，那也行。
1: 这样
0: 都是老百姓种的地。
1: 董书记是这样的，我们常年呢帮着咱们村民处理问题，
0: 哎，
1: 你看我这思路对不对？咱们先让他呢查一查1998年的土地台账底子，咱们先确定基本的98年他家的土地情况。
0: 会计给他查。
1: 是，看看他们家98年分了几口人的地。然后再看看呢，就这些人。
0: 98年呢，那这什么呢？是83年分的。
1: 是，我知道，但是呢，咱们这次如果27年的话，
0: 二轮土地，
1: 嗯，
0: 二轮土地承包啊，让他回来查一下账吧。
1: 对，查查账吧，咱们以账为依据，然后再往下探讨具体怎么办吧。
0: 行，
1: 是不是？嗯，那行，好，董书记，行，感谢您，谢谢，嗯。王女士，经过咱们联系呢，村上同意帮你查账，你先去查台账，台账是个依据。看看台账上98年你们分了几口人的地啊？那块都有谁的名儿？是您父亲啊、母亲啊，还是你啊，还是你的其他兄弟姐妹啊？把这个确认好，确认好之后呢，这是一个依据。然后27年呢，对于98年是个延续，好不好？如果有特殊情况，比如说呢，从83年到98年期间啊，因为你们自己呢没有交这个提留款啊，或者是没有交其他的一些费用啊，你们自己跟相邻的邻居答应了把地给邻居种。那么这个时间节点呢，也是截止到27年啊，这个事儿就自动终止了。所以说我始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你们各种土地问题，27年是一个时间节点，你只有抓住27年的窗口才能解决，听明白？你跟邻居的矛盾到27年就终止了，你也不用再去打官司，不打官司了。你现在需要注意的是，1998年的土地台账非常重要，因为27对98是延续，你需要查98年你家所有人的地分了几口人，分了多少，村上会有底子。董书记同意，你只要回到你本人回到村上，只要你本人带着身份证回到村上，就让会计给你查，听明白了吗？
2: 啊，听明白了。
1: 好，再见了啊，那这次帮到您了，跟你聊到这儿。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听众朋友们，您可以继续来聊啊。直播电话再来重复87996984。各位老年听众朋友，你们的退休金啊，4月份的退休金早在4月中旬左右就已经提前发放完毕了。因为呢4月20几号啊，正好赶上社保系统升级，所以说呢4月份的工资已经提前发了。你们总是等着工资没查的听众朋友，你们可以提前啊去查一查，这次到账到的早啊，你是不是忘了，或者你们到银行呢再去看一看，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蜂蜜的事儿。春天到了，我们一起尝尝这个新疆黑蜂蜜，这是一款呢充满惊喜的蜂蜜，每天大家喝上2次，感受一下营养的补充。通过电台呢进行推广，日常价格呢99块钱一瓶，咱们推广价呢给大家5倍的量，99块钱买5瓶，每瓶1斤，整整5斤。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蜂蜜咱们东北有，那为什么咱还不远千里的去买这个新疆黑蜂蜜啊？因为它是不加催化剂，不兑水，而且活性酶含量高。主要是新疆这个产区日照时间足，花季开放长，蜂蜜很饱满，营养成分含量高。你吃这个蜜啊，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这款蜜的产区呢是在大草原无污染，这个产区是零工业的，所以它必须是把蜜先采集起来，然后在当地都不能生产灌装，它得运到山东，蜜源地是在新疆，蜜在这采，那个包装上都写得非常清楚。然后运到山东，把蜜呢要进行一个灭菌灌装，灌装到这个瓶里边，然后再从山东运到咱们哈尔滨。

0: 整个过程是很麻烦的。这个蜜咱们基本上每年就卖这一次，所以大家把这个蜜呢在家里边备足它，99块钱买5瓶，而且精选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很多花卉是有草药价值的。那么用黑蜂进行产蜜，保护区都得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开发破坏的。勤劳的小黑蜂它就去采蜜，采完蜜之后汇总在一起，然后再给大家在山东进行灌装，再运到咱们哈尔滨。富含多种的氨基酸呢、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蛋白酶啊、黄酮类化合物啊，对于身体是非常好的营养补充。早上起来空腹喝点蜂蜜水润润我们的肠道再去上厕所，睡觉前晚上睡觉前你可以呢喝一杯蜂蜜，哎，再让自己舒缓一下，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再去睡觉。尤其是咱们今年给大家升级到薰衣草蜜的成分，这里边添加了薰衣草蜜，睡觉之前喝这个蜜，它有淡淡的薰衣草香，非常好。嗓子不舒服的咳咳上痰呢，你就含一点蜂蜜都行。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啊，是整整5瓶啊，各位听众朋友，99块钱5瓶，99块钱5瓶，非常合适。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通过场外电话咱们预定一下就可以了。58791984，58791984，打场外电话58791984。
1: 哦，下一位听众朋友们，请接您这位在三线问残疾证的问题，是不是？你好，刘女士。
2: 喂，你好，千鹤。
0: 嗯，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是4月1号，就是国家有一个政策，就是残疾、一级残可以单独申请低保吗？有这政策吗？
1: 你想问一下，一级残疾人是不是可以单独申请低保？这里看一下咱们哈尔滨市的政策。
2: 啊、
1: 稍等，我看一下。
2: 嗯，谢谢。
1: 嗯，稍等啊，正在看一下啊。
2: 好，
1: 稍等啊，稍等啊。正常情况下，不一定是从今年开始啊，以前重度残疾也是可以单独提出的呀。
2: 啊，那我们、
1: 可以作为一个单人户，可以作为一个单人户提出申请。
2: 那就回屯子去，他咋不给申请
1: 呢？你们屯子咋说的？
2: 嗯，回那个农村，就是他所在地那个，民政就说的那个没有这个政策，单独申请，不够理由。
1: 嗯，他重度残疾什么残疾啊？
2: 一级残，就是脑梗的。
1: 那已经获得残疾证了是吧？
2: 那有残疾证，他不能自理。
1: 嗯，
2: 然后我寻思，他们别人说的说4月1号起又有政策了，国家可以单独申请了。之前我给他申请了单独，完了那个他们都说的就是所在那个民政就说的不合理，不什么玩意儿，反正没给申请。
1: 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的，我们看是可以的。
2: 啊，他就有一个残疾民政那个100块钱的，再没有别的。
1: 我看看他的核心条件啊，第一个条件是持有残疾人证，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通常要达到重度残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家庭经济状况的要求。那么申请人的家庭要被认定为是低保边缘家庭，通常是指呢家庭人均收入高于低保标准，但是低于低保标准的1.5倍。第三个呢，是此项政策主要面向的是成年的无工作的重度残疾人，特别是对于依靠父母兄弟姐妹或者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的供养的成年人无业重度残疾人，申请时这些亲属提供供养费用通常可以不计入申请人的收入，提高可能性。那这里边呢，他对家庭的经济情况还是有要求的，你能明白吗？他对于家庭情况还是有要求的，就是我们看这个条件细则当中提到了，就是如果想要作为低保边缘家庭去申请的话，那么你首先的家庭的人均收入啊，它是要在低保边缘家庭。我这么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你比如说这个人的家里边呢，他非常有钱，我们说现在呢，定吧，说这个人是一个1000万富翁的家庭，我这么讲能理解吧？就说他的比如说丈夫他是个1000万富翁，然后他的妻子是一级重度残疾，那么你想他的妻子去申请低保能通过吗？我们就笨心的这件事儿、是不是就通过不了？ 就是说他的妻子一直是没有收入的，说连个退休金都没有，但是他的老公非常有钱，他老公呢是一个千万富翁，那你说他的老婆去申请低保能不能通过？说是不能通过。也就是说啥意思呢？他还是要考察家庭的经济状况。那么申请人的家庭呢，曾经啊认定为是低保边缘家庭，也就是说呢，他的收入呢比低保这个标准的审核要高一点，但是不能高过1.5倍。那么能明白吗？高于低保标准但是低于1.5倍的家庭，我们把这样的家庭呢叫做低保边缘家庭。
2: 老头是农村的，但是我是城镇户口。城镇户口我没工作，我就是有一个社保，一个月才开1000多块钱，哎，也没给申请了，去报上去了，也没给批下来。
1: 对，我觉得他肯定要考察这些的，他可能还要考察到孩子的情况，有可能会考察的啊，因为他整个他还是要考察家庭收入，只是说呢给咱们一个机会。是这样的，以前比如说就是你不能申请，申请都不能申请，那现在呢因为是重度残疾是可以申请的，但是同样要考察经济状况。
2: 对，他就是和家庭捆绑的。然后我觉得他们别人说4月1号起就单独申请，
1: 不是，他就算是单独，就算是单独申请，他肯定要考察经济情况的，这个是一定的，因为之前咱们看的政策也是能够单独申请的，之前看到就是这种也是能够单独申请的，但是他还是要考察细则的。你看这里边讲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具体认证低保边缘家庭的收入口径，特定的残疾政策都有可能因为地区性存在差异，要以区县一级的回复为准。但是单人户的低保政策现在的确在全国已经落地了，就是它不是一个新政，能明白我在表达啥吗？
2: 就这个单人低保不是说4月1号起，
1: 对，不是新政，因为你讲的是单人户政策，从我这看它很早就有了。对，很早就有
2: 了，
1: 对。很早就有了，只是说他在你申请过程当中，他对于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曾经他会有一个低保边缘的这么一个评定，但现在是不是比如说把这个都取消了，就连这个都取消了，就是那这个还真没有看到。
2: 那谢谢。
1: 对，就是从
2: 我
1: 们这看，暂时
2: 就是和儿女都绑定一起，就是儿女的材料他都要完了，然后就没审批成。
1: 对，他有可能还是这样的。
2: 啊，那好，那
1: 对您说那种的，就是连配偶啊、子女啊，什么都不看，是不是？您说的是那种？然后这个
2: 我
1: 再帮您，
2: 我
1: 再帮您问问吧。您具体是哪个县呢？
2: 双城，老头是
1: 双
2: 城
1: 区。双城。
2: 对，双城农村的。
1: 双城农村的。
2: 双城姓山的。
1: 行，我再帮您具体跟这个双城这边再沟通一下，看看他这边的情况好不好。
2: 好，
1: 行，
2: 谢谢。
1: 行，
2: 我
1: 估计得上班之后了吧，得人家恢复上班之后了再打听打听好吗？
2: 好嘞，
1: 好，再见了，
2: 谢谢。
1: 别客气。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你随时拨87996984。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
0: 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无限的听众朋友，77岁，孟阿姨，孟阿姨你好，你说全身疼这个是吧？
3: 你好，
1: 嗯，您说，
3: 哎，
1: 你好，您讲，
3: 我那是眼睛看不见，
1: 嗯，然后呢，这个眼睛看不见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3: 眼睛是10多年了，
1: 嗯，
3: 我就做完白内障手术完了就看不见，
1: 嗯。然后呢？你现在想还是看眼睛，还是看什么？
3: 那眼睛，我这个是视网膜上都变性。
1: 嗯。然后呢？
3: 不知道能不能看呢？
1: 那你就得去找一下一大一或一大二的眼科知名专家去看了。这个我没有办法回复您，你也得挂号、
3: 啊、
1: 让医生去诊断。一大一知名眼科呢、
3: 啊、
1: 教授是张璐老师。
3: 嗯、啊。
1: 张璐，弓长张马路的璐。
3: 哎。
1: 嗯。然后一大二的眼科主任呢是孙大卫。
3: 哦、
1: 嗯，孙大卫，
3: 嗯，
1: 好不好？
3: 我还我这手，我这等这半天，这手都拿不住，嘚瑟呀。
1: 手抖啊？你说你这一次现在手抖吗？
3: 那可不。
1: 手抖这个毛病多久了？
3: 哎呀，这个也挺长时间了，10多年了也。
1: 10多年了，那您可以看一下一大二院，看一下张丽梅主任，张丽梅。
3: 这叫那个什么？
1: 张丽梅，弓长张，美丽的丽，梅花的梅，神经内科。
3: 哦，张丽梅是吧？
1: 对，或者是一大二院另外一位看手抖的黄香南。
3: 啊、哦，黄香南也是一大二的啊。
1: 对。
3: 那个一大也是一大二是吧？
1: 都是一大二的话，那个神经内科张丽梅和黄香南他俩都是。
3: 哦，行。
1: 好不好？嗯。
3: 那手的，我那。那身上还都扎挺，你不知道咋回事啊？
1: 身上扎挺，这个
3: 扎刺似的，
1: 这个不，这个
3: 会扎，
1: 嗯，这个不好看，有可能是神经内科的原因。你就连那个手抖，找他们一起看了吧。
3: 嗯，
1: 对，好不好？
3: 对，
1: 行不行？
3: 完了，浑身都疼，都扎挺，就是、
1: 好，嗯，
3: 胳膊也疼，腿也疼，
1: 嗯，好嘞，好，跟你聊到这儿，再见了，
3: 哎，
1: 好，再见，
3: 拜拜，
1: 哎。好，我们请进六线上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4: 喂，你好，请说。
1: 刘女士，刚才呢广告期间我让编辑帮我查了一下，他说我现在目前给您的回复呢是没有问题的。首先呢，咱们有原来的政策呢，它是2022年由咱们哈尔滨民政部门的3号有一个这么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当中啊，就是我刚才跟您讲的，一直是可以作为单独户提出申请的。但是作为单独户提出申请啊，他会对于我们原来的这个整体的家庭，他是有考量的。什么叫做低保边缘家庭呢？就是全家的人均收入啊高于低保标准，但是低于低保标准的1.5倍。那我们把这样的家庭呢，就叫做低保边缘家庭。那么低保边缘家庭当中，如果出现了像这种重病重残，是可以单独以单人户提出申请的。那这个时候呢， 再次申请过程当中就只去看这个人的收入情况了。我这么讲是不能理解。你比如说我还是以夫妻两个人来举例子，那么夫妻两个人呢，比如说一个人有收入，一个人没收入。一个人有收入呢，假设是男的有收入，女的没收入。
4: 嗯，
1: 然后他俩呢平均收入，那他俩作为一个家庭，是不是平均收入得除以二？能明白吗？他的平均收入呢，一开始他在低保之上，他是不是就申请不了？
4: 啊，
1: 嗯，然后后来呢，突然之间，这个咱就指女方了，女方得了重病，然后他就获得了一级残。然后这个时候再看一下他们的这个界别界定为低保边缘家庭，他俩收入除以二之后呢，是低于 1.5 倍的，低于标准的 1.5 倍的，这个就叫边缘家庭了。边缘家庭当中恰巧这个女的她获得了一级残，她就单独核算她了，她就单独申请，明白？她是不是就能通过了？但你说那个男的，那个男的，那他如果单独申请他就通过不了，即使那个男性他获得了一级残，他单独申请也通过不了。为什么？因为那个男性他的退休金比较高，能理解了。
2: 对，他有收入，
1: 对
2: 吧？对，
1: 所以说嘛，所以说您家这个情况什么呢？就首先你的家庭没有被界定为低保边缘家庭。
4: 嗯。
1: 首先你们不是低保边缘家庭，就是你们整体的收入是高于了低保的 1.5 倍了。
4: 嗯嗯。
1: 所以说，就是这一关没有通过。
4: 嗯。
1: 他是先认定全家是否为低保边缘家庭，确认之后，重度残疾人才可以作为单人户提出申请，明白？
4: 哦，
1: 所以他是先看全家，嗯
4: 嗯，
1: 明白？不是完全不看家人，就是单人保不等于不查全家。然后您说的政策是什么呢？您说的政策呢，我也查到了，我编辑去查了。因为既然你的那个朋友能够准确的说出4月1号的时间节点，那看样子他是看到了，所以我跟咱们编辑说，我说咱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政策，你去查一下。那么咱们编辑查到的这个政策呢，是由咱们民政部和中国残联在今年发布的9号文件，它是20部委联合发的一个文件，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指导精神，它叫意见。文件全名叫做做好，关于做好农村残疾人常态化帮扶工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能明白，是这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呢，首先咱们听众不要听差了，它是专门针对谁呀？农村残疾人的，也就是说是覆盖到你老伴儿了啊，这个没有问题的，那跟城里的残疾人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是20部委联合发文，在今年的3月份发文，4月1号起全国实行。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当中啊，它有一些细则也提到了低保边缘家庭的字样。你看，我让编辑查了一下，是我看到新华社有这个消息。新华社的记者呢，3月24号从中国残联了解到，多部门近期共同印发意见，明确农村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可以按照单人户提出低保申请。这里边有一个具体的内容，你看他说什么？他说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重度患者可以参照单人户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这里边还是提到了低保边缘家庭的字样。也就是啥意思呢？也就是说市区市一级和区一级想要改变咱们的那个老的文件，想要改变那个老的文件，那他就得重新定市区的规则。就跟我们举一个房产的例子，我们讲房产有个例子是什么呢？它叫做无公证继承。那无公证继承也是国家先去倡导，比如说住建部门联合多部门发文说咱们要简化继承手续，因为继承手续现在很复杂啊，说这个老百姓啊得先去公证，然后才能去办房产继承，太复杂了，那我们要简化这个手续，那肯定是国家先出文件，然后市里边出文件，市里边出文件之后把各文件下达给各区的执行窗口，那我们先它有个周期啊，那我们再到各区的执行窗口去办理的过程当中才会出现这种手续简化，不需要公证了。现在办房产继承只要你人凑齐了，能签各种保证和说明，你就不需要去走那道公证手续了，是不是一个便民措施呢？
4: 嗯，
1: 所以这个意见他讲的内容我详细看了一下，意见明确是加大社会保障的兜底力度，要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标准动态调整机制，而且其中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残疾人
0: 或其他困难残疾人纳入到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范围，也就是说他正

0: 这里边提及到了各地要根据自身城市或者各区的情况完善低保标准，完善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完善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这种动态机制。也就是说呢，我们还是应该看具体细则。虽然说它这个题目是一句话啊，叫农村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可以参照单人户提出低保申请，它就是这么一个题目，但是里边的细则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以及呢各区执行起来就很麻烦。那我们怎么去咨询呢？您可以啊这样去跟咱们的这个双城区的民政部门，你打12345，打12345，你说
1: 12345，
0: 对，然后你怎么讲呢？你说我想联系一下双城区民政部门，帮我回复一下，回复一下一个文件内容，就是2026年4月1号起实行的国家20部委的9号文件。
1: 嗯，
0: 这里边有关于农村残疾人单独户申请低保的新规。
1: 嗯，
0: 我想问一下双城区具体实行这个新规的具体内容。
1: 嗯，
0: 会说吗？这个是叫4月1号起国家20部委实行的9号文件。
1: 九号文件。
0: 我想问一问，就是我的爱人是不是可以作为单人户申请低保，不查全家收入？这个就得看新政了。如果说双城有这样的规定才行，如果说市一级、区一级还没有这样的规定呢，那我们还是执行的是22年的文件。22年的文件是先认定边缘，然后再去做一单人户申请，好不好？这个就是我让编辑系统的整理一下时间节点。这个是不同的时间节点。然后国家确实有这样的指导意见，有这样的指导意见，但是他也没有一刀切。
1: 查一下子他
0: 对
1: 下方那面执没执行？
0: 他也没有说一刀切，就是他肯定是让全国多地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去决定。肯定是这样的，好不好？
1: 好，谢谢。我就打12345呗。
0: 对，打12345，跟他讲一下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就是202620部委9号文。其中有民政部门和中国残联。好不好？行
1: 好，
0: 那我就把这些文件什么的都让编辑再帮你查了一下，好不好？行，
1: 太感谢了。
0: 没事。因为有些东西吧，你问我，可能我第一时间是没有办法知道，我只能是知道老政策。这老政策在我脑子里边，我一想具体怎么回事，为什么他拒绝咱们，其实是能想起来的。但是新政呢，还得让编辑给查一查，好不好？行，
1: 好
0: 嘞，再见了。别客气啊，行。好了，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不好？另外啊，各位听众朋友啊，到一大二院呢，咱们可以看一下神经外科的郭冕医生。这位医生呢是专门治疗什么的呀？专门治疗偏瘫恢复的。其实这个中风之后的偏瘫之前是很难恢复的，大家到处做这个康复啊，有的时候效果不理想。那么现在呢，郭冕医生他是带回了全新的技术，他之前呢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啊。所以说他有丰硕的科研成果，因为他的科研能力很强。那么他研究方向的重要之一呢，就是偏瘫的恢复。所以呢，在很多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上发了高水平、高影响力的文章。那么有这个科研成果呢，其实他全国多家医院都可以出诊的。那为什么选择回到一大二院出诊呢？是因为啊，他想把这个科研成果造福给更多的偏瘫患者，因为咱们东北地方病嘛，是不是？偏瘫患者其实是很多的。所以呢，他到一大二院呢，就担任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是非常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郭冕医生，冕呢就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怎么写呢？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咱们就写这个日冕，上面一个日字的日，底下一个免费的免。但这个偏旁部首呢，准确它不是日字旁啊，准确的说法叫帽子头。大家就按照我说的去写就可以了，好吗？郭呢就是郭达的郭，冕是加冕仪式的冕。那么除了看这个偏瘫啊，我因为偏瘫很细化嘛，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肢体运动障碍，那么这些必须由郭老师面诊来决定啊。他肯定不是说100个人去100人都能做微创的，一定会根据包括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想要做这种微创恢复啊，只要是想做微创手术的，都可以到一大二院去挂神经外科郭冕医。

0: 生。节后呢，他是每周一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啊，提我的名就行。我的名字呢是庆祝的庆，祝贺的贺啊，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吗？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啊。下一位呢想看一看妇科是吧？二线，二线上是王女士。王女士，您是妇科哪类疾病？
1: 嗯，那个我不是疾病，我是想摘节育环，因为我都今年都60多了，我一直没摘，待了30多年了，我想找一个好一点的医生，我想摘着它。
0: 正在给您看啊，
1: 我想让你给我你给我推荐一下。
0: 稍等，查询当中。
1: 哎，好，谢谢你、啊。
0: 正在帮您看，稍等啊，稍等，稍等。正在查啊，我发给医院吧，医院帮你审核，各医院发一下，是不是？稍等，您年龄是63周岁
1: 了。
0: 63岁。
1: 啊，我绝经7-8年了，一直没敢摘花，不敢去。
0: 嗯，稍等，我都记录一下啊。
1: 嗯，好的，谢谢。
0: 我让编辑整理一下，稍等。我帮您核对一下，女性63岁，节育环戴了30多年，已经绝经7-8年的时间了，始终没有敢摘这个节育环，现在想摘掉节育环，是不是？
1: 是的，对的。
0: 好的，没问题。我发完了，然后等医院的回复就行了，行不行？那你等我消息，然后我看一下您的电话。您手机尾号，稍等我查一下，是3758，对不对？
1: 对，是的。
0: 行，那你等我电话就可以了，有消息我联系您，好吗？
1: 行行，好的
0: 好
1: 的。
0: 好，再见。
1: 哎，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再见啊。好，下一位是四线，四线是胃癌是吗？四线上刘先生，刘大叔您好。刘大叔，排到您了，您要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好吗？那您就重新再打吧。下一位三线，三线是头晕吗？傅阿姨你好。
2: 清河你好。
0: 你好，您说说头晕的事儿。
2: 我这个头吧，哎呀，经常的晕，好长时间了，我也没看，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的时候走路都不能走，扶着东西。我想你想让您给我找一个好大夫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0: 除了头晕之外没有其他的问题吗？比如啊，我举例像血压呀、颈椎呀这些问题，有没有检查过呢？
2: 没检，颈椎没检查过，血压不算高。
0: 颈椎没查过，
2: 没查
0: 过。但是有没有颈椎不舒服？
2: 有的时候脖子觉得硬似的。
0: 哦，好的。
2: 嗯。
0: 头晕，疼不疼？
2: 不，头晕呐、啊。
0: 对，
2: 你说的
0: 头晕，伴不伴有头疼？
2: 不疼，就是晕，
0: 只晕。
2: 有的时候就走路吧，就不敢走了，就得扶着东西。
0: 嗯，
2: 好长时间了。
0: 嗯，
2: 我也没去看，有的时候自己按摩按摩，也没什么好效果。
0: 明白，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咱们要从神经内科看呢，要到1大2院神经内科去看。1大2院神经内科呢，你可以先去看一下李磊教授，木子李，三个石头的磊，问问他。当然了，如果你想看老年科，老年科这边也能看。老年科的话是1大2院的范英，您看看你更倾向于看哪科？这两科都行。
2: 范英。
0: 对，W 老师，二线那个不能说，跟他讲，咱不是那个旧物买卖的节目啊。二线跟他讲这种事儿，咱讲不了啊。稍等一下啊，稍等，我那个打断你了，是没礼貌了啊。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想在节目上卖东西的啊，都卖不了啊。什么卖个什么气垫床啊，卖个什么旧物的，这都卖不了啊。就是大家想卖这种二手物品的，不要给节目打电话了，我们节目没有这样的功能。前期是什么？前期是有听众朋友求助，我把这个道理跟大家说清楚啊，我要把这个事儿说明白啊，省得有听众朋友误解。前期是有几位听众朋友人想要一个东西，比如说他家里边有病患，他是一个来求助帮忙的这种啊，来求助来了，他说我家缺个轮椅，有没有人有轮椅？是先有这个需求啊，各位听众朋友，而且都是和病人有关的。你不能说你家搬家要个电视上我这儿来说，幸好我想要个二手电视，这咱也帮不了。那人家家里边是有病人的，人家需要这个东西啊，需要，然后咱们才征集， 对不对？不是说您家。

0: 有东西来卖啊，这不是的。你别像今天有个二手的这个床要卖，明天有一个二手的那个要卖，那咱们帮不了，这不行啊。不是说让大家来卖东西的，但是如果一旦有需求，我看到了二先生，刚才李阿姨，我看到您的那个需求了，你说你家有一个气垫床垫啊，你那个气垫床垫是不是给病人睡的，怕长褥疮那种？如果说是这样的，如果有人要的话啊，那我会联系您的，好不好？但我们节目里不卖这玩意儿，你不能说我今天我想卖个东西，明天卖不动，那咱节目没法办了。我跟大家说，那就乱套了，好不好？你们所有想卖二手物品的听众朋友，不要在我节目当中再说了啊！你们想要卖这些东西，是先有人讲，如果未来有人讲了，我再联系你们，好不好？但我不让你们在节目当中说了，行不行？阿姨，我再把您这事跟你说清楚。就是您头晕的这个事儿，两个医生，一个是老年科的医生，还有是神经内科的医生，都比较好。你比较倾向于看哪儿？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表现，那我建议你看老年科。如果你没有其他身体表现了，那你就上神经内科。
1: 神经内科什么名字？
0: 神经内科叫李磊，医大二院神经内科李磊。
1: 李磊。
0: 对，李磊。去看看他。
1: 有的时候吧，我这个迷糊吧是躺起来突然就迷糊，那我就还上神经科看看吧。
0: 行，你先看看神经科，看看李磊教授怎么说，好不好？那行， 好，先聊到这儿。
1: 好了，谢谢，
0: 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呢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直播电话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的事儿，大家可以通过电波继续来聊。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好，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播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讲的是保险上的事啊，五线。五线上是孙大叔，孙大叔您好。
2: 你好。
0: 您说。
2: 我就是抢个红包就给我入保险了。
0: 那不可能，你抢那个红包肯定不是群里的微信红包。
2: 不是，好，不是。
0: 你抢的是一个假的红包链接。
2: 是。
0: 我先通过您这个事提醒咱们各位老年听众朋友。

0: 我们在去抢红包的时候呢，你们可以抢亲友群里边的红包，可以抢这个红包，好不好？就是我们说微信的家庭群的红包是可以抢的。除了这个红包以外的红包不要瞎抢，抢了之后它是有一定风险的，尤其是你现在抢那个红包，它都是假红包，看起来是红包，其实不是，它是广告。你抢完之后，它不但不给你钱，它还扣你钱的。然后你抢完之后，它扣你钱，是保险扣的吗？
1: 是保险。
0: 保险，那是什么保险啊？
1: 守信吧，广州那边。
0: 守信保险好像我们处理过，稍等我看一下啊、哦。稍等，好像之前处理过一起。稍等我查一下啊，什么时候点击的？
1: 就前几天。
0: 前几天，前几天是哪一天啊？它具体它是有日期的呀、啊？哪一天几点几分点击的？扣款日期是什么时候啊？
1: 我是忘了还。
0: 你再看一下那个保险公司的全名，看一下扣费的那个单位，保险公司全名。
1: 又守信吧，什么玩意儿？什么科技什么玩意儿？
0: 我跟您说的东西都是要帮您核对的。如果你再不回答我问题的话，咱们结束通话啊，因为你超级不配合。我问的第一个问题，看一下具体的扣款时间，几年几月几号几点几分。第二个，我问的是扣款的公司的全名。要不我怎么帮你受理啊？
1: 我查了半天没查着呢，怎么？
0: 查扣款记录啊。点开你的手机微信，如果是微信扣款，看一下微信扣款记录；如果是支付宝扣款，看一下支付宝扣款记录。你要看这个内容啊。
1: 这零钱扣的。
0: 在零钱扣的，它有准确的时间，还有准确的扣款单位的。
1: 哦。
0: 点开看呢。
1: 嗯。
0: 你别啊呀！我说的时候你要操作呀。
1: 我说点去。
0: 看一下这一笔，
1: 叫什么符号扣的？那就查没有呢吗？
0: 不会查，找周围的年轻人帮你查一下，看一下扣款的那个单位，看一下扣款时间。
1: 那行，我先不当回事儿了，我查查。
0: 你把这个一定要对，一定要把这个记在手机上，记好哪个单位给你扣的钱，他那公司的全名。
1: 对。
0: 然后再记好具体的扣款时间。好不好、
1: 嗯、
0: 这个东西要看的。您就在钱包里边、
1: 这个、
0: 你不是零钱吗？你点一下钱包，你先别点零钱，你点最上面有个账单，你点一下这个账单就出来了。
1: 哦，谢谢。
0: 你现在按照我的操作，你试点一下，打开微信之后，你先点一下最下边，不是有微信通讯录发现和我吗？点一下我。点了吗？
1: 点了我。
0: 然后点服务。
1: 服务
0: 点了是不是？
1: 对，
0: 然后点一下钱包，
1: 钱包，
0: 钱包，然后最左右上角有一个账单这两个字，看到没有？
1: 看了。
0: 点账单，
1: 嗯，
0: 点账单之后，是每一笔不就出来了吗？每一笔这不就出来了吗？
1: 对。
0: 你看一下你那笔是多少钱？
1: 一笔是查呢。
0: 你不就前两天吗？往下一滑就看到了。你一笔一笔的不就出来了吗？每一笔扣的钱。你现在第一笔给我读一下，你现在是扣的几块？那是什么给你扣的？
1: 不是扣几块，扣了。
0: 我先让你看第一笔，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你给我读，你现在手机最近的第一笔是谁扣的钱？不要去想你那些事儿，我让你干啥干啥，我让你看现在第一笔是什么。
1: 查着呢。
0: 你先回答我问题，我让你看一下你现在这个账单里边第一笔最上面这笔是谁扣的几块钱，我想看看这个。
1: 看不着啊。
0: 这怎么可能看不着？账单每一笔，这一笔一笔的，那都多少笔？你所有花的钱都显示出来了呀，大叔。咋这么犟呢？
1: 没看着。
0: 点开账单，你的五月份的每一笔钱，每一笔钱都出来了。
1: 刚查。
0: 就这手机玩不明白，还点什么红包呢？
1: 哎呦，真不行。那叫元宝，数科。
0: 稍等，哪个元哪个宝？
1: 那个一元元。
0: 宝贝的宝。
1: 小正宝。
0: 元宝数字科技的数科是吗？
1: 数科北京

0: 科技有限公司。
1: 元宝数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0: 对。
1: 稍等。那几点几分？几月几号？几点几分？那时候有明确显示。
0: 哦。
1: 四月多少号？
0: 4月30号。
1: 30，几点几分？
0: 15:58:36。
1: 15:58，扣多少钱？这笔扣了多少？
0: 这没扣，这是他给我发的那个红包，是3毛。
1: 他给你发的3毛啊？
0: 啊，对。
1: 看扣的，看扣的，这是他给你发的3毛，看扣的。
0: 啊。
1: 看扣是哪个公司扣的？就这么看，现在看的是对的。
0: 啊，这。
1: 看扣的。能不能看到啊？
0: 能看着，看着，这也是那个啊，是扣
1: 减号是扣。
0: 你们写钱数，这没写钱数是什么？
1: 减号是扣。
0: 啊？
1: 减号是扣。
0: 减号是扣，对。
1: 加号是给。
0: 减号6毛。
1: 6毛就不用找了，6毛找人干啥？
0: 那不是，他给我那啥玩意儿说，一个月交223。223，
1: 那这个还没开始扣呢，减号这个减
0: 扣了吗？
1: 你扣200多得有啊，得有实际的扣啊，你没有实际的扣，你那就是没扣，听明白没有？你先告诉我减那
0: 生效了扣的公司，
1: 来说一下这个全程说吧。
0: 守信保险，
1: 守是哪个守？
0: 首都守。
1: 首都的守。
0: 嗯，
1: 首都的守，信用的信。
0: 信用的信。
1: 然后
0: 保险代理，
1: 保险
0: 广东
1: 代理，
0: 广东有限公司，
1: 广东有限公司。我查查这个，如果我能查到的话，我直接联系他。但是我查不到他联系方式，那我也没有办法，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
1: 稍等啊，正在帮您看，守信保险代理，广东有限公司，是吧？
0: 嗯，对。
1: 稍等，正在查啊，看看有没有吧。稍等啊，查到了，正在帮您操作，看看假日他能不能打通啊，正在操作当中，稍等我啊，正在查啊。稍等啊。
0: 嗯，
1: 刀老师帮我们打一下吧。
0: 嗯，
1: 稍等，正在联系当中。以后这事儿别干了，可啊，查一次很麻烦的。嗯。
2: 您好，0606号客服很高兴为您服务。为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不好意思，暂未查询到您的投保记录，需要您输入您的投保手机号，按井号键确认。或者直接说出手机号码。
1: 您是用您的本机号投保的吗？
0: 对。
1: 用您的本机号啊，稍等我看一下啊，这儿呢。嗯，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输入的手机号格式有错误。辛苦您重新输入11位手机号后，按数字键盘右下角的井号键确认，或者直接说出您的11位手机号码。

0: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您可以对我说。
1: 转人工服务。
0: 理赔报销等。
1: 转人工服务。
0: 收到您转人工的诉求，我们十分重视。为了节省您的时间，智能客服可以为您
1: 转人工服务。
0: 您可以对我说。
1: 转人工服务。
0: 自动扣费、咨询保单、理赔报销等。
1: 转人工服务。
0: 好的，请您不要着急。
2: 为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3: 工号529411，为您服务。
4: 哦，老师，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您好，守信保险代理广东有限公司，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的名字叫庆贺。我们这儿呢接到了我们本地啊哈尔滨一位老年人的一个投诉来访电话，他说呢他点击红包。

0: 游戏的过程当中不小心点击到咱们守信保险的代理扣费，他现在想关闭这个扣费，并想查询一下他到底扣了多少钱。刚才我替这个老年人呢，在咱们的系统当中输入他的手机号，187尾号是4685，拜托您帮忙我们查询一下，好不好？嗯。
1: 您好，谢谢您对我们守信的关注，我记录一下您的问题，然后后续告知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与您取得联系，您看好吗？
0: 不可以，我现在要直接操作，因为老年人就在我身边，他要关闭这个。他要关闭守信保险的自动扣费，并且要求已产生的扣费要退还。
1: 我这边马上通知值班领导，由值班领导进行后期处理，稍后立刻联系您。
0: 联系我的话，你可以看到187手机尾号是4685这个号码吗？
1: 可以看到您的手机尾号是4685的。
0: 那就联系老人本人就行了，因为这个电话不是我的，就是我是记者嘛，这不是我的电话。这个是老人的电话，你就直接给老人打就行了，因为老人是用187尾号4685投保的。
1: 理解。那这边请您，我这边需要记录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媒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1: 您的问题是？
0: 问题是协助老年人关闭自动扣费并退保。
1: 理解。您的这个姓名和联系电话。
0: 我的名字呢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庆祝的庆，祝贺的贺，就庆贺这个词儿。
1: 了解了，先生。
0: 我的联系电话是0451。
1: 0451。
0: 8799。
1: 8799。
0: 6984。
1: 6984。
0: 然后我的工作时间是，就是因为我们是直播嘛，我们每个人直播时间是不一样的。我的节目播出时间，就是联系我的时间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3点，
1: 11点到下午的13点，对吗？
0: 对的。
1: 理解。那您这边，
0: 然后老人本人的联系电话是187，手机尾号是4685，这是投保人电话。
1: 这边可以看到手机尾号是4685的。
0: 对，就联系他就行，帮他处理一下吧，因为老年人他不太会弄，好不好？
1: 理解您的意思。
0: 好的。
1: 那我这边就先不打扰您了，感谢您的来电，请您稍后对我的服务做出评价，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你好，您找出纸和笔。您二位把纸和笔找出来。找出来没有？
2: 马上。
0: 你抓紧时间，他会给你接电话的，快点。
2: 我知道。找了。
0: 他的电话记好，400。
2: 400。
0: 780。
2: 780。
0: 1633。
2: 1633。
0: 自己打也能关闭的啊，先等他给你打个电话，然后呢他如果不联系你就联系他，好不好？
2: 好，谢谢兄弟。
0: 好，再见。各位老年听众朋友，再强调一遍，那个红包链接不要点，不要点，不要点啊，点完之后扣费的啊。啥的红包可以抢？你家庭群的红包可以抢，我是不是都限定你们了？我为啥这么说？咱们之前是不是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玩的是游戏红包群，后来被界定成什么了？是不是被微信给封控了，界定为他那是赌博啊？他们是玩那个游戏，都是陌生人啊，没有什么亲属关系的陌生人，都是老年人，老头老太太在一起组个群，也是被哪个群主发这个拉进去的。我估计可能是为了后期发一些广告啊什么的，然后让他们抢红包，谁抢的最大的还是抢的最小的，就接着发，接着发，接着发，接着发，就发吧。玩了一段时间，微信给封了，不让用了，为啥？说到了涉嫌赌博，这是不是听过？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说抢红包这个能不能抢啊？你家庭群的什么节日红包啊，或者是一些游戏啊，那是你家庭里边的，那个频次一般不高的。你像我的家庭群，大家是个意思发个红包，也就是逢年过节啊，大家庭群是不是大家轮着发一下，也就是逢年过节发一发，是吧？那你说你那个红包游戏群，你365天恨不得365天天天在里边去抢去，那就成百个红包在里边发，你虽然金额都不大，但这个行为触发了微信的风控机制，然后微信就直接把微信就给他封了，不让他用了，上也上不去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还是要说，你就算是微信抢红包，你也知道哪个群能抢，哪个群尽量不要去抢啊。这个对我们日常生活它是有一些提醒的，好不好？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听众朋友你可以继续拨打。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 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四线上吧，四线听众朋友，70岁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您讲。嗯，
3: 那个，请问那个请问一声，就是那个胃癌哪块治得好？
0: 胃癌，我帮您联系啊。稍等啊，稍等。哎呦，胃癌问的还真比较少。
3: 嗯，
0: 我发给各个医院吧，帮您审核一下，好不好？稍等啊，已经发给医院了。多大年龄？跟我说一下。
3: 70。
0: 70岁，您本人啊？
3: 对啊。
0: 70岁，什么时候查出来的？
3: 嗯，
0: 还是怀疑。
3: 就是上个半个月在省医院查出来。
0: 嗯，好的。稍等啊，发给医院了，各个医院审核一下，好不好？嗯，
3: 好，
0: 好，来聊到这再见了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二线上的听众朋友，二线说是医保卡报销的问题是吗？遇到啥问题了？徐女士你好。嗯，
4: 哎，你好，庆贺。
0: 嗯，
4: 我吧昨天来那个哈医大看病来了，然后我做个 CT， 他就没有给我报销，当时我也没看，我把票子就揣回去了。今天我觉得没看透，我又挂一个那个科室，嗯，这个还是没报，就是我为啥这个医保他怎么报不了了呢？就是花的我全额钱。
0: 嗯，那是不是现在检

0: 哎，月是要蛮要钱的，是不是？
1: 对呀。
0: 嗯，你要这次报不了，就是弄不一般不再候补了。你下次报的时候，你要到窗口去说一下，你要交费之前，你说我要走我的统筹。
1: 我要走我的统筹，这么
0: 对
1: 说
0: 对，
1: 是
0: 每
1: 吗？
0: 次交费之前都要这么说。
1: 哦。
0: 嗯，或者你挂号的时候你就要转换，正常就不需要转换的。现在医保系统很发达的，你走医保挂号就直接就挂了，他
1: 哦，
0: 就
1: 是
0: 算的时候直
1: 我
0: 接
1: 就
0: 自动
1: 说医
0: 算了。
1: 保挂的号，他，
0: 嗯。
1: 哦，
0: 他自动就
1: 你
0: 算
1: 看，
0: 了，那就是跟你做的这个项目，他没有办法总统筹。
1: 哦，就是说我要走统筹，
0: 对，你交费之前要确认一下。
1: 哎，
0: 对，我
1: 好，
0: 一般交费时候都会跟他确认的。你看我上那个一大一
1: 哦，
0: 大二，我每次交费之前我都跟他说，我说你帮我看一下总的是不是统筹。我就习惯性的会问他，多问一嘴，也不耽误时间。
1: 哦，哦。
0: 但是我要帮你看一下，你做这个 CT 能不能走这个咱们3000的统筹？稍等，
1: 谢
0: 我给你
1: 谢
0: 看
1: 谢，
0: 一下。
1: 哎好，
0: 嗯，但不一定能有登记啊。
1: 哎，
0: 然后全年有一个额度，嗯，起付线你400满了吗？
1: 哦满了满了，我
0: 早
1: 还
0: 就
1: 买
0: 满了是
1: 其
0: 吧？
1: 他别的药呢，嗯，
0: 那是不是就是你跟他没说的事儿啊？我不确定啊，因为定点医院做 CT 的话，医生开单子可以咱们按照统筹去走的。
1: 我还真问了，我说，因
0: 嗯，嗯。
1: 为昨天嘛，我感觉没给我报销，今天我就问，我说我昨天那个交款为什么没给我走医保呢？他说不知道，我说他说今天也没走啊，我说那是啥原因呢？
0: 嗯
1: 他说不知道。你看，
0: 嗯，
1: 我去年都是报的呀，今年就，哎不，
0: 那这不还是没转换成功吧？您
1: 嗯。
0: 看病之前在窗口做一次转换吧，要不然，
1: 转换，
0: 嗯，
1: 那我，
0: 转换也
1: 嗯，
0: 是之前转换，现在是不需要转换的。
1: 是
0: 之前是
1: 啊，
0: 害怕大家不会，就刚实行统筹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就是你到医院看病的时候，先到窗口说我要转换一下，我要走到我的那个统筹。
1: 哎，
0: 但是现在是不操作的，现在就是你挂号的时候，咱们就勾选了呀。你挂
1: 哦，
0: 号自费还是医保？你不自己就选的是医保吗？
1: 我选的是医保啊，
0: 你手机挂号是不是？
1: 对呀。
0: 对呀，那你这个操作是没有问题的呀。
1: 嗯，
0: 因为你挂号的时候已经勾选了医保啊。
1: 是啊，
0: 那你报销的时候他没走，
1: 嗯，没走，
0: 那你就打123393吧。
1: 嗯，12393哈，
0: 对。那就是你这个身份可能没有识别吧？
1: 哦，
0: 对，有可能是。
1: 天
0: 嗯，
1: 哪，好，
0: 因为咱们已经确定了，肯定是满足起付线400块钱了，
1: 嗯，满了，
0: 还是没
1: 满
0: 走，
1: 了，
0: 是不是？
1: 嗯，对呀。
0: 嗯，挂号的时候也没走，是不是？
1: 对，
0: 那您挂的是什么科呢？
1: 我挂的是昨天挂的是耳鼻喉科，今天挂的是呼吸内科。
0: 你挂的科里没有问题啊？
1: 嗯，
0: 对呀，
1: 刚才我没听清。
0: 我说你挂的科也没有问题，那就可能还是咱们的卡本身是有问题的。
1: 哦，卡，嗯，
0: 对，您，而且以后再出现这样问题，当天找
1: 哦，
0: 医
1: 他，
0: 保科。以后
1: 哦。
0: 再出现问题，就是大家在医院啊，当天结算问题，当天找医保科。
1: 现在就，哎，
0: 尽
1: 那
0: 量
1: 我，
0: 不要隔天。
1: 哦，那我现
0: 嗯。
1: 在可以找，就是说医院的医保科是
0: 对，
1: 吗？
0: 医院是有医保科的，找他一下，你问他。
1: 哎，
0: 对，你说我是医保挂的号，我挂的科也不是体检，也不是什么简易门诊啥的，对不对？我为什
1: 嗯，嗯，
0: 么这个不能用？是我信息读取异常还是什么？问问他吧，医保科帮您再去确认一下，再查一查，
1: 好，
0: 好
1: 那
0: 不
1: 我
0: 好？
1: 现在
0: 哦，
1: 等下
0: 您
1: 午
0: 是，
1: 1点上
0: 对，
1: 班，我去问，
0: 您可以去
1: 嗯，
0: 今天去问一下，看他，看
1: 哎。
0: 我估计他应该有值班人员，要实
1: 嗯，
0: 在没有的话，你只能是打123939了。
1: 嗯，刚才又忘了，一二三，
0: 393，
1: 393哈，一
0: 对，
1: 二三九
0: 你看
1: 三，
0: 毛毛他说，毛毛他说，你看，他说确实现在有的检查走不了统筹了，他说他上次在一大二院做了一个叫弹性的彩超，就没能总统筹，他可能这个目录也在不断的更新，所以12393也可能会回复你，就这个项目能不能总统筹，有可能
1: 好。
0: 他会有一些项目的调整，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毛毛他现在遇到的问题跟您说的是一样的。他说他遇到了一些检查，就是咱们自己挂没问题。从我这儿看，我觉得你整个流程是没错的，因为现在的确，你第一步勾选到医保的时候，就不需要在窗口再去什么像以前一样切换不切换转换不转换了。首先你已经确定了你挂号没有问题，然后你挂的科也没有问题，那有可能就是这个项目的事儿，这个项目走不了。那这个项目能不能走，我这儿没有他及时更新的目录，这个得打12393问他。
1: 好，
0: 好不好？
1: 那我一会儿就问。
0: 你可以到医保科去问一下，也可以打1239。

0: 三，这两个都行，
1: 哎，
0: 好吗？好嘞，
1: 好，
0: 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另外呢，咱们要到医大一看一下刘天佑医生啊，咱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刘天佑。那他呢是很知名的结肠直肠方面的专家啊，你像看这个结肠肿瘤啊、直肠肿瘤啊，这个呢都可以找医大一的刘天佑医生啊。那么刘老师呢，在省内呢，他召开像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前一段时间其实就有那个大型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全省的学术会议。那么刘老师呢，他是作为大会主席，包括呢像手术示范专家呀，包括呢像这个大会的主持人呢，就刘老师呢，他在学术这方面啊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而且呢在实操方面，就真正做手术方面，手术水平很高，因为他每年手术量大，所以有丰富的手术经验，疑难手术能做啊，新型手术也能做，像用这种 TEM 治疗术啊，可以给患者减轻病痛的。那么如果您家有这种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的患者，可以到医大一找刘天佑医生去做手术。还有就是呢，像肛肠科的疾病，你说像便秘啊、痔疮啊这些疾病，找他看更没有问题了。那么刘老师呢，他的出诊的科室呢是在医大一的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啊，普外科出诊啊，在医大一的普外科进行出诊。这位老师呢还是非常厉害的。咱们挂号的话呢，节后是周二周三两天挂号，星期二呢是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是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啊，星期二在南岗院区，星期三在群力院区啊，周二在南岗院区，周三呢在群力院区，但是他是医大一的一大一的专家教授，好吗？刘天佑医生，我再来说一下他的名字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刘天佑医生在一大一出诊啊。见到刘老师，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听我名就没有问题啊。下一位，我们请进您，这位是三线，三线是做指甲出现问题了是吗？刘女士您好，
2: 喂，
0: 您是指甲怎么了？嗯。
2: 不是，我那个是啥，那个指甲那个甲护皮跟那个指甲盖儿，它就是长不上，它现在。
0: 那是怎么弄的呀？
2: 它就是，是去年的事儿吧？是咋回事？去年九十月份，它就是指甲边儿那块起个什么小水泡，完了它也不痒，
0: 嗯，
2: 啊，慢慢就好了。完了，后来吧，也是也不知道是什么，有一次什么洗鱼，好像它就。洗完了以后，它那地方就红肿，就是痒，有点痒。完了上了那个，药膏，上什么地奈德，什么上氧化锌，完了上达克宁，在医院看过，看完了，一直没也没好。完今年，完春节前两天也是又搞卫生，完了忘了戴手套了，又那个又有点红肿。现在上药膏它就起皮，它现在想这就只。这个甲护皮跟那个指甲，这始终就长不上，它那地方就是像裂开似的那个地方。
0: 嗯，在这个指甲是多大？一个手指是吗？
2: 一个手指，四个手指都有，就一个手指没有是好的。
0: 啊，四个手指都是这样。
2: 都这样，对。
0: 是那个，感觉那个甲盖儿和我们的肉皮合不上。
2: 分离。
0: 是吗？
2: 合不上，对。
0: 它合不上的大小是什么？就整个甲盖都是合不上吗？
2: 它就是六，就这长个缝啊，它就出个缝啊。它你看正常那个指甲，它就包。
0: 在这个就是手指尖这个位置有一个缝是吗？指尖吗？
2: 不是指尖。
0: 还是侧面？还
2: 是
0: 下面？
2: 正面，就是那个月牙那个地方。
0: 嗯。
2: 指甲盖不有个月牙？这个月牙那个甲护皮跟那个啥，跟那个指甲盖分离吗？
0: 啊，明白你那个意思了。哦，我知道你那个地方了。我跟您总结一下，让我发给医院好不好？您是59岁，是吧？我发给医院啊。
2: 对。
0: 女性患者59岁，这个事儿呢，持续也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了。最开始的时候呢？
2: 半年。
0: 从最开始到现在是半年。
2: 半年多了，但是以前嘛，
0: 你刚才不是说我要给你总结你整个的这个经历、
2: 啊、
0: 你最开始又上药什么，你不是说是一年多前吗？
2: 8月份去年是。
0: 哦，那就是将近一年的时间是吧？最开始的时候给你确定一下，是不是8月份？没有比8月份之前再早的发病了吧？
2: 没有。
0: 我帮您再确认一下，女性患者要发给医院的啊。女性患者，59岁，您的病情是从去年8月份开始，指甲呢就出现那种小泡泡，然后后期呢在医院诊疗之后呢有好转，但是您有两个比较特别的经历，一次呢是弄鱼啊，不知道是不是弄鱼的原因引发了这种感染，另外一次呢是最近干活没有戴手套。我们先说你最近的这个经历，最近的经历呢就是。5根手指只有一个手指是好的，然后其他的4个手指呢，都是在我们指甲的这个根部这个位置啊，就是这个月牙的这个位置，它是那个甲护皮和这个指甲盖就出现分离了，长不上了，然后多次用药也没有好转，有没有啥问题？就是我现在总结有没有什么问题？
2: 没问题。
0: 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我就发给医院了，我让医院呢去帮您看一看咱们挂什么科。好不好？没准儿应该是从皮肤科去看，但是我必须让医院去审核。审核之后我联系您，好不好？我发给各个医院。您
2: 好。
0: 手机尾号是7956，等我消息就行，好不好？嗯，
2: 行，好
0: 行，
2: 嘞。
0: 好，再见啊。嗯，好嘞，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还有几个医院都在审核当中，一个摘节育环的啊，一个是胃癌的，还有是刚才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讲的啊，都等我消息就行，行不行？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听众朋友们，咱们都可以继续来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一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抠抠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儿，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听众朋友电话。今天电话非常非常多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稍微等一等啊。吴先生，听众朋友，赵女士看肾是不是？
1: 哎，你好，对，我想那个挂肾内科，看哪个大
0: 肾
1: 夫
0: 内科
1: 好。
0: 1大2院两位知名专家，一位是肾内科主任杜玄一老师，杜呢就是那个诗人啊，杜甫的杜，然后玄呢就是玄学的玄。玄幻的那个
1: 杜
0: 玄，
1: 学医，
0: 一就是1234567的一，对吧？杜玄一。还有一位专家再跟您说一下，另外一位老师呢是李春妹，木子李，春天的春，阳光明媚的媚，李春妹，这两位老
1: 李
0: 师，
1: 春妹，
0: 对， 是内科的。
1: 那好，
0: 好，
1: 好，
0: 再见。
1: 啊、
0: 哎，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四线，严先生，严先生你好。
3: 你好，听说啊，祝你节日快乐。
0: 哎，谢谢您。
3: 我参加好几次节目了，就是上次捐轮椅那个。
0: 嗯。
3: 现在我为我表弟我咨询一个事儿，他是糖尿病。
0: 嗯。
3: 那个啥打针吧，现在那个眼睛吧，右撇眼睛有点啥也看不着了，左撇浑化的。
0: 上一大。
3: 完了，他在那个
0: 上一大
3: 他在那个长春那嘎达吧、嗯，看的是眼底出血。
0: 嗯。
3: 你看现在是找
0: 上一大二看那个一大二看孙大卫，但是号非常难怪。
3: 胃
0: 呢，就是卫生的胃，孙大卫
3: 啊，这我知道，他们能看行、
0: 嗯、
3: 马新烈，那个都知道。
0: 但是这个眼底、
3: 啊、
0: 像这个糖尿病，这个看看孙大卫老师咋说吧，好不好？但是号、
3: 啊、找他先找他是吧？
0: 对，但是号不太好挂，嗯。
3: 不好挂，慢慢挂呗，咱也不着忙、
0: 嗯。行，嗯，那行。
3: 啊、他这眼底出血，现在已经一只眼都看不着了，那只眼都混化的了。
0: 那抓紧看看吧，啊、哦，嗯。
3: 啊，找孙大卫。
0: 对，
3: 像那个像那一大一那个像那个。张璐他们
0: 也行，但是也行
3: 啊，那行，这四个、
0: 嗯、
3: 这三个大夫都知道，一大一、一大二。
0: 但我建议你优先看孙大卫啊、哦，嗯，
3: 那行，对，我们先找孙大卫，
0: 行，
3: 完了慢慢挂，啥再挂啥去，也不是着急一天两天的。
0: 好，嗯，好，那再见。
3: 谢谢你，
0: 庆
3: 哥啊、
0: 哎，
3: 祝你节目越办越好。哎，
0: 好，我们接下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武先生，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4: 哎，庆贺老师，
0: 嗯，你好，
4: 你好，你
0: 说，嗯，
4: 昨天麻烦你给你打电话，
0: 嗯，
4: 今天我还得麻烦你，去年就找过你，
0: 嗯，
4: 我这个手机，那个微信让人家给封了，封两年了，我那个，始终解不开，但是能收到信息，
0: 那你换个号就行了呀。你换个微信号吧。
4: 我你里面有一些那个收藏资料。
0: 你微信封了，我不能帮你解除的。
4: 那个
0: 这个是微信的自己的风控，它是有内部系统的。
4: 是的，内部系统的给我封。
0: 对你肯定是有问题的，就是微信是判定你这个微信有问题才给你封掉了发送功能。
4: 就像你说那抢红包抢的。
0: 啊，对呀、啊，这不刚才我不说这种事吗？这是微信自己的内部系统。
4: 完了，给我封了以后，我再
0: 我不能替您做这样的保证，我又不能替您去沟通，因为这个是您个人使用问题，这个是每个人他自己要承担的。因为发的敏感词啊、色情啊、赌博呀、虚假信息啊、不明链接呀、等等等等，这个都会被微信判定为号码使用异常。
4: 哦，那我就
0: 哪怕。对，还有一些人呢是频繁发布广告啊，和别人吵架啊，频繁加人呢、啊、加，多次输入敏感词啊，这些都有可能的。还有人呢是进入到一些莫名的一些群，有一些群呢是有风控管理的，这个群有问题也是。你只要不然你就走那个工作日拨打人工投诉申诉一下。
4: 我申诉了，那我找那个手机店，就去年我就找过你。而且我找他们就是手机店专门维修手机，
0: 嗯，跟维修手机没关系，可是不是他维修手机的人，就像我跟你说，我们跟维修手机的人，我们都没有办法去介入微信的后台，介入人家的管理，
4: 哦，
0: 就是这么个意思，你能明白我在表达什么？就他不是你手机坏了，他不是你手机坏了呀，嗯，
4: 啊，我让他帮我整了，整不了，
0: 是他不是您手机坏了，他是微信后台给你限制了。
4: 是那个，完了，我寻思是我上公安局，整公安局说，你找人跟那个给你，就是验证一下，验证也不好使。
0: 就是我再强调一遍啊，为啥这些方法都不成功？就是因为他后台判定你这个号就是有问题的。
4: 啊，他永久封控，好像给我发。
0: 嗯，是的，就是他判定号有问题的。你想正常恢复，我建议你就是你要再注册一个微信。
4: 啊，注册微信，那我就换个手机号了。
0: 换个手机号，或者是让你的孩子申请一个新的 QQ 号 ，QQ 号也能注册微信的。
4: 不，新的 QQ 号用这个手机号还不行。
0: 是不能用这个手机号啊，你只能是你孩子给你申请个别的 QQ 号什么的，可能用过微信。反正就用其他的方式再弄微信吧，不一定非得新买个手机号。但你这个手机号也会容易有问题，你手机号也是应该被判定了。就你这个，你之前使用肯定是不合规的。
4: 是，
0: 你多年前使用一定是不合规的，被人家永久封禁了。不要相信什么，不要相信付费解封、私下代办、内部关系，这些都是骗子。为啥我跟你说，你不要去找这手机店，他整不了。 就像我现在跟你实打实的说，你想让我给你整这个事儿，

0: 不是说我不能整，只是我没有办法向你，我没有办法替你做保障，我不认识你。我说句实话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不知道你之前是不是发了一些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东西，我没有办法拍着胸脯的跟微信保证说这个人以后他永远不会再发了，这是不科学的，因为他不像说某一个事儿，某一个事儿，比如说他是这一件事儿，你刚才说退费那个为啥我能处理，你这就这一件事儿，这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他不涉及到未来什么。
1: 不，我这个吧，可以
0: 我不
1: 说
0: 是说我不相信你，我就是做不到
1: 可
0: 这个
1: 以，
0: 事儿。
1: 就是红包啥都可以
0: 我没有办法去替你做保障，
1: 就
0: 让他给你解
1: 是，
0: 封。听我说，大叔，你犯的这个错，我是没有办法用我的身份去给你担保的。能理解我在表达什么吗？
1: 我明白。
0: 对，我不能用我的这个节目，或者警察也不能以警察的身份，他只能告诉你自己去做。你们明白吗？警察也不可能给微信打电话，就说这是我们辖区这个老年人，他肯定没问题，我们警察担保给他解封。警察也不会这么做的，他只能告诉你自己操作，因为你这个号被判定有问题了。
1: 都2年了，
0: 你打语音能打不了吗？别人给你打语音不就得了吗？你就当
1: 语
0: 电
1: 音
0: 话
1: 也
0: 用
1: 打
0: 呗。
1: 不了，
0: 别人给你打语音你接不了吗？
1: 别人打语音我也接不了，我不让别人打语音我能接，
0: 那就得了呀，只是限制
1: 我
0: 你的
1: 能
0: 往
1: 接，
0: 外呼入吗？那就是别人
1: 我，
0: 找你是能找到的呀，就单线联系呗。
1: 对，就单线联系
0: 对
1: 完
0: 呀，我
1: 我。
0: 觉得这个挺也没有啥的，你就那些熟人，你要不想换的话，比如说你电话是能打的，比如说那个你同学王老五要给你打电话，然后呢你给他打不出，你就给王老五打电话呗，你说你给我发就完了呗，你给我发微信
1: 对，
0: 就完事儿了，其实就多一步操作就麻烦一点。但
1: 好，
0: 是
1: 谢
0: 我还是说我这没有办法帮您去跟微信做保障，因为这涉及到对您的账号要有承诺的。我没有办法承诺你的账号会不会再次产生违规，就是每个人只能保证自己，能明白这意思吗？
1: 明
0: 就
1: 白
0: 哪
1: 明
0: 怕
1: 白。
0: 是比如说我举一个极端例子，哪怕是我们导播他的号被封了，我也不能替他去保证他的账号问题啊。你同事之间也没有办法保障啊，是不是？这个您理解就可以了，好不好？好了，再见了。所以大家使用微信，我再说一下，短时间之内给别人群发很多养生啊、链接啊、广告啊、拉票啊、什么拉人啊这些，哪怕是好心，也会被判定为什么？判定为你这个微信使用功能叫做营销骚扰。第二个，如果说呢，咱们和别人吵架、污言秽语，频繁的去加好友啊，每天加很多好友，发很多的敏感词，也会容易被判定为骚扰违规，甚至有可能被你加的人去举报，对不对？系统会限制你的发送的，先限制你发送，不让你有这个功能了。还有就是呢，比如多次异地登录，就系统检测你这个登录是有问题的，也有这种可能。还有就内容上，经常发敏感词，发色情淫秽信息，参与赌博，参与赌博刚才讲了是不是？你天天在那个就是那种有赌博性质的小红包群里边去抢红包游戏，这个也是不行的。发一些虚假信息啊，发一些不明链接的二维码。这个都有可能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这个微信被封了，你先要自助解封，它会有一些提醒的。那么自助解封不行呢，就要走人工申诉，人工申诉不行，你的账号就是被永久封禁了。那各位听众朋友，你说找我来去给你保，向微信做保障，我给你担保不了，我也不知道你的号发过什么，对不对？我也没有办法向微信承诺你那个号以后不会发什么，这东西谁也担保不了。这跟我们日常处理一个什么单一事件的消费退费啊，什么这都不行。应该涉及到账号的问题，一般我们都没有办法协助你处理，因为没有办法对大家的这个账号使用做监控和监管，没有那个能力呀、啊。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我都看不着我妈手机，对不对？她一天跟谁聊天，又在这手机上操作什么，我都看不了的，更何况您的手机，那我更看不着了啊。所以咱也没有那个监管能力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给听众朋友想要参与节目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咱们今天那些医疗信息啊，我们都已经发给医院了，因为现在处在假日当中，各个医院审核要慢一点，好不好？如果今天没有消息，明后天肯定也会消息的。所以今天问医生的，我没有当场回复你们的信息，我都发给医院了，已经发送出去了。那么要等到医院审核。审核回来之后，有可能明后天才能告诉大家啊，大家就得耐心多等待了，好吗？下一位三线听众朋友，三线是带状疱疹是吗？
2: 喂，
0: 你好，是要看带状疱疹吗？
2: 啊，是的，庆贺，你好，
0: 带状疱疹，我跟你讲清楚啊，你听我说就行了，节省节目时间。带状疱疹呢，我们节目登记。

0: 这个医生呢是医大二院的两位医生，然后还有咱们听众朋友推荐的一个医生，我都告诉给您。我们推荐的医大二院的医生，广播当中能说，因为这个是我们审核通过的啊。这两位医生呢，一个是医大二院的皮肤科百病学主任，柏树的柏，冰天雪地的冰雪，百病学；还有一位呢是医大二院知名的皮肤科专家张宇老师，弓长张宇宙的宇。这两位老师都是可以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然后，如果你想问一下咱们听众推荐的，你只能等导播老师告诉你了，因为节目当中是说不了的。因为这个呢，我没有跟医生本人确认过，我也不了解这位老师，但是咱们听众有人说过，那我只能把这个信息呢通过导播告诉给你，你详细记录就可以了。导播老师把这个告诉他就行了，好吗？
1: 好了，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啊，导播老师会协助您的啊，您稍等一下，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啊，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一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抠抠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接下来几个回访电话统一处理一下，各位听众，我加快速度啊。王女士是不是摘节育环是吧？
2: 对对。
0: 帮您联系好专家了。节育环的话呢，咱们上医大二院，我跟你说怎么挂啊。上医大二院呢，您先选一下妇科，妇科的话呢，它下设计划生育门诊，然后。帮你找了一位权威专家张丽颖，我说一下怎么写啊，弓长张，丽是美丽的丽，颖啊不是电影的颖啊，是新颖的颖，张丽颖老师帮您去做这个好不好？
2: 行行，好的，
0: 好啊。
2: 那是哪天出诊呢？
0: 出诊信息自己查一下吧，看看节后啥时候出诊啊，专家确认完了。
2: 哎、
0: 好，再见。
2: 哎，好的，谢谢。
0: 好，
2: 哎，
0: 好，再见。下一位胃癌的专家帮您找到了。六县刘先生您好。
3: 哎，
0: 胃癌专家帮您找到了医大二院看胃癌的普外科的高峰
3: 啊。
0: 对，高峰就是高低的高，山峰的峰、
3: 哦、
0: 高峰老师，他是普外科的、
3: 哦、
0: 普外二看胃癌的主任。
3: 哦，
0: 医大二院高峰。对，
3: 哦，
0: 好不好？找他看一下。
3: 我去了以后就说
1: 庆贺介绍过来的。
0: 对对对，就提我就行，你就说是电台主持人庆贺介绍来的就行。
1: 这是我来的啊，高峰是吧？
0: 对，高峰。

0: 好，
1: 普外的高峰，
0: 对，普外科高峰啊，很累，
1: 谢谢啊，
0: 别客气，再见啊。这个指甲分离的这个三线，你好，
2: 喂，你好，
0: 帮您跟医大二院的柏冰雪老师确认过了，您上医大二院挂一下皮肤科柏冰雪。
2: 哦，行。
0: 柏树的柏，冰天雪地的冰雪，医大二院皮肤科柏冰雪，好不好？
2: 行。
0: 好，再见啊。另外大家想上医大四，医大四看一下妇科的外阴白斑，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王立双老师。王立双老师呢是知名的治疗外阴白斑的专家，他是在医大四的妇科出诊，这个疾病呢是非常折磨人的，很多听众朋友患病很长时间没有看好，然后呢到一些小的不正规的那个地方去看，反倒耽误病情。就这个事儿，各位听众朋友，他不应该讳疾忌医，你就找这个专业的医生啊，到大医院去看没有问题的。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呢，这个病呢耽误下去，有的是延误了病情，甚至呢在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啊诱发了癌变。我们可以到医大四，这是咱们省内知名的三甲医院，在哈站对面这个医大四，你挂妇科王立双老师，因为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的，是非常专业的一位老师啊，非常专业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呢是医大四院妇科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啊，医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大家去找王老师就行，你就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听众。他节后的话是周一到周五是都出诊的啊，节后周一到周五都出诊，见到王立双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就行啊，尤其是女性的外阴白斑啊，就咱们就找王立双好不好？医大四妇科教授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星期到星期五都出诊，见到王老师你说是庆贺听众。下一位三线，三线上穆先生，穆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您说。
3: 我问一下那个原先的医大六是张峰老师搬到上海哪家医院了？
0: 他在上海，我翻一下啊，稍等啊。他在上海呢是药影医疗的古北门诊部。药影医疗，药影医疗，我后来了解一下，应该可能是上海，他应该是比较高端的那种。民营，我猜是啊，他是专门服务可能高端的那个人群的，
3: 他是专门看屁股病的是吧？
0: 对，他在咱们哈尔滨出诊多年，然后现在人就到上海去了，叫药影医疗。然后您要在上海的话，您查一查吧，他那个地址呢是在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的1737号，他已经在那儿开诊了。
3: 好了好了，
0: 好，那我不知道
3: 他
0: 的费用是不是会稍微高一点，您到那再看吧。好嘞，再见。好了，我们继续请进其他听众朋友啊，听众朋友今天电话非常多啊。下一位我看一下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咱们先请二线吧，是不是？二线他是咳嗽，咳嗽，徐阿姨，你上那个咳嗽，你先跟我说咳嗽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病症？
4: 有，我跟你那啥说说的情况是那个我家那个老公，他从今年就是二月份吧，就是经常的咳嗽，完了痰多，流鼻涕，就在这个期间，二月到现在吧，吃过汤药，西药，完也打过消炎针，完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些我到现在还没好利索。我寻思上那大医院看看，找这挂
0: 上医大二院，医大二挂呼吸科，我非常熟的一位专家韩开宇。
4: 呼吸科哈？
0: 对，呼吸科、韩
4: 开
0: 宇，开门的开，宇宙的宇，
4: 宇宙的宇。
0: 对。
4: 啊，看看他是咋回事，怎么老不好呢？
0: 医大二院呼吸科韩开宇，提我就行啊。好，
4: 那个什么是耳鼻喉科呢？用那个嗓子还老那个什么？
0: 先去看这个，先看韩开宇。
4: 先看这个。
0: 对，
4: 先
0: 把这个咳嗽啊、流鼻涕啊、反复感冒啊，或者是抵抗力下降啊这些问题先统一看一下。好不好？
4: 完了再
0: 这个看好之后，看看嗓子会不会有好转。如果还是没有好转，再说行吗？好，再见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们，请进您。这位是热水器的事儿，五线吕阿姨，吕阿姨您好。
5: 你好，秦哥。我麻烦想问一下，我那个热水器是美的的，它没有热水了，我想让你帮我查一下它的售后电话。
0: 售后稍等啊。
5: 哎。
0: 我给你看一下美的热水器的售后电话，对吗？
5: 对。
0: 稍等，我看一下，我得上网给你查。嗯，
5: 好好。
0: 稍等啊，电话400400两个八，
5: 400200
0: 两个九，
5: 两个九，
0: 315。
5: 315。
0: 嗯，好吗？
5: 1的2的3的4的5的十位数吗？
0: 嗯，12345678910是十位数，是的。嗯，
5: 啊，
0: 好，打吧。
5: 好了，
0: 嗯，
5: 谢谢你，
0: 好，再见。哎，下一位说家里边孩子20岁是吧？长东西，我四线问一下，四先生、阿姨您好。
6: 哎，你好，清河。
0: 嗯，您说。
6: 我家有我亲属家有个孩子，
0: 嗯，
6: 他头上吧，他今年大学生，可能就20不19，我这个岁数没搞清，那个头上就起那小红包，起完小红包完就长白尖儿，那白尖一破了一糖水儿。我寻思你帮我推荐个大夫给他 看。
0: 上医大二院挂一下皮肤科百冰雪。
6: 啊，医大二院哈。
0: 皮肤科。
6: 嗯，这几个字儿，一大二的像皮肤科哈。
0: 对，百冰雪。
6: 那个百是哪个？
0: 柏树的柏，柏树的柏。
6: 一个木的，搁个百字吧。
0: 对对对，嗯，然后冰雪。
6: 百冰，百冰雪是吧？
0: 对，冰雪。啊、哦，好嘞。
6: 嗯，好了，
0: 嗯、
6: 谢谢你。
0: 别客气，再见。三线刘女士，您好。
7: 秦鹤老师您好。
0: 你好，您说。嗯。
7: 很喜欢你的节目。
0: 嗯、
7: 啊，
0: 谢谢你。
7: 我想问一下，我家老伴儿吧，75了。
0: 嗯。
7: 他就是吧，年前就很长时间嘛，就是皮肤痒。然后呢，起点红的红疙瘩，也不是成片，看了好几个医院不见好，麻烦你给我推找一个、
0: 嗯。也是刚才说的这个一大二院皮肤科百冰雪主任。
7: 百冰雪啊。
0: 对，柏树的柏，木字旁加上白色的白，柏树的柏
7: 啊，
0: 百冰雪。
7: 啊。
0: 一大二院皮肤科百冰雪，
7: 那个、
0: 嗯。
7: 啊。
0: 嗯。
7: 他好，谢谢你
0: 啊。
7: 啊，
0: 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概还有10分钟时间。想要参与节目的，讲自己的事儿的、烦恼的、工作的、生活的、家庭的、情感都可以讲啊！87996984，快速打电话就行。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4丸，早上吃2丸，晚上吃2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6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2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 0451 5879 1984 5879

0: 1984，99块钱买到12盒653扎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啊，这是昨天咱们提前预约的听众朋友是吧？四线上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您好，听河老师。
1: 哎，您说，嗯。
2: 我在快手上买块表，是5月1号那天发现，就是那个我一薅表把就掉下来了。
1: 嗯。那这个表戴了多久了？
2: 半年零几天。
1: 嗯。
2: 我给快手那个400-100-5454打电话，到今天他也没给我那啥，也没给我回复，到底咋弄？我今天
1: 商家怎么说呢？
2: 啊？
1: 商家怎么说？
2: 我没跟商家沟通啊，因为我在快手上那个点他那个售后已经关闭了。
1: 嗯，我帮您看一下手表的那个售后的期限，但有可能只能维修了，你这个退是退不了的了，因为时间太长了，半年了嘛。咱们看一下。
2: 我那个是浪琴表，是10000多的。
1: 那他也可能退不了，这个跟你的手表价值没有关系，他还是看售后，跟钱多少没有关系。我给你看一下，浪琴，那你是官方店买的吗？
2: 不是官方店，就是快手。
1: 你快手能买10000多的表？
2: 嗯。
1: 你这个有一定风险，那为什么不上店里买了，上咱们实体店里买啊？
2: 没有，当时寻思没有时间。
1: 嗯。我看一下，按照三包政策上来看比较难，他一般可以给你保修，刚好你退够呛了，退是够呛的。
2: 它是质量问题，退属于。
1: 你还是没理解，三包它是有期限的。
2: 哦
1: 哦，三包是有期限的，现在你想要退，一般是没啥可能性了。我看三包政策是这样的，那你要是说你要是有质量问题，那要鉴定啥的更麻烦。因为品牌方一般他不会给你弄的，而且不一定是浪琴官方，他有时代理啊、销售什么的，这个说法很多的。
2: 对，他是销售。
1: 对，他应该不是赖琴的官浪琴的官方店面。我帮你沟通。
2: 属于二手直播间那种。
1: 二奢直播间你更应该注意。你买回来之后，你到咱们他那个鉴定吧，那个证书啥水很深的。你到咱们二奢店看过吗？
2: 我看过。
1: 是，我就说你这个表有没有到咱们那个收的地方，你就假装去卖它，你有没有让他看一下他收不收？
2: 我去看过他收。
1: 那就没问题，所以真假就没有问题。
2: 哦，
1: 那你二奢就是这样吗？他更够呛了，你戴了半年了。
2: 他是块新表还是？
1: 不是啊，你新表，但你不是店里出的新表啊，咱们是按照二手的奢侈品来买的。他收的时候肯定收的是什么99新啊怎么的，但他不可能说什么是这不就全新的跟店里是一样的，他不敢说的，他销售他也不敢那么说的。
2: 对，
1: 对他只能什么99新的、98新的什么的，怎么地的。
2: 那如果他快手不给我处理，我要是那啥的话，
1: 我认为你这个就很难。
2: 哦，
1: 这个东西你可以理解为买二手车也是一样的。
2: 嗯，
1: 是吧？
2: 对，
1: 你开半年以上了，你证明，比如说你要是想证明它有质量问题，是机芯啊什么什么有那些大问题还行，你是这个。有难度，这个特别难。我现在听您描述都觉得很难，因为咱们买的还是一个二手的一个手表，虽然说它是接近全新吧，咱还不能说它是全新啊，咱就按照这个接近全新来说，但是它的确从定义上来看，咱们是在一个二奢直播间去买的，而且超过半年了，你想要退，我觉得没有啥可能性，就是平台介入，它也不会给你退。稍等，你把那个电话说一下吧，我只能帮你打个招呼。至于说他给不给处理，我觉得有难度。那个电话你提供400那个说一下吧，400-100-1051454。1015454。您这样，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还差一个广告信息。我先把这广告信息播完之后，剩下多少时间那就都是你的。但是能操作呢就操作，操作不上，比如说等转不到融客服，我也没有办法。因为你知道今天开播。你这个事儿我记得你是昨天的最后一个听众，然后今天开播11点，我让咱们导播老师先给你打了电话，然后但恰巧你这个又是最后才打进来，因为你正在开车嘛，也没有，你得有安全的问题。广告回来之后我帮您操作，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今天联系上快手，行不行？如果今天联系不上，那只能明天再联系了啊。
2: 行，
1: 稍等我一下啊。好，嗯。好，听众朋友，那我们先来把这个广告信息先播完吧，然后再帮他操作这个表的事儿。二手的这个奢侈品，像什么 尤其是手表类的和那个包。

0: 包还不一样，因为你二手的包吧，你买回来，你可以鉴定一下，或者咱哈尔滨不有那种大型的奢侈品店吗？你到那边来收不收？这个能看出它的真假的，那还好说一点。就是手表类的东西，这个不好弄，你得先要看他那个直播间以及他的承诺，还有看他对于他后续的一些维修保障什么的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咱们那个钙可以加一点啊，给大家把那个钙又争取了一点啊。听众朋友，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医急症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再加赠一瓶关节润滑液，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好，听众朋友们，继续帮刘先生处理啊。那导播老师，咱们快手这边看看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可以转一下，稍等啊。喂，你好，是快手客服吗？
1: 对，你好。
0: 哎，快手客服您好，刚才跟您联系的是我的同事啊，我们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刚才跟您联系的是我们节目导播，然后他现在把您线呢转到我们直播节目里边了，我们现在呢是全程直播，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庆贺。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您有一个快手这边的一个用户啊，他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要求助，他是在一个二手直播间买了一块浪琴手表，10000多块钱，这个手表呢戴了半年多，现在出现质量问题，就他本人呢也联系快手平台了，要求平台呢联系一下售卖方，对他这个手表呢进行退货处理。但是咱们平台这边呢始终没有给他回访，就是他多次联系平台没有一个满意结果，所以他希望我们媒体呢再介入一下。您看看现在我需要提供一下这位消费者的什么信息呢？因为他本人是在我身边，他是也在电话那一端，他可以把自己的情况向您反映一下。是要他的电话吗？要查他的订单还是什么？
1: 有。这边可以提供一下这个订单编号或者他下单快手绑定的手机号码。
0: 可以，没问题。您好，先生。
2: 你好，信号。
0: 您那个订单编号能看到吗？
2: 我有电话，我是本地下的单。
0: 好，导播老师用0088反馈一下快手客服。稍等，导播老师正在帮你反馈啊。
2: 好。
0: 然后我就加快帮您操作，因为我刚才播广告的时候，我让导播老师同步操作了。这样能够节省时间，争取今天联系上他。今天真联系上了，好不好？
2: 好，谢谢清河老师。
0: 没事儿啊。稍等啊，大概几月几号下的单？
2: 是。

0: 零五年十月十四号。
1: 二五年十月十四号下的单。
0: 对。
2: 二五年十月十四号，咱们这边的话，他那个给先生这边那个勇者胜255的这个账，255的这个账户发了一个短信验证码，这边需要。
1: 短信验证码，看一下短信。看一下0088，你这个手机号的短信。看吧，有没有验证码？刚发过来的，快手发过来的。
0: 845373。
1: 845373。您看一下。5373。嗯。验证成功了吧？
2: 好，验证成功了。因为现在是目前的话是属于一个三方通话的一个状态，你看是吧？
1: 对，三方通话，他本人也在线。嗯。
2: 嗯，好。那因为这边三方通话的话，我先跟这边用户确认一下，因为根据国家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和快手服务规范，我们需严格保护每一位用户的隐私安全，因此需要先获得您先生您本人的确认，才可以这边进行三方通话。请问您是否同意我将您的账户相关信息同步给在线的其他人员呢？
0: 同意。
2: 同意，好的，那也感谢您的配合。
1: 嗯。
2: 好，您稍等。哦，我看到了，这个是10400的这个订单，你看是吧？
1: 对，这个手表价值很高，所以说那它戴了半年时间就不好使了。
2: 对，我看到一下，这个咱们这个订单的话，之前在5月1号的时候也接到过，这边用户有向我们这边反映这个情况，然后反映了以后的话，我看一下这个记录啊，是
1: 您这样，
2: 这
1: 客服您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直播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还有大概30秒钟，您看看我表达一下我的诉求，您能不能升级处理一下，然后你们升级处理完之后联系一下客户本人，协助他进行退货退款，您看可不可以，就是您争取去这么做。
2: 我这边可以给咱们反馈给专员，这边是已经反馈到给咱们这边
1: 专员。对，然后您再备注一下，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有新闻媒体介入嘛，你可以备注一下他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进行了二次投诉。
2: 好，我这边到时候帮您这边的话，这个备注一下，反馈给那边给咱们处理。
1: 对，处理的专员，你就帮我再跟进一下，好不好？
2: 嗯，
1: 行，好。
2: 这边的话有专员在跟进了，对，到时候我看了一下这个记录，先生，是这边的话，平台专员是在应该是在昨天中午12:08的时候有联系过咱们，就是咱们平台这边客服专员已经受理了，目前正在核实阶段，有结果的话在昨天给您打电话，就昨天中午给您打电话的那个时间开始算，36小时内电话联系您。
1: 对，那您再帮我们跟专员反馈一下这个信息，就说一下咱们这位先生又投诉到咱们新闻媒体啊，因为新闻媒体他要关注嘛，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反馈结果，好不好？
2: 可以，我帮您这边也就是说您这边就是咱们这个今天这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1: 对，然后我是。
2: 对，
1: 我是我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记者，我的名字叫庆贺，这个都是能核查的，庆祝的庆，祝贺的贺。
2: 好，我帮您这个情况的话，就是咱们
1: 登记一下
2: 来电的这个情况，对我这边做登记，到时候反馈给咱们专员。
1: 好的，好的，行，那行，那谢谢您，好不好？
2: 不客气，很高兴为你们服务。
1: 好，再见。哎，好，
2: 好，那没有其他问题，我就通话结束了。
1: 好，先生，那今天时间的确到了，那咱们也帮你操作成功了。虽然说的不是那么的详细，但是咱们的那些骨干啊，想要表达的核心呢，都已经跟他说完了，好不好？刘先生，跟你聊到这，再见了啊。导播老师，场外这个一会儿他们等我吧，还有两个，是不是？那么场外等我一下吧，好吧？听众朋友，那今天直播就全部都结束了啊。邀请大家明天继续分享收听请和我说啊，大家呢在日常啊，尤其是购买二手奢侈品过程当中，还是要多观察多比较啊，以防呢出现这样的质量问题啊。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儿，明天见。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4: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3: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4: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5: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6: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7: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切

0: 一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2: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4: 我们一起加油。
5: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特别节目。当然，这样的天气里，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又想到了啊，有点需要进补的时节到了。没错，现在这个时节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关注并且进补的时节。所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我们哈广购物的一个星级钻石级的明星产品，那就是我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今天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大家仔细听好了，玉成堂品牌丹洞即食海参跟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很少给大家去做活动。那么今天咱们经常吃咱们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就来着了，因为今天这个活动仍然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特别喜欢的赠虾仁的活动。海参还是那个正经的好海参，市场指导价格都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咱们的团购价格只有300块钱一斤，300块钱一斤，6斤1800，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啊，一共是5-6十根的海参，1800块钱，还是那个价格，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有变化，价格啊。还是1800块钱6斤，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氮气冷冻包装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放到冰箱里给它冻上一年都没有任何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独立包装，每吃一根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呢，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更重要一点，今天我们的海参1800块钱6斤要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赠品一共是2斤青虾仁儿。那要提醒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啊，跟你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好多人都在一起吃咱的海参，吃了很多年了，10几年的时间就吃过咱这海参的听众朋友，如果之前的活动你从来没有赶上过，那今天赠2斤虾仁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尤其是我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段时间开始集中进补了，是不是？家里边冰箱里有海参的，赶快拿出给它吃上。尤其是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对不对？黑颜色的食品添加剂，那加完了煮完了之后，油色锃亮的海参特别好看。还有呢，就是为了让海参更加筋道，说我加点矾吧，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即便是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允许添加这种食品添加剂，但是咱们有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胎儿长大脑的时候就开始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啥时候哺乳期结束。所以为了对他们负责，咱们即便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往食品里边去添加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添，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啊。这个海参今天这个政策是非常之不错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咱这海参的，家里海参快吃没的，或者想把这个海参呢作为节日期间的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回家探望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带 上一份特别好的健康的礼物的，这海参太值得选择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还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一共是五袋，每袋两百克，那加起来不就一千克吗？正好是二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啊，抓紧。

0: 那就吃，是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直接放到冰箱里冻上，啥时候想吃拿出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赶紧抢，因为咱们的活动就这几天的时间，就100组的虾仁的名额，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就是海参进补的时节，一天吃一根也行，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可以，或者隔天吃一根也行。海参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所以怎么吃，只要把营养吃进去了，咱们身体就会吸收，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赠虾仁的活动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玉成堂其实在全国都挺出名的，御用的御，诚实的诚，课堂的堂，这仨字你一搜就知道了。你想一想啊，我们从2009年到现在，你自己算算多少年了，能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跟这个品牌合作，你想要是这个东西不好，咱们的听众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变啊，我也没觉得这个免疫力增强了，不爱感冒了，我也没觉着吃饭吃得香了，身体上有劲儿了，我也没觉得胃肠功能好了，睡眠睡得好了，这些感觉我都没有，那你想他还会回过头来再回购咱们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吗？对不对？咱们还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咱要是没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咱不早换品种早换厂家去合作了？海参的品牌那么多，为什么就可这一个品牌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呢？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大家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对不对？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哎，我要这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二斤虾仁，对对对，一块给您送过去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您肯定就不好打了啊！这个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海参的，反正咱得吃海参，对不对？那你不要去托便宜，去买啥样的海参呢？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那个海参。咱们这个海参呢，是把这个参苗投放到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3到5年自然成熟的青壮年海参，你就这一年就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跟咱这个海参的营养价值它没有可比性。但是好多听众朋友吃，通过口感它是吃不出来的，通过你直接肉眼去看这个辨识度可能也不太容易辨别出来，那么在我们节目里边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对不对？那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因为有风浪过来的时候它得牢牢的抓住海底的岩石不被吹跑啊，对不对？刺头也非常的坚挺饱满，真真正正的辽参、冷水参、海刺参，就是说的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它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真正的辽参啊、哦！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抓紧打电话订吧。新听众朋友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老听众朋友吃咱这个海参吃了很长时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呀，今天那海参赠虾仁哈，
0: 没错，
2: 给我订一组、嗯、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3: 我订6斤，
0: 六斤海参赠5袋青虾仁，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4: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着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海参的啊，赶紧打电话。五线的邓先生您好。
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的那个5袋青虾仁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5: 啊，好的、
0: 哎、
5: 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6: 您好，我想要一组那个海参。
0: 好嘞，连同这5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6: 好
0: 嘞，哎，别客气。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7: 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老听众朋友就不用多说了啊，预定成功了，感谢参与，再见。好多老听众朋友真是吃这个品牌的、那个品牌的，吃了好多个品牌的海参，但是回过头来感受感受，想一想，还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吃完了之后，真正的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它不是啊，给你 你添加点矾吧，那吃的才筋道呢啊，那海参呢炒也不化，咋整也不化，那又筋道弹性。

0: 又大的，有的时候给你加点硫酸亚铁吧，那油黑锃亮的端上桌老漂亮了。钒和硫酸亚铁虽然说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里添加，但是咱们的海参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海参自身它胶质含量，胶原蛋白含量非常高，胶质含量有多少它就会产生多大的弹性和韧性。你那海参要像乒乓球似的老结实老梗啾了，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在煮海参的过程当中加入钒了。咱们大家呢要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学习点常识，知道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就这海参吃完之后真正的对你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你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了，哎，说我不感觉那么累了，说这个身体一些这个方面都有一些这个改变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吧，我抓紧接啊，电话满线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哈。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
1: 是不是都是还是像以前那个独立包
0: 装，一模一样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玉成堂海参团购了十几年没有变化，放心吧啊、哦。
1: 好嘞，
0: 哎，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冯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好嘞，啊，哎，这管我订那个一煮。
0: 好嘞，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
0: 好
2: 嘞，
0: 哎，感谢。
2: 咱们一般几天能到？
0: 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哦！
2: 啊，好嘞，
0: 好嘞，
2: 预、哎、
0: 定成功了。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订海参带虾仁那个。
0: 对，没错，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3: 对 对, 对。
0: 啊，今天赠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这些全是老听众，都是原来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的，都问到是不是跟原来那一样的呀？是不是还是那样的那个一根一个独立包装的呀？就真的是我们吃了好多年的老听众。你想，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到现在。这东西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合作的厂家了？这道理多简单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海参的回头客相当的多。而今天啊，平时买这个海参六斤就是1800，300块钱一斤嘛，对不对？一斤十个头左右大的，一共是1800块钱，六斤五六十根，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呢。而且啊，就在各个年节假日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那海参是相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现在啊，送礼物都得讲究送健康，烟酒糖茶是不是也不便宜呀？但是接受这份礼物的人，他能不能吃，能不能用，他是一方面；对身体健康方面能不能带来帮助，又是一方面。所以海参作为节日期间的伴手礼物，既高端大气上档次，那么接受这份礼物的人呢，又能额外获得一份健康，多好啊。还有呢，就是在各个节日期间招待亲朋好友，咱这海参真的是节日餐桌上非常有面子又有营养的，而且它不挑人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控糖的人群，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血脂比较高的这个控制这个血脂的人群，这油大的不敢吃那肥的不敢吃，海参你都放心的去吃。为什么？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完全放心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今天打进电话的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还是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根都是独立塑封包装的，并且还要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5: 对，是。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赠品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5: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可以买海参赠虾仁的，千万别找后账啊，特别提醒给大家。等到我们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结束了，咱们就是六斤海参1800就不赠虾仁了。不是所有的时间订购海参都可以赠虾仁的啊、哦，就是现在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活动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啊、哦，大家一定要切记，因为人家这个厂家是经过我们大家的申请，现在到了吃海参补给营养的时节了，很多的收音机前的老爸 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吃咱们的海参，包括啊孕妇产妇，包括一些添加辅食的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包括一些年轻人想让自己身体更加强壮，想让自己皮肤更好，想让自己补充更多的营养，都在吃咱们的海参。那现在可是海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环节了，好多人说做不到一年365天天天吃，但这个季节必然要开始吃海参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跟大家去申请到的啊，人家厂家真金白银把这虾仁买回来送给大家的。那你想一想，平时就是1800块钱六斤，这个虾仁2斤青虾仁，不是你平时买的红色的虾仁，是真正从大虾里扒出来那个青虾仁，人家是真金白银进回来然后作为礼物送给大家的。你想他肯定没有太多呀，所以大家抓紧打电话来报名预定啊，可能啊我们这个活动很快就会结束，所以说能够赶上这次活动的大家一定，包括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包括新听众从来没买过的，想通过这次活动来了解这个海参的，你都来尝试一下。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5: 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新听众朋友，如果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话，你了解了解，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了解，你看看回头客这么多，您就知道这个海参为啥这么好了。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团购这个海参，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的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老用户啊，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回头客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都吃过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知道咱们这个海参呢啊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六斤是1800块钱，对不对呀？十几年价格没有变化，没有涨，而且这个海参呢是丹洞即食的，开袋就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并且这个海参是辽宁的海参，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目的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吧，谁加咱也没有加，因为我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不少孕妇在怀孕3个月开始就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到哺乳期结束，所以我们得对他们去负责，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咱们的海参的品质毋庸置疑。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换？因为他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都吃好这个海参了，都知道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6: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六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8: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8: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9: 喂，
0: 哎，你好。那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9: 啊，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9: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 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呀？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啊，六斤海参还是1800，就是说好多的这个海参卖海参的地方现在都涨价了。咱们不但没涨价，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福利。所以说呢，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六斤海参赠2斤虾仁儿。200克一袋的啊，5袋一共是1000克，就是2斤呗。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常年。

0: 吃的那海参，家里人口又多，大家一起吃，那你就订两组，两组海参就是赠四斤虾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
1: 订份儿。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
2: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哎，等我炖个煮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嗯。
0: 哎，
3: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4: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就咱那个赠品是青虾仁啊，你给它拦吧拦吧，包点这个韭菜鸡蛋大虾仁馅的饺子，多好吃啊，对不对？你上饭店去吃去，30多块钱一盘才15个，对不对？哎，你自己在家里边去做一下，你看多简单多方便，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谁不会包啊？啊，咱把那个虾仁给它割刀拦几刀，哎，包到里边，你去尝一尝你就知道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欢迎二线的周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6斤、
0: 哎、6斤一组海参哈。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祝先生，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6: 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呢在得知了这个消息，还有人给我发微信呢，问到了海兰呐，是咱们原来团购那海参吗？这回赠虾仁了。对，是的，没错。我说你赶紧订，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好多人都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里，也没赶上过一回赠虾仁的呀，对不对？赠您一组海参，还是一组海参，1800块钱，赠您的是2斤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7: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两组。
0: 两组海参是不是？原来那看来是我们的老听众、
8: 哎、
0: 原来吃过咱这海参。
8: 总吃，对，
0: 总吃啊，
8: 是咱家的。那赶上这次虾仁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8: 哎，
0: 哎，
8: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可能您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平时就一直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哎，6斤1800，你们一直在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亲戚朋友没听着咱们的节目，那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今天一直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都可以订这个海参，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现在是非常非常需要吃海参的一个时节，而且大家都知道，海参它是海洋当中的生物，它是温补的啊，不上火，对不对？而且呢，还特别特别的有营养。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营养价值非常全面，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我告诉大家啊，海参是你非常少见的食品当中，不是药，没有啥副作用，食品当中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也就是说，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有一些老年性的慢性的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什么胆固醇啥的，你不用担心说我吃个海参把我血压吃高了、血糖吃高了、胆固醇吃高了，或者伤肝伤肾了，你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跟担心。所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参啊，安心的去吃，特别不错。海参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尤其是海参里边有个一种海参皂带，大家知道吧？就海参皂带呀、人参皂苷呐，就这些从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把它融合到一起，甚至有的时候要添加到很多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药物里面。大家能明白了吗？ 海参皂带提取出来浓缩到一起，可以融入到治疗很多非常

严重疾病的药物里边。所以大家不知道海参里边这些营养成分都是干啥的，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现在百度一搜索啊，多明白呀，啊，写的特别清楚，看看就知道了，赶紧定吧啊，8799-6984 8799-6984。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二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儿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吧，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包个饺子啦，多好的一个选择呀，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二斤青虾仁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7: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8: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7: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9: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0: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7: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6: 劳动者正青春。
11: 今天这档特别节目跟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来团购的就是咱们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它特别在哪儿？就是之前您买了十几年的咱的海参都是1800块钱六斤，对不对呀？上一次给大家赠虾仁的活动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买完了那一波的海参现在都已经早吃没了吧，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适合吃海参的时候。今天特别之处在于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有涨没有变化，但是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儿。赠虾仁儿这个活动啊非常非常短，就是虾仁儿赠没了，你回过头再想问我要问导播老师要问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要都没有，只要虾仁赠没了咱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想要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预定，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吃海参的时间，尤其糖尿病患者平时控制饮食，这不能吃那不敢吃呀，身体里边大量营养缺乏之后所导致产生的一些病症，产生的并发症就更麻烦了，对不对？很多糖尿病患者为了控制血糖不敢吃这不敢吃那，最后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低血糖了，而低血糖引起的糖这个酮症酸中毒更严重，那是致命的呀。所以大家千万别忽视了，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平时要控制饮食的，你有这疾病那疾病，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还有一些什么人群啊，就是啊，平时总要控制这个控制那个的，一控制饮食你的营养就不良了，对不对？一旦营养不良了，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危害就更大了。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吃咱的海参，尤其是老回头客老听众吃了很长时间的，他自己在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自己感觉到变化了，他才会回过头再来买来，对不对？肯定是好，如果不好他还能再买吗？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了大十几年的产品他能不好吗？欢迎四线的刘女士，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
11: 哎，
12: 我想因为我是中间开始听的这个广播，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是那个是带冰种还是纯净种啊？
11: 不带冰啊，它不是水袋的那个冰鸽，它是氮气冷冻包装的。
12: 啊啊，
11: 对，
12: 那个一斤大概多少个？
11: 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它是足斤足两的，一斤是一袋儿、
12: 啊。
11: 但是呢，有的个头大点有9根的，个头小点也有11根的
12: 啊。
11: 因为自然生海参就是这样的。
12: 嗯，好嘞，好嘞，谢谢
11: 啊，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想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东西要不好，吃着没有啥感觉，咱们听众吃完了之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没有什么改善，没有啥变化，他可能再回过头来买吗？这么长时间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就是因为回头客太多了，是不是？赶紧抓紧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营养价值肯定是极高的呀，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娓娓道来说，海兰这个海参没给孩子吃过，家里老人吃呢，对于孩子来说营养价值非常高啊，钙铁锌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为什么我说孕妇产妇吃咱的海参都没有任何问题呢？啊，补充非常充足的营养，而且爱美的年轻的女士朋友好多人都知道海参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它是优质蛋白质啊，对不对啊？吸收的还非常的好，利用率还非常的高。胶原蛋白，我们的眼角膜、胃肠黏膜，对不对？包括咱们的肌腱、韧带啊，这个身体的什么这个筋筋骨骨、滑囊滑膜、半月板，就这些组织里边都需要胶原蛋白呀。所以说，如果说常年咱做不到365天天天吃这个海参的话，那么这两个季节，现在这个季节啊，换季的季节一定要吃。那么这段时间吃完之后，你会觉得身体上有个非常大的变化，尤其经常出去锻炼那些老爸爸、老妈妈，经常锻炼而且锻炼强度特别大的海参一定要吃上，一天吃一根啊，抓紧订吧，87996984。现在是海参赠虾仁的活动，活动并不多见，一年也就那么3回2回，能赶上真的是太难得了。反正这个虾仁不赠白不赠，你平时买6斤海参就是1800，现在赠您2斤青虾仁多合适啊！我不说了吗？人家这是厂家真金白银花钱买回来这个虾仁，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啊！给您送海参的时候，就直接把这虾仁给您带过去了，多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不是你啥时候都能赶上的，87996984。自己和家里人吃也没问题，当成节日餐桌上的一道美味的菜肴也没问题，或者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啊，咱们家亲戚朋友的啊，当成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伴手礼物啊，这个在节日期间馈赠给自己亲朋好友，或者上什么这个亲戚朋友家呀，上医院探望病人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太拿得出手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6斤海参还是赠送给大家2斤。虾仁儿5袋，每袋200克的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鲜的严女士，您好。
13: 哎
1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3: 哎？海兰你好，嗯，
11: 哎，一组海参，
13: 给你一份海参，
11: 赠送2斤虾仁儿，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3: 哦。哎哎，好了，
1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报名预定的千万别耽误时间了啊，就是你要再考虑啊，说我商量商量，我考虑考虑，你等一等看吧，等到这个虾仁赠品全都给大家赠完了，那就没有了啊。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一共就些这些虾仁儿，这些虾仁儿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就这么2天的时间，你平时买海参就是6斤1800吧，对不对啊？1800块钱就是6斤海参，什么赠品都没有。但是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上名的，就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啊！87996984打电话订就行了。欢迎二线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9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哦？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海参的好处真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咱们所团购这个海参，大家都吃出感觉来了，对不对啊？有的人吃完了这个身体营养均衡了，有劲儿了，有精神了，每天呢就感觉精力体力特别旺盛。有的人吃完了睡眠调整好了，有的人吃完胃肠调整好了啊，有的人吃完了呢就是感觉免疫力增强了，一点都不容易感冒了，对不对？你得收获到对于你健康方面的帮助，你就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有多高了。四线。那赵女士您好，
14: 你好，我第一组海参，
11: 好嘞，连同那个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14: 谢谢、啊、
11: 别客气，
14: 谢谢
11: 别客气，
14: 谢谢、哎、
11: 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哦、
14: 啊，
11: 好嘞，
14: 谢谢，
11: 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
11: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15: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11: 订一组海参，赠二斤大青虾仁儿，一块儿给您带过去啊、哦。
15: 哎，好嘞、
1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是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三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啊，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现在打进电话还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16: 啊，
11: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6: 嗯嗯，
11: 哎，
16: 行，
11: 啊、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嗯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你好。
17: 啊，你好，
11: 哎，
17: 我想订一份
11: 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7: 哎，可以，
1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18: 哎
11: 哎，
18: 那个我订一组虾仁是
11: 订一组海参，赠2斤虾仁啊，
18: 赠2斤虾仁是不是？
11: 对对对，2斤大青虾仁、
18: 啊、订上吧，
11: 给您订上了。
18: 我订过你们的那个海参、啊、
11: 但是你肯定没捞着过赠虾仁
18: 啊, 啊，谢谢啊，
11: 嗯，
18: 谢谢，
11: 好嘞，给您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19: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11: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9: 哎哎
11: 哎，
19: 好，
11: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20: 你好。
11: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20: 订组海参。
11: 送2斤大虾仁儿。对对对，今天啊，只要电话打进来了，跟海兰报名成功的，全都赠送给大家啊、哦。
20: 海兰，你给我订上好吧？
11: 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连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2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现在赠虾仁是吧？
11: 对对对对，赠品赠完了之后，您还可以订海参，还是6斤1800，只不过就没有赠品了。现在还有，趁着还有，赶紧订啊、哦！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1: 你好，金竹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 好，
0: 哎，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进电话啊！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不是您啥时候想订都有虾仁的啊！这100组的虾仁订没了，它就是没了。所以啊，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单冻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电力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2: 好
0: 嘞，
2: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您好，石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
3: 哎，
0: 啊，
3: 海参，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那么给您回电话这个电话号码不是87996984，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这个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虾仁呢？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还是6斤1800，一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儿。这个虾仁是200克一袋的，一共赠送给您5袋啊，抓紧打电话，咱们电话非常热，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啊。87996984，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4: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您好。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啊，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石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6: 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6: 啊，
0: 哎，
6: 谢谢。
0: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啊，咱们的虾仁就都有赠品，所有打进电话跟海兰订6斤海参的每个人，我都给大家赠送一份2斤的大虾仁，大青虾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订海参哈。
7: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7: 哎，
0: 哎，
7: 好，
0: 好，再见。别客气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大家第一

0: 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1: 你好，我是海参、
0: 哎、一组海参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嗯、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怀女士啊，怀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
2: 哎、好，主持人，我要订一份、
0: 哎、一份海参赠送二斤虾仁，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哦
2: 嗯、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在6斤1800块钱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变化的这么一个价格的基础上，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这虾仁儿啊是200克一袋的青虾仁儿，5袋一共是1000克，那可不就是2斤呗。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啊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你一直在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给大家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什么样，知道这个海参带给我们啊身体健康方面有多大的帮助，那就不用多说了，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这个福利政策啊只有今天给大家带来100组的虾仁儿。我告诉大家啊，不光是咱们这个海参赠大虾仁儿的待遇政策只有这一两天了，马上就没有了，因为虾仁儿赠品就没有了，这个虾仁的赠品是先到先得的，到后边它肯定就没有了。好多听众朋友从2009年开始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咱们玉成堂品牌的啊这个海参，对不对呀？玉成堂的海参大家都知道啊，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呢它是发好的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而且海参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啊这个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的，所以刺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还增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好多人吃了大十几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但是从来吃了十几年的听众朋友，这海参都是啊6斤1800块钱，今天赠2斤青虾仁儿，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这个海参赠虾仁儿的只有100个名额了，多了都没有啊，想要预定赶紧打进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呢、啊、去啊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啊、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啊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呢、啊、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着2斤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哦！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哦！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
0: 海参
4: 虾仁啊，
0: 赠青虾仁，没错，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但是今天打进电话的额外赠送2斤青虾仁啊，报上名了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哎，等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女士，您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定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那是青虾仁不是那个红的啊、哦、一袋是200克的，我们

0: 海参的时候，直接给您带过去五袋青虾仁，那也就是五袋1000克呗，就是2斤呗，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1: 对，订个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2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海参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2: 好，
0: 好，再见。哎，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3: 哦，订海参呢、
0: 啊？好嘞，啊，给您对赠送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
3: 那个啊，等电话就行了。
0: 对对对，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哦。
3: 啊，行行行，
0: 好，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多快呀！今天这档节目当中的赠送这个带虾仁的这个海参，6斤海参1800，赠送2斤青虾仁的，只有最后7组的名额了。啊，只有7个名额，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话，那你就得看着以后啥时候有机会吧。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能订上就7组啊，能赠大虾仁的这个海参套组，1800块钱6斤海参，还是跟咱之前一模一样的，10个头左右大的玉成堂品牌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这个海参，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300块钱1斤，对不对呀？现在还有7个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订啊，还有最后7个名额，每一组6斤海参都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啊！你这包个饺子炒个菜呀、啊，你不用额外出去买去了，对不对？2斤不少钱呢，是不是？啊，200克一袋的，一共是5袋，大家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海参吗？
4: 啊，对呀、
0: 啊！啊，我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宋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我想要那个海参、
0: 哎、啊，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
5: 哎，好嘞，
0: 好嘞，
5: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平时买这个海参就是6斤1800，什么赠品都没有，对不对啊？咱们到现在呢，又看到很多的海鲜专卖店呢，包括大型商超啊，海参都涨价了，是不是？哎，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涨价，6斤还是1800，我们还在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这个虾仁呢是200克一袋的，我们连同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5袋，200克一袋，5袋是不是就是1000克呀？这就是2斤的青虾仁儿啊！6斤海参还是1800，没涨价，就这两天儿。您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把这个海参订上。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儿啊，一组海参赠送2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只有100组，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儿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儿吧，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啊。青虾仁儿大家都知道啊，啊，你这个包个饺子啦，来个海参馅的大饺子呀，对不对？多好的一个选择呀，海参呢也可以做出好多道菜来呀。等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海参都可以做什么菜。现在啊，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家里的老人

0: 啊，一直就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这个海参，好多听众朋友可能现在这个时候恰好没有听到广播，不知道咱们有这个政策，太难得了。如果说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你的亲朋好友啊，这个老同事、老战友、老伙伴、老邻居啊，咱们的兄弟姐妹都之前在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品质还都非常的不错，他们身体也被调养的非常之好。我希望现在你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都可以，赶紧让他们打87996984，跟海兰把这个名儿给报上，这一两天两三天就给您送过去，还是六斤海参，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只有这两天的时间，100组的名额，这个100组的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 那样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啊。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6斤海参。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5: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6: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7: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8: 我的坐标在3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5: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9: 一起成长。
3: 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10: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

0: 好，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呢。咱们继续邀请啊咱们的这个法律专家张琪教授为大家现场说案讲法，解答大家当中呢，我们就居住权的问题跟大家呢来说案讲法。然后但是我们听众朋友其他各方面的围绕咱们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都欢迎您来参与节目啊。陆姐和张老师继续为现场的听众朋友来服务，热线87996984。好了，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别小看这个居住权啊。好多朋友觉得说，那居住权怎么了，就是这房子产权证是我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哎，房主是我的，这个居住权能怎么样？其实不是，它会引出很多的问题啊，就大家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首先就是咱们有一些朋友啊，尤其是叔叔阿姨们想给自己一个老了生活保障这种啊，说房子先给孩子这种呢，第一啊，其实大家可以想到用居住权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再有一个就是咱们有一些房主还不要轻易给别人去设立居住权啊。
1: 对，
0: 也会有损失。
1: 这个、对，行，陆老师，这个居住权大家可能不太清楚，但是这个居住权可以这么讲，几乎不亚于你产权人。
0: 对，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用一些真实的案例给大家今天我们讲讲居住权的事儿啊。收音机前的您，围绕着生活方面的各种法律困惑，热线87996984。来看今天啊，我们给大家说到了这个主人公李大哥，今年45岁了，攒了一辈子的钱，就是想给家里换套大点的房子，让老人呢孩子住得舒服点哈。去年的年底啊，这个李大哥就通过中介看中了一套三居室，房主呢是这个张阿姨哈，报价120万，价格呢也是在李大哥的预算里，哎，觉得还不错。然后见面谈的时候啊，这个李大哥就特意问到张阿姨说，这房子有没有房贷呀，有没有抵押呀，啊，里面住着谁呀，以后过户能不能顺利入住。这个张阿姨呢就拍着胸脯说哈，哎呀，放心吧，房子是我自己的啊，既没抵押也没贷款，我老伴也走了，就我一个人住，过户当天我就能搬走，绝对不耽误你入住啊。然后中介也在旁边搭话了，说这房子查过了，产权清晰，没问题。其实这个时候就我们和张老师也说到了，以前呢咱们说这房产交易的时候，大家经常查的就是啥呀，就查这房子有没有抵押，有没有贷款啊，
1: 就关键就是抵押，
0: 哎，对，有没有贷款。然后这两年大家其实要有一个意识了，咱不光查这些，还要查一查这房子有没有居住权啊。
1: 对，
0: 哎，然后呢这个李大哥也就没把这当回事儿，还说中介也说了，他就没像我俩昨天提醒大家的说咱可以一起去查一查，没查，对吧？
1: 对，
0: 哎，觉得心里挺踏实的，当时就和这张阿姨签了购房合同了，交了30万的首付啊，又办了贷款，前前后后啊忙活了一个多月，终于把房子证这个产权证也过到自己名下了啊，这个卖房钱也都发了，而且呢你想他还欠了房贷了嘛，得还房贷了。
1: 对。
0: 可是等这个李大哥带着家里人准备搬家的时候却傻眼了，房子里面居然还住着一位大爷啊，这个大爷70多岁了，说这个房子他有啥呀，有居住权啊，死活不搬走，就啥时候我要搬，你等我死了我才能搬啊，就这么一个情况了。这李大哥当时就急了啊，就赶紧联系这张阿姨，张阿姨这才吞吞吐吐的说实话，说这个王大爷是他老伴的弟弟啊，就小叔子，是不是？
1: 啊，对。
0: 当年老伴去世之前呢，就担心说这个这小叔子无儿无女无家可归，哎，就把这个同意把这房子给他这个弟弟设立了一个居住权啊，还到咱们说这个产权部门不动产部门呢去进行了一个登记，约定说这个王大爷就像刚才陆姐说的，真的就是可以住到这个房子里，住到他去世。
1: 是这样的，
0: 哎，张阿姨就说了，她想着这事儿不重要啊，就她觉得到时候让这个小叔子搬走就得了呗，没告诉李大哥，也没跟中介说，就进行了一个隐瞒哈。她觉得她想让他搬就能搬，对吧？哎，结果呢，咱们说到了，那你想这个最这个叫做什么呢？坑了谁？就坑了这李大哥了。李大哥自己120万啊，买着房子却不能安心入住。这个王大爷也挺委屈，他说：“你看我自己有居住权，是合法居住啊，凭啥要让我搬走？”两边就各说各的理，吵得不可开交，最后甚至动手啊。然后呢，好好一套房子就成了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啊，又让大家心里面他们膈应，就特别膈应的一件事儿了啊。然后这个房子住了两家人，两边都闹心不已了。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啊，就说到了，说这个就是张老师和陆姐常跟大家说的，哎呀，这个居住权看来是很主要，是不是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这个事儿呢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咱们就从最开始的一个定义，什么叫居住权？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太了解什么是居住权啊。因为这两年大家对这个刚开始关注，我没太说注意到居住权的事儿，我们把这个事儿呢先给大家来说一下。
1: 嗯，好。那么对于居住权来讲呢，大家可能确实是不太了解居住权。

0: 你这个房子所有权人，也就是说有人说虽然这个不是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人，但他依然享受着这套房屋的这个居住权，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使用的权利，而且这个权利确实是受国家法律所保护，那么比租房可能还要更加稳定。你比如说我们租房，你要不交钱，可能因房主就会撵你出去，而这个居住权它不存在交房租，所以说呢，那这个居住权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确实实实在在的存在的了。那咱们平时租房，可能和房东你签订租赁协议，属于租权，房东就要把房子如果卖了，那么新房主可以让租客搬走或者继续租赁，但是也有决定权。而但这个居住权则不一样，你只要是在房地部门办理了相关的居住权登记，就算房子卖了，包括过户了，那么居住权人还能够继续住，新房主也不能够赶他走。你不要看说这个房子房主已经改变了，然后物权也已经改变了，那么这个房子是属于他的了，那我的居住权是不是也就改变了呢？不是，居住权还依旧在。而且居住权一般是什么呢？是无偿设立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居住权是无偿设立的，大家就是说大多数都是给家人或者是近亲属设立的啊。你比如说咱这个案子当中的张阿姨，这个老伴儿他的表弟就设立一个居住权，那么就是为了保障他表弟晚年的生活，和租房要交房租完全是不一样的了。那么另外呢，大家也要注意的，居住权必须是书面约定啊，一是有书面约定，还要到哪儿呢？就是房地部门去办理这个居住权登记啊，一定要办理登记，这才算正式的设立了。那么口头说的不算数啊，口头说的不算数，也就是说口说无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确实是啊。你就像我跟张老师我们也聊到，像我之前咱们有听众朋友就以前咨询过哈，有个阿姨，她说我呢想是在我在世的时候就想把这房子吧过户，就以买卖的方式给到我儿子。
0: 嗯，
1: 他说要不然等着，你说他说我去世了，孩子还得去做这个继承哈，还得提供好多手续啊哈，
0: 对，
1: 哎，证明什么挺麻烦的。但是你说他说我又担心，我就这么点房产，这是我的名的，你说万一我要是给他了，过到他名下以后啊，你说他们以后要是这个不孝顺我不养我，或者让我从这搬走，你说我怎么办呢啊？或者他们把这房子卖了，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办，担心。后来我们就说到，我说阿姨，你可以这样，房子可以以买卖方给到你的孩子，但是呢，你可以要求你要去设立一个居住权。
0: 对， 对， 对，
1: 你在这房子当中我要居住到我去世为止，对不对？哎，这样的可能就能够更好解答他一些顾虑吧，对不
0: 对？哎，
1: 对，
0: 邢洛老师刚才说的这个点子给大家出的这个点特别好。
1: 嗯，
0: 就是其实居住权可以锁定和能够解决你一些问题的实际问题的。你比如说就是刚才邢洛老师说的那个阿姨担心他的儿子以后不赡养他了，还有呢，有的老人可能在想，我这一辈子就攒了这么一个房子，
1: 对，
0: 然后给子女了，但是呢子女不孝顺，或者说以后他们因为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
1: 万一他们想要把这房子卖了，
0: 哎，
1: 对不对？
0: 房子卖了，或者说以什么孩子校区房等等一些借口，卖完了之后最后两个人又离婚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攒这一辈子就攒这一个房子就被别人分割走了，所以我怎么样去能够保证他还能赡养我，然后这个房子我还能居住，还得什么呢？还不能够说让这个房子被别人所分走的情况下，那你就是居住权，
1: 哎，设立一个居住权，这样
0: 这个就能搞定，三个字就可以解决问题。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像在刚才张老师也说到了，居住权它是受法律保护的一个居住资格啊，不是简单的租房。那么咱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个例子当中哈，这案例当中，那张阿姨把这个有居住权这房子就卖给李大哥了哈，就没说居住权的事儿。
0: 嗯，
1: 像这种的话，咱们肯定知道这个张阿姨隐瞒他是错误的，对吧？但那这种的话，他算不算欺诈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肯定是有错了，而且很可能构成欺诈。啊，听众朋友们，首先第一个，卖房人有义务主动告知买房人这个房子上面有没有居住权。那么首先第一个你要告知，张阿姨就没有告知，这是法律规定的这种诚信义务。居住权其实是房子的权利负担，那么就像房子有抵押一样啊，会直接影响你房子的使用啊，你房子的价格呀等等。那李大哥呢，买这个房子是为了自己什么呀，居住，结果因为有居住权没有正常的入住，也无法正常入住，所以说这就违背了他什么买房的这一个初衷。 那么张阿姨明知道这个房子有居住权，却故意隐瞒啊，没有告诉李大哥，也没有告诉中介，导致李大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了呢，购买了这个房子，签了这个合同，花了钱，这种行为完。

0: 完全全的属于一种欺诈。这个根据我们国家法律民法典规定呢，李大哥可以要求撤销这份购房合同。
1: 嗯，
0: 撤销这份购房合同，让张阿姨退还所交的这个首付啊、贷款呐、啊、等等的，还能要求张阿姨赔偿她的损失。因此而造成这直接损失都是可以要求要的。还有说我们说的中介费呀、租房费用啊、等等的搬家费用啊，甚至有一些装修费用啊，这是都可以的。嗯
2: 嗯，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现场的张琪老师和陆姐继续为大家服务，解答您啊在生活当中围绕着咱们各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的一些困惑，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热线把您的问题告诉给我们，继续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您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啊，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和张老师一起来探讨咱们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啊维权的一些问题。87996979，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哪些咱们围绕着生活当中的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的一些困惑哈、啊、一些问题和咱们继续交流探讨的，我们的热线87996984。好的啊，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来，继续回到今天啊咱们居住权的这个案件当中。说句实话啊，这个事儿呢对于咱们的这个叫做李大哥来讲确实是挺坑的一件事儿啊。
1: 是的。
0: 哎、嗯、你想他这个房子现在最尴尬的就是花了钱了却住不了自己房子，就算能住还得和这王大爷一房两住，是不是、啊、或者是找张阿姨追责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到了，说的就是这个王大爷的这个居住权哈，就是咱们说到了他是就当时他的这个哥哥给他设立居住权、嗯、让他一直住到他去世，对不对？
1: 对、哎
0: 那这个可能就是有这么一个期限了。那如果说王大爷去世的话，他的比方说他是没有什么子女的啊，就打个比方说、嗯、如果他要是有子女的话可以再接着住吗？
1: 这个就是星洛老师提的什么呢，居住权就是能不能够继续这个像类似于继承之类的。
0: 嗯。
1: 居住权是不存在继承
0: 的问题。
1: 它不是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居住权你到期了就到期了。你这个人没了，那么这个人没了之后呢，这居住权呢刚才也讲过了，就自然就消灭了。
2: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1: 当然有责任了、嗯、首先第一个，你作为中介来讲，我是这么想的啊、
0: 嗯、
1: 中介是什么？中介是居间方，你作为居间方来讲，你应该对房产应该有足够的详细了解、
0: 嗯、
1: 你才能双方起到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0: 对，
1: 你把房产卖给买受人，那么我想说你对这房产都不了解，你卖给了买受人，这样的一个纠纷隐患会实时的就发生。那么你现在回答的是什么呢？是你作为一个居间方来讲，你都不了解这个房子，你也不知道这个居住权的产生，所以说李大哥买了这个房子就上当受骗了。那如果说你居间方，你只为了说收这个居间费用，那么你也要付出对居间费用
0: 你是有
1: 劳动和这份服务，
0: 对，
1: 哎，这是义务和责任的问题。
0: 对，
1: 哎，所以说呢这个居间方是一定要承担责任。
0: 对，因为你中介是这样，中介的话你收取中介费呢、嗯、是你的权利，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这个叫中介服务费哈，是你的权利，但是就这个服务费中就包括了你的责任和你的义务。
1: 对，
0: 哎，
1: 对，
0: 你提前啊，就这个张阿姨说没有啊，你就相信就没有，你连查都没去查、
1: 嗯、
0: 没把这个确定好，然后呢你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这李大哥就100多万，是不是 啊还弄了一个有居住权的这个房子，那肯定他也是要有责任的啊。啊，还有一个问题咱们就说到了啊，说就是咱们以后哈，就像买二手房的话、
1: 嗯、
0: 哎，然后就是怎么避免说这种有居住权的这种坑的话啊，其实我觉得让张琪老师把这个最关键的问题给大家来归纳一下。
1: 嗯，这个其实主要就是说希望也是通过这个案子吧，能够更好的提醒听众朋友们，买二手房的时候你不能只顾着看什么呀，就是我们所说的产权证，还要关注的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它有没有抵押，有没有设立抵押呀，然后呢有没有说我们看有没有居住权啊、还有呢这个你自己要看什么呢，这个房屋当中产权人是否是夫妻双方共同的，如果说夫妻双方共同的情况下，那也要夫妻双方共同来签署，否则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产权的另一方不知情，或者说最后提出一个问题，那么这样都可能导致纠纷的一个发生。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房屋有没有私下的比如说纠纷啊，我们都要看一看，因为这个查封是有几种情况。第一个，有你贷款， 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都认为说我有贷款能查得到，但有的房子是不是被已经什么呀，被某些诉讼把它查封了呢？
0: 对，有查封的这种，
1: 哎，这种的也是常见的，但是听众朋友可能不是不太涉猎。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在这儿也给听众朋友们做个提醒，都要去查档，是在你买房当中必要的要件。
0: 嗯，
1: 查一定要是先查，然后再涉及到买房子。哦，
0: 对，
1: 这个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这个。
0: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这样，如果说有些朋友说到了，说你看，因为查档的话，必须得是说人家就是卖房查，因为产权证是人家名字吧，哈。
1: 对， 对。
0: 有一些朋友说到说，你看陆姐，我由于种种这个原因呢，或在外地的远，我可能说是这个查档啊，我可能没太去查，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有查房有抵押这房子什么的，就是。咱交易不了，对吧？
1: 嗯，
0: 那你要是说查档这儿你忽略的话，那你就在你合同上面把它写清楚了。就如果你这个房子有查封，啊，然后这个有抵押，是不是有贷款？
1: 嗯，
0: 然后或者是现在咱们可以加上一条有居住权的，
1: 对
0: 不对？
1: 哎，
0: 我要求就是说解除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说要求你得给我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违约的这个赔偿，咱们在合同里可以要约束一下。
1: 对，姓卢老师，这个是可以在合同当中约束的。
0: 嗯，
1: 但是
0: 咱最好还是去查，是不是？
1: 但是在这儿呢，还是张琪这个劝听众朋友们一件事，劝一劝，就是首先第一个给你们做个提醒吧。
0: 嗯。
1: 我认为有很多事情能避免则避免，而不是把这事情激化矛盾了啊，矛盾深了之后，最后可能说你买房子真的得到法院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何必就得不偿失了？就说你买房本身是件高兴的事儿啊，那么也是一个大事儿，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房产。
0: 对，
1: 那么我还是建议你，无论你都买房子了，这么大事了，你有什么脱不开身的呢？
0: 对，就中介领着你们两个人一起查档就可以了。
1: 哎，对，
0: 就能查得到。
1: 如果说像邢璐老师说的，那你确实是不能够到现场，没关系，您还有亲朋好友呢，对吧？那让他跟着中介，跟着房主，不就能查了吗？对吧？那查完之后再向你反馈也可以啊。所以说这个查一定要核实。
0: 然后咱们这个就是说到了我们说的刚才注意的这几点，是一定要查，是不是？那通过这个案子的话，我们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个是什么警示呢？
1: 首先第一个，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件事情来讲吧，我希望大家在购买房产当中，首先第一个先看房。先看房，看好房呢去查档啊，这是顺序。查档完毕进行核实。进行核实，然后再就是呢，一定要什么呢？看这个房子有没有房照。没房照的房子尽可能不要买。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说大家要买的是新房，我们说开发商手里买，那么大家一定要核实看看这个房产证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
0: 还有一个就是让张老师给他提示一下，就是居住权的一个设立，它本来就是为了保障老人呢还有弱势群体的一个需求，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哎，然后呢在这儿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是这个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卖方故意隐瞒呢，或者一些变成诈骗的工具，大家就一定要警惕吧，是不是？
1: 提高警惕。
0: 哎，
1: 对。这些都需要大家注意。
0: 好的。
2: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

0: 帮助的。我们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呢，哎，这个买房子的时候它的品质也是参差不齐的，而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就要多仔细的斟酌，多实地的考察，从而选出靠谱的项目啊。当然了，有一些项目楼盘呢是我们尽量不去要触及和碰到的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首先呢就是房龄较长较老的二手房了。很多购房者购买二手房啊，很容易忽略房龄的这个问题。当然了啊，这个校区房可能咱们要稍微特别对待一些，因为有一些学校的这个校区房确实都是比较老了，所以说这个的可能要另当别论啊。那我们说其他的方面的话，房龄较长的二手房虽然呢它大多位于市区内啊，但是呢仅仅具备了一个怎么说呢，保值的一个空间，升值空间很小，甚至说啊，甚至说有一些年限再老的，我们说它保值的空间也不具备了，而且再次转手的可能性就更小了。这个也是跟大家说过的啊，它的叫做什么呢？它的保值率是逐年下降的，那可能不，还都不到你当年买的那个价格，等着你再出手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挺难的了啊。因为由于年代的久远，这种类型的二手房大多存在光线不足啊、户型阴暗呢、通风不畅诸多难题，所以这个方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第二就是经验不足的小开发商的房子，可能我们也尽量要去少选。第一啊，由于呢比方说一些开发商经验不足，前期的施工质量啊，后期的物业维护等等啊，可能是没有办法与经验足的这个大房企去相比。第二就是如果说在遇到了一些这个资金不足啊等等其他的方面呢，可能就会更麻烦。第三个就是啊，陌生城市的旅游地产，这个我们也要是说要有非常好多的这个靠谱的选择。就为什么之前啊，可能有的时候陆姐会给大家推荐一下的那个，起码他是我就是实地去考察的，我去看过的啊，我知道他能直接咱买了房子能住的现房，有一些是你买完就能办产权证的。所以说呢，就大家在这个方面的时候啊，就我们常说把这种叫做什么，叫做旅游地产，这种旅游地产的时候，我们往往你要去辨别它的真伪啊。当然了，还要考虑到说我们自己要不住的话，你的租金回报率啊、啊出手率啊等等这些去考量。另外就是什么呢？周边环境比较差的房子呢，我们尽量选择的时候也要多加考虑啊。因为这个呢，就是跟我们居住的时候呢，它是息息相关的啊。咱们真正住进来这个房子以后，它的舒适度好快了，跟我们像周边的环境好坏啊，然后配套行不行，包括说咱们物业服务到不到位，这个都是我们要日常啊，在天天住的这个房子当中需要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些呢是我们要去尽量注意，如果碰到了类似这样的话，那你可能尽量要考虑是不是来选择的问题啊。三口之家住多大面积的房子最合适，其实这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同的人群呢会给出不同的答案。然而作为一个普通现象而言啊，这个面积可能会是多大呢？哪些户型是最优选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首先来说客厅，首先啊，咱们来先看一下它的待客之地客厅。客厅呢，将兼顾着一家人共同快乐、亲戚朋友基本接待的一个功能，需要摆得上沙发、挂得上电视、放得开茶几这几个基本功能，还要预留出相对宽松一些的通道，以供穿行，至少呢得有20平米左右吧，啊，方显得不挤又不空。第二就是主卧了，其次呢就是主卧。主卧的话，至少得摆得下一张2米啊，咱们现在基本的这床最少得2米的哈，2米乘2米的对吧？2米以上的床，附带2个床头柜，还得有一个大点的衣柜，最好还要有一个宽敞的飘窗啊。那当然了，我们这个女主人的一个梳妆台好像也是很有必要的。剩下的是几个分区的通道啊，既显得紧凑还不拥挤的话呢，大概要在15平左右。再往后啊，就是次卧了。次卧呢，作为孩子的一个主要的休息学习场所，也就是孩子的房间，那至少要摆一个1.2米或者到1.5米的这么一个床，一个书桌，附带了一个书柜，似乎也是应该要有的啊。那这样的话，基本功能齐全的要大概在12-13米吧。再然后呢，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这个房子里面会设书房啊，或者是卧房。当然了，对于一家三口来讲，这个要求就不是很高了啊。就像刚才陆姐说的，主卧还有次卧和客厅，这个是比较主要的。再来倒是厨房，厨房啊，作为一个温馨家庭必备的地方，无论是容得下2个人的同时操作呀，摆得下冰箱，还是说啊，这个有一个 明显的这么一个小餐桌，能一家三口坐着吃饭的，那大概说啊，大概10个平方左右吧。那如果说咱们是这个多房间的，还有客卧的，有客就有两个卫生间的这种的话，那大概可能要在15-16平吧。餐厅，有些朋友啊，他这个厨房比较大，那可能餐厅餐桌，因为经常就是三口人吃饭，他就摆在餐厅，摆在客厅，不厨房哈，摆在厨房了。但是呢，有一些可能人家会有单独的这么一个餐厅啊，有一个好一点漂亮的餐桌，能够摆下4张椅子的，这样的话啊，才能够更显温馨，更显出这个哎家里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烟火气，是不是？然后就是阳台了啊。其实呢，咱们北方的城市，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哈，以前呢也都习惯了，因为现在有一些房子它直接是这个落地的大飘窗的，但是呢再往前一点的哈，这个房子的话可能都是有阳台的，有的有两个阳台，暖阳台冷阳台，有的是有这个暖阳台的。因为这个地方的话，根据我们的生活习惯呢，如果有个6-7米啊，甚至更往上的最理想的，可以晾衣服啊，叔叔阿姨们爱养花的，是不是可以摆放点花什么的，大概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其实呢，如果说刚才把陆姐的这些啊都给它算到里面去的话，那可能我们这个三口之家比较优选的一个户型啊，它的面积大概需要在使用面积80平米左右。但是咱们现在会发现嘛，好多的啊，好多的三口之家的这个住宅面积呢，有一些开发商户型设计的就是比较精巧的那种62-3米、64-5米、66-7米的这样的户型，也是挺好挺理想的，因为它有的时候格局很方正啊。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7: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8: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7: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8: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9: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0: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1: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8: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7: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3: 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 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984陆姐生活家，和大家一起啊来关注我们的衣食住行生活点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住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不对？我们选择到了一个心仪的住房之后，那可能我们很多的时候啊还要去关注啊我们在住的方面如何让我们的生活啊让我们的这个方面更舒适。那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呢要跟大家呢就要来聊一聊啊我们在住的方面，大家呢留给我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大家所关注到的一些问题。继续围绕着我们的衣食住行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陆姐生活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其实啊，我们选房买房的时候呢，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这个明晰的需求和产权哈。就像陆姐说到了，你的产权形式然后分有多少种，这个呢在这个之前的节目给大家介绍了。另外就是咱们还有一些朋友很关注的，就是70年还有40年或者50年。大家都知道啊，住宅的产权呢是70年，它能够落户，对不对？尤其是大家对于有校区需求的孩子上学，这个就是很重要啊。而40年或者是50年的啊，比方说像公寓啊、商服啊、办公类的这些产品呢，他们通常呢是不能落户的，大家也都知道。而且呢，这个再次出售的时候，手续也是费用相对比较高，这个大家一定要明晰。可能有个别的啊，有个别的小区它的这个公寓型产品呢，可能是相对来讲啊，这个在落户上学方面有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但这个呢，我们不要说以这个开发商的一个宣传为主，一定要拿到什么呢，就是教育局这边的相关的文件来确定是不是啊有这种40年公寓的，我孩子是可以呢这个按片入学的，这个大家呢也要知道。另外就是咱们常说得房率还有公摊面积啊，其实咱们真正到手的面积啊就是得看得房率了。你比方说多层住宅啊，就没有电梯的话，它得房率通常相对会比较高一些。而高层住宅由于有电梯啊，公摊面积相对会大，所以说呢像有电梯井啊、公共大堂这些，得房率会低一些。尤其是超高层啊，大家会发现好多朋友说到，说陆姐你看啊，我们这个相邻的几个楼层怎么感觉说面积就不一样呢，这系数不一样呢，越往上就越大。对，是这样的啊。那你十几层和那30几层的那个公摊系数它肯定不能一样，超高层的公摊就相对会更大一些啊。另外就是咱们要看这个户型的四要素，对不对？我们要牢记首选的户型南北通透啊，它通风好，全明的格局，每个房间都有窗，那动静分区，那客厅啊、厨房等活动区间与卧室和休息区是分开的。再一个就是动线合理啊，像去厨房啊、去卫生间呢，咱们不绕路啊，这个也是我们在户型选择上需要注意到的一些。再有一个啊，大家就是啊，你要确认说这个买房子的时候，我们是定金呐、首付啊。一般情况下，咱们现在商贷也好，公积金也好啊，首付%，像商贷是15%啊，公积金是20%啊等等。大家呢可以弄得明白，然后呢，让我们自己在购房的预算啊，和我这个需要贷款多少钱，需要首付多少钱，这个呢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么一个叫做了解，是不是让我们能够买房比较轻松，做好预算也是很重要的。再有一个啊，就像咱们听众询问到的税费的问题，比方说买五唯一啊，满五唯一大家都知道这房子没有税，那如果说房产证刚下证没过2年的有大税啊，没过5年的可能还有个税，如果卖方名下有多套房产，那仍然还会有啊额外的一些税。所以说买房人不要单纯觉得说，哎呀陆姐我买个房子，我这买房子就是我买房的一个契税就行嘛，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啊咱们买的是新房，那就是你缴纳办证的时候缴纳咱们这个契税，但如果你买的二手房，相对来讲会产生的税费就会有的时候会多一些啊，决定于产权证的下证日期，然后呢卖房人也就是房主名下的这个房子的套数，对不对啊，还有房子的米数，买卖双方房子的套数啊、米数啊这些。

0: 都决定了说我们买这套房子会产生哪些税费，这个也是呢大家一定啊要做以了解的。再有一个就是贷款方面了，很多朋友买房都会选择商贷或者是公积金贷款，对吧？大家呢首先你要理清啊，我能用公积金贷款的，当然了咱们是能用公积金能用尽用，对不对？然后啊现在都可以公积金商贷组合贷了，可能额度比较大的不够的，咱们可以去选择商业贷款啊，可以来进行组合贷款，对不对？那公积金夫妻两个人都有，可以用夫妻双方公积金去组合贷，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就是还款的方式，等额本金和等额本息。等额本息是每个月的还款额固定，前期还利息多，适合收入稳定不希望前期压力太大的年轻人。那等额本金呢则是每个月啊，我们说到了本金固定，但是利息呢是随着本金减少而递减的，总利息更少。那但是前期的还款压力比较大，因为前期咱们是每个月还的比较高，咱们是只能是越还越低越还越低，更适合收入比较高或者是准备提前还款的一些人群啊。那这点呢大家也要考量好我适合哪一种，因为有的时候啊如果咱们不符合等额本金的还款方式的要求，银行会直接默认给你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那如果大家符合两种方式自由选择，肯定也会问到你啊你选择哪种方式，这个要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呢咱们把它去选择好。再有一个啊咱们就是房子的一个收房验房了。收房验房啊新房这个呢我就不多说了，因为经常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进行介绍啊。那如果是二手房的话，收房验房的时候肯定咱们要进行一个清欠方面的包烧水电煤气物业啊这些方面的一个清缴，然后那就是我们说到了你去看这个房子的时候啊屋子里面什么样，然后呢我在和房主交易完以后去交房的时候，这个屋子里面是不是仍然是啊当时这个样子，或者说房主答应要给你留的一些啊留的一些这个像比方说家具啊电器这些是不是都还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有没有一些硬伤啊需要去看的，或者说下水通不通畅啊，咱这电都好不好用啊等等这些门窗啊有没有一些破损，咱们这些呢在收房的时候也要多多注意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陆姐生活家，我们的热线 8799-6984, 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
1: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2: 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

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聊一聊啊，咱们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说想要给父母选房子。那对于我们老人来讲哈，选房子的朝向方面哈，说想要了解一下。其实啊，朝向对于我们老年人选房呢，也是一个细节方面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大家也都知道了啊，首选肯定是这个南向啊，规避其他的一些朝向等等，我们来聊一聊。在咱们北方啊，客厅和主卧呢是两个最核心的活动空间，至少要保证其中一个朝南，对不对？客厅朝南，冬天阳光能够晒进来，尤其是咱们叔叔阿姨白天在客厅看电视啊，喝茶呀，不用穿得很厚重，能够省下不少的这样的一些我们说到了冬天咱们取暖好的时候还好，如果像咱说到了春秋两季还没有供暖之前的时候挺冷的，是不是？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发现，哎呀，还挺不错的。因为有的时候咱们要开电暖风啊，开空调啊，开电器啊，一个是有费用，再一个的话，有的时候时间长了发干不舒服，是不是？另外就是卧室南向，老人睡觉呢需要干燥温暖的环境，朝南的卧室啊，阳光充足，能够杀菌除湿，对有关节炎风湿的老人特别友好。所以说呢，咱们肯定是首选啊，双南卧或者说是南厅南主卧的这样的户型。第二就是通透性，尤其是咱们北方啊，更看重这个楼间距。南方选房啊，看重通风，因为大家都知道南方很多时候有回南天潮湿。在咱们北方的话，尤其是冬天比较长，冬天又寒冷，空气质量呢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波动。所以说呢，采光也就是日照时长的优先级，通常呢要高于通风。这个呀，如果说大家这个日照啊采光呢，首先呢咱们就要看楼间距了，对不对？你像楼层高，如果楼间距过窄的话，那即使你朝南，低楼层冬天可能也看不见太阳，或者日照时间非常的短，那对我们来讲就比较有影响，对不对啊？然后就是南北通透。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南北通透呢是我们最理想的户型。但是如果啊，咱们在这个东北地区的话，冬天啊，有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这个北边是不是北向的话，确实是它由于不见太阳，这个时候也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好。所以说呢，有一些朋友啊会发现，尤其是小户型，可能我们只能选一个朝向啊，或者说是这种点式的不是通透的这些房子朝向，那咱们肯定首选南向或者是东南向啊。另外咱们就说到了有一些朝向咱们还是要慎重。首先呢就是西向啊，其实呢有的时候好多朋友说觉得选起来挺矛盾的，因为西向的话你下午的话啊，有西照日，哎，天要是冷的时候觉得还挺舒服的。但是我们会发现一旦太阳落山之后，哎，恐怕你会感觉气温骤降。再有一个呀，夏天的时候这个西照日对我们来讲室内的温度极高，对不对？也是受影响。那当然了，我们肯定如果大家有可以选择的话，最好不要去选纯北向。大家会发现啊，我们在评估二手房的时候，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是就这一个单一朝向是纯北向的，它的这个价格肯定会有明显的这么一个折价，对不对？因为什么呀，我们都知道冬天的时候啊，比较阴冷，那对于尤其对于我们老人呢或者孩子来讲啊，这个房子是北向的话，照不进太阳确实是不舒服，是不是？再一个啊，要跟大家说一下，很多朋友说到了，说陆姐啊，我在这个家里面呢，给老人选房子，要给老人把房子翻修一下、装修一下，然后呢，想给老人年纪大了啊，买一个适合老年人的啊睡的这么一个床，那这方面应该怎么去注意的一些细节，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呢来接着聊一聊啊。给老年人选床啊，核心就是啥呀？安全、便利，还有一点护腰啊。高度要适老，45到50厘米呢是一个黄金高度，以床垫上沿为准，保证老人呢坐在床边的时候大腿能够放平啊，脚掌能着地，起身不费力。注意呢要避开超过60厘米的这种欧式高床。还有就是床垫要支撑，不建议睡那种纯硬板床，太硬了会硌骨头，那选择护脊椎的适中硬度的床垫。比方说啊，那现在的话像这种 3D 材料的
啊，黄麻棕垫的这种，或者是独立袋装的弹簧床，能够贴合身体曲线，分散压力。适度的啊，这种深度试坐，躺下之后，手掌能够勉强插入腰部和床垫之间的缝隙是最好的。大家可以去选床的时候，选床垫，你躺到上面去试一试。躺下的时候，手撑啊，就是手撑一下，然后你的手掌能够勉强插入腰部和床垫之间的缝隙是最好的。再有一个就是床架要稳妥。优先要选这种排骨架，承重好而且透气，床体呢要稳固，连接处啊选用这种月牙锁或者是偏心涡轮等等来加强五金件，翻身没有异响。再有一个就是细节要保安全，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考虑这种升降防抖功能的分体智能床，能够辅助啊辅助咱们的这个调整睡姿啊，对行动不便或者说是打鼾的老人非常友好。再一个就是刚才陆姐说到了，除了智能化以外就是细节了。那你比方说圆角设计能够防止磕碰受伤啊，床角内收可以呢避免什么呢，避免绊倒，也可以方便扫地通过，对不对？带扶手的款式能够为起身

0: 提供点助力，尤其是老人腰腿不好的这种，是不是？总结一下就是什么呢？45厘米高的稳固实木框架床，再加上适中的偏硬的护脊床垫，是多数咱们给叔叔阿姨们选床的时候一个稳妥之选。那刚才说到朝向了，那我们说到了，如果说咱们老人来睡的话，那卧室朝向它与床呢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注意呢？首先就是即使卧室朝南，这个床头摆放呢也应该什么，要尽量让床头靠着内墙，尽量避开靠外墙，因为咱们北方啊，外墙在冬季呢也是比较冷的，你靠着外墙的话老人容易受凉，对不对啊？另外就是如果老人喜欢养花或者晒太阳了，阳台朝南向那肯定是首选，也适合老人早上起来去活动活动。
1: 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和您继续分享我们的衣食点滴啊，生活住这个衣食住行，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
1: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选择房子啊，是我们人生当中一项重大的这么一个选项，是不是？而且呢，无论是新房二手房，我们也都应该啊，都应该呢去做好一些功课。你比方说咱们选择新房的时候啊，要为准备地段、楼盘、户型、交易这几个阶段，我们都应该啊，稍微的有一些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聊一聊新房方面，我们在买之前应该做哪些储备。首先呢，第一个阶段就是在看房之前要确定一下咱们自身的情况，漫无目的的啊，被咱们的这个带着节奏走就不好了，要有一个自己的很明确的预算。除了首付之外啊，常提醒大家的，你要预留出契税啦、住房维修基金、装修的费用，对不对？然后呢，通常这些可能也会占比到我们总房款的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并且如果是您贷款买房的话，你要算明白啊，以你的经济，家里面的经济收入，确保月供，对不对？咱们最好能让月供啊不超过家庭收入的 50%， 这样的对于我们生活没太有影响哦，这方面很重要。然后我们要确定大家自己的一个征信，你能贷出多少钱，你的首付能达到多少钱，我们才能有一个很好的购房的预算。第二就是什么呢？咱们一定要确定需求，根据家庭的结构，你像单身呐、这个婚房啊，或者说是有孩儿的，或者三代同堂的，又或者是多孩家庭，对不对？这些啊，要确定所需的房间数量和面积也很重要。再有一个就是选择期房和现房了。首先说期房，价格方面呢比较有优势，户型选择也比较多啊。但是有一些朋友呢，怕担心像这个延期交房啊、货不对版啊等等这样的风险。再有一个就是现房和准现房，基本上能够所见即所得吧，配套环境也能够一目了然，风险相对比较小，但是价格可能会比咱们啊你去买毛坯房的时候可能要高一些，对吧？啊，都有各自的一个优缺点，要根据咱们实际情况去进行考量。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到了咱们一个地段和外部环境的选择了。地段啊，决定了房产的一个保值增值的潜力和生活的便利度。首先呢，就是交通的便利性，比方说步行到地铁站或者公交站的距离，对不对？它最好能够在1公里之内，早晚高峰自驾呢是否方便。再就是商业配套了，周边呢有没有超市、商场、菜市场，满足咱们日常的购物需求。还有就是教育资源，那如果说家里面是有孩子，要考虑到说孩子以后的就是入园呐、入托呀、就学等等问题，我们一定要看好、确认好这个学习，尤其是新房，咱们一定要确认它啊，是不是有校区的一个划分，对不对？这点很重要。另外就是医疗的配套了，附近是否有社区医院呢，或者是大型的综合医院，尤其家里有老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还有就是环境和一些不利因素，查看是否有周围有高压线啊、垃圾站、污水处理厂、加油站等等，如果这方面大家比较在意的话。再有就是靠近主干道了、铁路或机场啊等等，噪音干扰啊，这方面比较注重的朋友也要把这些细节考虑进去。考虑到了这些之后，咱们就要看看什么呀，楼盘还有小区内部了。首先呢，当然是建议大家选择有资质的啊开发商，因为他们可能以前就有很多项目你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呢，又或者说是有资质的开发商，相对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房屋啊今后的入住啊其他呀各方面的话，可能相对来讲有更好的一些保障。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容积率还有绿化率。容积率越低，一般啊高层在 3.0 以下，它的居住的舒适度就会越好，绿化率应该打造在 30% 以上。楼栋的位置尽量呢选小区中间的楼栋，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就俗称叫做什么楼王，是不是？那避开了紧邻主干道、高架或者是底上有餐饮的这种楼栋，因为有一些朋友对睡眠比较有要求的，像叔叔阿姨们比较喜欢安静的啊，减少噪音和油烟，有时候家里面孩子比较小的，影响休息的，也要很在意这方面，对吧？再有一个就是楼间距了。楼间距我们说到了，如果小啊不合适啊，影响采光和咱们居住的一个私密性，并且呢啊大家也都知道，这些的话以后等我们再出售的时候可能有也会有一些影响。另外就是人车分流，人车分流啊指的就是人和车的动线要完全分开，确保小区之内老人还有孩子他们的安全，尤其是活动的时候活动区域不受影响。说过了这几个，我们到了第四阶段，那就是户型和楼层的选择了。首先户型方正， 方正的户型啊，它的空间利用率是非常高的，尽可能的避开有这种长过道多拐角的户型，因为什么呢？这样会浪费面积啊。咱们尤其是如果大家选的是那种刚需啊实用型的户型，那我们更要做到避免面积的浪费。朝向首选的肯定是南北啊，像南北通透啊，其次呢就像咱们说到了，那朝向的依次的选择就是南向、东南向、西南、东北，然后或者是东西或者是北。当然了，其实东西朝向的一个通透的，很多年轻人也愿意选这么一个这个户型哈。为啥？老人觉得说在家待的时间长啊，那可能选南北向，阳光一天有阳光。但有一些年轻人说到了啊，我白天都在工作，早出晚归，早晨刚起来的时候啊，东边太阳升起，我就能看见这个阳光，屋里面特别亮堂。然后晚上下班回来，夏天的时候可能夕照日还在，也挺亮堂，也挺好。所以说这个是根据咱们各自的一个选择来的啊。另外就是动静分区了，像客厅啊、餐厅等动区应该与卧室等静区呢是有所明显的分离的。还有层高，住宅的层高啊应该在 2.8 米以上，装修之后不显得压抑，对吧？另外就是楼层的选择了，你像低层咱们说到了适合老年人，但是呢采光可能相对比较差，容易潮湿哈。然后呢中层的话，黄金楼层采光通风就比较好，性价比也高。高层呢视野和私密性都比较好，年轻人比较喜欢高层，对吧？但是如果说电梯出故障的话就比较麻烦，那这个就是我们要选择小区的时候，很多朋友也都知道有一些相对比较高端一点小区，他会把他的这个选用的是什么样的电梯都作为他的一个宣传点，对不对？这个电梯的话也是挺重要点，尤其对于高层还有超高层来说啊。另外就是一些特殊的楼层，咱们也都知道，像这个腰线层啦啊、设备层了等等。再就是交易还有合同了。首先查看五证啊，五证大家也都知道，最后一证叫做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第五个证下来以后，这个开发商才能够啊卖房子，然后呢才能够跟你签正规的有联记备案的这样的一个正规的购房合同。而且呢五证下来以后有预售许可证了，他要在售楼处进行摆放，你要一定要去看一下啊。再有一个，你像这个交定金呢、交首付啊，比方说交房日期、预期的一些责任呢，咱们都一定要看细一下。再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得房率啊、公摊面积这些，好多听众不是说到了，说陆姐，我这房子我这个多少米，我建筑我知道，我使用不知道。我说那你系数呢？系数我也不知道。那不行啊，你得问问大概的这一个系数啊，因为建筑面积是咱们正常交易呀、税费呀，或者说开发商在售房的时候一个。以建筑面积为基准，但是大概的一个使用面积是要有的，而且我们用系数的话也能推算出，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知道你的得房率有多少啊，你的这个公摊是不是很大，是不是？这些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再有一个就是，如果您选择的是这种带装修的房子，那么咱们一定要明确装修的标准啊，装修的标准。装修的房子，带金装修的房子，咱们会有两个合同，一个是商品房的买卖的一个合同，一个是咱们装修的那个合同。装修那个合同，你一定要看清它的品牌的型号啊、清单呢，是不是承诺的那样啊？这些也都是需要来看的。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不要一头扎进售楼处啊。咱们选择一个房子的时候，哎，咱们去售楼处之前呢，无论你是坐公交、你是自驾或者坐地铁，或者咱们步行去，先看看周边的配套。啊，或者说配套已经比较齐全的，好像还好。咱们刚才说到了啊，衣食住行所能关注到的一些点，涉及到的一些点，哎，都看到的真挺不错。那如果说有一些期房啊，它周围的这些配套还都没有建起来，比方说商超。
1: 北京时间15点整，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开始分享收听今天的流行经典啊。今天是5月4号，那稍后呢会为大家播一些年轻主题的旋律。那大家呢想要点歌的话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第一首歌呢肯定要播放一下年轻时代，这首歌呢是来自郑智化的一首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吧。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蜂蜜的事儿。春天到了，我们一起尝尝这个新疆黑蜂蜜。这是一款呢充满惊喜的蜂蜜，每天大家喝上两次，感受一下营养的补充。通过电台呢进行推广，日常价格呢99块钱一瓶，咱们推广价呢给大家5倍的量，99块钱买5瓶，每瓶1斤，整整5斤。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蜂蜜咱们东北有，那为什么咱还不远千里的去买这个新疆黑蜂蜜啊？因为它是不加催化剂，不兑水，而且活性酶含量高。主要是新疆这个产区日照时间足，花季开放长，蜂蜜很饱满，营养成分含量高。你吃这个蜜啊，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这款蜜的产区呢是在大草原无污染，这个产区是零工业的，所以它必须是把蜜先采集起来，然后在当地都不能生产灌装，它得运到山东，蜜源地是在新疆，蜜在这采，那个包装上都写得非常清楚。然后运到山东，把蜜呢要进行一个灭菌灌装，灌装到这个瓶里边，然后再从山东运到咱们哈尔滨，整个过程是很麻烦的。这个蜜咱们基本上每年就卖这一次，所以大家把这个蜜呢在家里边备足它，99块钱买5瓶，而且精选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很多花卉是有草药价值的。那么用黑蜂进行产蜜，保护区都得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开发破坏的。勤劳的小黑蜂它就去采蜜，采完蜜之后汇总在一起，然后再给大家在山东进行灌装，再运到咱们哈尔滨。它是那种奶白色的，富含多种的氨基酸呢、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蛋白酶啊、黄酮类化合物啊，对于身体是非常好的营养补充。早上起来空腹喝点蜂蜜水润润我们的肠道，再去上厕所。睡觉前，晚上睡觉前你可以呢喝一杯蜂蜜，哎，再让自己舒缓一下，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再去睡觉。尤其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升级到薰衣草蜜的成分，这里边添加了薰衣草蜜，睡觉之前喝这个蜜，它有淡淡的薰衣草香，非常好。嗓子不舒服的咳咳上痰呢，你就含一点蜂蜜。

蜜都行。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啊，是整整五瓶啊，各位听众朋友，99块钱五瓶非常合适。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通过场外电话咱们预定一下就可以了。58791984，58791984，打场外电话58791984。

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还永长留。
1: 各位听众朋友，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蜂蜜的事儿。春天到了，我们一起尝尝这个新疆黑蜂蜜。这是一款呢充满惊喜的蜂蜜，每天大家喝上两次，感受一下营养的补充。通过电台呢进行推广，日常价格呢99块钱一瓶，咱们推广价呢给大家5倍的量，99块钱买5瓶，每瓶1斤，整整5斤。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蜂蜜咱们东北有，那为什么咱还不远千里的去买这个新疆黑蜂蜜啊？因为它是不加催化剂，不兑水，而且活性酶含量高。主要是新疆这个产区日照时间足，花季开放长，蜂蜜很饱满，营养成分含量高。你吃这个蜜啊，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这款蜜的产区呢是在大草原无污染，这个产区是零工业的，所以它必须是把蜜先采集起来，然后在当地都不能生产灌装，它得运到山东。蜜源地是在新疆，蜜在这采，那个包装上都写的

非常清楚。然后运到山东，把蜜呢要进行一个灭菌灌装，灌装到这个瓶里边，然后再从山东运到咱们哈尔滨，整个过程是很麻烦的。这个蜜咱们基本上每年就卖这一次，所以大家把这个蜜呢在家里边备足它，99块钱买五瓶，而且精选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很多花卉是有草药价值的。那么用黑蜂进行产蜜，保护区都得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开发破坏的。勤劳的小黑蜂他就去采蜜，采完蜜之后汇总在一起，然后再给大家在山东进行灌装，再运到咱们哈尔滨。它是那种奶白色的，富含多种的氨基酸呢、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蛋白酶啊、黄酮类化合物啊，对于身体是非常好的营养补充。早上起来空腹喝点蜂蜜水润润我们的肠道，再去上厕所。睡觉前，晚上睡觉前你可以呢喝一杯蜂蜜，哎，再让自己舒缓一下，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再去睡觉。尤其是咱们今年给大家升级到薰衣草蜜的成分，这里边添加了薰衣草蜜，睡觉之前喝这个蜜，它有淡淡的薰衣草香，非常好。嗓子不舒服的咳咳上痰的，你就含一点蜂蜜都行。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啊，是整整五瓶啊，各位听众朋友，99块钱五瓶，非常合适。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通过场外电话咱们预定一下就可以了。58791984，58791984，打场外电话58791984。

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桶，绝不重复。免押金。

0: 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干燥啊、肠道淤堵的情况，可得引起重视，因为肠道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它也叫免疫器官。一般来讲，肠道问题比较严重的人，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特别不好。怡然跟你分析，咱们对号入座。如果你有便秘的情况，说明肠道当中啊堆积了很多的毒素，大量的有害物质以及细菌的繁殖，消化不良，然后呢你这个上厕所很困难。再者说嘴里边这个味道，哎呀，相当臭了，对不对？那有的人排气比较多，恶臭的，还有人说啊排便特别的困难，就怼在那儿，堵在那儿，是不是？你抠啊还是用开塞露干嘛的，挺闹心的，是不是？但是有的人呢是相反的情况，肠道蠕动通常都有正常的规律，但是蠕动过缓就便秘，你要是蠕动的过于频繁，那么就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嘛。而且这种情况啊会让人阳气越来越耗损，引发各种胃肠类的不舒服的情况。还有如果您排气奇臭无比，肠道环境它一定是受到了破坏。你想你吃了一些瓜果梨桃蔬菜肉类鱼肉蛋奶，好多东西你营养吸收不了，废物排泄不出去，你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是淤堵的。一旦淤堵，那舌苔又厚又黄，你刮都刮不干净，消化不良，你排不出去废物垃圾，你整个人是不代谢不循环的。那你不代谢也不循环，你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好胃口？哎，你怎么可能会吃东西香，对吧？它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口臭的呀，异味的呀，那嘴里边黏糊拽的，咸味淡味啥味都有，甚至有人有一种什么铜锈味，是不是？哎，那有的时候肚子揪巴的疼，更别提我们

比较普遍了解到了什么浅表性胃炎啊，胃溃疡啊，萎缩性胃炎啊，糜烂啊，这种情况日积月累，对不对？那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肠道不健康，有的人呢睡不好觉，胃不和卧不安呢，肠道不健康堵在那儿，肯定没食欲，肠道不健康你皮肤肯定糟糕。肠道是人的最大的叫做排污工厂，负责排出身体 80%-90% 的垃圾毒素。你要是肠道淤堵了，毒素代谢不出去，表现在皮肤上，要不就脸色特别的暗沉，一看像那个肝儿不好似的，是吧？都就吓坏了，是不是有什么严重问题？再就是啊，爆痘痘，这个可不是清纯痘啊，尤其是你下巴壳啊、嘴唇旁边啊、这个嘴周围那个地方哈、无论是男士、女士、中老年听众，还是多大的年龄的人，都长老多痘了，鼓好多包。再就是有色斑呐、皮肤状态差呀、细纹多呀、脸色不好啊。再就是大肚腩、水桶腰，那个腰啊一掐老厚的肉了，是不是严重超标？当然了，我们说如果面临着这种情况怎么改变呢？有很多很多润肠的、通便的、促进肠道蠕动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得吃很多样？我身边也有经验呢，我妈妈最近在三亚呢啊，你知道她平时就是肠道不太好，当然虽然也补着益生菌，偶尔啊也真是一个人过吧，她有的时候就对付晚餐不怎么正经吃东西。你一顿饭你得有蛋白质，你得有膳食纤维，你得有维生素，你什么都得有，你肠道才健康。她有的时候晚餐对付就只吃一个苹果呀、一根黄瓜啥的，对吧？那缺少这个优质的蛋白质以及膳食纤维，吃的不够绿叶蔬菜什么的，她在家有的时候就便秘。哎，上了三亚不一样了，老多老多水果了，蔬菜水果、黄瓜、萝卜，还包括猕猴桃啊、这个木瓜呀、什么的。木瓜这个东西还升糖慢，还低糖的，就吃老多这种东西了，不便秘了，改善的可好可好了。所以这个经验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所以您现在也是淤堵啊，肠道不通啊，你多吃点大萝卜。但是依然跟您说一个、配合的小食疗，就是单一的东西都不行。都不够，这不是不行，是不够，一定要复合型的就比较好了。你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那个复合酵素，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啊，就是既有水果又有蔬菜这种复合酵素。复合酵素是属于榨汁啊、发酵啊、萃取啊，它从果蔬、蔬菜、水果、瓜果的一套当中来，但是又焕发新生，获得新的能量。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自己酿这个果蔬酵素，我在想我妈妈的便秘改善那么好，除了说三亚那个环境跟东北不一样，再就是她吃了老多老多水果是复合型的，一起吃，一定记得是一起吃。比如说给您推荐一个食疗经验啊，都说萝卜蔬菜当中的一种啊，萝卜是归肺经、脾经，下气消食，然后除肺疾、解毒、利尿、通便，膳食纤维非常丰富，尤其是宿便的人一定要多吃萝卜，帮助消化，然后帮助胃液分泌，改善肠道环境，那就改善便秘了呗。但是这单一的一种不够，就像现在流行的果蔬酵素似的，您如果到市面上买这个果蔬酵素，当然有那个自己家酿的哈，但是一定得选那个大品牌大工厂，或者咱自己在家酿，虽然有点麻烦耗费时间，咱得准备什么桶啊，然后准备那个糖啊，天得放放气儿啊，反正确实麻烦，但是有收获。你也可以自己酿果蔬酵素，为什么要复合型的？复合型的东西好啊，那你要是复合型能量多，它其中酶就丰富。比如说市面上有单独卖菠萝蛋白酶的，那你要是能够有其他的优选的产品，比如说又有菠萝蛋白酶，又有这个凤梨粉，又有苹果粉，又有很多丰富的一些营养粉混搭在一起的，就是酵素种类多，有的是负责分解淀粉的，你吃了馒头啊、豆包啊、大饼啊、烧饼啊，多油啊，这些东西，哎，有那个复合分解蛋白淀粉酶的，那还有负责分解你的吃进身体当中的猪手啊、排骨啊这些分解脂肪酶的东西，还有就是啊菠萝蛋白酶，市面上有单独卖菠萝蛋白酶的，就是促进消化的。有的时候像肠梗阻的治疗、肠道淤堵的这个治疗，临床上医生都会各种药物的配合，以及让你单独去买点菠萝蛋白酶吃，国外进口的200-300一个月的用量呢，那我们擦
亮眼睛，市面上有特别好的丰富的果蔬酵素复合酶，咱们擦亮眼睛去选一选啊。它除了能够促进消化，因为复合酶才有多种酶，有干这个的，有干那个的，因为单一性不行，单一不够啊，多种酶相互帮助分解蛋白质，让你消化吸收，分解脂肪，让你代谢，然后就是吸收老多营养而排除废物，而这个过程会比你不吃酵素要快得多，利用率好，对吧？你肠道不淤堵了，你该排气排气，然后呢你该吸收营养吸收营养，就不会出现淤堵啊、梗阻啊、口腔异味啊等等一些问题了，润肠通便，补充营养，快速吸收营养和能量。还有就是想减减重的，是不是你配合用点多种酵素的这种方式是不是更好一点啊？而且市面上那种果蔬酵素复合酶，膳食纤维丰富，包括益生菌，有助于肠道的平衡跟蠕动，活性酶多，微量元素多，参与人体代谢。您就记着一件事儿，多用果蔬酵素酶，只要有复合的酶，酶的种类多，就代表了我们能分解糖、分解脂肪、分解淀粉，能够转化成能量，过滤掉垃圾毒素，快速新陈代谢，让机体充满着年轻的状态，不淤堵的状态。还有就是让我们排得畅，吃得香，睡得稳，帮我们更好地进行人体的微循环。等于你坚持喝它3个月左右啊，当然有的液体有的是片剂哈，能够趋于新生，营养吸收的更好，废物排出的更快，省着淤堵。所以给您推荐一个食材搭配方案，就是又有蔬菜又有水果的，这个材料当中有白萝卜、苹果、山药、雪梨和适量的冰糖。如果您会操作，懂得如何去酿酵素，自己在家酿这个润肠通便的果蔬酵素是非常非常有利于健康的，只要咱坚持。白萝卜搭配雪梨，搭配苹果，搭配山楂，你看这就是蔬果的典型的一个相互协同的价值，单一的不够。白萝卜润肠通便，促进肠道蠕动，你觉得你偶尔吃点白萝卜，炖点汤，炖点水有用吗？没有用吧。哎，你复合起来，你加在一块堆儿，一加一加一加一，大于7-8-9-10了。那么依然给你总结一下，说这个酵素为什么这么好，您可能原来不了解，通过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哈，你就了解这个酵素到底是干啥的了，它有什么样的价值。自己酿酵素，一会儿依然也跟你分析分析怎么来自己酿酵素啊。酵素是什么？它就是复合型的一种营养酶，酶类的东西啊，水果、蔬菜、粮食等等榨汁萃取，然后产生很多的酵素，这里边有有机酸、矿物质、维生素、酶类的东西。那么如果你便秘你用它，如果我们脸上皮肤暗沉你用它，经常吃大鱼大肉、吃大餐、吃快餐的我们用它，亚健康的人我们用它，精神不振容易疲劳我们用它，整个浪的帮我们提高代谢，焕发新生，去淤新生，淤堵的垃圾毒素排除，留下来的就是有用的东西，健康的东西。而换句话说，只要咱们平时用点酵素，然后呢你就平时吃点什么肥膏厚腻的东西咱也不怕，想要瘦身减重脂肪指标高的我们用酵素，肠道淤堵太严重了好几天不排的我们用酵素，宿便多的小肚腩特别鼓胀的，其实本身你的不超重，体重不超重，但你就是小肚子又坠又胀，毒素垃圾不排不出去呀、宿便可多了又黑又臭的，对吧？你用开塞露啊，或者用什么这个排宿便的一些泻药之类的东西也不是长久之计，根上要从营养入手，我们就用点天然的酵素自己来酿也挺好。但是比较讨巧的方式就是现在非常非常流行的，我们直接嚼那个酵素片儿就行，净修堂月月的酵素片儿，你赶快来尝试一下。这个其实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科技领域新的生活方式以及生命的一种体验，还包括一定相信现代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新产品、新食品、新用品，让人类体验更年轻、更轻松、代谢更好的生命状态。这可是新的高新技术优秀领域成果出品的一个酵素片儿，它就是免去了我们自己在家酿酵素，你还不会，就会的话按步骤整也挺麻烦，天天又得放气儿，又得这个耗损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这个酿出来短暂的几天的十几天的用量，实在是得不偿失。而吃这个酵素片儿简单方便有营养，也是国际领先的一个新技术的成果，净修堂药业传承到现在200多年了。这不今天给您团来的就是市面上可流行了
好多好多中老年听众都开始享用的果蔬酵素复合酶片，你就记着叫酵素片，又简单又方便。这市场指导价，那刚刚咱提到的单泵的一种菠萝蛋白酶的那个，有的呢叫六七十一瓶一个月，国外进口的二三百一个月，这个大家都能够查得到看得到的，对不对？这都是查。

0: 常识。那么我们团购的这一款果蔬酵素多酶片复合酶片，就是从众多的蔬菜水果当中强强联合发酵而成的，萃取出来的。那从果蔬中来焕发新生，获得新的能量，消化不好的，肠道淤堵的啊，然后脸色不好的，天天上厕所贼费劲贼困难的，心血管脑血管问题严重的，咱还不能使大劲的这种吧，容易出现血管破裂的风险的，我们赶快用用果蔬酵素复合酶片，一瓶里边60片，早两片晚两片，一瓶半个月，两瓶一个月。咱们最早啊，咱们的合作品牌，我们商谈的这个合作价格，团购价格，批发价格啊，就是3个月的用量，6瓶199，这是出厂直推的价格了。但是我们在想，团购的负责人包括我们编辑记者都说了啊，调理周期3个月左右，那咱一旦听众用好了觉得挺满意的，那么还得这个再继续购，那么如果再多给一个巩固的这个周期不更好吗？多给大家两盒这个巩固的周期，就是4个月的用量了，没有涨价格，仍然是199。所以现在我们拿到手的给您送货到家的是3个月的调整周期左右，再加上1个月左右的巩固周期，所以给大家又争取来了两盒，等于咱们199拿到手给您送货到家是8瓶，每一瓶60粒，每天早两粒晚两粒，总共4个月的调理周期，让大家知道和了解这款果蔬酵素复合酶片是有多么能够帮助到大家，补充我们该需要的营养啊！记得啊，是复合酶，复合酶才有帮助，复合酶这个酶代表着分解转化过滤，快速新陈代谢，促进我们更好的血液循环，排得畅，吃得香，睡得好啊，趋于新生了，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肠道淤堵的情况，脸色不好的情况，排气老臭老臭，恶臭恶臭的情况，一定千万别错过，名额有限，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1: 我要1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一定按顿吃。好吗？一定按顿吃。我们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又多1个月的调理周期，巩固期这个量啊，现在199到手8瓶，到手8盒，到手8盒，87996984。张先生你好。
2: 订1组酵素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肠道淤堵的，脸上长痘的，脸色暗沉的，然后口里特别特别的臭的，还包括您知道，如果咱们代谢不好的话，身体淤堵啊，整个的精神面貌都特别不好，然后你也没食欲，吃啥东西都不香啊，我们赶快补补酵素片。87996984，全名叫做果蔬酵素复合酶，因为它是复合型的，不是单一的。市面上那种相信大伙都听过，调理肠道问题的听众，住院调理干嘛的，你肯定听过的菠萝蛋白酶，这个东西单独一瓶国外进口的200-300一个月的用量呢，而我们这个包含了4种复合酶，有葡糖淀粉酶，帮你去代谢你吃的那些淀粉的东西，什么大米啊馒头这些东西啊，然后还有脂肪酶，帮你去代谢你吃进身体当中的五花肉大肘子猪手什么的，还有纤维素酶，就是让我们肠道快速运转的。199 199，原来咱们的商谈团购价格就是6瓶嘛，那3个月的周期，我们的团购负责人编辑记者包括我主持人，我们都给大家这个又争取了1个月的巩固期，这谁买谁合适，您放心，咱们的幸福味道就是给大家办好事儿的，东西好，价格低，比市面上买便宜合适多了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2: 你好，要1组。
0: 哎，好嘞，给您盯上，抓紧时间报名，占线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问的特别好，说依然这个酵素片含糖吗？它一准不含糖，一准不含糖，您放心，87996984不额外添加任何的蔗糖成分，吃起来没有负担。越是你平时吃糖、吃淀粉、吃油腻特别多，你越应该补补酵素。如果您现在哎呦身材特别好，我也没有那个上不出来厕所啊，跑肚拉稀呀，身体淤堵的情况，你补着咱们就规避那些情况的发生了。一旦有了这些情况，你用我们的复合酶酵素片，它是果蔬复合酵素片，复合的酶，酶代表着分解转化过滤代谢，多好啊，你用用它，你体会体会。孙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3: 1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初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
4: 你好，我要1组，要1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哎、这个听着挺方便的。
0: 那可不呗，就是我不知道你以前自己酿没酿过啊？好多年前
3: 我
0: 妈妈就酿过，真是特别有用啊，但是也太麻烦了，整着整着就放弃了。
3: 对，后来就坚持不住了。
0: 对呀，对的，这多方便，早两粒儿，晚两粒儿，嚼着吃就行了。咱也享受享受先进的科技领域带来的新的生活体验呗，对不对？我给您盯上啊，懂得听众自然都懂。好多年前卖酵素桶的可多可多了，自己酿真的很麻烦，你得每天放气儿，还得注意温度，注意湿度，卫生干净。我妈妈一开始整啊，整不明白，都长毛了，学了好久好久，真是好，真是麻烦。那我们这省事儿啊，多种酶都在一起啊，是果蔬酵素复合型的酶，酶代表着转化、分解、过滤、代谢，酶是好东西，而且是复合酶。87996984，傅先生，你好。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5: 我就一组。
0: 好的，好的，等个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就送货了。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5: 一组，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咱们只有50组，多一份也没有啊，多一份也没有，只有50组，87996984，占线是肯定的，因为当我们有5、6个电话同时往里打，那肯定有的时候您跟另外一个电话可能会撞上呗，那咱就耐心多摁重播键，87996984，导播老师真的恨不得双手双脚不用，可忙碌了啊，报上名享受团购价，因为熟悉幸福味道节目的听众知道，下档节目咱没有订购的出口，下档节目订不了。87996984，87996984，它必须有发酵的过程，要不怎么说？你看我妈在三亚，好几种水果一起吃，上不出来厕所的情况明显得到帮助。但是你想，它还没有发酵呢。如果经过了发酵之后呢，更加上了一个档次了。复合型的这个酵素是通过蔬菜、水果混合发酵，那发酵之后才会趋于新生，有新的生命力存在。维生素啊，氨基酸啊，矿物质啊，多种酶啊，都相互帮助了，真是个好东西。而现在成片剂，片剂了。有听众还问多少钱一瓶，它是一盒一盒的，盒里边是整瓶，一瓶它不是液体，是片剂，一片一片那种啊，做成了片剂更方便携带，方便储存了，对不对？随时随地都能拿出来享受了。87996984，哎，有请一下宋先生给您订好了酵素片啊。汪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汪女士你好。
6: 哎，
0: 汪阿姨，我给您订上一组酵素片儿，是不是？
6: 对，
0: 哎，好嘞，好嘞，感谢信任啊，汪阿姨给你订好，等电话就行。有请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儿啊？
7: 哎，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报上名，享受团购价87996984。如果您现在脸色特别不好，你照着镜子，那舌苔又厚又黄，口里那个味道啊，难闻极了，排气特别的多，还恶臭恶臭的。那有的人讲了，排气不是好现象吗？是某种情况是好现象，但如果你的排气恶臭恶臭的，也代表着你身体当中淤堵的毒素也太多了。对吧？所以为了肠道的健康，有当然有的人呢吃那个萝卜呀，对吧？有的人吃那个润肠通便的什么山楂呀什么的，你有没有发现它的帮助微乎其微？因为太单一，单一的不行。就像我们原来有听众不是自己酿那个就是什么山楂酵素吗？单一的也不够劲儿，一定是复合型的才够劲儿。我们团购的这个就是果蔬酵素复合酶片，它是复合的，越复合越好，对不对？它的能量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是发酵提纯之后。87996984，刘女士你好。
6: 酶片吧。
0: 哎，刘女士要这个酵素片是不是？
6: 对。
0: 哎，我给您订上了，感谢信任啊！等电话等通知，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让我再重复一下刚才说的润肠通便的食疗，这个挺简单的。你想这里边啊是大萝卜，大萝卜不就是润肠通便的吗？消食化滞的吗？这个对不对？然后呢，苹果是干啥的？有果胶，苹果有果胶，软化粪便的啊。然后呢，有山楂，山楂是健胃消食的。梨润燥的，因为环境太干燥，那肯定也是干燥嘛，肠道也不水润，所以这四样东西搭配在一起，你单独单不愣用这几个东西煮水，你吃，你这个润肠通便的这个帮助也比较明显。更何况如果您用的是我们这个果蔬酵素复合酶片，它可是老多老多的营养混搭在一起的，不是单一的，是复合型的，肯定是比你刚刚提到那个食疗好太多。夏先生要几组酵素片啊？
7: 我要一组。
0: 好的，感谢信任，有人给您回话。赵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酵素片。
7: 我要一组。
0: 哎，一组给您订上。正常的团购价，听众朋友们，199六瓶，三个月的用量。那我们的主持人，包括我自己呀，然后团购的负责人呐，好顿呐，跟那个合作品牌金星堂药业的负责人反复沟通，说你三个月周期是调理周期，你再给我们听众多一个月的调理巩固周期，那多好，听众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和高兴，是不是？那么也是对于品牌的一种好的宣传，所以又给大家争取来了啊，这个多一个月的巩固期，现在就是199八瓶，199八瓶，每一瓶60粒，非常简单，不分饭前饭后，你随餐用，饭吃饭中间吃更好。然后咱们一天四粒，嚼着吃就行，非常非常简单，一天四粒，一瓶半个月，两瓶一个月，八瓶现在是啊，就是四个月的用量，这个调理加巩固了，87996984，199块钱四个月的用量，87996984，有请一下李女士，要几组酵素片啊？
7: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您知道吗，有一种这个比喻跟说法，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酵素在身体当中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的。打我们那个下生，其实生命的生长啊代谢其实都是有那个酵素的，只不过年龄大了之后，咱们的垃圾毒素特别的多。你这么想哈，当我们现在如果有没有叔叔阿姨们看孩子看孙子的，当小孩儿，比如说他的肠道很嫩，那如果孩子有一些上不出来厕所的情况，那咱怎么办？比如说你在他那个喝的奶里边滴几滴小香油、橄榄油、核桃油啥的，是不是就改善了？因为孩子他在不断的代谢，是属于越来越茁壮、越来越长大、越来越强大的这么一个生命体征，对吧？但是从我们从姑姑这地的小孩一直生长发育青少年啊、青年啊、小年轻啊、中年啊、中老年啊、到老年啊，这个过渡阶段慢慢的流程，把我们一辈子的所有都说了哈。其实人生真的很短暂，所以我们千万别让自己身体淤堵的太严重，有淤堵的情况用用果蔬酵素片，我们这是复合的酶，老多营养了，多酶就意味着多种营养，单一的不够，多种营养才够劲儿，分解转化过滤代谢，帮助我们人体大好的一个循环，对吧？但是年龄大了，如果你不用这种好的东西去干预的话，对不对？那么肯定会每况愈下，越来越糟糕。人体年龄增长，然后毒素多，代谢不出去，机能下降，就全都淤堵在身体当中了。然后一个人的酵素的储存量，年龄越大，那你这个酵素就越缺失的严重，所以好多好多问题都跟酵素的缺失导致免疫功能失调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换句话说，要想我们代谢好，衰老的慢，机体比较这个焕发新生，每天都代谢，每天把大夫垃圾毒素排泄出去，把营养吸收，你必须快速，你不能淤堵，所以用点酵素片是很好的一个选择，199四个月八瓶。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
1: 要一组。
0: 哎，好嘞，定下来了，送货上门啊。有请一下韩女士，要几组酵素片啊？
8: 哎，你好。
0: 哎，
8: 15台。
0: 韩女士啊，电话不清楚，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会给您回话的。金秀堂药业乐意给咱们低价，让更多老百姓尝试和知道。87996984，199，现在四个月的用量，有八瓶，每一瓶60粒，早两粒，晚两粒，饭前饭后都行，随餐用更可以啊。87996984，孕妇哺乳期的这个女士是不能用的啊，不能用的。但是这个孩子的话呢，14岁以上是没有问题的，14岁以下呢，建议大家根据孩子个人情况来进行选择。87996984，石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片啊，
9: 要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石阿姨送货上门。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酵素片？
10: 要一组。
0: 哎，订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11: 你好，我想要一组。
0: 哎、好的，订下来了。87996984。

0: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九八四幸福味道。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1: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3: 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依然再给您介绍一下，我们正在团购的这款优选好物是果蔬酵素复合酶片，科技引领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更好更丰沛的更有益健康的生命体验。你体会体会这种做成片剂压成片剂的这种酵素给我们带来的身体的一个良好的影响，对吧？它也是生物技术和带来的新生的产品，食品用品，让我们觉得生命更年轻，状态更好，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来自静修堂药业的，您看看它的主要成分。有刚刚还有听众说，依然呐，这里边都有啥成分啊？我给你念叨念叨啊，这里边有凤梨粉的添加，然后还有苹果粉的添加，白萝卜粉的添加，所以它是蔬果强强联合复合型的，而它的酶类的经过了多种。营养素蔬菜水果的发酵之后，它产生了好多复合酶，有葡糖淀粉酶、脂肪酶和纤维酶、菠萝蛋白酶。你瞅瞅这里边有菠萝蛋白酶，单独一盒菠萝蛋白酶普普通通的六七十，国外进口的二三百一个月用量，我们这里边包含了菠萝蛋白酶的成分，还比普通的菠萝蛋白酶丰沛一些。葡糖淀粉酶是帮你去消化你吃进身体当中淀粉，什么大白馒头啦、面包啦，那个这些东西，脂肪类的东西，脂肪酶呢帮你去代谢你吃进去烤串啊、烤肉啊这些东西。而单独提一句啊，我们经常会在烧烤店点烤串的时候，是不是有烤菠萝？为什么会有烤菠萝，它怎么没有烤苹果呢？因为你吃菠萝会有很多营养成分帮你去代谢你吃进身体当中烤串里边的一些脏的东西以及脂肪类的东西，对吧？还有很多汉堡包里边不给你加片菠萝呗，对吧？它咋不砸别的呢？是不是？可见啊，就大伙都了解怎么吃饭能够更加平衡一些，对吧？当然了，咱说你最好别吃烤串啊、烧烤这些东西，但我们还得追求味蕾的享受呢。过日子谁不解解馋呢？就是过年过节过生日纪念日子，咱谁不吃点那个肉啊，对不对？吃完肉有劲呢，但是就怕堆积脂肪吗？脂肪含量高吗？怕这个让自己上厕所困难吗？没事啊，咱把我们的酵素片给吃上，是不是？果蔬酵素复合酶片赶紧吃上，生活当中的必备和标配了。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4: 哎，给我来一、来一组这个。
3: 好的，我给您盯上啊，87996984，它有葡糖淀粉酶，帮你去代谢你吃的大饼啊、烧饼啊、馒头啊、豆包啊、面包啊这些东西；有脂肪酶，帮你去代谢你吃的大肘子、大排骨、猪手这些脂肪；还有纤维素酶，越是你肠道淤堵的，越应该补这种东西，还包括菠萝蛋白酶。经常吃火锅、烤肉、烧烤、外卖的重油重盐的中青年人，一定要关注我们幸福味道节目，你就知道怎么吃更健康了。那你既然

0: 馋，没办法，你说我咋地，我周末了，我累了，我得解解馋，火锅烧烤烤串一顿搂，那咱们多整两片我们的果蔬酵素复合酶片，你给它平衡一下，是不是也是一个好的选择？而中老年听众呢，咱可能平时不像年轻人火锅烧烤麻辣烫重油重盐点外卖，咱不是这样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中老年听众偏年龄大的叔叔阿姨是属于年龄大了，然后呢不咋动弹呢，运化能力差了，你说这个胃也不怎么蠕动啊，腿脚都不太灵便，咱不可能像年轻人啊风风火火的大步流星的，是不是？咱身体是确实有点淤堵哈，那咱们就额外的补补营养，帮你去运转运转，代谢代谢，是不是？而静修堂药业呢，始于1790年啊，传承到现在200多年了，最早是肯定是药铺，最早肯定是药铺，但传承到现在是中华老字号啊，背靠大树好乘凉，这个品牌研发出来的科技领先的一个好的一个这个科技成果呗，哎，果蔬酵素复合酶片，咱们吃一吃，享受享受，赶快用一用，体会体会。87996984，名额早就过半了。听众朋友们，如果也是有肠道淤堵的情况，脸上有痘的皮肤暗沉的，啊，排气可臭了，或者您是这个总点外卖的，然后呢暴饮暴食的啊，特别爱吃甜的东西，你像我就是，我必须把这个果蔬酵素复合片，哎，我给它吃上，因为太对我的情况了，我总吃外卖和那个零食、薯片啥的，是不是身体当中淤堵的这些油啊，这个垃圾啊，脂肪太多了，你赶快补一补啊，或者是经常出去应酬的哈，或者是您现在啊就爱吃火锅烧烤麻辣烫这些我们所谓的这些啊香的啊，然后呢肥甘厚腻的，真的这些东西吃的时候爽，但是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多很多的负担，这些人群咱们把酵素补一补。87996984，87996984，淤堵的，好几天不上厕所的，或者你呢每一天都想便，但是便的一点都不畅快，就堆在那儿可难受了，你都离不开什么开塞露了，这些个人群咱补补果蔬酵素片，特别疲劳的，特别累的，脸上有痘痘的，代谢不好的，感觉身体可沉了，一点都不轻松的，咱补补果蔬酵素片，嘴上上火口里异味重的，补补果蔬酵素片，睡不好觉总多梦的，半夜这胃也有反酸水又翻江倒海的，没咋吃东西还胀肚的，咱用用果蔬酵素片，脸色暗沉缺乏光泽的，黄气特重的女士阿姨们，补补果蔬酵素片，总生病感冒的，每一波感冒一查一查都落不下自己的，咱也补一补果蔬酵素片。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记得一定是复合型的才有帮助。王女士你好，
1: 我要印度。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2: 你好，我订印度。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2: 我订印度。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自己锻炼锻炼，去做一做那个酵素。比如说我给您举个例子哈，苹果酵素就好多人现在自己做。然后如果你要是胃肠不好，你想让自己那个排便的能力强一些哈，那么你就用两种东西为原料，一个就是山药，你去掉皮切成薄片儿，然后呢准备两个苹果，洗干净去掉皮去掉核，也切成薄片儿，这两种食材建议都切成薄片，有利于发酵，大概准备比例差不多吧，总共重量大概1公斤，哎，一共2斤，1公斤就差不多了。而这个山药和苹果搭配在一起，总共重量1公斤，我们就得准备大概800克-700克左右的冰糖，以及大概6升左右的纯净水混合在一起，这需要每天早晚各搅拌一次。然后呢第二天它会产生那个发酵的一个香气，然后你每天都得搅拌，每天都得搅拌，大概一周左右温度比较低的时候还需要持续发酵1至2天，然后一定得买到好的那种符合标准的酵素桶，你别到时候呢然后呢脏了呀，这个漏这个气啦，或者说那个腐朽啦，不干净啦，它没有那个好的一个环境，你就又长毛啥的，你就白做了，就白做了，反正就是挺麻烦的，但是对肠道的运转也是比较好。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像我说似的哈，咱做一做这个山药苹果酵素，确实麻烦，但确实有帮助。那么头

0: 我们这个是突破底价，还给大家多准备了一个月的巩固周期。一开始199六瓶三个月，现在八瓶四个月的用量，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啊，
1: 我订过，
0: 保质期24个月呢啊，大家放心来订，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还剩20几个名额，咱就结束订购了。如果也有肠道淤堵的情况，脸色比较差，满脸爆痘痘，或者咱们身体当中有一些炎症情况，你也补补这个酵素片。酵素片不是说只对肠道好，它对于我们整个的周身的代谢也都是好的。比如说你那个关节不舒服，有一些炎症，有水肿，有疼痛，发炎炎了就是红肿了呗，对不对？那你也多用点酵素含量比较高的那东西来补补这方面的营养，因为它提高的代谢不是我们只是肠道的代谢，我们整个免疫功能也靠它，对不对？87996984，于先生要几组酵素片啊？
2: 哎，好，你好，
0: 哎，
2: 那个我问一下吧，我糖尿病能不能吃？
0: 能用，能用，没问题的。
2: 啊，能用啊，
0: 能用。
2: 那个吃顿的喝酒行不行？
0: 可以的，没有影响的，是不是？喝酒你反而应该把酒精过快的代谢掉吧，别让它在身体当中太长时间的待着，所以它也是可以用的，没问题。喝酒是不冲突的，但你喝完酒最好吃点酵素片，有好处。
2: 那订一组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果蔬酵素片正在订购当中，马上就结束订购了，还剩的名额不多，名额早就过半了啊。这是果蔬酵素复合酶片，复合型的多种酶的一个相互帮助、相互转化。87996984，比自己在家酿那个酵素、熬那个、做那个方便多了，快捷多了，而自己做不好又长毛了，又耽误时间，这个多方便，做成片剂了，早两片晚两。片嚼着吃就行。王女士给您订上了。另外一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3: 要一组。
0: 哎，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啊，懂的听众都懂。我们酵素好多人群都用，都自己做，有的呢做的比较成功，但是做完了吧也浪费时间，喝不了多长时间。而我们这种呢就方便简单快捷，可以持续给我们帮助，持续给我们营养。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如果咱们某一顿饭，哎呀，吃的多了，肉食吃的太多了，最近呢，嗓子也干，手心也热。其实你看小孩特别明显，说小孩肚子胀胀的，手脚心特别的热哈，舌苔特别的厚，那一看就积食了。而成年人往往表现的是我们能够承受的，孩子一积食难受啊，你家长一看就看得出来，成年人一般代谢不明显，对不对？咱们这个反应不明显，已经有点这个淤堵了，有点笨拙了。但是成年人的一个消化不良啊，淤堵大部分都表现上厕所困难。那有的人可能每天都有便意，但便得不畅，好像永远都有宿便，便起来可黑可臭可难受了啊。哎，推荐给大家多吃点黄瓜和一样东西搭配。你能想得到黄瓜跟什么搭配？润肠通便的效果非常非常好。黄瓜和什么呢？您想一想。温馨提示，是一种水果，这种水果是酸甜的，入胃肾经，能够消肿祛湿，开胃利尿。这里边就有菠萝蛋白酶，您能够想得到的是哪种水果呢？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酵素片啊？
3: 哎，你好，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金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5: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揭晓答案了，刚刚都提到了菠萝蛋白酶啊，那肯定是菠萝咯啊。那么依然给你推荐的这个食疗搭配，就是黄瓜和菠萝一起搭配，清爽解腻。一旦咱们吃烤串了，吃烤肉了，炖五花肉了，过年过节过生日纪念日下饭店了，吃得过于油腻了，或者是刚刚叔叔讲的我喝酒了，吸烟了，那你这些确实酒精这些东西，尼古丁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说它有好处吧，是不是？它肯定是没有好处的。那你既然吸烟了喝酒了这些东西，那么咱们要把这些东西代谢掉吧，不能让它在身体当中存留时间过久吧。就你吃大肘子大排骨烤肉火锅烤串麻辣烫毛血旺水煮鱼，这些油腻腻的油唧唧的肥甘厚腻的东西太伤脾胃了。那么如果它在你身体当中待的时间久，那伤害就更久。如果代谢的快呢， 伤害就不多了。

0: 对？那营养还能吸收呢，是不是？所以我们用酵素片的概念就是快速的代谢，吸收有用的，排除没用的，让这个周期更快，人更健康，轻松更多。87996984，还剩20组，我们的酵素片就结束订购了。他没有办法说要多少有多少，就拿出了一小部分货源做团购做批发。那一档节目大家都在听，哎，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知道，但是实实在在能够拿到实惠的，就是特别信任咱节目和静修堂药业这个品牌的听众，相中了，听见了，赶快就出手订上，谁先用上，谁先享受生活，享受轻松的状态，对不对？87996984，张女士你好。
1: 你好，杨玉祖。
0: 好的，给您订上了。中医角度我再给您分析一下，中医角度认为温热为阳，寒凉为阴，那么食品的温热寒凉没有绝对的好与绝对的不好，它一定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所以不同的食材用到好处，恰到好处的运用，它一定就是好的。如果跟自己的身体体质和情况相背道而驰的，它就是不好的。所以单纯说食物好与坏，没有办法绝对的说好与坏。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食材的搭配，就是菠萝跟黄瓜的搭配，菠萝跟黄瓜的搭配帮你去分解不好消化的蛋白质，蛋白质是好的，但是好多人吃大豆腐呀，为啥会胀肚啊，对吧？因为它消化能力弱呀。你要是有多酶这种东西，复合酶这种东西去帮你消化，就是把优质蛋白质刷刷的好吸收啊，是不是？这一点都不矛盾啊。薛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薛女士，哎，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华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感谢信任。87996984，菠萝当中有菠萝完酶，可以帮助分解蛋白质，促进消化，此外还可以溶解阻塞在组织当中的纤维蛋白，稀释血脂，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帮助降低血压。这个就是菠萝跟黄瓜的一起搭配，又爽口又健康，又提高我们肠道的代谢了。做法其实很简单，太简单了，就是不会做饭的厨房小白，包括那个20几岁这个没成家的年轻人，大学生，你在家在寝室你都能自己整，可简单了。你就把那个菠萝你切成块，切成条，黄瓜切成块或者切成条，整点白醋，整点白糖，整点盐，咔咔一拌就行了，可简单可简单了，非常非常的爽口啊。你要是心烦的，然后呢身上有那个热的手脚气热积食了，然后口渴干燥，那个特别适合那种啊，津伤口渴。然后你要是这个胃肠不舒服啊，这个淤堵啊、胀肚啊什么的，太适合了。你赶快补一补，吃一吃。就算你没有肠道的不舒服，你说我也没有说淤堵啊、排不上了出厕所啊，没有，不是。那我也没有那个长痘啊什么的。你吃火锅烧烤的时候你就吃它，也有好处啊，是不是？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2: 你给我订一组这个。
0: 好的。
2: 我就有点胀肚，我还有点上厕所。
0: 啊，上厕所有点问题是不是？
2: 啊，对。
0: 哎呀，你赶快用用吧。而且这个很简单很方便，嚼着吃就行。自己去做那个酵素太麻烦了，又得排气儿，又得准备工具。你准备的不好，环境不行，细菌滋生还长毛，这个太省事儿了，太对您的症了。您赶快用用好吧。
2: 行。
0: 没用过王先生，你试试。87996984，87996984，还剩10来个名额，咱们的果蔬酵素复合酶片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你就记着是复合酶才会有更好的帮助，单一的不行。比如说你自己酿的山药、苹果酵素太单一了，就两样不够啊，劲儿不行，劲儿不够啊，是不是？那既然咱们明白了酵素的一个真谛，它就是蔬菜和水果榨汁儿、发酵、萃取，它从果蔬中来，但又焕发了果蔬平时单不扔带在一起之后没有的一种新生的一些能量。这个能量价值特别多，比如说对于消化功能来讲，咱们想让那个食物的营养更好的吸收，垃圾毒素更快的排掉，那么它的能量就体现在这儿了。还有什么呢？丰富的膳食纤维，越是复合型的酶，它的这个食物的来源越丰富，它的膳食纤维越丰富，膳食纤维丰富，肠道蠕动的就快，然后呢肠道里边的这个液体营养液体就多。那如果你有淤堵啊，排气恶臭恶臭的呀，然后呢口里边特臭 可臭了的啊，一些淤堵啊、阻碍什么的，那是不就是宿便太多了，淤堵太多了，通道被你堵了？那么我们用这种啊复合营养膳食纤维丰富的，是不是很好啊？太对我们的情况了，对不对？还有就是你想大肚腩水桶腰的，其实没有超重的体重，但是你的宿便多，小肚子又鼓又胀的。你知道吗？曾经啊，医学上有那么个案例，说人体啊，肠子里边，你想淤堵，如果不是想淤堵啊，是有那种情况，淤堵的太多，你得能装十几斤的宿便在身体里。你说这十几斤，那有的人当然没那么多，那二三斤也够呛啊，好几天不排，对不对？太难受了。所以你想改变改变这种情况，然后平时你吃点什么萝卜啊，整点那么什么苹果煮水呀、啊，你搁点冰糖啊，还有那个小食疗呢，山药、地瓜、那个胡萝卜，然后搁在一起上锅蒸熟，用蜂蜜香油和一和。有的人有用，有的人没有用，就是都太单一了。那我们这种老多老多的复合酶加在一块堆儿，是不是原来量大更有劲儿？是不是？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胶素片啊？
3: 你要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87996984。魏女士你好，
3: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订上。欢迎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哎，一组好，87996984。
4: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3: 一组。
0: 哎，我给您订上了，等电话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问大家分享生活的好的方式，还有就是让我们生活更便捷，身体更健康的一种好的一些理念，包括我们用这个果蔬酵素复合酶片，这个理念就特别好，因为它是引领着科技新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命的体验。原来你觉得，哎，我这上不来厕所，然后我就用一些比如说食疗什么的啊，山楂煮水啥的，健脾消食化食什么的，它有的人是暂时有帮助，没有办法彻底有改善。你要是用这种复合型的一种多酶的一种方式呢，是不是量比原来大，劲儿更足？但是它是没有伤害的，食品级的东西它是没有伤害的。87996984，大伙儿也要相信生物科学技术，以及给您生产出来的新产品、新食品、新用品，让我们人体的体验更好，身体更健康、更轻松、更长寿。长寿的人大概都有这三个特点：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排得畅这一点相当相当重要了，也就换句话说，我们用果蔬酵素复合酶片，这种酵素片省着咱自己做麻烦嘛，又排气儿又割了又啥的，这个卫生条件不行，菌群不平衡，温度湿度不行，它就长毛，你白自己做，对吧？有的人的这个湿度温度各种营养搭配不得当，它还容易过犹不及，整不好，是不是？所以我们吃这种这个人家专业的人研发出来的好东西，是不是更放心更靠谱啊？我觉得比自己做不靠谱多了，而且吃起来又方便。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张先生，
5: 我们要问管啥病呢？
0: 它不管啥病，它就是让我们肠道运转更好的营养补充剂，食品级的东西，自己在家做不出来的东西。
5: 哦，那个扩大复返呢？
0: 啊，对的对的，是的。嗯，听众朋友们，我们的酵素片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基因学的专家尹烨说了，现在的60岁的人，调好嘴，迈开腿，这个好好睡觉，保持好心情，咱们离100岁一点都不远。所以听众朋友们，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让我们肠道更健康的一种营养的补剂，自己在家做不出来，你能做也很麻烦，而且它是复合型的一种营养。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订购，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血糖高不怕，可以用的。你这么想，虽然我们说自己做酵素的时候往往会用冰糖或者白糖，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大部分的糖会被发酵出来的益生菌转化为乙酸等等一些物质，就是发酵完了的东西，它真的含糖量很低很低很低，一般不会由于用了这个酵素你就血糖高了，不会的不会的。 且它里边有那个葡萄糖、甘酶、淀粉酶，本身这些东西就是帮你去代谢糖分的，所以你不用担心，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87996984，现在市面上可流行用这种片剂的了，吃着方便，然后保存的稳定性也比较好，您就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剩十来个名额，咱就结束我们酵素片的订购了。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6: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安排送货。好的，
6: 哎，好的，
0: 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会提前联系大家的，您放心。啊，有请一下张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您好，要几组？
6: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龙眼这个东西补气血的嘛，自己用龙眼做酵素也行。新鲜的龙眼1000克左右，剥了壳去掉核啊，我们只用龙眼的肉，然后准备冰糖500克左右，大概这个量你就得用3升左右的那个水了，一定保证每瓶当中留有大概2-3成成分的那个空间，好有利于它的发酵。盖好盖子啊，一定用那个这个密封瓶，然后每天放放气儿，自己做，大概发酵的时间得几个月吧，但是确实挺麻烦，真的不及咱们的果蔬酵素复合酶片快捷方便，是不是？司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8: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6: 来一组。
0: 哎，好嘞，订下来了。王女士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咱们今天的幸福味道马上就结束了。咱们团购的这一款呢叫果蔬酵素复合酶片，你就记着，只要是复合型的酶，单一的不够，就是太小，复合型的酶就代表着分解糖、分解脂肪、分解淀粉，代表着转化，代表着趋于新生，代表着过滤，代表着加速我们的代谢，多好啊！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199。八瓶，每一瓶60粒，早两粒晚两粒，一瓶半个月，两瓶一个月，八瓶4个月的用量，调理周期再加上巩固小周期，嚼着吃很方便。孕妇和哺乳期的女士不建议用啊，然后14岁以下的儿童也不建议用，其他人群没有禁忌，我们都可以尝试。就算你没有淤堵的情况，你也没有上厕所困难的情况，你吃着补着，当我们吃火锅烧烤的麻辣烫的时候，重油重盐过于油腻肥甘厚腻的时候，咱都可以补营养，更何况已经出现淤堵了，排便不畅了，然后嘴里臭味多呀，排气恶臭啊，出现问题的听众就更别错过了。只有最后3个名额了，不接近直播间了，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今天跟您分享的润肠通便的一些小食帘，咱们就做起来，祝大家拥有健康啊，摆脱一些小困扰。我是主持人怡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们的未来。劳动筑梦，匠心前行，花开五月，礼赞荣光。九八四哈尔滨文艺广播，致敬每一份辛勤付出，礼赞每一种奋斗姿态。五一国际劳动节，向全体劳动者致敬，愿所有耕耘终有收获，所有坚守皆有回响。
1: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魏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呢去发布一下信息。相亲交友的时候呢，带好彼此的证件，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我们也是希望呢给大家营造一个绿色晴朗的交友空间。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内容，看看大家又有哪些情感方面的烦恼，一起来沟通和交流。魏东你好，我遇到了一个男的，开个大奔驰，比我小7岁，我们见了两次面，有一次呢在河边聊聊天转一转就回家了，第二次呢我要冲澡，问他要不要一起去汗蒸，他同意了。去洗浴中心洗完澡之后，还没等去楼上汗蒸，他就出来了，说那里边太热了受不了，然后呢就送我回家了。微信里面呢还挺爱说话的，有的时候他开开玩笑，然后呢也不是很主动约我，我感觉他就有点忽冷忽热的。他条件还不错，我条件呢一般般吧，带个儿子，我就是长得年轻一点好看一点而已。我感觉吧有点配不上他，说实话我不在意他有没有钱，挺在意他性格的，还有呢对我的态度，可能呢他有更好的选择吧。今天我说我家孩子休息了，他说那你在家好好陪孩子吧。魏东，我挺讨厌这种感觉的，说实话我真的想放弃了。就现在不是说你想放弃了，是人家压根儿吧也没对你太用心。就你可能觉得自己很年轻很漂亮，但如果说呢他特别喜欢你的话，或者说想跟你发展成恋人关系的话，你一说孩子休息了，你有时间呢出去跟他呢吃吃饭呢、聊聊天啊，他可能呢就第一时间呢开车在你家楼下等你，相处几次之后呢每次都是草草的给你送回家，说明呢他对你啊只是呢友情左右，没有更多的来自心底的那份冲动。你说你挺喜欢他的，不是因为他很有钱，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呢他没有车，或者说呢他骑电瓶车接你，你会去吗？其实不得不说，你可能觉得无所谓，但是呢他的物质条件水平呢是给他带来的加分项，对吧？那么他当然知道自己条件不错了，长相也挺好的，那跟你交往你觉得你配不上他，他觉得呢你也不是他的可选的第一选择对象，于是乎呢就对你忽冷忽热的，拿你的没啥事聊个天，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仅此而已啊。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不放弃，你想追逐的话，最终呢也不一定是一个美丽的赞歌，可能是嘤嘤的哭泣。所以啊，两个人在一起你就记住了一个叫什么呢，舒适感。当你跟这个在一起的时候不舒服，甚至很多时候呢都觉得心里边别别扭扭的，那就是趁早拉开，彼此之间呢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真的是没有必要说谁勉强谁。你记住了，听好了，如果说一份感情呢需要大家呢不断的费尽心思的去得到，那最终啊得到之后呢也是鸡飞狗跳，对不对？理顺自己的好心情，遇到一个发自内心的觉得有舒适感的、彼此有安全感的男士吧，好不好？来，我们现在接听直播间热线哈，热线号码全线开通的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进行沟通和交流。首先有请的是二路线的张女士，

0: 你好，张女士。
1: 林东，你好，我给我侄女征婚。
0: 啊，说吧，你侄女啥情况？
1: 我侄女是虚岁35，
0: 嗯，
1: 个1.72米，
0: 嗯，
1: 国企坐办公室，
0: 嗯，
1: 有房有车，父母有双保，
0: 嗯，收入咋样？
1: 收入10,000来块钱，国企坐办公室。
0: 那前几天你给他对接那个号码还是你没拨了明白呀？
1: 不是啊，昨天对接我打过去了，打过那女的吧，声个小就说一遍完就撂下了，完我没听见，我寻我再打一遍，再打一遍他又说一句，又声不大又撂下了，不接。
0: 他说可能是说我现在有事儿在外面开会呢，那可能人就不方便呗。
1: 不知道，
0: 嗯，
1: 也许吧，他这个32，我那个侄女虚岁35，备注比他大3岁，也许人不同意，大3岁呗。
0: 嗯，
1: 我猜的。
0: 嗯，那你侄女想找多大岁数的？
1: 比他大3岁2岁，小3岁2岁都行，同岁都行。
0: 38岁以下，个头这呢1.78米左右。工资收入稳定，个人能力强的，身材标准的，长相着看着呢，好看一些，帅气一点的啊。张女士的尾号呢是1951，1951。我跟您讲哈，您家侄女吧，个人条件挺优越的，然后呢，身高也行，长相也漂亮，反而像她这样似的吧，不好找对象，因为呢，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她不愿意一蹴而就。然后呢，贼优秀的呢，人家还不一定瞧上你侄女，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点。你说如果说呢，年薪呢上100万的，什么跨国企业公司的，那个挥金如土的，个人能力贼强的，又是博士又博士后的，可能还相不中咱们普普通通在国企稳定工作的。
1: 你说的对。
0: 所以说呢，就是非常优秀的女孩反而不好找了啊。你咱这完了之后找一般人呢，她自己内心当中还觉得，哎呀，委屈死我了，闹死了。
1: 啊，对。
0: 所以说呢，关键核心的一点就是说啥呢，这个男士哈长得挺帅的，他能相中，然后呢工资收入水平吧大概170还挺高的啊。你说啥张女士？
1: 我说谁十全十美说不了的，说不听
0: 啊，说不了说不听啊，那就是让他顺其自然呗，搭个搭个看看呗，有合适就住，没合适就拉倒
1: 呗。
0: 缘
1: 了呗。
0: 嗯，啥缘呢？
1: 要有缘就成了。
0: 啊、
1: 看
0: 我跟您讲哈、
1: 啊，
0: 缘分也好，啥也好，这都不是说上天注定的，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都得是自己内心当中的心态。您就记住一句话哈，如果说心态呢始终是注重一个完美的另外一半啊，那只能是等，没有，不存在，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哎。那个尾号是1951，想沟通交流的朋友跟我们张女士对接交流啊。那行，
1: 谢谢你魏总，
0: 别客气。今天有没有想对接的了？
1: 谢谢。
0: 今天有没有想对接的了？
1: 今天没有，就昨天给那打电话，他就说了一句，完了没听清，我先再打一遍嘛，又打一遍，又说一句，声个小就撂下了，他不接
0: 啊。那行了，再见哦。
1: 哎，再见、
0: 哎、再见。找寻另外一半吧，大家呢自己内心当中得懂得如何去合理的去调配自己的心态。你说吧，可能工作能力强的，完了之后呢，长得不那么帅，对不对？可能长得挺帅的呢，然后呢，工作能力啥的吧，好像也是一般化。那这个你自己心中就得有一个想法，取长补短。完了之后，大家呢有一个中间值。朋友们，没有那么多十全十美的。哪有那么多十全十美的都给咱准备着，时刻等待着娶咱们呢？啊，那无论是男孩也好，女孩也罢，大家呢都是普普通通的男孩女孩。热线号码开通着，大家呢想沟通的，想交流的，拨打0451-8799-6984。我这回呢再有请下一位朋友啊，这回有请的是3路线的李先生，你好。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5路线的听友，你好，李先生，你好。
2: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2: 我给我儿子发布一下的信息。
0: 以前在我节目里边发布过没有？
2: 我1月份我发布过，也没有对接的呀。
0: 也没有对接的哈。您家儿子37岁，未婚，身高多少？
2: 身高1.78米。
0: 体重呢？
2: 体重150斤。
0: 哦，目前在沈阳工作呀？
2: 他在那个哪嘞？在山东威海和那个聊城，他在两个厂子呢，他来回的跑。
0: 在山东威海聊城，

0: 工作，来回出差。那他那个住房在哪儿啊？
1: 是在沈阳，沈阳浑南区。
0: 啊，沈阳浑南区。那他一年有多长时间是在外面出差呀？
1: 他不出差，他就是在山东那个华为手机厂上班，他是主管。
0: 哦，那他没考虑，如果说要一直在山东这上班的话，就在山东聊城或者说是潍坊吧，叫。
1: 对，威海或聊城。
0: 威海或聊城，那就买个房在那儿稳稳当当的居住生活呗。
1: 那先看呗，看看那什么能找能。
0: 那他想找女朋友，想找哪个地方的呀？是找威海的还是找聊城的呀？
1: 找那个沈阳有在威海的，有在聊城的吗？
0: 哦，像或者是沈阳的，或者说是在威海聊城的都行，或者东北姑娘在威海或者聊城的都行。您儿子收入情况咋样啊？
1: 他收入一个月有时5000多，有时4000来块钱，不一定。
0: 哦，您家几个孩子啊？
1: 就一个。
0: 嗯，那这个小伙子他是属于在工厂车间做工人是不是？
1: 对，他是主管。
0: 工人主管，那个五险一金都有。
1: 都有。
0: 华为，他是组装手机啥的。
1: 对。
0: 哦，累不累呀？
1: 那不累，都是电子的。
0: 嗯，他那个厂子供吃住呗？
1: 他厂子？
0: 嗯，
1: 供住，不供那个有食堂自己花钱。
0: 啊，食堂自己花钱类型的。
1: 嗯。
0: 那我们这位李先生家儿子，如果说有聊城或者威海的姑娘，单身的，关注，尾号0817，0817。您想说啥？
1: 他当了5年兵。
0: 嗯。
1: 他以前吧，在那个当兵一那个退伍以后，正好养上疫情，他原来跑业务的，完了养上疫情他就不跑了。
0: 您儿子生活各个方面节约不得呀？
1: 节约还行
0: 啊，
1: 儿子房子说话能力都还行。
0: 反正就是工资呢，要是扣除五险一金，到手4000多，反正在威海呀，聊城啊，我不知道消费水平啥的咋样。要是消费水平高，自己在手爪大啥的，可能就不一定够啊，是不是啊？
1: 能够
0: 啊，
1: 哎呦，
0: 孩子勤俭节约啥的还行，
1: 还行，
0: 那挺好的。我们这位那个李先生，朋友们关注，尾号0817。如果说有想沟通交流的，给魏东子打电话，完我把0817李先生号给您啊。哎，他儿子呢，
1: 那个、
0: 长得也挺好的。
1: 哎，魏东老师。有沈阳的，有合适的，你给我推荐推荐不行吗？麻烦你。
0: 你不得找聊城或山东吗？你儿子也不总在沈阳待着。
1: 他要是什么的，那个沈阳的也行。
0: 那沈阳的他回来，那辞职不干了？
1: 回来又干别的呗。
0: 啊，那我们记住了0817啊，再见，李先生。
1: 好了，麻烦你了啊。
0: 哎，再见啊。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个朋友电话，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那什么，我给我哥哥对接一个。
0: 您哥哥多大岁数了？
2: 79。
0: 身体素质咋样？
2: 身体是嘎嘎好。
0: 身高体重多少？
2: 身高1.65米。
0: 体重呢？
2: 体重将近130斤吧。
0: 他在城市居住吗？
2: 他是农村的。
0: 你看，我有点印象，好像是在农村的那位先生。
2: 对，
0: 那个在双城那边还是在呼兰？
2: 他在双城这边，他是五保户。
0: 那个家里边居住环境咋样啊？
2: 五保户国家给盖的那个30多米平方，那什么
0: 钢板房？
2: 对。
0: 那你这个各方面生活环境，那人家能去吗？
2: 不干上他来行啊。上他来他一挂，上他来行。
0: 上他那，你哥哥就是说各方面那个生活水平，五保户每个月给他多少的那个生活补助啊？
2: 1600-700块钱。
0: 一个月1600-700块钱。他没有子女吗？
2: 没有。
0: 哦，79岁，身体素质还挺好。
2: 对。
0: 那你看看吧。反正一般来说吧，就是咱们大家谁也别道德绑架谁啊。就是谁找对象啥的都希望对方的物质水平能够更好一些。不是说您哥哥这不好，这是有这个国家的好政策帮助他过得也挺滋润的。那您想对接谁？
2: 对接那什么二四二九。
0: 那我把二四二九给您，然后同意呢，咱就交流；不同意，咱也别抱怨啊。哦
2: 对，谢谢。
0: 来吧，把二四二九给他对接过去。下一位有请的是五线的景先生，你好，景先生。景先生给儿子发布一下，您儿子多大年龄了？
3: 儿子八九年的。
0: 啊，八九年的，37岁了，未婚男孩，
3: 啊、
0: 身高多少？
3: 1.76米。
0: 体重呢？
3: 体重156斤。
0: 做啥工作的小伙子？
3: 邮政。
0: 是邮政那个邮递员呢，还是说在坐办公室啊，还是干啥呀？
3: 他是有快递那儿。
0: 啊、哦、那就是说送快递呗、
3: 啊、
0: 是吧？
3: 他不送快递，
0: 嗯，
3: 在车上扫码。
0: 在车上扫码
3: 啊。
0: 啊、哦、38岁，在哈尔滨居住生活吗？
3: 对，江北。
0: 房子自己有婚房吗？
3: 有。
0: 他是独生子吗？
3: 不是。
0: 嗯。现在是自己独居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生活？
3: 自己独居。
0: 你儿子那个长相方面咋样？
3: 一般吧。
0: 嗯，一般哈。
3: 嗯，他当兵出身、
0: 嗯、当兵出身的。然后呢，想找多大年龄段的女孩啊？
3: 在这就岁数相仿的呗。
0: 嗯，岁数相仿的、
3: 嗯、对，往下我比我上
0: 38或38以下的。那个你儿子收入这能达到多少？
3: 4000加。
0: 有五险有公积金吗？嗯，
3: 那都有。
0: 五险一金都有啊。
3: 对，在编的吗？
0: 啊，在编的那种。
3: 对。
0: 嗯，然后呢，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想要沟通的交流的，记住景先生尾号2202，2202，这是景先生的儿子啊，38岁了，未婚，家住在江北。身高176，体重160左右，小伙子是那种比较那个憨厚型的，稳稳当当类型的，是不是、啊、比较内敛的性格。女孩这38岁以下的可以交流2202，2202。那您除了这个儿子还有一个是女儿啊？
3: 对
0: 啊。姑娘这比儿子还大吗？
3: 大。
0: 嗯，那行。那景先生今天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
3: 没有，我还就老丁没听，没时间
0: 啊。那好的，
3: 我在干活呢。
0: 你干活是干啥活啊？
3: 在那个小区里搞卫生。
0: 哦，那你和你老伴儿都在小区里搞卫生啊？
3: 对。
0: 嗯，那好嘞，景先生，再见。
3: 再见。
0: 哎，
3: 好了。
0: 景先生家儿子38岁了，身高176，体重呢160斤。工资收入呢4000啊，他说在邮政上班扫码的啊，就是收快递扫码还是干什么，咱不太了解这工种哈。一个月4000左右，在编五险一金都有，在这个江北有住房，身高176，体重160，想找一个38岁以下的未婚女孩，尾号2202，2202，2202。朋友们，这说到了吃的啥的哈，人到岁数了吧，都担心呢，就是呢自己呢血糖高啊，尤其是说咱有这个糖尿病啥的，吃这个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突然来那个饿劲儿了，是真害怕呀。低血糖我跟你说也要人命啊。那么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的，来自湖北钟祥的葛根酥啊，叫葛里葛气葛根酥。当这个大红山的清风呢掠过山野，当野生的葛根的醇香遇见了匠心的烘焙，一份来自世界长寿之乡湖北钟祥的地道美味钟祥葛根酥就成了舌尖上的极致享受。那么作为中国葛粉之乡非遗特产，它呢是甄选了深山那种野生的葛根粉，承袭了百年的手工技艺，将药食同源的营养层层酥脆的口感完美融合，一口咬下去，哎呀，那葛根的香味儿哈与麦香错位交织的余味绵长，是都市人解馋养生的不二之选。那么钟祥啊，它是坐拥大红山自然的生态屏障，它是也是国务院认证的中国葛粉之乡，在这里呢远离工业污染，山清水秀，野生的葛根生长在这儿，可以说呢真是野生葛根的天堂了啊。那么这历经了4季的雨露滋养，葛根素啊，葛根黄酮啊，含量啊高于普通的品种，所以说呢大家都知道哈，叫南葛北参啊， 中的这个南方的珍品呢，就是说的葛根儿。每一块葛根酥呢，咱们都选择当地的新鲜的葛根儿，清洗，还有粉碎沉淀，然后呢提纯18道的古法工序制作而成的。那么咱们今天这个葛根酥哈，它是一块一块的啊。其实呢，这个葛根酥最早呢是源于清末，哎，清末的时候，当时呢，这个2020年啊，还就是钟祥的那个葛根酥还入选了央视的，就是湖北直播的带货的农产品。它这个葛根酥呢是层层起酥的那种，一层压一层，一层压一层。它里面呢有那种就是浓浓的麦香味儿，再加上葛根粉的清香。微微的有甜感，但一吃还吃不出来甜。所以说针对于那些呢控制体重的小糖糖高的朋友，您吃点葛根酥啊非常的有营养啊。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带来这个葛根酥啊，是来自山里的这个纯纯的野生葛根的问候。市场指导价这一盒子葛根酥48块钱，咱就说40块钱的话，48多少，320，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呢8大整盒，不要320啊，我们159块钱就能够得到8大盒。完了之后呢，每盒是多少？每盒净含量是4两呢。哎，每盒净含量是4两呢。8大整盒159块钱。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再送给大家呢2袋葛根粉。每袋葛根粉呢也是4两呢，2袋加一起8两啊，分成一小包，20克一包，20克一包的这个葛根粉。咱们大家能够吃到这个葛根酥，它呢是每一块都是独立包装的，每一盒都是新鲜现做的。然后呢你吃一吃，入口的时候呢有那种就是小麦的原香，也有葛根的芬芳。那个它是很漂亮的这个硬盒的纸盒包装，一盒一盒一盒，轻轻咬上一口，哎，朋友们，一点油腻感都没有。外层呢是细腻的麦香，内层呢是葛根粉的清香，那种清甜而不腻啊，咸香适中。然后呢里边是零蔗糖的，零防腐剂，零添加的。那个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晚上的时候，你搭配点这个牛奶呀、羊奶呀啊都行。或者说大家说熬点粥啊，吃个3块5块的，您就吃饱了。这一套组啊，这个每一块都是独立包装的，够大家吃上将近3-4个月时间了。朋友们，那个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想预定的话，打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我第一次吃这个葛根酥的时候呢，是在20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正好呢去武汉啊，当时呢我已经在地方台上班了，然后呢到那边这不想跳槽吗，去面试，坐了一天一宿的火车呀，连站带坐的，卧铺都没舍得买。然后后来呢在那面试完之后呢，通知我又进入下一轮了，然后呢还有等半个月的时间，我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我寻思买点特产吧，我当时呢就买的这个葛根酥。这一回想起来的都是17年前吃的事儿了，对不对？16、17年前了。然后我自己呢吃2块觉得特别好吃，我就没舍得吃，给我母亲带回来了。完了之后呢，当这个去年我吃到这款葛根酥的时候，我一下子不由自主的这个眼眶就湿润了，想起了10几年前哈，17、18年前自己呢这个奋斗的那个足迹。朋友们，这个葛根酥特别好吃，就是你得细品，你猛然吃一口的时候就觉得麦香味儿，还有葛根粉的香味十足。但是呢，你如果说细品的话，你会发现味道呢真的是魂牵梦绕啊，而且还不用担心发胖，还不升血糖，对于这个五脏六腑呢还有这滋养。哎，159块钱8大盒，咱们今天8大盒才159，完了之后呢还送你2袋那个葛根粉，葛根粉你自己可以冲泡着喝，放到牛奶当中喝都行。400-399-0139，400-399-0139，400-39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下面我们有请的是江先生。你好江先生。
4: 哎，你好魏老师。
0: 哎，这不是江先生啊。
4: 我是他老伴儿。
0: 啊，江先生的老伴儿，您说吧，请讲。
4: 啊，我给我亲戚对接一个。
0: 啊，你给你亲戚对接一个。你家亲戚多大年龄了？
4: 啊，54。
0: 54岁，男性还是女性啊？
4: 男性。
0: 男性54岁，身高多少？
4: 身高1.68米吧。
0: 体重呢？
4: 140。
0: 他是你啥亲戚？他管你怎么称呼你？叫你什么呀？
4: 啊，是我干妈的儿子。
0: 哦，那应该管你叫姐呀。
4: 对，
0: 55岁，短婚未育，身高168，体重140，做啥工作的？
4: 那他跟他外甥女儿售楼，他外甥女儿开售楼公司，
0: 他外甥女儿就开了一个房地产中介吧，
4: 那对，
0: 二手房销售吧，是不是啊？
4: 嗯，哎，
0: 嗯，那他跟他外甥女儿工作，给他外甥女儿呢，就是看管这个小公中介公司啥的，
4: 啊，属于打工吧，在他外甥女儿的。
0: 嗯，那他这个在哈尔滨居住生活，住在哪个区域呢？
4: 在东北农村的，他年收入40000多。
0: 农村年收入40000多是指的是土地出的钱吗？
4: 啊，这都有了，有点土地，
0: 嗯，
4: 卖土地，再加上他那个售楼挣钱，
0: 嗯，
4: 他有积蓄。
0: 嗯，那你这个叫弟弟吧哈，你弟弟这儿想找一个女朋友。年龄段呢，就是跟他相仿的，或者是比他小一点的，能接受在农村居住生活过日子的那种，对不对？
4: 嗯，哎，
0: 嗯，那么我们这位呢，江女士这儿哈，她的尾号呢是1994，1994，你想对接谁呀？
4: 哎，对接哎，
3: 2362，2362，2362啊，2362，
0: 我看一下，李女士55岁。身高163，体重104斤，他好像也就是没有啥那个稳定性的工作，是不是？
4: 嗯，对，没有工作。
0: 李女士的姑娘，完了之后呢？那天那个阿姨打电话说，她姑娘反正就是兄弟姐妹吧，都给零花钱花。
4: 那对。
0: 嗯，那这样就是说，兄弟姐妹给零花钱花，她没有工作，你那个弟弟能不能相中啊？
4: 哎，我弟弟就喜欢找一个长期陪伴的，那个不登保登跑西边挣钱的。
0: 就是那个呢，可能全心全意的在家照顾你弟弟的饮食起居生活。
4: 哎，不用他照顾，我弟弟照顾他。
0: 那他不挣钱，你弟弟不嫌弃啊？
4: 我也不嫌弃。我弟弟
0: 那就是说，他要是说为难招窄的，想吃啥买啥的，嗯，都你弟弟花，行啊？
4: 哎，都他承担。

0: 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那么刚才交流这位江先生的弟弟哈，55岁了，身高168，体重140，年收入呢4万左右。在这个农村生活，尾号1994啊，尾号是1994。下面有请五路线听友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3: 喂，卫东老师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个人正要混完了，我再对接一个。
2: 行，那你先发布一下个人情况吧，说吧。
3: 我身高1米65，体重140斤。
2: 165140。
3: 对，上楼。有房。
2: 多大岁数？
3: 三楼。
2: 72岁。
3: 对，72岁，属马的。
2: 嗯，劳保收入呢？
3: 劳保收入5000。
2: 啊，您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3: 消防区。
2: 有几个孩子？
3: 一个女儿成家了。
2: 一个姑娘已经成家了，就一个孩子。那您现在业余时间都怎么度过呢？
3: 我业余时间就是买买菜，走走步，做做拔钻锦，打打乒乓球。
2: 啊，看来还是运动为主哈。
3: 对对对。
2: 家是那个多层，几楼？
3: 三楼。
2: 多大米数的？
3: 65。
2: 啊，那房子还不小呢。嗯，
3: 还行。
2: 孩子这也挺希望你找个老伴儿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嗯，您身体素质好，退休工资也不低，5000呢。那个，我们张先生尾号2385，年纪和他相仿的，或者是比他年龄小的，我先说完你再说话啊。年龄和他相仿的，
3: 好好，
2: 或者说比他小一点的，都记住他的尾号2385，对方有份劳保有份收入的就行，俩人度过休闲快乐的晚年时光。我再说一遍，他尾号2385，香坊区，自己有房子，72岁，身高1米68，体重呢140左右啊，尾号2385。您对接谁？告诉我尾号吧。
3: 我对接0468。
2: 阿城区那个吧，马女士。
3: 啊，对。
2: 啊，你确定您跟她没有交流过是不是？
3: 没有。
2: 没有交流过。68岁，72岁，行啊，你俩年龄段可以的。那我把她号码给您，您跟她唠一唠好不好？
3: 行行，谢谢老师。
2: 别客气，来把这个0468给对接一下。
3: 好了，谢谢。
2: 听众朋友，直播间热线呢正在开通着啊。如果说你想参加节目，迅速的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跟卫东呢说一说，聊一聊。咱们这个葛根酥啊，大家呢都在微信平台给我留言说，卫东它里边含糖吗？朋友们，零蔗糖的，一丁点都不甜。但是你每当吃完一块的时候，你会感觉呢有一种甘甜的这种芳香的那种感觉，沁人心脾。就是那个又酥又脆，完还很实惠，基本上3块4块的，你再喝点这个羊奶粉啥的，挺饱啊，朋友们，不用担心什么发胖啥的。另外，它这个葛根粉吧，对于您的脏腑呢是很好的养护啊，尤其是小糖糖高的、这个血脂高的朋友们，吃点葛根酥特别好啊，它这个比这个你常吃那个粗粮还要好。哎，4003-9-0139，大家呢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湖北钟祥的特产葛根酥。刁先生你好。刁先生是您吗？
4: 哎，你好。哎，对
2: 啊，您说吧。
4: 我想等一下回你再一个对接一个。
2: 您多大岁数了？
4: 我53。
2: 身高体重告诉我。
4: 体重130左右吧，身高1米7多一点，1米7吧。就是
2: 现在是做什么工作呢？
4: 我是搞养殖业的，就养牛的。
2: 在哪个区域呢？
4: 我在木兰县。
2: 哎呦，那你木兰县那么老远，能听到我们节目吗？
4: 你听得了，天天听啊。
2: 哦，也是98.4的调频吗？
4: 对对对，
2: 一直以来未婚。那你在这个农村自己养多少牛啊？
4: 我这养活十多个。
2: 啊，你以前给我打过电话是不是？
4: 哎，打过。
2: 啊，养十多个牛，完了之后呢，房子这儿呢，房子多大呀？
4: 我房子不太大，能有个40多平方。
2: 大砖房吗？
4: 不是，
2: 钢板房啊。
4: 啊，对对对对。
2: 那冬天能行不啊？保暖啥的。
4: 行，这屋子老暖和了。
2: 那就是钢板，就是那个彩钢房，那中间里边加本板啥的了。
4: 对对对对，加那玩意
2: 儿。我们刁先生这儿呢，就是身高身材也行，身体素质也不错。那个养牛加种地儿呗，维持自己生计呗，是不是？收入情况咋样？
4: 种点地不太多，完了其他的地包出去了，就是。
2: 那你
4: 我眼睛有点毛病，就是。
2: 养牛有啥毛病啊？
4: 我这眼睛现在瞅啥、
2: 你说你眼睛有点毛病啊？
4: 对对对对。
2: 眼睛咋的了？是新进的还是一直啊？
4: 得有个十来年了吧。
2: 那你没上那个市里的医院去看看吗？
4: 也看了。
2: 看了那个大夫咋说的？
4: 他说看不了了，就是。
2: 那你现在这个一个眼睛还是俩眼睛啊？看不见东西啊？
4: 一个，
2: 左眼睛还是右眼睛啊？
4: 左眼睛。
2: 疼不疼啊？
4: 不疼。
2: 哦。
4: 疼不疼？别的，就是瞅不着啥玩意儿，就是瞅不准什么玩意儿。啥？
2: 那关键是的，你找找根儿啊，别把另外一个这个视神经再给牵连喽啊。这岁数越来越大了，那反正你这个吧，就是你要是不说的话，看你那个眼珠啥的，能看出来吗？
4: 有一个能看出来的，有一个看不出来。
2: 有点眼珠有点浑浊的状态了。
4: 对对。
2: 那你就有点青光眼吧，大夫说的啊。
4: 大夫说的就是白内障。
2: 白内障啊，那他们不说能做手术吗？你咋没做呀？
4: 能做，但是我这个谁到了他，我这还头十来年看着呢，看完了，他说看不了。就是、
2: 那你那就是说啥呢？拖得严重了，没有手术价值了，我估计是。
4: 那对对对。
2: 那你现在那个自己做饭收拾屋子放牛，然后呢这个伺候点地儿，就这样的过着自己的生活呗，是不是？
4: 对对对，我种点地儿就是够牛的饲料了，完其他那个大片地都包出去了。我就种点小零子。
2: 反正平均自己掐算一下，一年能剩那个多少钱呢？合计。
4: 一年反正要连地，反正就不算老牛吧，地能剩个3万多块钱，管地包地能挣3万多块钱。
2: 算老牛呢？
4: 要是老牛要是赶行上好时候，要一般平平常常话，一般的老牛能整个4-5万块钱。
2: 那也就是一年5-6万块钱是轻松加愉快的，是不是？
4: 对啊，那5-6万那是准成的了，那就是。还要干啥一点就是7-8万了。
2: 那你那个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4: 哎，我就是60往里的呗。
2: 60岁以内的啊。
4: 对，
2: 那个离异的呀、丧偶的，你都能接受吗？
4: 对，那都行。
2: 或者是
4: 上农村来的，
2: 孩子不在身边的啊。
4: 对，
2: 那个能在农村跟我们这位先生一起居住生活过日子的这种啊。
4: 对，
2: 刁先生呢在木兰，尾号呢01980198。
4: 你看我再说一个，我想对接一个，就是
2: 说吧，
4: 那个。2386吧，就刚才那个，就是55的那个女士。
2: 55的那个女士。55。
4: 是55吧，我就记得常常有一个要对接那个，好像是2386。
2: 刚才有一个对接的，哪有对接的呀？对接谁了？
4: 2386。
2: 你说今天呢？
4: 对，就今天刚有搁我上面那个，就是说对接那个。
2: 那人家是对接男的，人家是对接女的。
4: 是那个男的对接那个女的吗？
2: 对呀、
4: 对，那女的是2386吧？
2: 哪有
4: 55的吗？
2: 55岁的。23，他对接的是2362。
4: 啊，对对对，2362，对，我昨天黑夜都听着的，我告诉你，
2: 你也想对接呀，让他上你家。

0: 条件呢有限，如果说身体有个毛病，有个灾儿了，有个这个病症了，一定要去公立医院啊，去正规的大医院。你比如咱哈尔滨来说呢，就一大一呀、啊、一大二啊，啊，那市直医院，如果说就是一大一、一大二排号啥的，太着急了，这个费劲了。那个市属的医院也行，千万别去啥这什么私立呀，这个医院呐，或者有什么那种就是类型的，看服务贼好，但是呢这权益各方面保证贼费劲的那种，去正规的大医院去看病。而且吧，有个小毛病小灾儿啥的，别总是一直挺着耗着，你挺着耗着到最后呢也是那回事儿，你摸不住趁轻的时候，哎，完了之后呢把他那个病症呢连根拔除，别老舍不得钱。你说咱挣钱为的是啥？为的是不是花？那这一辈子挣钱完了，你都舍不得花，你留着干啥呀？对吧？好吃好喝的，咱不铺张浪费，一不黄赌毒，对不对？完了之后呢，咱生活当中的勤俭节约是一方面，那个想吃啥咱就吃，没有说吃喝的给自己吃穷的，没听说谁家那个吃排骨给自己吃穷了，完了之后呢吃鱼给自己吃欠饥荒了，很少，对吧？哎，正常的吃喝用度，有毛病了就赶紧看一看。到正规的医院啊，找正规的医生，该挂号挂号，完了之后别那个心里边心存敏感，有的时候呢说话呀，对方啥的呀，态度好了或者不好了，心里边就感觉自卑了啥，没那个必要。哎，热线号码，然后再继续接听吧。这回有请的是，刚才接的是谁？啊，这回有请345三线的李先生来。李先生你好。
1: 你好，卫东。
0: 这怎么是李女士吗？多大岁数啊？
1: 我62啊。
0: 您贵姓啊？
1: 这李啊。
0: 李女士对吗？
1: 啊。
0: 李女士62岁，身高多少？
1: 身高1.58米。
0: 体重呢？
1: 不到110。
0: 嗯，婚姻状况是？
1: 丧偶了。
0: 啊，想找寻另外一半是吧？
1: 啊。
0: 嗯，说一说吧，那个自己的工资收入咋样？
1: 工资2000一个月。
0: 嗯，继续讲，想找啥样的？
1: 想找个70岁，往下的吧。
0: 之前在节目里边有没有人跟别人对接交流过？
1: 交流过。
0: 嗯，您62了，丧偶的，老伴去世几年了？
1: 那
0: 儿子也在哈尔滨市居住生活。
1: 嗯。
0: 您也在？您自己在哈尔滨有房子吗？
1: 没有。
0: 那你
1: 搁儿子家？
0: 你在哈尔滨本市还是阿城啊、呼兰啥的？
1: 嗯，南岗。
0: 南岗区。嗯，不用给儿子看孩子啥的呀？
1: 不用。
0: 你自己干没干点啥别的事儿啊？
1: 我搁赵东这嘎子伺候我老妈的。
0: 哦，那在赵东那伺候你老妈。那你原来你自己的房子是在赵东对吗？
1: 对。
0: 哦，那你原来自己的房子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啊？
1: 城市。
0: 那在赵东这，你那自己的房子空着呢还是租着呢还是干啥呢？
1: 租出去了。
0: 租出去了。嗯，所以说呢现在就是岁数大了，跟儿子在一块住，找个老伴儿，70岁以内的，哈尔滨居住生活的啊，可以关注关注李女士。她的尾号呢8869。以前有人跟您对接交流过吗？
1: 有。
0: 嗯，你感觉咋样啊？聊着
1: 感觉聊的还行，反正看见人了就不咋太行了。
0: 嗯，看着人了就不咋太行了。
1: 嗯，老头卫生
0: 一般哈。嗯，你想找一个卫生条件环境好一些的是不是？
1: 嗯
0: 嗯，你还有啥别的要求吗？
1: 嗯，没有啥要求。
0: 嗯，别的要求就没有啥的。那么这是我们李女士，62岁，身高158，体重105斤，洗衣服做饭啥都会。那个男士这儿呢，70岁以下，身高1.7米以上，工资收入3-4千左右的，啊，干净利索点的。他尾号8869。你个人的优点是什么？
1: 我干净利索。
0: 嗯，行，那你有想对接的吗？今天？
1: 没有。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哎，尾号是多少？8869，62岁的李女士。下面有请冯女士，你好。
2: 魏东老师，你好。
0: 哎，请讲。
2: 我给我女儿征婚。
0: 您家姑娘50岁了，身高162，体重呢？
2: 108斤。
0: 也是短婚未育类型的，现在已经退休了吗？
2: 没了呢。
0: 干啥工作呢？
2: 药店营业。

0: 业员。
1: 啊，药店营业员，离婚有多少年了？
0: 有好几年了。
1: 嗯，反正看你家姑娘这儿吧，这个身高啊、身材呀、还都挺匀称的，长相看着年轻不的？
0: 年轻，当时
1: 啊，
0: 我姑娘40多岁。
1: 啊，看着像40多岁儿，是不是？
0: 对，45左右。对。
1: 嗯，那他这个在药店上班，保险啥的，他一直都有吗？都交了吗？
0: 都有。
1: 嗯，他想找多大岁数呢？
0: 男士，无子女的，
1: 嗯，
0: 稳定收入的，
1: 嗯，
0: 5000以上的，身高1米7以上的，
1: 嗯，
0: 有房了，57岁以下的。
1: 然后呢，岁数这57以下的，还就是无子女的，啊，最好是无子女的，
0: 对，
1: 啊，
0: 不找有孩子，对。
1: 冯女士的尾号呢是2275。来，大家听一下，她家姑娘想找一个57以下、没有子女的，身高呢1米7以上，工资收入5000以上的，然后呢自己有房呢，尾号2275，2275。您家姑娘个人优点还有哪些呀？
0: 我姑娘干净，会过日子。
1: 嗯，那行，那冯女士有想对接的吗？
0: 没有。
1: 那再见了啊。
0: 谢谢魏东老师。
1: 哎，别客气，再见。四线的张女士想要对接，您好，对接谁？
2: 你好，魏东，我想对接2385。
1: 啊，2385，我看一下，2385，给谁对接的呀？
2: 我自己，
1: 您多大岁数啊？
2: 我71周岁，
1: 您身高咋样？
2: 1米56。
1: 2385好像是1米68，嗯，您身高，劳保收入呢？
2: 就差1块多钱，3200。
1: 啊哈哈哈！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几个孩子？
2: 一个，
1: 您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2: 道理，
1: 也是自己的房子，是不是？
2: 对，
1: 嗯，那我把那个张先生号给您，他是
2: 好，
1: 2385啊，你记一下哈。来，
2: 谢
1: 把
2: 谢，
1: 二
2: 哎，
1: 三
2: 谢
1: 八五
2: 谢。
1: 给他对接过去，张先生的号。哎呀，朋友们啊，热线号码呢持续的开通着啊。那如果说呢，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大家也记住了，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每天早上的时候啊，大家如果说呢有自己身体当中的不舒适呢，千万别当回事儿。是不是最近总觉得乏力了？明明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呢，感觉呢心像被掏空了一样。早上起来昏昏沉沉的，走两步路呼哧带喘的，熬夜第二天精神萎靡，偶尔感觉到胸慌、胸闷、气短，这心跳啊忽快忽慢的，尤其是一换季的时候更容易疲惫不堪。那么这些懒或者体质差，是身体的能量工厂出现了电量不足的情况。朋友们呢，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啊，身体当中的压力的叠加，人体自我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呢会快速的下降。那么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的因子，相当于身体的天然充电宝。当你辅酶 Q10 不足了，也就是相当于充电宝电力不足了，那么身体呢就会陷入到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40岁以上的、长期熬夜的朋友、高强度工作的，甚至是说步入的中老年状态、体质虚弱的人，你更应该补充辅酶 Q10。那么辅酶 Q10 的核心营养成分呢，是高纯度的氧化型的辅酶 Q10。我们的康度辅酶 Q10 是严格遵循了国家的标准。那么这款辅酶 Q10 呢，纯度能够大于等于98%，经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的审批以及明确的标注，它呢是强化咱们的免疫力、抗氧化性，保健功效非常明显。能量的补给呀，让你告别疲劳。尤其是呢，它作为线粒体的呼吸链的关键成分，直接参与了电子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帮助我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高耗能的器官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还是生活，还是说你呢年纪大了，身体素质虚弱了，它真是守护咱们小心心的健康啊。朋友们，心脏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对于辅酶 Q10 的需求非常高。康度的辅酶 Q10 呢，为咱们的心肌呢补充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力，对于心肌的代谢呀、 辅助心脏的跳动节律呀，同时保护咱们这个血管内皮呀，辅助咱们持续的心血管的健康啊，非常应该吃辅酶 Q10，而且必须一定要。

0: 哦，好好吃辅酶 Q10 的是咱们中老年朋友以及有着心血管风险的人群。昨天呢，咱一个粉丝39岁了，到医院体检说，卫东哥，我这个心脏波啊各方面都出现异常了，医生呢让我多多的监测，而且在医院住几天，佩戴一个仪器监测一下自己的心率，否则呢就为这个心脏各个方面突然发生问题了，生命产生危害了。然后顺便也跟我说呢，放松压力，好好的这个平和心态生活，然后呢也说到一点，吃点辅酶 Q10 找我。我说那你赶紧的吃康度的，然后呢直接呢就给他订上了。朋友们，就是说咱们很多人哈，大家对于辅酶 Q10 呢了解不太多。我告诉您，你要吃辅酶 Q10 一定要选正规的，带这个保健食品的那个批准文号的，明白了吗？就带那个小蓝帽子的，有这个标志的。因为呢只有这样的标志呢，它能够达到一定的这个标准和要求。咱康度的辅酶 Q10 呢采用先进的纳米的那种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吸收难的痛点，大幅度提升了这样的辅酶 Q10 的吸收利用率。而且咱们这是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你吃的时候哎随餐吃也行，每天呢两粒一粒都可以。朋友们，那么科学安全有效是核心原则。那么康度辅酶 Q10 上市以来呢，就因为良好的口碑收获了大量消费者的认可，复购率持续的攀升。我们康度辅酶 Q10 呢现在整个黑龙江省就剩下200套了，所以说呢想预定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 259块钱，在这个门店当中官方报价1瓶89，所以说呢你只能买4瓶5瓶的，对不对？我们今天一次性的给您带来九瓶辅酶 Q10， 每天吃两粒，您能吃将近5个月的时间啊。朋友们，大家赶紧预定吧。那些呢经常熬夜的，体质虚弱的，心脏各方面不规律的，长期的自己感觉呢精神头不足的，对不对？然后呢就像提了不起来的面条一样黏黏哒哒的，您就把它吃上，每天吃两粒，您听我的啊，400-39-0139，把能量补足了才能够拥抱健康。身体没电不可怕，及时补充辅酶 Q10 是关键啊。咱们这个呢是有广审批价，科学功效，蓝帽认证，为你打造专业的能量补给方案。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来进行预定，259块钱啊，给大家带来9大瓶，400-39-0139，400-39-0139。有人问我说：“卫东，我什么时候开始吃啊？”就每当你呢唉声叹气的时候，哎，总是觉得自己没劲儿的时候，就一定要护好啊，别让心脏出现这样那样严峻的问题啊。哎，咱这个是正规的，有广审批件，然后呢还有这个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打电话来预定吧，400-39-0139。下面有请的是5路线的，哎，三线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请讲。
1: 哎，我想征婚一下。
0: 你是哪里的？听声能听出来，65岁的李先生不合适啊。
1: 我对于那个吧，那个女的说，那个她已经有对象，
0: 咱不打扰人家哈。
1: 那能打扰人家？
0: 李先生65，寻另外一半，另外一半呢得多大岁数范围的？
1: 60岁以下
0: 啊，
1: 跟我同龄的，跟我65岁
0: 以下的到60之间的。
1: 哦，
0: 你喜欢什么样类型长相的女士啊？什么样性格特征的呀？
1: 身体健康，完了以后没有什么病，没有什么身体健康就行
0: 啊，身体素质好一点的。
1: 对，
0: 嗯，那不能说天天有活，那一年四季也不少挣，开展车一年不得挣个3万-4万的呀？
1: 3万-4万打不住
0: 啊，在群里
1: 还行。
0: 多大米数呢？那是你自己买的还是姑娘给你送给你的？爹的。
1: 有一个，我看那个图片，我听着那也是姓李的，是吧？8869，
0: 八八六九，

0: 8869，李女士，62岁，身高158，体重105斤，丧偶的，是不是？嗯，那我把这个李女士给您，您跟她唠一唠吧，看看。
1: 谢谢刘老师，谢谢刘老师，深表感谢。
0: 嗯，看看合适不的，来吧，8869给她对接一下，下面有请的是王先生，12345五路线的王先生，你好。
2: 喂，你好，魏东。
0: 说个人情况介绍介绍。
2: 我要征婚。
0: 在哪里居住生活啊？
2: 本人今年58岁，未婚。
0: 在哪儿居住生活？
2: 哈尔滨市。
0: 嗯。
2: 哈尔滨市那道外区。
0: 是团结镇那个吗？
2: 那不是团结镇。
0: 哦。57岁，在道外区居住。身高168，体重140，做啥类型工作呢？
2: 现在
0: 是双目失明吗？
2: 我是
0: 低视力，尾号是3031，对吗？
2: 对。
0: 那你择偶要求是什么？
2: 择偶要求找年龄相仿、比我大的就也行，真正成家的，不虚荣的，不出于钱财，出于真正成家的，地区不限。
0: 那你的个人优点是啥呀？你的人格魅力是什么呀？
2: 我是有双保，运营期间干按摩工作，我有双保，我有两套。
0: 你看你老说不图那个物质吧，你一直在提自己物质的优势，那你这吸引来的不都是看物质的吗？
2: 那对对对。
0: 那你所以说你这不自相矛盾吗？你还说别看物质的吧，你还说我物质多，那你说咋办？我跟你讲，王先生哈，就是呢，像你们咱们这个50多岁了，马上步入60了，对吧？
2: 对，
0: 就是那个，别说咱们现在有糖尿病导致低视力，你就是没有糖尿病了，身体素质各个方面，大家也都是进入到下坡路阶段了，你说对不对？
2: 对。
0: 然后呢，找寻另外一半是遇到一个啥呢？就是呢，你个人的这个优点呢，或者长相啊，或者是说你的这个善良啊，对待两口子之间过日子，你的关心呵护啊。能让对方感觉到温暖，哎，俩人在一块试一试，过一过，对吧？
2: 这么大岁数了，我也不挑了，就是找，就是毛毛雅不找，就是
0: 你挑
2: 毛毛雅
0: 的。你挑的资本是什么呢？你觉得你有两套房子，你可以挑一挑，是吗？
2: 对，有两套房子，我有双保。
0: 你有8套房子，你跟人家应该有吗？反正可能个别人没有啥的。行，
2: 对对对对，
0: 王先生。我听明白了，咱们王大哥这尾号呢是3031啊。我的意思是说啥呢？帮你捋顺捋顺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2: 对，我就是盲目眼不找，低视力可以，完了要视力不好差一点也行。
0: 行，没有对接的，咱交流到这儿啊。
2: 能领到了，能做饭啥的了，给我收拾屋子了，帮我看个家了。
0: 生活当中都是互相的，我能给予你的是阳光，那你给予我的是脚下的月光。我能给予你的是一团火焰，爱心救助也不是爱心帮扶，它都是互相在彼此身上呢，能够找寻到值得两个字的点。朋友们，那这一点就明了了。为啥咱说呢？相亲呐、谈恋爱呀，讲究一个门当户对呀，是不是？它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在。来，四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请讲。这个王先生说要给孙子发布一下信息，孙子在哈尔滨。在哪儿？在木兰是吗？那电话通话断了，换三线的。宋先生要对接谁？
3: 8869。
0: 8869，啊，这不6626的宋先生吗？8869。
3: 对对对对。
0: 8869，今天晚上做点什么吃的呀？
3: 哦，今天晚上煮点面条，过水面条，打点鸡那个辣椒卤。
0: 啊，鸡蛋辣椒卤啊。
3: 啊，
0: 那还行，挺好的。
3: 啊，
0: 天天听完我节目，出不出外面溜达了一圈儿啥的呀？这两天也冷，
3: 遛弯去。
0: 啊，
3: 听完节目就走，天天听，
0: 啊，
3: 天天听。
0: 你家在哪儿啊？哪个区域啊？
3: 道外。
0: 那你遛圈上江边啊？
3: 我不上江边，我这还有一个跳广场舞，那个大广场，有小区的前面。
0: 啊。

0: 有广场，反正在广场溜达一
1: 啊，
0: 圈，溜达到8、9点钟回家睡觉了啊。
1: 对对对，不是早上起来7点钟上班了，
0: 啊，那当还当保安呢，人家还。
1: 啊，
0: 8869，李女士62岁，看看你俩合不合适，我让导播把号码给你啊。
1: 那个魏东老师，我跟你说呀，他们要求太高了。昨天我说对接那个，他问我你是本科吗？我说不是本科，我是高中生。
0: 嗯，
1: 他说不行，我说那好了好了。我这么的，
0: 那你们那个
1: 谢谢魏东老师，
0: 你们那个年代本科多少啊？那本科基本上一般的都得可能是退休，都得处级干部以上。嗯，
1: 对对对对，魏东老师，你太了解这个问题了。
0: 嗯，那可能人家也是故意的，他知道你不是本科，所以说呢，故意这么问一下。
1: 对对对，
0: 那这没关系。嗯，那我把这个，
1: 啊，没说啥，
0: 我把这个8869给你啊。
1: 哎，好了，谢谢魏东老师，啊。
0: 8869给他对接过去吧。
1: 哎，
0: 朋友们，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我是魏东，在节目当中呢问候各位。如果说您是第一次参加我节目，也说哎，我也通过这个节目找个对象呗，那记住我直播间的参与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打这个电话就直接能跟我通声话交流上啊。李女士你好，四线的李女士在不在？
2: 哎，在在。
0: 7975尾号，您要对接谁呀？
2: 魏东老师晚上好，我想对接一个5897。
0: 给谁对接呢？
2: 给我自己。
0: 您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7岁。
0: 身高体重咋样？
2: 身高160，体重100斤。
0: 婚姻状况是？
2: 少。
0: 你是59岁是不是？
2: 59周岁。
0: 59周岁，丧偶的，有几个子女啊？
2: 啊，一个女儿已结婚。
0: 哦，退休工资咋样？
2: 啊，退休工资是2500。
0: 自己也有房子？
2: 啊，有。
0: 哦，现在自己独居呢。
2: 啊，对。
0: 你也是在道里吗？
2: 啊，家里也在道里区。
0: 啊，你也居住在道里区。
2: 嗯嗯。
0: 5897是一位王先生，63岁了，身高178，体重150。
2: 嗯。
0: 嗯。那你跟他对接对接，我把号码告诉您。
2: 行，谢谢。
0: 嗯，来吧，把号码给他对接一下。嗯，下一位朋友345。啊，刚才掉线了，王先生回来了。你好，要给孙子征婚那个王先生在不在？哎，不对，三线是刘女士哈。刘女士要对接谁？
3: 魏东老师你好。
0: 哎。
3: 啊哈，我想给我女儿对接一个。
0: 说吧，尾号是多少？
3: 5098。
0: 5098，你家姑娘多大年龄啊？
3: 33。
0: 哦，5098是那天的那个王女士，好像，嗯，她家她要给她要对接6331来着。完，我就问一下，嗯，你家姑娘33，未婚女孩，干啥工作的？
3: 是那个老师。
0: 公立学校的吗？
3: 啊，对对。
0: 那个小伙子多大年龄来着？
3: 那小伙是。
0: B 学校的老师，身高多少啊？
3: 身高165。
0: 体重呢？
3: 106。
0: 106，公立学校的。初中还是高中还是小学呀？
3: 他专科学校的。
0: 专科学校的老师，收入情况咋样？
3: 5-6千块钱吧。
0: 那个也挺高的，165，106。想小姑娘尾号是9267。那想找一个男生，个子得啥范围的呀？
3: 1.73米，平时，
0: 好，想找寻另外一半，看看另外一半就是多大岁数以下呢？
3: 88年到93年吧。
0: 88年到93年以下的。可以关注一下刘女士的姑娘
3: 啊，
0: 身高咋说得1.723米以上，是不是？
3: 对。
0: 尾号9267，那我把那个5098王女士的儿子号码给您，您记一下啊。
3: 好了，谢谢，谢谢魏东老师。
0: 把这个5098给他对接过去，给刘女士对接过去。

0: 五线的王先生，来，王先生，这回到您了，请讲。
1: 哎
0: 哎，
1: 我要给我孙，
0: 嗯，
1: 我要给我孙子征婚。
0: 您家孙子在哪儿啊？在哪儿居住生活呀？
1: 在木兰。
0: 哦，他那个工作生活都在木兰，干啥工作的？
1: 开出租的，种地。
0: 哦，有给我打过一次电话。37岁，未婚，身高183，体重160，在那个镇子里居住，是不是？
1: 啊，那这离着镇里的还有4公里。
0: 哦，那他家就是在农村有大砖房，在农村居住生活呗。
1: 哎，这有大砖房，150平方。
0: 你儿子家就这么一个孩子吗？
1: 俩孩子，那个结婚了，那个叫他大一岁，小一岁。
0: 嗯。那你家这个就是孙子，要是说结婚的话，得在木兰这生活，是不是？
1: 是。
0: 哦，他开出租能挣多少钱呢？
1: 连种地，反正一年20来万吧。
0: 连种地呀，再开出租，一年能挣20来万啊？
1: 啊。
0: 那经济条件正经不错呢，啊？
1: 那我们
0: 那你家要是给你说个孙媳妇，孙媳妇都不用上班都行，是不是？
1: 嗯，行，
0: 你关键地这各个方面啥的都稳当了，然后出租这就多挣多得赚零花，地钱呢干攒着都行，是不是？
1: 啊，
0: 嗯，
1: 是，
0: 嗯，小伙子这个个儿也行，长得方面咋样啊？
1: 长得行，长得挺爽快的，这体格好，没毛病。
0: 嗯，他那个文化程度咋样啊？37岁这个？
1: 文化程度是这个初中，文化是程度不高。
0: 啊，但是认干，能抓钱，能挣钱，能吃辛苦，是不是？
1: 对。
0: 哎，咱们有没有木兰的老乡啊？你家有女孩这儿啊，愿意做我们这个王伯伯孙子的媳妇的啊？记住了尾号5705，5705啊，在家里边没啥事呢，就看个电视，嗑嗑瓜子儿，哄哄孩子，完了之后房前屋后的照看照看就行。他直接他孙子在外面挣钱，老公挣钱给媳妇花，媳妇心里太美了，多好啊！农村小媳妇往炕上这么一坐啊，天天在家看看手机，刷刷抖音快手，安逸的小日子行啊。其实呢，我觉得俩人都年轻吧，这个扎根农村，但是呢拍点农村生活，在农村呢再大有作为，大有天地，那就更好了。那看你们接下来生活咋安排了。5705啊，尾号5705。王先生再见了啊。
1: 哎，
0: 来，再见了，王先生。接下来有请的是345四线的也是王先生，你好。
2: 魏东，
0: 你好，请讲。
2: 你好，
0: 多大岁数了？
2: 我想征下婚在50。
0: 你是团结镇那个吧？
2: 对
0: 啊，我刚才念叨，可能一下把你给念叨来了啊。最近咋样？工作生活咋样？一切顺利？
2: 挺好。
0: 感觉你又瘦了几斤啊？上一段时间都长到110斤了吗？不是。
2: 是有瘦点
0: 啊，晚上吃饭啊，我告诉你，晚上吃饭长肉可快了啊。50岁了，在团结镇这儿，你是在什么水泥厂上班，还是压缩泵厂上班来着？
2: 水泵厂
0: 啊，归组合了，水泵厂上班，累不累呀？
2: 对，还行。
0: 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2: 现在活少，能开2000多，扣完5000一斤。
0: 那我估计不太累，啊，2000
2: 也不
0: 清
2: 静，反正。
0: 嗯，
2: 也不清醒。
0: 你在团结镇这儿
2: 电稿，
0: 在电那个大锤电稿，大锤电稿。我说你在那个团结镇这自己有房子啊？
2: 我现在团结镇没有，要是成家了再买也、也敢谈。
0: 那你现在租房子住呢？
2: 没有啊，在那个就宿舍住呢，就是厂子。
0: 啊，在厂子宿舍住呢。
2: 嗯，
0: 身高体型偏瘦溜型的，未婚。你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呀？
2: 照我大3岁的
0: 啊，大3岁的或者同龄的都行。他的尾号呢？
2: 对，
0: 0282，0282啊。嗯，
2: 对。
0: 那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2: 没有。
0: 嗯，那再见了，王先生。
2: 那好，谢谢。
0: 哎，再见啊。这是我们王先生哈，50岁了，未婚，身高168，体重呢105啊，尾号0282，0282。来，再有请一下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魏东。
0: 啊，您是阿城区那个高先生吗？
3: 啊，
0: 您是哪儿的？是阿城区那个吗？
3: 不是，是哈尔滨的。
0: 哈尔滨本市的。嗯，多大岁数了？
3: 80。嗯。
0: 啊，身高多少？
3: 1.65米。
0: 体重呢？
3: 130斤。
0: 啊，高大爷130斤。身体素质行不行？挺好的。

0: 哎，还挺好
1: 啊。那个上楼下楼买菜逛超市啥的都能去啊。
0: 嗯，能去。我这年年有时候上远的海南回来。
1: 啊，我知道了，水泥厂那个大爷吗？这不是？
0: 哎，对，
1: 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了啊。
0: 哎呀，这
1: 你回来了
0: 啊？
1: 啊哈哈，啥时候回来的呀？
0: 回来，三两天。嗯，
1: 啊，那个说一说吧。这个个人的情况您挺能说挺会说的，自己介绍介绍。
0: 那什么，我这个啥呢，我找一个70多岁的80，和我年龄小几岁的，身体好不麻不舞的。最好他有住房的，因为我有住房。我住房得偏一点。在郊区。
1: 这是我们这位伯伯的个人情况哈。
0: 嗯，对，
1: 尾号是3318，就是他去女方这住也行，他尾号3318，3318，身高165，体重130啊，退休工资也5-6千呢，
0: 6-7千，6000多，
1: 6000多呢。那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0: 昨天有一个，
1: 他姐姐80，有一位先生给他姐姐发布的昨天。
0: 对的，有一个是那什么，5765，有一个张女士，好像是
1: 5705啊。
0: 对，
1: 我看一下，5705，搜索一下啊，5705。
0: 对，
1: 不对呀，张女士有一个3000那个退休工资，
0: 对，
1: 有一个5705。那您要他号，把号码给您。
0: 谢谢您。
1: 你是最近啥的感觉挺累吗？我感觉你不如去年那个更加有精气神十足那个状态。
0: 这两天吧，天都气候变化太快，
1: 是吧？
0: 太冷，
1: 我就觉得去年的时候你就像是一个精神矍铄的这个壮士一样的感觉，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你看今天好像稍稍有点这个。
0: 我刚回来，温差太大
1: 啊，
0: 有点感冒。
1: 我跟您说吧，如果说您这个再等个3年2年的岁数稳定了，或者是定居在三亚，或者是西双版纳，或者是定居在哈尔滨，别来回折腾了，你知道吗？岁数特别大的时候来回折腾不行。来，
0: 谢谢
1: 把这个5705给他对接过去，5705，你记号码。听众朋友，这两天吧，大家那个如果说呢，就是早上起来或者晚上睡觉啥的，是不是感觉屋子里边挺冷的，哆哆嗦嗦，有没有这种感受？20号停气儿了，那么停这两天吧，大家感觉哎呀还是挺凉啊，尤其是你说这个时间点突然一停气儿了，真冷。那么您那个盖一床厚的被子，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人这一辈子啊，1/3的时间呢都在睡眠当中度过。您家那个被子盖几年了，朋友们？我感觉呢，有好多都超过2-3年以上了吧。其实呢，一床舒适的好被子，不仅保证咱们睡眠的质量，你就想想，你盖被盖的舒适，也不闷汗，完之后呢，也不受冻，哎，这整个的就不会这夜里的着凉感冒，对不对？普通的被子吧，压身上之后呢，容易什么呢？反潮啊，结块啊，甚至螨虫滋生啊。就有的人说我盖那个羽绒被，冬天盖行，开春一盖盖不了了啊，价格昂贵。那么就是还有这普通的，说我看我家那个吧，也算是属于那个羊毛被，但是呢有膻味儿。朋友们，我跟您讲啊，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是100%澳洲进口的美丽奴羊毛被，它呢是甄选的澳洲优质的美丽奴的这种绵羊的那个绒毛，凭借着天然优越的属性啊，它呢解决了所有的咱们这个被子的痛点。有的人说呢，够轻盈不够保暖啊，我们这是呢又轻盈又保暖，又透气又防潮，而且呢恒温亲肤，一年四季在家里边都能盖。众所周知，澳大利亚呢是全球就是说羊毛的产地，而且呢它可能是排在前三位了，得天独厚的草原条件培养出了就是那种呢美丽奴的绵羊。它那个区别于普通的羊毛，澳洲的美丽奴的这个羊毛呢，它的纤维呢是那种非常细软的，包括纤维直径呢是小于等于21微米的，纤维修长，卷曲均匀，光泽通透。然后呢在加纺面料当中呢，它也选那种高端的那个面料。我们这款呢就是羊毛被哈，它的优势在哪儿呢？智能恒温，冷暖适应， 美丽奴的羊毛被，它呢就是独特的中空纤维结构，就如同无数个微型的恒温的保温舱一样，可以牢牢地锁住人体的体温。秋春寒凉季节，冬季入冬的时候，有效的能够隔绝外边的冷空气，牢牢的锁住被窝的温度，就把你被窝里的温度呢稳稳的维持在人体非常舒适的32度左右的恒温区，又贴身又锁温。而且呢咱这个呢有一个大拉链，你一拉开之后你可以亲手的上里边摸啊。朋友们，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绒被呀，您放心盖，我们这个呢羊毛呢是经过了多重的精细的脱脂除膻抗菌净化，零异味零刺激，没有传统的羊毛被的那种那个刺鼻的味道。咱们这个呢是经过了精细的打磨，去粗糙梗，柔软的那种软糯丝滑的，哎，你那个盖就是用手摸都不扎得慌，敏感肌啊，老人的孩子啊，您都放心盖。那甚至咱讲话了，就是咱直接的贴肉盖都行啊。咱们这个被身呢，它采用的是精密的立体的航缝工艺，分区固定了里边填充的羊绒，它不滚包也不起球，牢牢的锁住了内部的这个羊绒，酒盖也不跑毛，不会那个有那个钻绒啊结块啊，大家放心，一丁点都不会有。反复的清洗啊，晾晒呀，蓬松回弹，经久耐用。那么咱们这个厚厚的被子啊，您盖在身上，哎，它就感觉自动的那种蓬松感一样，它也不漏风还不压身儿。你睡在这个羊绒被你一盖，太舒适了。那么我们这款羊绒被呢，有2米长2米3的，4斤7两，市场指导价呢868。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2米长2米3的羊绒美丽奴羊绒大被子，4斤7两，349块钱。有朋友问我说，魏都有没有1米5乘2米的？有，1米5乘2米的呢是3斤8两。299块钱啊，朋友们，大家呢，你那个买一款咱们这个羊绒被，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活动，送一个那个1米5乘1米的那个毯子，送给您一个毯子。这个毯子没啥事的时候，你盖个腿啊，盖个脚啊都行。毯子颜色呢，有的是黄的，有的是蓝的，有的是绿的。这个呢就随机了，你收到的啥颜色，随机送给你一个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2米长2米3的4斤7两的羊绒被。这个呢你可以拿到货你就知道了，你就去家纺城啊，或者去商场啊，咱这个品质的你没有个7、8百你买不下来，真的朋友们。1米5乘2米的3斤8两的299。我个人建议哈，这个哪怕是自己一个人盖，您盖个大一点的被子啊，2米长2米3的，那你家床要小的话，你就选择1米5乘2米的3斤8两那个299。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咱们这个羊绒被好就好在哪儿呢？我们这个面料外层呢，采用的是那种高密的亲肤面料，细腻柔软，耐磨抗造，而且呢，它有防静电的属性。你尤其是春啊、冬啊、还有这个秋啊，这季节你盖的时候不会起静电，而且呢还不吸灰儿。而且咱这个羊毛的自带天然的这种抑菌防螨的特性，能够很好的抑制螨虫滋生，就是咱这个被子你盖完之后它不会有味道啊。朋友们，呵护家人皮肤健康，远离这个螨虫过敏皮肤瘙痒的，您选择咱这个羊绒被你盖一盖吧啊，朋友们，特别特别舒适。尤其是就是赶上那个就是伏天的时候，或者说是那个潮湿时候的这个季节的时候，你盖它更感觉呢被暖暖的包围着，从来不会说潮的是啥的，这都不会有。可好了，400-39-0139，400-39-0139，2米长2米3的，咱这个价格呢才349，而且4斤7两呢，挺重的哈。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就今天哈，凡是订羊绒被的，送给大家一个毯子啊，1米乘1米5的，也一个毯子送给大家，400-39-0139。咱再接下一个电话。五路线听友你好，李先生是吗？
2: 老师你好，
1: 哎，你要对接谁呀？
2: 我给我姑娘对接一个2173。
1: 2173，我看一眼啊，2173是韩女士家的儿子，39。您姑娘多大了？
2: 我姑娘37。
1: 啊，行，也是未婚的吗？
2: 未婚，工程师，工资7000多。
1: 身高多少啊？
2: 身高1米65。
1: 体重呢？
2: 体重120那样
1: 啊，
2: 啊，不动。
1: 收入情况咋样啊？
2: 是7000多
1: 啊，说了7000多。现在是跟你们在一块居住生活啊？
2: 对，他自己另外也有房子
1: 啊，是工程师，身高165是吧？
2: 对，
1: 体重是123呢？

0: 不到120。
1: 啊，115吧，咱就说呀，月收入
0: 啊，
1: 8000左右，哈，月收入七
0: 对，
1: 千以上，
0: 对。
1: 七千以上，长相啥风格呢？
0: 长得我估计长得不错，五官端正，共产
1: 啊，
0: 党员。
1: 想找一个男孩，年龄最大就40以内吧，是不是
0: 好好。
1: 啊？啊，我们李先生这尾号呢，4921，4921，他姑娘是工程师啊，未婚女孩，身高165，体重115左右，尾号4921，4921。你想对接的是2173，来把2173给他对接过去。2173。听众朋友啊，今天呢节目还有很多人呢在打热线，我就不再接听了啊。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这个大家在每天17:30，哎，准时的锁定调频98.4兆赫，哈尔滨文艺广播啊，每天的17:30到19点来关注收听卫东的节目。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呢，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让我们一起向爱出发吧。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Come on, get up.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2: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您。人的这个健康啊，必须两方面抓，两方面入手。我们反观身边长寿的老人，或者是长寿的一些名家，以及长寿的老中医大夫，都两方面特别的健康，特别的好。一个就是肾，一个就是脾。其实脾跟胃是连带着，脾胃相连嘛，对吧？所以肾脏和脾脏这两脏安康至关重要。有两样东西，既能够固我们的肾，又能够健我们的脾，也就是对脾胃好，对肾脏好。这个东西就是黄精和陈皮搭配，慢慢养，能够养出好气色，强健好脾胃。依然就穿插着既来介绍黄精跟陈皮的搭配的智慧，以及它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怎样的一个健康改善，良好的一个干预。养生保健，养生保健，一定找到真正对我们身体有用的，放放心心的草本之精华，来长长久久的保养我们的身体。养生太重要了，并不是说我今天我吃了一个苹果，吃了一个鸡蛋，我就养生了，并不是说我今天用了点西洋参泡点水我就养生了，而是要了解自己的体质，明白自己体质的情况，还有哪些食物食材适合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而长久的温润如玉的，慢慢的一年半载两三年的时间光景，身体状况大好于从前，精神面貌特别的好，我们五脏六腑精气神都不衰退，是不是？这叫真正的养生，养的是我们生命啊！保健保健，保的是我们的健康。每一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耄耋之年的老人叔叔阿姨们，或者是三四十岁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定要关注。在今天的节目的进程过程当中，我相信会有很多很多咱们大伙真的需要的，或者开启智慧的，增长知识的，了解一些健康理念的好的启发。比如说啊，我们有一个经典食疗，好多听众用了特别满意，降脂茶降血脂特别有用，陈皮和红曲，陈皮10克，红曲15克，很简单吧，这个方子是不是？就是热水冲泡代茶饮就行了。然后我们爱心听众推荐的时候，自己的经验就是说这个方啊坚持喝，活血化瘀降血脂，还健脾祛湿，脾胃虚弱你又湿气重你又高血脂，就是同时你看，这不就是陈皮兼顾的就是我们的脾胃的健康，又脾胃不好湿气又重，然后你又高血脂，你就用陈皮和红曲搭配非常不错。那你看看，这是大概3-5个听众联系到我说有收获，那没联系到我的不得一大堆一大堆呀，对吧？陈皮在《本草图经》当中都记载了，以陈者为良，最早就出现了陈皮的名字，越陈越好，越陈越好，10两黄金1两陈皮，就是它很珍贵。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里边就已经明确了，陈皮它的栽培呀、种植啊，分为陈皮和广陈皮。然后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咱自个儿到药店买，一定要去选知名度非常高的，大伙儿都了解的新会陈皮，就生产于广东新会，就是原产地一定要好，因为原料好才能保证真正这个东西好到我们身体当中它才有用，如果原料不好那就大打折扣了。我就举个例子吧，你像东北大米好吃，你换成别的地方的米就是不是那个味儿啊，新疆的大枣，拉洋的梨啊，就每一个东西都有它当地特别知名的之所在。我们再来聊一聊黄精，在自然界的天然宝库当中，黄精跟陈皮的搭配非常拥有千百年来的中医传承的智慧啊！认识一下今天的主角，就是黄精陈皮茶。黄精陈皮茶，真材实料，完全不造假。黄精和陈皮搭配非常有营养价值，只不过平时咱老百姓自己我们颠颠的到商场啊超市啊我们去买，可能买不到真正地道的，因为新会陈皮市场上老多了，那你真正它是原产地的吗？不一定。
咱们得学会选，不学会选，选不明白，我们交给咱们的团购负责人。还包括黄金，黄金也是这样的，得地道的好的来源的黄金才有价值，咱吃了才有用。它到底是不是真正传习着古法九蒸九晒的工艺的黄金，咱也不知道啊，是不是？像那种啊，可能就蒸晒一次的，一次冲好的，为了加快生产节奏的，摆到你面前，到市面上你买到了，你也吃不出来，只不过就会觉得不好吃，硬个觉得泡完水喝了也没什么帮助，是不是？所以要会选，

团购负责人精心给大家选品的这一款陈皮黄金茶，真材实料，太地道了。如果您现在属于嘴唇干、眼睛干，早上起来喉咙干，喉咙啊咽喉啊黏黏糊糊的，好像有很多的痰，咳不下去也咽不下去的啊，经常出很多的汗，动不动就出汗，有人是睡着了之后醒了出汗啊，还包括体质虚、手脚凉、腰膝酸软。那么你看黄金陈皮茶，它主要就是帮我们去补肾脏的营养，主要这个价值跟作用交给了黄金，还有就是啊脾胃的健康交给了陈皮，但二者又相互交互。这款黄金陈皮茶，如果您现在也属于身体不得劲儿啊，眼睛干、嗓子干、头脸油腻、大肚腩、水土腰、精气神差、消化功能弱、吃点就饱、偶尔反酸、胃灼热、湿气重、有这个皮肤痒痒的问题啊，又有痰、嗓子特别不舒服，大哥们、叔叔们是属于那种每天必须吸烟，吸烟的人有一个特点，咳咔咳嗽，嗓子不得劲儿，总清嗓子，是不是？类似这样的啊，气色不好，体虚的，然后你想补身体又不知道选什么的，或者你已经选过了啊，鹿茸、西洋参、冬虫夏草你都试过了不行，还容易上火，自己整不明白这个配比的量，一定要试试这一款黄金陈皮茶。接下来依然跟你细数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一定要好好听，因为它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太有用了。市面上这类的东西挺多的，尤其是过年过节啦，商场超市啦，高端礼盒专柜啦，都有。那平时咱老百姓买土豆、茄子、白菜、买鸡蛋啥的，可能逛不到那个地方，因为它不进驻普通的超市，它是在高端柜台和冬虫夏草和高端的一些新会陈皮茶叶摆在一起的那个高端专柜，就很多大型的商场超市外边的那个卖高端补品的专柜才有。再一个，大家伙如果会上网的听众朋友们，你

0: 真正的黄经理就蒸就晒，地道原材料、相关资质啊、检疫合格证啊，咱们都给大家把关。各种资质认证整整喝60天，如果每天半包，咱们整整喝120天。而且给我们的幸福98次的听众大优惠，不光399，我们这两盒比市场指导价便宜太多了。然后一个包装礼盒有四小盒，里边还给大家赠送了一个太闷水杯。这个太闷水杯相当高级，在市面上现在这个太杯相当火了。我们这是480毫升的太闷水杯，中老年听众出去遛个弯啊，或者的哥的姐平时开车呀，我们就把这水杯放车上啊，或者咱们上个老年大学参加课外活动团的，出去旅个游啊，这个杯随身携带，非常高端，用这个杯来泡我们的黄金陈皮茶，哎，越喝能够保留这个物质的本来的营养成分，让这个营养成分更稳定，营养更丰沛。我们的团购价格多么合适，399两盒啊，每一盒里边都有四小盒的黄金陈皮茶以及一只太闷水杯啊，480毫升的，放心喝草本，真正长久的养我们的身体。头脸油腻的，嗓子难受的，咳咔咳嗽的，包括我们气管不好的，总出汗的，嗓子干眼睛干嘴唇干的，皮肤麻麻咧咧的，还包括我们肾脏有问题的，须发早白啦，头晕耳鸣啦，腰膝酸软啦，肾主骨嘛，腿脚不利索的啦，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赶快用用黄金陈皮茶，大家千万别错过。但凡想用黄金跟陈皮养生的，这个好搭配，地道原材料咱们给大家做到了，而且特别多的优惠买赠大家也给做到了，各种资质认证全程有码可追溯，市场指导价898，某宝某东的这个惊喜的所谓的批发价特惠价还688，一模一样。而我们这个399两盒，每一大盒里边还赠一个太闷水杯，大家抓紧报名，千万别错过。有请孙先生，你好。
1: 你好，我这个嗓子不舒服，我抽烟多，
0: 我都听出来了，
1: 非常好。
0: 给您定上，太适合您了啊！长期吸烟的，或者我们咽喉部分常年都有炎症的，总去清嗓子，就这样的，所有的听众赶快用用黄金陈皮茶。手脚凉的，肾虚的症状有挺多的，比如说须发早白呀、夜尿频多呀，对吧？丁爸上厕所啊，我们都用黄金陈皮茶，一个对我们的肾脏好，主骨肾这方面，另外一个对脾胃特别好，二者搭配，我们的肾脾安康，人就没有什么大问题。苏先生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2: 啊，我在那个网上查了一下，咱这卖的是真便宜啊。
0: 我们而且保证正品，就知道我们的团购负责人是多么的诚心诚意给大家带来福利。你想这东西这么高端，如果跟市面上差不多的价，咱没必要组织团购，是不是？
2: 对。
0: 我给您定上。
2: 给我定上吧。
0: 好的，定一组，是不是苏先生？定一组。
2: 咱这便宜，订两组吧。
0: 订两组，我给您订上啊。一个组合399，市面上一个组合市场指导价898，两盒就要1800啊！你知道咱们的这个底价是多么的诚意，而且正。重承诺，确保正品啊！它也是 PICC 中国人保责任承保企业，大家放心来订购，好的原材料才真正有帮助啊！确保啊，九蒸九晒的黄精，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儿，没有任何的蔗糖，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杂七杂八额外的任何配比的配料，药食同源，古方配伍，对我们的气血、脾胃、咽喉太有好处了，一定是蒸晒到位的。九蒸九晒的黄精啊，甘润不苦，不涩不燥，长久养身体，特别好的搭配。8799-6984，我们有请李先生，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3: 帮我订一组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有请李先生，要几组黄金陈皮茶？
2: 我听说这个订那个茶是不是还送那个杯子？
0: 是的，送太闷水杯480毫升的，这个品质可好了，就是有一个这个盖儿打开，那小盖儿都能当成小杯子，我们就用大杯子倒到那小盖儿里边，我们出去遛个弯啊，参加活动啊，出去旅游啊，带这个杯特别适合。
2: 那行挺好，那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一组，关键是这个太杯非常流行。现在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像是一些材料啊，包括一些养生的一些理念啊，咱们是比较多的信息都能够接收得到。现在网络啊，比如说短视频啊，都很发达。我们很多中老年听众对于这个太杯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好多市面上卖的挺贵的，八九百。那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也三四百块钱了，一下子给大家两只就这么白给了，特别合适。

0: 我给您定上啊。
1: 哎，好。
0: 哎，谁买谁合适啊，听众朋友们，现在399两大盒子，每一大盒子里边有四小盒的黄金陈皮茶，每一小盒里边有15包，等于这一大盒有60包的黄金陈皮茶，以及额外搭配给您赠送的一款太闷水杯。质量杠杠的啊，我们也学学现在的市面流行方式，咱们也用太闷水杯喝一喝，咱们体会体会黄金陈皮茶用太闷水杯闷出来的泡出来的味道是不是不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体验试验一下，用普通的玻璃杯或茶缸子，你从早到晚泡黄金陈皮茶的味道，以及用太闷水杯闷一天泡一天的陈皮茶的味道不一样，到晚上去品就完全不一样了。太闷水杯比较能够保留这个材料的新鲜程度以及好的口感，太闷水杯就是不一样，一下子就这么白白的赠送给大家了，可见我们节目的品质跟诚意，是不是？市面上板上钉钉啊，有目共睹啊，大家可以到京某东去找啊，688一模一样啊，一盒啊，我们这个399两盒，哎呀，便宜到家了，是不是？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
1: 你好，这个。陈皮茶长期喝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这个是太基础的，适合常年养生的好的方式。
1: 啊，它那包装怎么样？我能
0: 包装很高端的大礼盒装，金黄金黄的底色，上面印着这个厂址啊、logo 啊、营养成分的一个介绍，包括 PICC 中国人保责任承保的企业，太多的资质认证了，所有的各种资质认证保证都有码可以追溯。我是觉得这么好高端的好东西，平时过年过节都是在那个高端专柜卖，那我们把这个底价给大家挖来了，而且还白白的赠两只我们这太闷水杯，太合适了，太不能错失这个机会了。
1: 那您给我来两组，
0: 我给你订两组啊，87996984，尤其是收音机前爱吸烟的大哥们、叔叔们啊，这个既然咱戒不掉啊，当然不吸更好，但既然戒不掉，咱们就维护维护我们的咽喉喉咙，因为吸烟的人真的就是咱身边都有吸烟的人哈，咳咳咳嗽的，喉咙不得劲儿的，经常清嗓子的，有痰黏腻的，牙特都特别黄的，是不是？我们喝点黄金陈皮茶。而另外长远角度考虑啊，但凡是我们比如说鼻子干、眼睛干，早上起来嘴特干，晚上睡觉之前嘴特干的，哎，我们一定要多用黄金陈皮茶。还有就是消化不太好的，咯嘎打嗝的，头脸油腻的，湿气过重的，大肚腩水桶腰的，哎，我们都知道陈皮这个东西是理气化痰健脾和胃，从古书籍咱们都了解，而且10两陈皮1两斤呢，就是如果是陈皮陈者为佳，你用新鲜买回来的橘子皮没有用，所以10年陈皮它才那么贵，100克的新会陈皮880块钱，网上都有卖的，200克的大概得1288，大家抓紧报名吧，我们又给大家搞到了低价，又给大家保证真正的正品，九蒸九晒的好的原材料，真正九蒸九晒的这个黄金，以及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87996984，秦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2: 我要一组一样。
0: 好的，
2: 我
0: 给您订上，谢谢阿姨的信任啊。
2: 是不是有水杯？还
0: 当然有水杯了，而且阿姨我就这么讲，两个呀，因为咱是一组是399两盒，两大盒里边都有四小盒的黄金陈皮茶以及一个太闷水杯。就是阿姨，我就您这个电话也多说几句哈，我们的节目的理念就是帮听众省钱，帮听众把关优质产品，就咱你我他，我也是，我上市面上买黄金，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正九生九晒的。
2: 那我信
0: 着。哎，谢谢阿姨的信任。
2: 我成天听你节目。
0: 阿姨给您订上了啊，您回去就用这个太闷水杯，你就用这个泡啊。
2: 399。
0: 对，399两大盒子，每一盒子里边都是四小盒的黄金陈皮茶以及一个太闷水杯，就你给您送家这一套，一共有8盒的黄金陈皮茶，一共120包，然后还有2个太闷水杯，这么说您就知道了哈。
2: 嗯，是。
0: 好的，阿姨再见，感谢大家信任，谁买谁合适，太合适了。如果您肚子胀，消化不好，然后呢这个头脸又比较油，喉咙黏腻，痰特别多，不思饮食，舌苔又厚又白，有点闷得慌，不思饮食，吃点就饱啊，一定多用陈皮黄金茶。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
4: 一组。
0: 好的好的，阿姨定下来了啊。 回馈的价格，399有两盒子，每一盒子里边都有四盒黄金陈皮茶加一个泰门水杯，大家抓紧报名，就这赠品是特意争取来的，好不容易呀，真的好不容易，原来是两盒赠一个水杯，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使劲给大家争取来的特惠，抓紧拨通87996984。老合适了，如果是脾胃虚弱，吃饭不香，容易饱胀，黄金陈皮茶咱每天喝一喝，根本就不一样，它太不一样了，跟平时我们上商场超市买的，其实我也在网上买过，还是那个什么产地还挺好的那个黄金，但确确实实，你吃起来你是吃不出来，它到底是不是九蒸九晒的，因为咱不明白不了解，而我们这个品牌是月龙号，它是中华传统国货老字号啊，在当地呀，老多人对于这个太熟悉了啊，国货之光的一个传统老字号，原料真的很好，它是那个天然的干仓陈化新会老陈皮，真正确保10年以上的啊，还包括真正确保九蒸九晒的真正的黄金，正宗原产地，各种资质认证有保证，全程有码可追溯啊。郑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3: 哎，你好，主持人，咱这个茶真挺不错的。前几天我们订了一份儿，然后我爸爸吧，他平时就总抽烟，就是天天咳嗽。啊，咱这个茶那个挺清亮的，然后爸挺喜欢的，看他对身体也好，可以长期喝。那个保温杯，那个泰温杯呀，保温效果还很好。
0: 是的，你都泡了，是不是？你就用这个杯泡的，对不对？
3: 对。
0: 好，
3: 我爸爸泡的特别喜欢，他说那个再留一组，这么两
0: 盒的，好的，
3: 给别人。给
0: 送人是喝好了哈，
3: 明白？
0: 我给您
3: 礼盒也很漂亮。
0: 那当然了，这杯子可高端了，就是我上市面上，去搜了搜，找一找，就480毫升的这么高端的、这么漂亮的泰门水杯，还有那个小盖儿的，一拧就可以带走的那种哈，都300-400块钱。我就在想，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得多给力，就这么价值300-400块钱泰门水杯，480毫升的，说给就给了，说赠就赠了，哈哈，真是太合适了。
3: 这个茶也是非常的不错。
0: 那可不，我给您盯上了啊，找到好产品，维护好健康，我们提升幸福。主要就是关键材料好，我们好好给我们身体进行滋补，非常有必要，年龄大了就得补养。其实你看哈，听咱节目的听众也熟悉，我主持养生保健类的节目也快20年了，那你说如果从年轻24-25岁开始工作，我现在这个岁数40+，我也深刻体会到跟20多岁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也会选一些很好的养生方式啊，西洋参啊，大枣啊，枸杞子啊，桂圆都往里放，就会出现喝2天一下子嘴唇起泡然后上火的这种情况，就再也不喝了，气血没补着反而还上火了，所以就这个东西我也没法搭配，别看我有很多的这个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学习交流一些养生理念，到我自个这儿我也不会搭配，一定要学会怎么搭配，安全稳固的给自己润物细无声的来维护健康。这款黄金陈皮茶非常的温润如玉，然后它属于稳固肾脏又能够调补脾胃，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啥呀？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黄金陈皮茶。
0: 好的，定上了啊。陈先生要几组？
4: 啊，我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要一组。
0: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赵女士，你好，
2: 给我来一组就行。
0: 好的，一组哈，定上了。黄金陈皮茶，陈皮这个东西对脾对胃很好啊，它不止对胃啊，对脾脏也好啊，对气管喉咙也好啊，一个陈皮管好几个部位和地方，本身这个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人的理念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各个器官不是单奔楞的存在的，所以有人更抓打嗝做胃镜啥毛病都没有啊，去验什么胃幽门螺旋杆菌也没有任何问题啊，那你胃咋打嗝呢？结果中医判断是肝气犯胃，你不调肝永远打嗝，对不对？胃是没有事儿的，所以这个理念年轻人得了解了解，是不是？有请王女士，你好，要黄金陈皮茶是不是？
5: 哎，对，我要订两组黄金陈皮茶，四百的杯是。
0: 订两组，我们一个组合包含两大盒子，你是要两组，一共是四大盒子，和四个水杯啊。
5: 对，因为前两天买了一组，买了一盒，感觉挺好的
0: 啊，怪不得
5: 家里多买点。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送货上门，听众朋友们，谁买谁合适，谁买谁都会知道这款黄金陈皮茶有多合适。但凡是逛过商场超市的，你去问过真正的新会陈皮多少钱一斤的，你都会佩服我们团购负责人的这个勇气和智慧，他就能够给咱淘腾到这么高端的好东西，大黄盒子啊。 黄金国际的，非常高端漂亮，属于那种成色挺鲜亮的盒子的包装，上面印的跃龙号，包括它的相关各种资质认证，保证有码可追溯啊。而且咱们团购负责人给大家团购优选好物，这么多年兢兢业业，咱们都特别的靠谱，特别的信任这款黄金陈皮茶，谁买谁合适。它确保是天然干燥陈化的新会陈皮，还包括一定是九蒸九晒的黄金，一小包一小包里边的是黄金的颗粒，以及真正十年以上的一条一条的陈皮，给它切成小条了。这种规格的状态的形态的，是比较容易让热水给它冲泡出真正充分的营养价值的，不是那种一大筷子一大筷子的，所以它比较精细，泡出来这个营养价值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就用赠给大家的这个太门水杯来泡，药食同源，郑重承诺，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任何配料，古方配伍，就用黄金跟陈皮，不能多别的东西，会影响它俩的一个完美契合跟搭配。我们这个黄金一定是蒸晒到位的，甘润不苦的，不涩不燥的，酒喝完全不伤身的。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

0: 汤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有的一些这个黄精，为了它的样子看上去好像九蒸九晒，因为九蒸九晒之后它会变化嘛，从土里挖出来的时候它不是那样的啊，然后九蒸九晒之后就缩巴了，然后呢质地变得这个软糯了，以及颜色会更深呢。那有些商家为了省精力省时间省成本，他就只蒸晒一次，然后加了很多很多的料，让它看上去好像是黑的咕拽那个样子，其实根本喝了没有用，反而口感又涩又苦，时间久了还会上火，没有用，因为必须九蒸九晒才会去掉它的那个火燥之气，才变得特别平和，它才适合长期的来养身体。所以听众朋友们，但凡你头脸油腻呼噜呼噜的，嗓子也不得劲儿，总清嗓子，也会觉得半夜睡不好觉啊，定半起来上厕所啊，肾阳不顾啊，手脚冰凉啊，须发早白呀、然后这个腿儿脚发软啊，没有精力呀、特别的累挺啊，类似这样的松松垮垮的体格子，我们都可以用黄精陈皮茶来泡一泡，既对脾胃好，又对肾脏好，肾又主骨骨骼的一个稳固跟健康，阳气的充盈也得靠黄精，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咱们用黄精陈皮茶好好泡泡水。我们现在的规格老合适了，大家伙都有目共睹。有听众来问，依然呢，我咋在拼夕夕没有搜到呢？那当然了，它不到普通的商场超市，也不会到任何的其他的好多好多的网店，拼夕夕是没有的，因为它不进驻啊，人群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确确实实是比较高端的，就是普通的超市也没有，就这个在南岗有个大的超市啊，大的超市里边也没有，大的超市外边卖那个高端的冬虫夏草即食的，卖那个干海参的，卖这个高端那个新会陈皮类似这样的那个茶叶的，那样的高端店，卖燕窝的那个专柜才会有，就是大型的特别高端的超市里边都没有，外边的那个他过年过节卖的可火了，老客户都得预约，专营店898一盒，专营店898一盒，两盒就要将近小2000-1800嘛，对吧？某东它有这个一模一样的，我们收音机前的会上网的听众找一找，搜一搜，京某东688一盒，一模一样啊，二样不带差的呀。京某东的一个把关品质咱也都了解，是吧？咱买一些这个药物啊，或者是电器啊，都会到京某东。咱就不多说了，依然就说它的价格一模一样的某688，那我们这两盒你知道就1400，我们这两盒399，市场指导价。我们能够查得到看得到的啊，一模一样的两盒1400，我们这两盒399特别合适，而且我们这一盒里边给大家配一个这个太闷杯，这个太闷杯也相当高端了，480毫升的，当然可以直接喝了。有听众问，是食品接触级的吗？直接能喝吗？当然直接能喝了。为啥给大家赠这个太闷水杯啊？就用这个太闷水杯直接泡啊，黄精陈皮茶呀，配套的服务多么的让人放心。87996984，战线就多难先拨通几遍。马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哎，你好，我要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啊。孙先生要几组啊？
3: 你好，要两组。
1: 两组，要两组是吗？好的，行，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你给我也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战线就多难行拨通几遍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5: 要一组。
1: 好的，订下来了，87996984。赵女士你好，
6: 我要一组。
1: 订下来了，确实电话一直在占线，好不容易拨通了吧，他有可能还得等待，因为我们打电话订购人太多太多了，赶快抢线拨通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5: 我要一组啊。
1: 好的，李先生要几组？
7: 哎，给我订一组。
1: 好的，订下来了啊。张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啊？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10: 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张先生你好，
11: 你好，两组。
1: 我们请李女士你好，
12: 我要一组。
1: 订上了啊，于女士给您订上。
6: 对对对、
1: 啊、订上了啊，给您订上，感谢信任和喜爱啊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陈皮是通化，什么叫通化？就是让你气血运行好一些，身体湿气重，头脸油腻，大肚腩水桶腰啊，消化不良，对吧？我们都用陈皮来行气，这不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吗？非常适合我们乏力呀、消化不良啊、痰湿啊，类似这样的听众。 一定记得是黄精搭配陈皮，缺。

0: 样不行，单用陈皮不行，单用黄金不行，二者搭配相得益彰。高端礼盒装，但是平民低廉价格，高端精美的礼盒装平民价格，而且还有赠品，也是特意给大家争取来的。它是一大盒子，里面有四盒，一大盒里面有四盒，每一盒里边15包，一共60包，一天喝一包，一盒60天。一盒里边给大家额外赠送一只太闷水杯。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
3: 主持人，那个给我订两组。
0: 咱们这是已经经过了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 22000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大家放心来订购，又合适又划算又省钱又保证正品。399两大盒子，每一大盒子里边都有四小盒的黄金陈皮茶，而每一小盒里边是15小包的黄金陈皮茶。把这个黄金给你切成了细的颗粒，把这个陈皮给你切成了细的丝儿，这样更好容易泡，更好能够焖出它的营养价值，速度更快，哎呀，吸收利用又更高。所以听众朋友们，这一款啊，中国人保责任保险承保企业，大家放心来订购吧，专属我们984听众的福利啊，高端礼盒给大家包的啊，加上太闷水杯，良心价抢高端正宗草本养生茶，87996984，一组399，真的是太合适太划算了啊！87996984，我们请林女士，你好，林女士你好，
1: 我要一组，
0: 订上了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啊，平时日常咱节目当中的一些营养搭配，咱就举例子，还是说陈皮这个例子啊，就是胃特别的胀，节目当中介绍的啊，大枣整5-6个，陈皮整个2-3片，陈姜整个2-3片，一起煮水代茶饮，好多听众喝了20多天就完全不胀了。对不对？还有一个方啊，针对那个打嗝的，就是打嗝往上顶根嘎的啊，有一个方不是玫瑰花、菊花、枸杞子、陈皮，一样一小捏都不用多，一起泡水，冲泡代茶饮，也有听众亲身体验非常有帮助，都用到陈皮了。我们再反观一下黄精，黄精在节目当中听众介绍的一些养生经验当中也有配伍，比如说黄精搭配黑豆，针对那个比如说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黄精搭配黑豆，各30克煮水代茶饮，那个有听众就是给我们推荐的小食疗小妙招嘛，就是他亲身体验的，这里边也用到了黄精了，你说是不是？黄精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比较高端的营养补品，一般人还照料不了，因为它不太会搭配，不像大枣陈皮这东西平时做饭煲汤熬粥都行，它没有什么禁忌，咋吃都行，多了少了无所谓。黄精这个东西用不好你也会上火的，你要买到了一蒸一晒的，没有三蒸三晒的也上火啊，是不是？它没有去到那个温燥之气啊，也是上火的。所以平时咱自己养生那也不好分寸。还有一个小食疗呢，脾胃虚弱疲劳，然后少气懒言，有听众推荐的不是黄精搭配茯苓跟茶叶热水冲泡吗？你看这都是听众推荐的小偏方的经验，可见在日常饮食当中如果用对了，黄精陈皮都是好样的，用不对容易上火，或者买到质量一般的咱还花了冤枉钱就犯不上。我们节目当中的黄精陈皮茶能够保证的就是东西好，价格低，质量高，然后呢全程有码可追溯啊。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3: 要一组。
0: 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啊。张女士你好。
1: 你好，要一组。
0: 我是觉得真的咱说实在的，得是确实条件比较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才能够去逛到比较高端的专柜，或者我们过年过节哎呦想送给德高望重的长辈或者是亲家走亲戚，对吧？或者招待亲人朋友，过年过节了啊，我得买点高端的东西，确实得条件比较好的叔叔阿姨们才能知道这款黄金陈皮茶在专柜得有多高端，得有多么的昂贵。因为你如果想喝，你说哎，我这辈子哈，人生的长度控制不了，我要掌握一下人生的宽度，都说新会陈皮好，我就去买那个10年的，批发市场不敢保证品质，我就到高端的专柜或者药店去买10年的陈皮，100克新会陈皮我查到的那个是880，200克的1288，有好多叔叔阿姨就想尝尝，就买个几两也挺贵的。所以如果你有高端的这个品质的追求的，你一定要关注这个节目啊，一定要关注这个黄金陈皮茶，这么高端，现在399，普普通通的咱们的工薪阶层也可以享受了。所以我觉得咱们的团购负责人是做好事了，高端

0: 专柜的东西给大家打来平民的低廉团购价格。您放心，有听众问这么便宜是不是快到效期了，没有，一模一样的好东西大家放心定吧。熟悉节目的听众就知道，东西好价格低是我们的特点，价格没有那么低就没有必要组织团购，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们，要想订购这款黄金陈皮茶的，你抓紧报名，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黄金陈皮茶正在订购当中，好东西低价格。那么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它的人群啊，一方面它东西好，品质高，高端专柜898一盒，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某东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688一盒，两盒就是1400，我们399两盒，市场指导价要么就1400，要不就1800，反正1500-1600是肯定的了。我们这399啊，大家想一想啊，这是板上钉钉客观存在，要不然依然不可以这么说，是不是？你都可以查得到的，688一模一样，我们这个399两盒，市场上某东某宝，哎呀我的天哪，两盒1400，我们这两盒399。大家想想，平时那高端专柜为什么卖那么贵，它的场地租金啊，什么人员劳动啊，平时是不是也是要算在这个成本当中的，而我们是人厂家生产流水线直接给发货呀，所以底价给到大家，我们984的听众咋买咋合适。现在两盒子399，每一盒子里边都是4小盒的陈皮黄金茶，每一小盒里边15小袋，这小袋就方便啊，我们出去吃饭呢、啊、聚会啊，你就来它一两包，是不是？然后出去跟我们的984的团队出去旅游玩什么的，你也揣它3-5包，平时晚餐之后吃完团餐了，咱回酒店了就泡一泡喝点，是不是挺沁人心脾的，挺能够消食的，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营养补品啊，底价给到大家纯回馈呀、啊、我们现在每一盒子里边都给你配一个太焖水杯，你就用赠的这个太焖水杯来泡，很好喝，真的很不一样。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一组
0: 好，给你盯上，真的谁买谁合适，抓紧报名吧啊！399两大盒子，每一大盒子里边是4小盒，每一小盒里边15包的黄金陈皮茶，他把那个九蒸九晒的已经本身就很软糯的这个黄金给你切成一条一条一块一块的了，然后呢把那个10年的西惠陈皮切成丝儿，这样更容易泡煮，更容易焖煮，更容易焖啊！就我们太焖水杯，你就焖它，你就泡它就行了，很简单啊。比如说你用2包，或者用1包，或者用半包，大部分人都是一天泡一包，从早泡到晚啊，你就往太焖水杯里不断的放水蓄水，焖一会儿喝，焖一会儿喝，喝完这一壶了，是喝完这一杯了，你再续点温的壶的水，你再焖再喝，就是这样一个节奏的啊，从早喝到晚，一天一包。然后呢一天一包的话，我们这一盒里边能喝60天，2盒120天，2盒120天4个月呀，300多块钱，太省了。然后再往后，你要是一天喝半包，那喝8-9个月呀、啊，越喝越省，越喝越省，是不是？现在399确实太划算了，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87996984，欢迎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应酬多，吸烟喝酒多，吸烟多的叔叔们一定要喝这款黄金陈皮茶，体虚呀，总出汗呐、啊，半夜丁巴上厕所啊，你像有些大哥叔叔们就是丁巴上厕所，半夜起夜3-5回、5-6回，然后平时爱吸烟，嗓子干，眼睛干，浑身没劲，精神差，特别的累，然后一摸这个头啊，油唧唧的，嗓子由于吸烟嘛，呼挺，是不是有痰，咳咔的，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的，我们用黄金陈皮茶泡一泡，对胃和肾都好，这两方面完美搭配，又没有过重的那个滋腻，就不过重的滋腻。就比如说啊，如果这款黄金陈皮茶，大家伙自己啊，比如说你家有人参，你说放点人参吧，放点西洋参片吧，千万不能，不是说越好的东西放在一块堆越多越好。我太有体会了，我原来就是好几把了，什么人参呐、这个西洋参呐、包括那个大枣啊、枸杞子啊、桂圆啊，我都往里放，然后2-3天嘴唇就起泡，嗓子就干痒痛，就是上火的一个症状，气血没补起来，反而上火了，叫虚不受补。虚不受补反而对我们的5脏6腑是一种损伤，所以叔叔阿姨们，咱团购回去这款黄金陈皮茶，你可千万别自作主张往里放别的东西啊！不用了，已经很好了，温润如玉细无声，是可以长久放心喝的草本，长长久久的养身体的，大家放心。团购负责人，你看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给大家服务，团购负责人非常非常的认真啊！你看他一定是不辱使命的，确保真正10年以上的西惠陈皮我们可以长久的喝，确保九蒸九晒的好 的黄精，我们可以长久的来吃来喝。大家放心，就那个黄精啊，泡完之后你都可以嚼了它，陈皮其实也都可以嚼，不嚼也没有问题啊。我们把这个精华都泡煮出来了，焖煮出来了。87996984，有请一下葛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订好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喝呢？脾胃虚弱，吃饭不香，膨闷胀饱，消化特别差，没有啥精力的，浑身没劲儿的，嗓子干，眼睛干，嘴唇干，然后呢，包括有那个痰呼在我们嗓子眼当中，总清嗓子，这样的，你这个咽喉不太舒服的，我们就可以喝它。爱吸烟的，气色不好的，体质虚的，然后想补身体，你又不知道咋补的，或者像我是有好多好多补过火、虚不受补的经历的，应酬又多的。中老年听众，年龄大了，五脏六腑衰退的，你就补这一款黄精陈皮茶，可以长久喝，常年喝，润无细无声。你喝，说实在话，你喝一两个礼拜，你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啊。但是你喝一两个月呢？你喝三四个月呢？你买这两组回去喝四五个月，你体会体会，你试试，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真正适合长久喝啊！市场指导价，这个品牌月龙号，当地大品牌啊，它也是这个传统国货之光的一个老字号了啊。然后呢，它的各种资质认证、各种证书，我们的团购负责人都看过啊，真正有码都可追溯，正宗原产地，正宗确保天然干仓陈化新会陈皮，正宗确保九蒸九晒的黄精啊，这款黄精陈皮茶。喝着咱就对身体好，赶上这波福利跟买赠咱就合适，因为市场指导价898一盒，某宝某兜688一盒，两盒1400，而我们这两盒399，还有两个太门水杯就这么白白的赠给大家了，回馈老朋友，听到节目就真合适。87996984，或者你可以攒着先把这个福利团购回家，等到那个过年过节或者是喜欢的人啊过生日什么的，德高望重的长辈过生日啥的，你把这个送给他，真的是会让大家很满意的。87996984 87996984 399，有两盒一个组合，一组就包括两大盒子，每一大盒子里边都有四小盒的黄精陈皮茶，里边每一小盒都有15包，所以一盒里边都有60包黄精陈皮茶以及一个太门水杯，再来一大盒子包装礼盒，很高端，60袋的黄精陈皮茶和一个太门水杯，特别合适，只要399，87996984。
2: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我也买一个太闷杯，太漂亮了，我特别喜欢紫色啊。然后呢，那个太闷水杯360毫升，199啊，听众朋友们，这一对比，我们这480毫的太闷水杯说赠就赠啊。我买那个啊，199，360毫升，咱们赠的这个啊。白赠的480毫升，同样那么高端那么漂亮，咱们这是这个属于银白色啊，特别好看。就平时啊，我自己的体会啊，反正如果泡一些陈皮呀、山楂呀这些东西，用玻璃杯和瓷杯泡着泡着，这个到了晚上或下午的时候就没啥味道了。用太闷水杯泡仍然是很好喝。就是这个太闷杯可能有个特点，因为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材质吧，它可能比较维护一些营养成分的活跃度，所以口感很好啊。咱们赠给大家太闷水杯，这是真金白银的赠啊，很漂亮，很高端。这个颜色呢也是男女都能用，非常漂亮啊，赠给大家属于应该是银白色的，闪闪发光的，不灵不灵的啊，还带一个那个拧的那个盖儿，那个拧的盖儿拿下来不就是个小碗吗，就是很人性化。哎，赠给大家东西也不糊弄，也真的很好。两盒子399，有四盒，每一盒里边有四盒黄精陈皮茶，额外赠一太门水杯，给你包好了包装礼盒，很高端的啊。京某东688，一模一样，二样不带差的。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399就可见，好在它在某些网店是进驻的，要不然咱们听众都对比不出来我们的诚心跟诚意啊。咱广播平台服务大家20年的团购合作，团购的活动，团购很多优选好物，这东西就是实的灰的，咱不可能去夸张的说，实的灰的就肯定是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肯。

定是九蒸九晒的好黄金啊，它太高端了，这个品牌普通的超市普通的网店根本不进驻，所以我们有听众说拼夕夕没有啊，没有那太正常了，不合作嘛，是不是跟我们节目合作就真的是高端东西平民低廉价，对吧，我觉得工薪阶层可以享受一下了，399啊。那我们这个确保是九蒸九晒的黄金以及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而且赠给大家太阳水杯也是真金白银的赠啊。

0: 听众朋友们，特别适合用黄精陈皮茶。我们节目当中严格把关良心品质，不造假，不掺假，不一次充好，真正把关的是真正达到了水准的九蒸九晒的黄精，九蒸九晒的黄精，确保资质过硬的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这几点完全都给大家保证。市场指导价某宝某东898，900多，800左右哈，两大盒市场指导价就要1089啊，而您今天打电话底价给到大家399，两大盒399，两大盒87996984，87996984。魏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啊，
1: 电力组。
0: 好，有请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2: 对
0: 啊，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一人给你算个账，大伙儿就明白了。如果你也是脾胃虚弱，吃饭不香，容易饱胀，头脸油腻，湿气比较重，消化不良，爱吸烟的，气色不好的，体质差的，生活不规律的，半夜加班的，或者总起早的，我们精力状态不好的，五脏六腑的机能都下降的，我们多用陈皮黄精茶来泡水喝。市场指导价一盒898，哎，那我们现在两盒399，两盒399，两盒399，而且一盒里边给大家额外赠送一只太闷水杯。太闷水杯给大家特别高端的礼盒装，也是特意给大家包装的啊，等于我们现在到手两大盒，有两只太闷水杯能喝120天四个月的用量，只要399。翟女士你好。
3: 丁玉总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啊。
4: 我丁玉总。
0: 王女士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
5: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定上啊，87996984，399，喝四个月，妥妥的我们养生保健的调理周期，妥妥的四个月呀，而且能够有两只太闷水杯，我们是四盒，一只太闷水杯给你包一个包装礼盒，另外四盒黄金茶再给你包一个太闷水杯，包另外一个高端四盒黄金陈皮茶以及一只太闷水杯，到赠品是特意争取来的，好不容易呀，真的好不容易，原来是两盒赠一个水杯，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使劲给大家争取来的特惠，抓紧拨通87996984。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李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抓紧订吧，咱不接进直播间了，看谁手快，87996984。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烟危险。
3: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2: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6: 西蜀丞相诸葛亮亲自统帅大军兵进南中，特地前来啊要平息这个雍凯的叛乱。一路之上秋毫无风。
7: 哟，你瞧，魏延心说这多别扭啊，
6: 摁住了。干嘛要把他绑上啊？谁知道这家伙身上有股子邪力气，他这么一较劲，当当的一下四个捆绑手全趴下了。这下把魏延将军给气坏了，嗖！魏延也急，
7: 不挺有力气的吗？
6: 多有力气也不行啊，那血窜出来了。他一咧嘴这功夫，那几个捆绑手由地上爬起来，这几个都气晕了，心说我们跟着魏延将军捉拿的那些上蹦起来了。这回呀、啊，是挠钩绳索一块上，气得嚓嚓劈嚓扑哧。好家伙，您倒慢着点，像捆老牛一样，把这恶患给绑上了。魏延一看，这回差不多了吧，给我杀。喊这么一声杀，他不是说杀的恶患，干嘛呀？杀他手下的那些兵将，当时把恶患的人马就给杀散了。随后魏延压着这恶患来见丞相，绑进了中军大帐。诸葛亮坐那儿这么一看，呵，心说魏延呐、啊、我可嘱咐过你呀、啊、怎么打是打呀，还是应该以

0: 明日我要和周和孔明决一死战。说完了，雍凯走了。第二天，他真的领精兵一万，杀出了辕门呐、啊，干嘛？他要会会诸葛亮。人家诸葛丞相根本就没见他，还是把魏延派出来了。两下混战了这么一场，这雍凯也没得出什么便宜去，他就退回来了。这时候，雍凯就把这高定找来了，说：“这么办吧，今天晚上咱们兵分三路，我居中，朱包在左，你在右，咱们三路人马去结营。”高定一听，哎呀，我说我的齐帅，您想过没有，咱对面这敌手可是丞相诸葛亮啊，咱这结营能好使吗？嗨，结营啊，不管是谁都结，那算什么呀？诸葛亮怎么了？他也不是神仙，今天晚上绝对能旗开得胜。那好，我听您的。晚上三路人马就来了，来的挺麻利，让人诸葛丞相把雍凯三路人马给全军覆没了，打个落。可是他手下的那些军校死伤无数，光人家给逮了去的有好几千。逮来的这人呢，谁的都有啊，有高定的，有朱包的，还有这雍凯的，都混杂在一块儿了。丞相下令把这些个俘虏兵啊都给分开了，一边一半派老军看着，到时候该给他们吃喝呀给吃喝。这些老兵看着这些人呐、啊，哎，冲他们叹口气呀、啊，你说你们多可怜呢 啊我问你们，你们的主帅是谁呀、啊？这些兵丁这么一听，
1: 哎，你好，董书记吗？
2: 哦，你哪位？
1: 哎，董书记你好，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我们在直播当中啊，接到咱们村民的来访电话了，他希望我们节目组呢跟您联系一下，他好像有问题，他想查一查98年的土地台账。王女士，你说一下你本人姓没有？
2: 王玉英。
1: 王玉英是咱们
2: 啊、哎嗯？我跟你说吧。
1: 啊，您说。
2: 他这个他也找律师了，律师也咨询我了。他是在98年之前就交提溜农业税那阵儿。他爸可能就是，那是我们俩村合并的，他是西巴朗。
1: 啊，明白。
2: 我们是，他是历山村，我是东山村。
1: 明白。
2: 我们俩村合并的。
1: 明白。
2: 他是当时吧，我跟你说是咋意思？
1: 嗯。
2: 提溜农业税没交。
1: 嗯。
2: 没交，别人家的。就是我说是那谁的谁就他头一个不交，反正别人交就别人中了。
1: 嗯。
2: 现在这个合同啊，
1: 嗯，
2: 好像是签到2027，不仅一年。
1: 明白。
2: 哎。
1: 那2027他是不是就可以重新获得他的地了，是吧？
2: 那这玩意儿啊。
1: 嗯。
2: 好像是他地，那是再一个他16岁就走了。
1: 那98年台账上，是这样的，董书记。
2: 现在该拿有没有我也不知道。
1: 是这样的，那98年土地台账是不是咱们村上是有底子的？
2: 98年没查，他98年没给家没签着户。
1: 98年那他家那是不是他也可以去看一看？98年他们家有几口人的地都是谁的地呀、啊？
2: 那是可以来看的，
1: 这是可以看的，是不是？这是可以看的吧？
2: 再一个就是找律师。
1: 是我们先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董书记你
2: 这些地我都给那律师。我就告诉他，
1: 我知道，董书记，你先听我说。我想问的问题是，就是他作为村民，他想看一看1998年的土地台账，想看一看他们家的具体情况，这是没完全没有问题的吧？
2: 他九八年好像是他没签着。
1: 咱别好像与不好像，就是他现在就要去看。
2: 回来查呗，回来给他查。
1: 可以查。你好，王女士。
2: 那能不账？
3: 您好，金河老师。
1: 你想查1998年土地台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可以查的。董书记答应您了，你随时到村里可以查的。
2: 啊，你他那老那个电话，一整就是
1: 你本人地，然后再看看呢，就这些人。
2: 九八年呢，那得什么呢？
1: 是如果27年的话，
2: 二轮土地，
1: 嗯，
2: 二轮土地承包啊，让他回来查一下账吧。
1: 对，查查账吧，咱们以账为依据，然后再往下探讨具体怎么办吧。
2: 行，
1: 是不是？那
2: 行，
1: 好，董书记，行，感谢您，谢谢，王女士，经过咱们联系呢，村上同意帮你查账。

0: 你先去查台账，台账是个依据，看看台账上98年你们分了几口人的地啊，那块都有谁的名儿，是您父亲啊母亲啊还是你啊还是你的其他兄弟姐妹啊，把这个确认好。确认好之后呢，这是一个依据，然后27年呢对于98年是个延续，好不好？如果有特殊情况，比如说呢从83年到98年期间啊，因为你们自己呢没有交这个提留款啊，或者是没有交其他的一些费用啊，你们自己跟相邻的邻居答应了把地给邻居种，那么这个时间节点呢也是截止到27年啊，这个事儿就自动终止了。所以说我始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你们各种土地问题27年是一个时间节点，你只有抓住27年的窗口才能解决，听明白？你跟邻居的矛盾到27年就终止了，你也不用再去打官司，不打官司了。你现在需要注意的是1998年的土地台账非常重要，因为27对98是延续，你需要查98年你家所有人的地分了几口人，分了多少，村上会有底子，董书记同意，你只要回到你本人回到村上，只要你本人带着身份证回到村上，就让会计给你查，听明白了吗？
1: 啊，听明白了。
0: 好，再见了啊，那这次帮到您了，跟你聊到这儿。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听众朋友们您们可以继续来聊啊，直播电话再来重复87996984。各位老年听众朋友，你们的退休金啊，四月份的退休金早在四月中旬左右就已经提前发放完毕了。因为呢四月的20几号啊正好赶上社保系统升级，所以说呢四月份的工资已经提前发了。你们总是等着工资没查的听众朋友，你们可以提前啊去查一查，这次到账到的早啊，你是不是忘了，或者你们到银行呢再去看一看，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蜂蜜的事儿。春天到了，我们一起尝尝这个新疆黑蜂蜜。这是一款呢充满惊喜的蜂蜜，每天大家喝上两次，感受一下营养的补充。通过电台呢进行推广，日常价格呢99块钱一瓶，咱们推广价呢给大家5倍的量，99块钱买5瓶，每瓶1斤，整整5斤。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蜂蜜咱们东北有，那为什么咱还不远千里的去买这个新疆黑蜂蜜啊？因为它是不加催化剂，不兑水，而且活性酶含量高。主要是新疆这个产区日照时间足，花季开放长，蜂蜜很饱满，营养成分含量高。你吃这个蜜啊，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这款蜜的产区呢是在大草原无污染，这个产区是零工业的，所以它必须是把蜜先采集起来，然后在当地都不能生产灌装，它得运到山东，蜜源地是在新疆，蜜在这采，那个包装上都写得非常清楚。然后运到山东，把蜜呢要进行一个灭菌灌装，灌装到这个瓶里边，然后再从山东运到咱们哈尔滨，整个过程是很麻烦的。这个蜜咱们基本上每年就卖这一次，所以大家把这个蜜呢在家里边备足它，99块钱买5瓶，而且精选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很多花卉是有草药价值的。那么用黑蜂进行产蜜，保护区都得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开发破坏的。勤劳的小黑蜂它就去采蜜，采完蜜之后汇总在一起，然后再给大家在山东进行灌装，再运到咱们哈尔滨。富含多种的氨基酸呢、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蛋白酶啊、黄酮类化合物啊，对于身体是非常好的营养补充。早上起来空腹喝点蜂蜜水润润我们的肠道，再去上厕所，睡觉前晚上睡觉前你可以呢喝一杯蜂蜜，哎，再让自己舒缓一下，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再去睡觉。尤其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升级到薰衣草蜜的成分，这里边添加了薰衣草蜜，睡觉之前喝这个蜜，它有淡淡的薰衣草香，非常好。嗓子不舒服了，咳嗽上痰呢，你就含一点蜂蜜都行。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啊，是整整5瓶啊，各位听众朋友，99块钱5瓶，99块钱5瓶，非常合适。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通过场外电话，咱们预定一下就可以了。58791984，58791984，打场外电话58791984。 哦，下一位听众朋友们，请您这位在三线问残疾证的问题，是不是？你好，刘女士。
2: 喂，你好，秦鹤。
0: 嗯，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是4月1号，就是国家有一个政策，就是残疾、一级残可以单独申请低保吗？
0: 再给看一下咱们哈尔滨市的政策。
2: 啊、那就回屯子去，他咋不给申请？
0: 你们屯子咋说的？
2: 回那个农村，就是他所在地那个，民政就说的那个没有这个政策，单独申请，不够理由。
0: 嗯，他重度残疾什么残疾啊？
2: 一级残，就是脑梗的。
0: 脑已经获得残疾证了是吧？
2: 那有残疾证，他不能自理。
0: 嗯。
2: 然后， 我寻思他们别人说的说4月1号起又有政策了，国家可以单独申请了。之前我给他申请了单独，完了那个他们都说的就是民就是所在那个民政就说的不合理，不什么玩意儿哎，反正没给申请。
0: 我看看他的核心条件啊，第一个条件是持有残疾人证，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通常要达到重度残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家庭经济状况的要求。那么申请人的家庭要被认定为是低保边缘家庭，通常是指呢家庭人均收入高于低保标准，但是低于低保标准的 1.5 倍。第三个呢，是此项政策主要面向的是成年的无工作的重度残疾人，特别是对于依靠父母兄弟姐妹或者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的供养的成年人无业重度残疾人，申请时这些亲属提供供养费用通常可以不计入申请人的收入，提高可能性。那这里边呢，他对家庭的经济情况还是有要求的，你能明白吗？他对于家庭情况还是有要求的，就是我们看这个条件细则当中提到了，就是如果想要作为低保边缘家庭去申请的话，那么你首先的家庭的人均收入啊，它是要在低保边缘家庭。我这么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你比如说这个人的家里边呢，他非常有钱，我们说现在呢，定吧，说这个人是一个1000万富翁的家庭，我这么讲能理解吧？就说他的，比如说丈夫，他是个1000万富翁，然后他的妻子是一级重度残疾，那么你想他的妻子去申请低保能通过吗？我们就笨心的这件事儿，是不是就通过不了？就是说他的妻子一直是没有收入的，说连个退休金都没有，但是他的老公非常有钱，他老公呢是一个1000万富翁，那你说他的老婆去申请低保能不能通过？说是不能通过。也就是说啥意思呢？他还是要考察家庭的经济状况，那么申请人的家庭呢曾经啊认定为是低保边缘家庭，也就是说呢他的收入呢比低保这个标准的审核要高一点，但是不能高过 1.5 倍。那么能明白吗？高于低保标准但是低于 1.5 倍的家庭，我们把这样的家庭呢叫做低保边缘家庭。
2: 老头是农村的，但是我是城镇户口，城镇户口我没工作，我就是有一个社保，一个月才开1000多块钱，反正也没给申请了，去报上去了也没给批下来。
0: 对，我觉得他肯定要考察这些的，他可能还要考察到孩子的情况，有可能会考察的啊，因为他整个他还是要考察家庭收入，只是说呢给咱们一个机会。是这样的，以前比如说就是你不能申请，申请都不能申请，那现在呢因为是重度残疾是可以申请的，但是同样要考察经济状况。
2: 对，他就
0: 是
2: 和家庭捆绑的。
0: 是，
2: 然后我觉得他们别人说4月1号起就单独申请，
0: 不是，他就算是单独，就算是单独申请，他肯定要考察经济情况的，这个是一定的，因为之前咱们看的政策也是能够单独申请的，之前看到就是这种也是能够单独申请的，但是他还是要考察细则的。你看这里边讲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具体认证低保边缘家庭的收入口径，特定的残疾政策都有可能因为地区性存在差异，要以区县一级的回复为准。但是单人户的低保政策现在的确在全国已经落地了，就它不是一个新政，能明白我在表达啥？
2: 就这个单人低保不是说4月1号起，
0: 对，不是新政，因为你讲的是单人户政策，从我这看它很早就有了。对，很早就有了，对。很早就有了，只是说
2: 儿女都绑定一起，就是儿女的材料他都要完了，然后就没审批成。
0: 对，他有可能还是这样的。
2: 那好，那
0: 对
2: 谢谢
0: 您说那种的，就是连配偶啊、子女啊，什么都不看，是不是？您说的是那种？然后这个我再帮您，我再帮您问问吧，您具体是哪个县呢？
2: 双城，老头
0: 是双城。双城，
2: 对，双城农村的。
0: 双城农村的。
2: 双城姓山的。
0: 行，我再帮您具体跟这个双城这边再沟通一下，看看他这边的情况好不好。
2: 好，
0: 行
2: 谢谢。
0: 行，
2: 那我

0: 那
1: 我是
0: 得，
1: 怎么
0: 我估计得上班之后了吧？得人家恢复
1: 啊？
0: 上班之后了，再打听打听，好吗？嗯，
1: 好嘞，
0: 好，再见了。
1: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你随时拨87996984。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呀？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请进六线上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2: 喂，你好，金河。
0: 刘女士，刚才呢，广告期间我让编辑帮我查了一下，他说我现在目前给您的回复呢是没有问题的。首先呢，咱们有原来的政策，原来的政策呢，它是2022年由咱们哈尔滨民政部门的3号有一个这么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当中啊，就是我刚才跟您讲的，一直是可以作为单独户提出申请的，但是作为单独户提出申请啊，它会对于我们原来的这个整体的家庭，它是有考量的。什么叫做低保边缘家庭呢？就是全家的人均收入啊，高于低保标准，但是低于低保标准的1.5倍。那我们把这样的家庭呢，就叫做低保边缘家庭。那么低保边缘家庭当中，如果出现了像这种重病重残，是可以单独以单人户提出申请的。那这个时候呢，再次申请过程当中就只去看这个人的收入情况了。我这么讲是不能理解。你比如说，我还是以夫妻两个人来举例子。那么夫妻两个人呢，比如说一个人有收入，一个人没收入。一个人有收入呢，假设是男的有收入，女的没收入。
2: 嗯。
0: 然后他俩呢，平均收入，那他俩作为一个家庭，是不是平均收入得除以2？能明白吗？他的平均收入呢，一开始他在低保之上，他是不是就申请不了
2: 啊？
0: 然后后来呢，突然之间这个咱就指女方了，女方得了重病，然后他就获得了一级残。那这个时候再看一下他们的这个界定为低保边缘家庭，他俩收入除以2之后呢，是低于1.5倍的，低于标准的1.5倍的，这个就叫边缘家庭了。边缘家庭当中恰巧这个

0: 女的她获得了一级残，她就单独核算她了，她就单独申请，明白？
1: 哦，
0: 她是不是就能通过了？但你说那个男的，那个男的，那他如果单独申请，他就通过不了。即使那个男性他获得了一级残，他单独申请也通过不了。为什么？因为那个男性他的退休金比较高，能理解了。
1: 对，他有收入，
0: 对
1: 吧？对，
0: 所以说嘛，所以说您家这个情况什么呢？就首先你的家庭没有被界定为低保边缘家庭。
1: 嗯。
0: 首先你们不是低保边缘家庭，就是你们整体的收入是高于了低保的1.5倍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一关没有通过。
1: 嗯，
0: 他是先认定全家是否为低保边缘家庭，确认之后，重度残疾人才可以作为单人户提出申请，明白？
1: 哦，
0: 所以他是先看全家。嗯
1: 嗯，
0: 明白。
1: 还是
0: 不是完全不看家人，就是单人保不等于不查全家。然后您说的政策是什么呢？您说的政策呢，我也查到了，我编辑去查了。因为既然你的那个朋友能够准确地说出4月1号的时间节点，那看样子他是看到了，所以我跟咱们编辑说，我说咱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政策，你去查一下。那么咱们编辑查到的这个政策呢，是由咱们民政部和中国残联在今年发布的9号文件，它是20部委联合发的一个文件，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指导精神，它叫意见。文件全名叫做做好，关于做好农村残疾人常态化帮扶工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能明白？是这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呢，首先咱们听众不要听差了，它是专门针对谁呀？农村残疾人的，也就是说是覆盖到你老伴儿了，这个没有问题的。那跟城里的残疾人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是20部委联合发文，在今年的3月份发文，4月1号起全国实行。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当中啊，它有一些细则也提到了低保边缘家庭的字样。你看，我让编辑查了一下，是我看到新华社有这个消息。新华社的记者呢，3月24号从中国残联了解到，多部门近期共同印发意见，明确农村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可以按照单人户提出低保申请。这里边有一个具体的内容，你看他说什么？他说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重度患者可以参照单人户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这里边还是提到了低保边缘家庭的字样，也就是啥意思呢？也就是说市区市一级和区一级想要改变咱们的那个老的文件，想要改变那个老的文件，那他就得重新定市区的规则。就跟我们举一个房产的例子，我们讲房产有个例子是什么呢？它叫做无公证继承。那无公证继承也是国家先去倡导，比如说住建部门联合多部门发文说咱们要简化继承手续，因为继承手续现在很复杂啊，说这个老百姓啊得先去公证然后才能去办房产继承，太复杂了，那我们要简化这个手续，那肯定是国家先出文件，然后市里边出文件，市里边出文件之后把各文件下达给各区的执行窗口，那我们先它有个周期啊，那我们再到各区的执行窗口去办理的过程当中才会出现这种手续简化，不需要公证了。现在办房产继承只要你人凑齐了，能签各种保证和说明，你就不需要去走那道公证手续了，是不是一个便民措施呢？所以这个意见它讲的内容我详细看了一下，意见明确是加大社会保障的兜底力度，要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标准动态调整机制，而且其中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残疾人或其他困难残疾人纳入到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范围。也就是说他这里边提及到了各地要根据自身城市或者各区的情况完善低保标准，完善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完善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这种动态机制。也就是说呢，我们还是应该看具体细则。虽然说他这个题目是一句话啊，叫农村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可以参照单人户提出低保申请，他就是这么一个题目，但是里边的细则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以及呢各区执行起来就很麻烦。那我们怎么去咨询呢？您可以啊这样去跟咱们的这个双城区的 民政部门，你打12345，打12345。

0: 你说
1: 幺二三四五，
0: 对，然后你怎么讲呢？你说我想联系一下双城区民政部门，帮我回复一下，回复一下一个文件内容，就是2026年4月1号起实行的国家20部委的9号文件。
1: 嗯，
0: 这里边有关于农村残疾人单独户申请低保的新规。
1: 嗯，
0: 我想问一下双城区具体实行这个新规的具体内容。
1: 嗯，
0: 会说吗？这个是叫4月1号起国家20部委实行的9号文件。
1: 9号文件。
0: 对，9号文件。想问，我想问一问，就是我的爱人是不是可以作为单人户申请低保，不查全家收入。这个就得看新政了。如果说双城有这样的规定才行，如果说市一级区一级还没有这样的规定呢，那我们还是执行的是22年的文件。22年的文件是先认定边缘，然后跟他讲一下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就是2026/20部委9号文。
1: 嗯，
0: 其中有民政部门和中国残联。好不好？行，那我就把这些文件什么的都让编辑再帮你查了一下，好不好？行，
1: 太感谢了。
0: 没事，因为有些东西吧，你问我，可能我第一时间是没有办法知道，我只能是知道老政策。这个老，对，这老政策在我脑子里边，我一想具体怎么回事，为什么他拒绝咱们，其实是能想起来的。但是新政呢，还得让编辑给查一查，好不好？行，
1: 好嘞，
0: 再见了。哎，别客气啊，行。好了，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不好？另外呀，各位听众朋友啊，到医大二院呢，咱们可以看一下神经外科的郭冕医生。这位医生呢是专门治疗什么的呀？专门治疗偏瘫恢复的。其实这个中风之后的偏瘫之前是很难恢复的，大家到处做这个康复啊，有的时候效果不理想。那么现在呢，郭冕医生他是带回来全新的技术，他之前呢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啊，所以说他有丰硕的科研成果，因为他的科研能力很强。那么他研究方向的重要之一呢，就是偏瘫的恢复，所以呢，在很多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上发了高水平、高影响力的文章。那么有这个科研成果呢，其实他全国多家医院都可以出诊的。那为什么选择回到医大二院出诊呢？是因为啊，他想把这个科研成果造福给更多的偏瘫患者，因为咱们东北地方病嘛，是不是？偏瘫患者其实是很多的，所以呢，他到医大二院呢，就担任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是非常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郭冕医生，冕呢就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怎么写呢？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咱们就写这个日冕，上面一个日子的日，底下一个免费的免。但这个偏旁部首呢，准确它不是日字旁啊，准确的说法叫帽子头。大家就按照我说的去写就可以了，好吗？郭呢就是郭达的郭，冕是加冕仪式的冕。那么除了看这个偏瘫啊，我们偏瘫很细化嘛，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肢体运动障碍，那么这些必须由郭老师面诊来决定。他肯定不是说100个人去100人都能做微创的，一定会根据实际病情来决定，所以大家要先去面诊，好吗？再有就是神经外科的，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呐、包括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想要做这种微创恢复啊，只要是想做微创手术的，都可以到医大二院去挂神经外科郭冕医生。节后呢，他是每周一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啊，提我的名就行。我的名字呢是庆祝的庆，祝贺的贺啊，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吗？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啊。下一位呢想看一看妇科是吧？二线，二线上是王女士。王女士，您是妇科哪类疾病？
2: 那个我不是疾病，我是想摘节育环，因为我都今年都60多了，我一直没摘，待了30多年了，我想找一个好一点的医生，我想摘着它。
0: 正在给您看啊，
2: 现在你给我推荐一下，
0: 稍等，查询当中。
2: 哎，好，谢谢你、啊、
0: 正在帮您看，稍等啊，稍等，正在查啊，我发给医院吧，医院帮你审核，各医院发一下，是不是？稍等，您年龄是63周岁
2: 了，
0: 63岁。
2: 啊，我绝经7-8年了，一直没敢摘环，不敢去。
0: 稍等，我都记录一下啊。
2: 好的，谢谢。
0: 我让编辑整理一下，稍等，我帮您核对一下，女性六十。

0: 13岁，节育环待了30多年，已经绝经7、8年的时间了，始终没有敢摘这个节育环，现在想摘掉节育环，是不是？
1: 是的，对的。
0: 好的，没问题。我发完了，然后等医院的回复就行了，行不行？那你等我消息，然后我看一下您的电话。您手机尾号，稍等我查一下，是3758，对不对？
1: 对，是的。
0: 行，那你等我电话就可以了，有消息我联系您，好吗？
1: 行行，好的
0: 好
1: 的。 好，
0: 再见。
1: 哎，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再见啊。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4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6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2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好，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讲的是保险上的事啊，五线。五线上是孙大叔，孙大叔您好。
2: 你好。
0: 嗯，您说。嗯，
2: 我就是抢红包就给我入保险了。
0: 那不可能，你抢那个红包肯定不是群里的微信红包。
2: 不是，好，不是，不是，不是。
0: 嗯，你抢的是个假的红包链接。
2: 是是是。
0: 我先通过您这个事提醒咱们各位老年听众朋友。我们再去抢红包的时候呢，你们可以抢亲友群里边的红包，可以抢这个红包，好不好？就是我们说微信的家庭群的红包是可以抢的。除了这个红包以外的红包不要瞎抢，抢了之后它是有一定风险的，尤其是你现在抢那个红包，它都是假红包，看起来是红包，其实不是，它是广告。你抢完之后，它不但不给你钱，它还扣你钱的。好，你抢完之后，它扣你钱是保险扣的吗？
2: 是保险。
0: 保险，那是什么保险啊？
2: 首信吧，广州那边。
0: 首信保险好像我们处理过，稍等我看一下啊、哦。稍等，好像之前处理过一起。稍等我查一下啊、哦，什么时候点击的？
2: 就前几天。
0: 前几天，前几天是哪一天啊？它具体它是有日期的呀、啊，哪一天几点几分点击的？扣款日期是什么时候啊？
2: 我是忘了还。
0: 嗯，你再看一下那个保险公司的全名，看一下扣费的那个单位，保险公司全名。
2: 嗯，

0: 又守信吧，什么玩意儿，什么科技什么玩意儿。
1: 我跟您说的东西都是要帮您核对的，如果你再不回答我问题的话，咱们结束通话啊，因为你超级不配合。我问的第一个问题，看一下具体的扣款时间，几年几月几号几点几分。第二个我问的是扣款的公司的全名，要不我怎么帮你受理啊？
0: 哦，我查了半天没找，没查着呢。
1: 查扣款记录啊，点开你的手机微信，如果是微信扣款看一下微信扣款记录，如果是支付宝扣款看一下支付宝扣款记录，你要看这个内容啊。
0: 这零钱扣的，
1: 在零钱扣的，它有准确的时间，还有准确的扣款单位的。
0: 哦，
1: 点开看呢。
0: 嗯，
1: 你别啊啊呀，我说的时候你要操作呀。
0: 我说点去。嗯，
1: 看一下这一笔。嗯，
0: 有什么符号扣的，那就查没有呢吗？
1: 不会查，找周围的年轻人帮你查一下，看一下扣款的那个单位，看一下扣款时间。
0: 那行，我先不耽误事儿了，我查查。
1: 你把这个一定要，对，一定要把这个记在手机上、
0: 嗯，
1: 记好哪个单位给你扣的钱，他那公司的全名。
0: 对，
1: 然后再记好具体的扣款时间，好不好？
0: 嗯，
1: 这个东西要看的。您就在钱包里边，你不是零钱吗？你点一下钱包，你先别点零钱，你点最上面有个账单，你点一下这个账单就出来了。
0: 哦，谢谢。
1: 你现在按照我的操作，你试点一下，打开微信之后，你先点一下最下边，不是有微信通讯录发现和我吗？点一下我，点了吗？
0: 点了，我。
1: 然后点服务。
0: 服务。
1: 服务点了是不是？
0: 对。
1: 然后点一下钱包。
0: 钱包。
1: 钱包，然后最左右上角有一个账单这两个字，看到没有？
0: 看了。
1: 点账单。
0: 嗯。
1: 点账单之后，这每一笔不就出来了吗？每一笔这不就出来了吗？
0: 对，
1: 你看一下你那一笔，那笔是多少钱？
0: 那笔是，我查了。
1: 嗯，你不就前两天吗？往下一滑就看到了。
0: 没看着，就往下滑。你
1: 一笔一笔的不就出来了吗？每一笔扣的钱。你现在第一笔给我读一下，你现在是扣的几块？那是什么给你扣的？
0: 不是扣几块，扣了。
1: 我先让你看第一笔，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你给我读，你现在手机最近的第一笔是谁扣的钱？
0: 那你想找一个吗？
1: 不要去想你那些事，我让你干啥干啥，我让你看现在第一笔是什么。
0: 查着呢。
1: 你先回答我问题，我让你看一下你现在这个账单里边第一笔最上面这笔是谁扣的几块钱，我想看看这个。
0: 看不着啊。
1: 这怎么可能看不着，账单每一笔，这一笔一笔的，那都多少笔，你所有花的钱都显示出来了呀，大叔。咋这么犟呢？
0: 没看着。
1: 点开账单。

0: 那几点几分？几月几号？几点几分？那时候有明确显示。四月多少号？
1: 四月三十号。
0: 三十几点几分？
1: 15:58:36。
0: 15:58，扣多少钱？这笔扣了多少？
1: 这没扣，这是他又发的那个红包是3毛。
0: 他给你发的3毛啊？
1: 啊，对。
0: 看扣的，看扣的，这是他给你发的3毛，看扣的。
1: 啊。
0: 看扣是哪个公司扣的？就这么看，现在看的是对的。
1: 啊，这。
0: 看扣的。能不能看到啊？
1: 能看着，看着，这也是那个啊，是扣。
0: 减号是扣。
1: 你们写钱数是这都没写钱数是吗？
0: 减号是扣。
1: 啊？
0: 减号是扣。
1: 减号是扣，对。
0: 加号是给。
1: 减号6毛。
0: 6毛就不用找了，6毛找上干啥？
1: 那这不是，他给我那啥玩意儿说一个月交223。223，
0: 那这个还没开始扣呢，减号这个减
1: 扣了吗？
0: 你扣200多得有啊，得有实际的扣啊，你没有实际的扣，你那就是没扣，听明白没有？你先告诉我减那
1: 生效了扣了，
0: 生效那个没扣，你扣了这上面是有显示的，能听懂吗？你先告诉我，减那个6分，那个是加6分还是减6分？
1: 减6毛。
0: 减六毛是还是这个吗？还是这个元宝数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吗？减六毛，这个他这个公司名，
1: 机构是守信保险代理广州有限公司。
0: 来说一下这个全称说吧。
1: 守信保险。
0: 守是哪个守？
1: 首都的守。
0: 首都的守。
1: 嗯。
0: 首都的守，信用的信。
1: 信用的信。
0: 然后。
1: 保险代理，
0: 保险
1: 广东
0: 代理，
1: 广东有限公司，
0: 广东有限公司。我查查这个，如果我能查到的话，我直接联系他。但是我查不到他联系方式，那我也没有办法，好不好？
1: 好，谢谢。
0: 稍等啊，正在帮您看，守信保险代理，广东有限公司，是吧？
1: 嗯，对。
0: 稍等，正在查啊，看看有没有吧。稍等啊，查到了，正在帮您操作，看看假日他能不能打通啊，正在操作当中，稍等我啊，正在查啊，稍等啊。
1: 嗯，
0: 刀老师帮我们打一下吧。
1: 嗯，
0: 稍等，正在联系当中。以后这事儿别干了，他啊，查一次很麻烦的。嗯。
2: 您好，0606号客服很高兴为您服务。为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不好意思，暂未查询到您的投保记录，需要您输入您的投保手机号，按井号键确认。或者直接说出手机号码。
0: 您是用您的本机号投保的吗？
1: 对。
0: 用您的本机号啊，稍等我看一下啊，这儿呢。嗯、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输入的手机号格式有错误。辛苦您重新输入11位手机号后，按数字键盘右下角的井号键确认，或者直接说出您的11位手机号码。

0: 请问您
1: 转人工服务
0: 处理，您可以对我说
1: 转人工服务
0: 自动扣费咨询保班理赔报销等
1: 转人工服务。
0: 好的，请您不要着急。
2: 为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3: 工号529411，为您服务。
4: 哦，老兄，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您好，守信保险代理广东有限公司，我这。

0: 这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的名字叫庆贺。我们这儿呢接到了我们本地啊哈尔滨一位老年人的一个投诉来访电话，他说呢他点击红包游戏的过程当中不小心点击到咱们守信保险的代理扣费，他现在想关闭这个扣费，并想查询一下他到底扣了多少钱。刚才我替这个老年人呢在咱们的系统当中输入他的手机号187，尾号是4685，拜托您帮忙我们查询一下好不好。嗯，
1: 您好，谢谢您对我们守信的关注，我记录一下您的问题，然后后续告知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与您取得联系，您看好吗？
0: 不可以，我现在要直接操作，因为老年人就在我身边，他要关闭这个，他要关闭守信保险的自动扣费，并且要求已产生的扣费要退还。
1: 我这边马上通知值班领导，由值班领导进行后期处理，稍后立刻联系您。
0: 联系我的话，你可以看到187手机尾号是4685这个号码吗？
1: 可以看到您的手机尾号是4685的。
0: 嗯，那就联系老人本人就行了，因为这个电话不是我的，就是我是记者嘛，这不是我的电话，这个是老人的电话，你就直接给老人打就行了，因为老人是用187尾号4685投保的。
1: 理解。那这边请您我这边需要记录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媒体的。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1: 您的问题是。
0: 问题是协助老年人关闭自动扣费并退保。
1: 理解。以及您的这个姓名和联系电话。
0: 我的名字呢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庆祝的庆，祝贺的贺，就庆贺这个词儿。
1: 了解了，先生。
0: 我的联系电话是0451。
1: 0451。
0: 8799。
1: 8799。
0: 6984。
1: 6984。
0: 然后我的工作时间是，就是因为我们是直播嘛，我们每个人直播时间是不一样的。我的节目播出时间，就是联系我的时间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3点。
1: 11点到下午的13点，对吗？
0: 对的。
1: 理解。那您这边。
0: 然后老人本人的联系电话是187，手机尾号是4685，这是投保人电话。
1: 这边可以看到手机尾号是4685的。
0: 对。就联系他就行，帮他处理一下吧，因为老年人他不太会弄，好不好？
1: 理解您的意思。
0: 好的。
1: 那我这边就先不打扰您了，感谢您的来评价，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您好，您找出纸和笔，您二位把纸和笔找出来。找出来没有？
2: 马上。
0: 你抓紧时间，他要给你去电话的，快点。
2: 我知道，找了。
0: 他的电话记好，400。
2: 400780。
0: 1633。
2: 1633。
0: 自己打也能关闭的啊，先等他给你打个电话，然后呢，他如果不联系你就联系他，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好，再见。各位老年听众朋友，再强调一遍，那个红包链接不要点，不要点，不要点啊！点完之后扣费的啊，啥的红包可以抢，你家庭群的红包可以抢，我是不是都限定你们了？我为啥这么说？咱们之前是不是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玩的是游戏红包群，后来被界定成什么了？是不是被微信给封控了？界定为他那是赌博，他们是玩那个游戏，都是陌生人啊，没有什么亲属关系的陌生人，都是老年人，老头老太太在一起组个群，也是被哪个群主发这个拉进去的。我估计可能是为了后期发一些广告啊什么的，然后让他们抢红包，谁抢的最大的还是抢的最小的，就接着发，接着发，接着发，接着发，就发吧，玩了一段时间。微信给封了，不让用了，为啥？说到了涉嫌赌博，这是不是听过？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说抢红包这个能不能抢啊？你家庭群的什么节日红包啊，或者是一些游戏啊，那是你家庭里边的，那个频次一般不高的。你像我的家庭群，大家是个意思发个红包，也就是逢年过节啊，大家庭群是不是大家轮着发一下，也就是逢年过节发一发。是吧？那你说你那个红包游戏群，你365天恨不得365天天天在里边去抢去，那就成百个红包在里边发。你虽然金额都不大，但这个行为触发了微信的风控机制，然后微信就直接把微信就给它封了，不让它用了，上也上不去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还是要说，你就算是微信抢红包，你也知道哪个群能抢，哪个群尽量不要去抢啊。这个对我们日常生活它是有一些提醒的，好不好？ 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听众朋友你可以继续拨打。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

0: 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接您。这位在四线上吧，四线听众朋友，70岁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您讲。
1: 那个，请问那个，请问一声，就是那个胃癌哪块治的好？
0: 胃癌，我帮您联系啊。稍等啊，稍等。哎呦，胃癌问的还真比较少。我发给各个医院吧，帮您审核一下，好不好？稍等啊，已经发给医院了。多大年龄？跟我说一下。
1: 70。
0: 70岁，您本人啊？
1: 对啊。
0: 70岁，什么时候查出来的？
1: 嗯，
0: 还是怀疑。
1: 就是上半个月在省医院查出来。
0: 好的，稍等啊。发给医院了，各个医院审核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来聊到这，再见了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二线上的听众朋友，二线说是医保卡报销的问题是吗？遇到啥问题了？徐女士，你好，
2: 你好，秦鹤，我吧，昨天来那个哈医大看病来了，然后做个 CT， 他就没有给我报销，当时我也没看，我把票子就揣回去了。今天我觉得没看透，我又挂一个那个，科室，这个还是没报，就是我为啥这个医保他怎么报不了了呢？就是花的我全额钱。
0: 那是不是现在检查不给报？我这不清楚啊。您首先告诉我，你是职工医保还是什么医保？
2: 那算职工医保吧，就是那个，我是外县的，然后那个，但是平时报的话都能给报，好像调过来了，是怎么回事？我就不知道。
0: 您外县是哪里？
2: 木兰县的。
0: 木兰县也是哈尔滨呢，也是哈尔滨本籍的。

0: 哦，
1: 木兰不属于外地。
0: 哦，
1: 啊，木兰不属于外地，因为木兰归哈尔滨管的呀，
0: 哦，
1: 是吧？
0: 哦，是。
1: 嗯，
0: 那
1: 个就是不需要异地备案的。
0: 哦，
1: 嗯，你正在往
0: 什么原因？我想还是我自己。
1: 你每月是有买药钱的，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嗯。你要这次报不了，就是弄不一般不在候补了。你下次报的时候，你要到窗口去说一下，我要你要交费之前，你说我要走我的统筹。
0: 哦，我要走我的统筹，这么说。
1: 对，对，每次交费之前都要这么说。
0: 哦。
1: 或者你挂号的时候你就要转换，正常就不需要转换的。现在医保系统很发达的，你挂你走医保挂号就直接就挂了。
0: 哦。
1: 他就算的时候直接自动算了。
0: 我就说医保挂的号，他。
1: 嗯。
0: 哦。
1: 他自动就算了，那就是跟你做的这个项目，他没有办法总统筹。
0: 哦，就是说我要走统筹，
1: 对，你交费之前要确认一下。
0: 哎，
1: 对，我一般交费的时候都会跟他确认的。你看我上那个一大一大二，我每次交费之前我都跟他说，说你帮我看一下总的是不是统筹，我就习惯性的会问他，多问一嘴，也不到时间。
0: 哦，
1: 但是我要帮你看一下你做这个 CT 能不能走这个咱们三千的统筹。
0: 好，
1: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
0: 哎，好。
1: 嗯，但不一定能有登记啊。
0: 哎，
1: 然后全年有一个额度。嗯，早就满了是吧？
0: 其他别的药呢？嗯，
1: 那是不是就是你跟他没说的事儿啊？我不确定啊，因为定点医院做 CT 的话，医生开单子可以咱们按照统筹去走的。
0: 我还真问了，我说因为昨天吧，我感觉没给我报销，今天我一问，我说我昨天那个交款为什么没给我走医保呢？
1: 嗯，
0: 他说不知道，我说他说今天也没走啊，我说那是啥原因呢？
1: 嗯，
0: 他说不知道。你看，
1: 嗯，
0: 我去年都是报的呀，今年就，哎不，
1: 那这不还是没转换成功吧？
0: 嗯，
1: 您看病之前在窗口做一次转换吧，要不然。
0: 转换。
1: 嗯，
0: 那我
1: 转换也是，之前转换，现在是不需要转换的。
0: 啊、
1: 之前是害怕大家不会，就刚实行统筹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就是你到医院看病的时候，先到窗口说我要转换一下，我要走到我的那个统筹。
0: 哎，
1: 但是现在是不操作的，现在就是你挂号的时候咱们就勾选了呀、
0: 哦、
1: 你挂号自费还是医保，你不自己就选的是医保吗？
0: 我选的是医保啊。
1: 你手机挂号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对呀、啊、那你的操作是没有问题的呀。
0: 嗯，
1: 因为你挂号的时候已经勾选了医保啊。
0: 是
1: 啊。那你报销的时候他没走。
0: 嗯，没走。
1: 那你就打123393吧。
0: 嗯，12393哈。
1: 对，那就是你这个身份可能没有识别吧。
0: 哦，
1: 对，有可能是。嗯，因为你这因为咱们已经确定了肯定是满足起付线400块钱了。
0: 嗯，满了
1: 还是没走是不是？
0: 嗯，对呀。
1: 嗯，挂号的时候也没走是不是？
0: 对。
1: 那您挂的是什么科呢？
0: 我挂的是昨天挂的是耳鼻喉科，今天挂的是呼吸内科。
1: 你挂的科里没有问题啊。
0: 嗯，
1: 对呀、
0: 啊。刚才我没听清。
1: 我说你挂的科也没有问题，那就可能还是咱们的卡本身是有问题的。
0: 哦，卡嗯。
1: 对，您而且以后再出现这样问题，当天找医保科。
0: 哦、
1: 以后再出现问题，就是大家在医院啊，当天结算问题，当天找医保科。
0: 现在就。
1: 尽量不要隔，尽量不要隔天。
0: 哦，那我现在可以找。
1: 嗯，
0: 就是说医院的医保科是吧？
1: 对，医院是有医保科的，找他一下，你问他。
0: 哎。
1: 对，你说我是医保挂的号，我挂的科也不是体检，也不是什么简易门诊啥的，
0: 嗯、
1: 对不对？我为什么这个不能用？是我信息读取异常还是什么？问问他吧，医保科帮您再去确认一下，再查一查。
0: 好，
1: 好不好？
0: 现在
1: 哦，您是对你可以去、
0: 嗯、
1: 今天去问一下，看他看，我估计他应该有值班人员，要实在没有的话，
0: 嗯、
1: 你只能是打12393了。
0: 嗯，刚才又忘了，123393，三九三哈，
1: 对，
0: 123939。
1: 你看毛毛他说，你看，他说确实现在有的检查走不了统筹了，他说他上次在一大二院做了一个叫弹性的彩超，就没能总统筹，他可能这个目录也在不断的更新，所以12393也可能会回复你，就这个项目能不能总统筹，有可能他会有一些项目的调整，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毛毛他现在遇到的问题跟您说的是一样的，他说他遇到了一些检查，就是咱们自己挂没问题。从我这看，我觉得你整个流程是没错的，因为现在的确你第一步勾选到医保的时候就不需要在窗口再去什么像以前一样切换不切换转换不转换了。首先你已经确定了你挂号没有问题，然后你挂。

0: 的科也没有问题，那有可能就是这个项目的事儿，这个项目走不了。那这个项目能不能走，我这儿没有他及时更新的目录，这个得打12393问他。
1: 好，那我一会儿就问。
0: 你可以到医保科去问一下，也可以打12393，这两个都行，好吗？好嘞，再见。
1: 哎，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另外呢，咱们要到医大一看一下刘天佑医生啊，咱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刘天佑。那他呢是很知名的结肠直肠方面的专家啊，你像看这个结肠肿瘤啊、直肠肿瘤啊，这个呢都可以找医大一的刘天佑医生啊。那么刘老师呢，在省内呢，他召开像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前一段时间其实就有那个大型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全省的学术会议。那么刘老师呢，他是作为大会主席，包括呢像手术示范专家呀啊，包括呢像这个大会的主持人呢，就刘老师呢，他在学术这方面啊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而且呢在实操方面，就真正做手术方面，手术水平很高，因为他每年手术量大，所以有丰富的手术经验，疑难手术能做啊，新型手术也能做，像用这种 TEM 治疗术啊，可以给患者减轻病痛的。那么如果您家有这种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的患者，可以到医大一找刘天佑医生去做手术。还有就是呢，像肛肠科的疾病，你说像便秘啊、痔疮啊这些疾病，找他看更没有问题了。那么刘老师呢，他的出诊的科室呢是在医大一的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啊，普外科出诊啊，在医大一的普外科进行出诊。这位老师呢还是非常厉害的。咱们挂号的话呢，节后是周二周三两天挂号，星期二呢是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是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啊，星期二在南岗院区，星期三在群力院区啊，周二在南岗院区，周三呢在群力院区，但是他是医大一的专家教授，好吗？刘天佑医生。我再来说一下他的名字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刘天佑医生，在医大一出诊啊。见到刘老师，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听我名就没有问题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啊。还有几个医院都在审核当中，一个摘节育环的啊，一个是胃癌的，还有是刚才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讲的啊。都等我消息就行，行不行？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听众朋友们，咱们都可以继续来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一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抠抠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 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吴先生，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哎，清河老师。
0: 嗯，你好，
2: 你好，
0: 说。嗯，
2: 昨天你麻烦你给你打电话。
0: 嗯。
2: 今天我还得麻烦你，去年就找过你。
0: 嗯。
2: 我这个手机，那个微信让人家给封了，封两年了。我那个，始终解不开，但是能收到信息。
0: 那你换个号就行了呀，你换个微信
2: 号
0: 吧。
2: 我你里面有一些那个收藏资料。
0: 你微信封了，我不能帮你解除的。
2: 这个
0: 是微信的自己的风控，它是有内部系统的。
2: 是的，内部系统的给我封。
0: 对你肯定是有问题的，就是微信是判定你这个微信有问题才给你封掉了发送功能。
2: 就像你说那抢红包抢的。
0: 啊，对呀、啊，这不刚才我不说这种事吗？这是微信自己的内部系统。
2: 完了，给我封了以后，我再。
0: 我不能替您做这样的保证，我也不能替您去沟通，因为这个是您个人使用问题，这个是每个人他自己要承担的。因为发的敏感词啊、色情啊、赌博呀、虚假信息啊、不明链接呀、等等等等，这个都会被微信判定为号码使用异常。
2: 哦，那我就
0: 哪怕。对，还有一些人呢是频繁发布广告啊，和别人吵架啊，频繁加人呢、啊，多次输入敏感词啊，这些都有可能的。还有人呢是进入到一些莫名的一些群，有一些群呢是有风控管理的，这个群有问题也是。你只要不然你就走那个工作日拨打人工投诉申诉一下。
2: 我申诉了，那我找那个手机店，就去年我就找过你。而且我找他们就是手机店专门维修手机，
0: 不跟维修手机没关系，可是不是他维修手机的人，就像我跟你说、
2: 啊、
0: 我们跟维修手机的人我们都没有办法去介入微信的后台，介入人家的管理，
2: 哦，
0: 就是这么个意思，你能明白我在表达什么？就他不是你手机坏了，他不是你手机坏了呀，嗯，
2: 我让他帮我整了，
0: 是他不是您手机坏了，他是微信后台给你限制了，
2: 是那个，完了，我寻思是我上公安局，省公安局说，你找人跟那个给你，就是验证一下，验证也不好使。
0: 就是我再强调一遍啊，为啥这些方法都不成功？就是因为他后台判定这个号就是有问题的。
2: 啊，他永久封控，好像给我发。
0: 是的，就是他判定号有问题的。你想正常恢复，我建议你就是你要再注册一个微信。
2: 啊，注册微信，那我就换个手机号了，对。
0: 换个手机号，或者是让你的孩子申请一个新的 QQ 号 ，QQ 号也能注册微信的。
2: 不，新的 QQ 号用这个手机号还不行。
0: 是不能用这个手机号啊？你只能是你孩子给你申请个别的 QQ 号什么的，可能用过微信。反正就用其他的方式再弄微信吧，不一定非得新买个手机号。但你这个手机号也会容易有问题，你手机号也是应该被判定了。就是你这个，你之前使用肯定是不合规的。
2: 是，
0: 你多年前使用一定是不合规的，被人家永久封禁了。不要相信什么，不要相信付费解封、私下代办、内部关系，这些都是骗子。你为啥我跟你说你不要去找这手机店，他整不了。就像我现在跟你实打实的说，你想让我给你整这个事儿，不是说我不能整，只是我没有办法向你，我没有办法替你做保障，我不认识你。我说句实话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不知道你之前是不是发了一些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东西。我没有办法拍着胸脯的跟微信保障说这个人以后他永远不会再发了，这是不科学的，因为他不像说某一个事儿，比如说他是这一件事儿，你刚才说退费那个为啥我能处理，你这就这一件事儿，这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他不涉及到未来什么。
2: 不，我这个吧可以，
0: 我不是说我不相信你，我就是做不到这个事儿，
2: 就是红包啥都可以，
0: 我没有办法去替你做保障，让他给你解封、
2: 就是、
0: 听我说大叔，你犯的这个错我是没有办法用我的身份去给你担保的，能理解我在表达什么吗？
2: 啊，我明白。
0: 对，我不能用我的这个节目，或者警察也不能以警察的身份，他只能告诉你自己去做。 你明白吗？警察也不可能给微信打电话，就说这是我们辖区这个老年人，他肯定没问题，我们警察担保给他解封，警察也不会这么。

0: 做的，他只能告诉你自己操作，因为你这个号被判定有问题了。
1: 哦，都2年了。
0: 你打语音能打不了吗？别人给你打语音不就得了吗？你就当电话用呗。
1: 打不了。
0: 别人给你打语音你接不了吗？
1: 啊，别人打语音我也接不了，我不让别人打语音我能接。
0: 那就得了呀，只是限制你的往外呼噜吗？那就别人找你是能找到的呀，就是单线联系呗。
1: 对，就单线联系。
0: 对呀，我觉得这个挺也没有啥的，你就那些熟人，你要不想换的话，比如说你电话是能打的，比如说那个你同学王老五要给你打电话，然后呢你给他打不出，你就给王老五打电话呗，你说你给我发就完了呗，你给我发微信就完事儿了，其实就多一步操作就麻烦一点。但是我还是说我这没有办法帮您去跟微信做保障，因为这涉及到对您的账号要有承诺的，我没有办法承诺你的账号会不会再次产生违规，就是每个人只能保证自己，能明白这意思吗？就哪怕是比如说我举一个极端例子，哪怕是我们导播他的号被封了，我也不能替他去保证他的账号问题啊。你同事之间也没有办法保障啊，
1: 是
0: 不是？这个您理解就可以了，好不好？好了，再见了。所以大家使用微信，我再说一下，短时间之内给别人群发很多养生啊、链接啊、广告啊、拉票啊、什么拉人啊这些，哪怕是好心，也会被判定为什么？判定为你这个微信使用功能叫做营销骚扰。第二个，如果说呢，咱们和别人吵架、污言秽语，频繁的去加好友啊，每天加很多好友，发很多的敏感词，也会容易被判定为骚扰违规，甚至有可能被你加的人去举报，对不对？系统会限制你的发送的，先限制你发送，不让你有这个功能了。还有就是呢，比如多次异地登录，就系统检测你这个登录是有问题的，也有这种可能。还有就内容上，经常发敏感词，发色情淫秽信息，参与赌博，参与赌博刚才讲了是不是？你天天在那个就是那种有赌博性质的小红包群里边去抢红包游戏，这个也是不行的。发一些虚假信息啊，发一些不明链接的二维码。这个都有可能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这个微信被封了，你先要自助解封，它会有一些提醒的，那么自助解封不行呢，就要走人工申诉，人工申诉不行，你的账号就是被永久封禁了。那各位听众朋友，你说找我来去给你保，向微信做保障，我给你担保不了，我也不知道你的号发过什么，对不对？我也没有办法向微信承诺你那个号以后不会发什么，这东西谁也担保不了。这跟我们日常处理一个什么单一事件的消费退费啊什么，这都不行。你看涉及到账号的问题，一般我们都没有办法协助你处理，因为没有办法对大家的这个账号使用做监控和监管，没有那个能力啊。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我都看不着我妈手机，对不对？她一天跟谁聊天，在这手机上操作什么，我都看不了的，更何况您的手机，那我更看不着了啊。所以咱也没有那个监管能力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给听众朋友想参与节目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咱们今天那些医疗信息啊，我们都已经发给医院了，因为现在处在假日当中，各个医院审核要慢一点，好不好？如果今天没有消息，明后天肯定也会消息的，所以今天问医生的我没有当场回复你们的信息，我都发给医院了，已经发送出去了，那么要等到医院审核，审核回来之后有可能明后天才能告诉大家。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1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 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抠抠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五瓶，每瓶一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接下来几个回访电话统一处理一下，各位听众，我加快速度啊。王女士是不是摘节育环是吧？
2: 对对。
0: 帮您联系好专家了。节育环的话呢，咱们上一大二院，我跟你说怎么挂啊。上一大二院呢，您先选一下妇科，妇科的话呢，它下设计划生育门诊，然后。帮你找了一位权威专家张丽颖，我说一下怎么写啊，弓长张，丽是美丽的丽，颖啊不是电影的颖啊，是新颖的颖，嗯，张丽颖老师帮您去做这个好不好？
2: 行行，好的，
0: 好啊。
2: 那是哪天出诊呢？
0: 出诊信息自己查一下吧，看看节后啥时候出诊啊，专家确认完了。好，再见。
2: 哎，好的，谢谢谢谢。
0: 好，
2: 哎，
0: 好，再见。下一位胃癌的专家帮您找到了。六县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3: 哎，
0: 胃癌专家帮您找到了一大二院，看胃癌的普外科的高峰。
3: 高峰啊？
0: 对，高峰就是高低的高，山峰的峰，高峰老师，他是普外科的，普外二看胃癌的主任。
3: 哦。
0: 一大二院高峰，对。
3: 哦。
0: 好不好？找他看一下。
3: 我去了以后就说。庆贺
0: 对，对对对，就提我就行，你就说是电台主持人庆贺介绍来的就行。
3: 这是我来的
0: 啊，
3: 高峰是吧？
0: 对，高峰，嗯
3: 嗯，
0: 好，
3: 普外的高峰，
0: 对，普外科高峰啊，很累，嗯，
3: 谢谢啊，
0: 别客气，再见啊。这个指甲分离的这个三线，你好，
4: 喂，你好，
0: 帮您跟一大二院的百冰雪老师确认过了，您上一大二院挂一下皮肤科百冰雪。
4: 哦，行。
0: 柏树的柏，冰天雪地的冰雪，一大二院皮肤科柏冰雪，好不好？嗯。
4: 哎，行。
0: 好，再见。好。另外大家想上一大四看一下妇科的外阴白斑，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王丽双老师。王丽双老师呢是知名的治疗外阴白斑的专家，他是在一大四的妇科出诊。这个疾病呢是非常折磨人的，很多听众朋友患病很长时间没有看好，然后呢。到一些小的不正规的那个地方去看，反倒耽误病情。就这个事儿，各位听众朋友，他不应该讳疾忌医，你就找这个专业的医生啊，到大医院去看没有问题的。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呢，这个病呢耽误下去，有的是延误了病情，甚至呢在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啊诱发了癌变。我们可以到一大四，这是咱们省内知名的三甲医院，在哈站对面这个一大四，你挂妇科王丽双老师。因为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的，是非常专业的一位老师啊，非常专业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呢是一大四院妇科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一大四妇科王丽双老师啊，一大四妇科王丽双老师，大家去找王老师就行，你就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听众。他节后的话是周一到周五是都出诊的啊，节后周一到周五都出诊，见到王丽双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就行啊。尤其是女性的外阴白斑啊，就咱们就找王丽双，好不好？一大四妇科教授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星期到星期五都出诊。见到王老师你说是庆贺听众。下一位三线，三线上穆先生，穆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嗯，您说。
5: 我问一下那个 原先那一大六是张峰老师搬到上海哪家医院了？
0: 他在上海，我转翻一下啊，稍等啊。他在上海呢，是药影医疗的古北门诊部。嗯。
5: 啊啊。
0: 药影医疗，药影医疗，我后来了解一下，应该可能是上海，他应该是比较高端的那种，民营，我猜是啊。
5: 啊啊。
0: 嗯，他是专门服务可能高端的那个人群的。
5: 啊啊，他是专门看屁股病的是吧？
0: 对。他在咱们哈尔滨出诊多年，然后现在人就到上海去了。
5: 哎哎，
0: 嗯，叫药影医疗。然后您要在上海的话，您查一查吧。他那个地址呢是在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的1737号，他已经在那儿开诊了。
5: 哎、
0: 哦，
5: 哎，好了好了。
0: 好，那我不知道
5: 他
0: 的费用是不是会稍微高一点，您到那儿再看吧。哦，好了，再见。嗯，好了，我们继续请进其他听众朋友啊。听众朋友，今天电话非常多啊，下一位我看一下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咱们先请二线吧，是不是？二线他是咳嗽，咳嗽，徐阿姨，你上那个咳嗽，你先跟我说咳嗽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病症？
6: 有，我跟你那啥说说这情况，是那个我家那个老公，他从今年就是2月份吧，就是经常的咳嗽，完了痰多。流鼻涕，就在这个期间，2月到现在吧，吃过汤药，西药，完也打过消炎针，完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些我到现在还没好利索。我寻思上那大医院看看，找这挂哪个科？
0: 上医大二院，医大二挂呼吸科、嗯，我非常熟的一位专家韩开宇。
6: 呼吸科哈、啊？
0: 对，呼吸科、
6: 啊、
0: 韩开宇，开门的开，宇宙的宇。
6: 宇宙的宇，
0: 对
6: 啊，看看他是咋回事，怎么老不好呢？
0: 嗯，一大二月呼吸科韩开宇、
6: 啊、
0: 提我就行啊，嗯
6: 啊，
0: 好，
6: 那个什么，那耳鼻喉科呢，用那个嗓子那还老那个什么，
0: 先看，先去看这个，先看韩开宇，
6: 先看这个，
0: 对，
6: 先
0: 把这个咳嗽啊，流鼻涕啊，反复感冒啊，或者是抵抗力下降啊，这些问题先统一看一看、
6: 啊、
0: 嗯。好不好？这个看好之后，看看嗓子会不会有好转。如果还是没有好转，再说，行吗？嗯，好，再见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们，请进您。这位是热水器的事儿，五线。五线吕阿姨，吕阿姨您好。
7: 你好，秦哥。
0: 嗯，
7: 我麻烦想问一下，我那个热水器啊是美的的，它没有热水了，我想让你帮我查一下它的售后电话。
0: 售后，稍等啊。
7: 哎。
0: 我给你看一下美的热水器的售后电话，对吗？
7: 对。
0: 稍等，我看一下。我得上网给你查。嗯。
7: 好好。
0: 稍等啊，电话400。
7: 400。
0: 2个8。
7: 400。2个8。
0: 2个9。
7: 2个9。
0: 315。
7: 315。
0: 嗯，好吗？
7: 1的2的3的4的5的10位数吗？
0: 嗯，1234567890是十位数，是的，嗯。
7: 啊，
0: 好，打吧，
7: 谢谢你、
0: 啊，好，再见、
7: 啊，
0: 哎。下一位说家里边孩子20岁是吧？长东西，我四线问一下，四先生、嗯、阿姨您好。
8: 哎，您好，清河。
0: 嗯，您说。
8: 我亲属家有个孩子，
0: 嗯，
8: 他头上吧，他今年。大学生可能就20不19，我这个岁数没搞清，那个头上就起那小红包，起完小红包完就长白尖儿，那白尖儿一破了一淌水儿，我寻思你帮我推荐个大夫给他 看。
0: 上医大二院挂一下皮肤科白冰雪。
8: 啊，医大二院哈。
0: 皮肤科。
8: 啊，这几个字儿，医大医大的皮肤科哈。
0: 对，白冰雪。
8: 那个白是哪个？
0: 柏树的柏，柏树的柏。
8: 一个木的搁个白字吧。
0: 对对对。嗯，然后冰雪，
8: 百冰雪是吧？
0: 对，冰雪啊、哦，好嘞。
8: 嗯，好了，谢谢你，
0: 别客气，再见。三线刘女士，您好。
9: 秦河老师，您好。
0: 你好，您说。嗯，
9: 很喜欢这节目。
0: 嗯、
9: 啊，
0: 谢谢。
9: 我想问一下，我家老伴儿吧，75了。
0: 嗯。
9: 他就是吧，年前就很长时间嘛，就是皮肤痒，
0: 哦、
9: 然后呢，起点红的红疙瘩，也不是成片，看了好几个医院不见好。麻烦你给我推找一个、
0: 嗯、也是刚才说的这个医大二院皮肤科百冰雪主任，
9: 百冰雪啊，
0: 对，柏树的柏， 木字旁加上白色的白，百百百数的百啊，百冰雪
9: 啊，
0: 一大二院皮肤科百冰雪，
9: 那个、
0: 嗯。
9: 啊，嗯，好，谢谢你啊。
0: 啊，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概还有10分钟时间。想要参与节目的，讲自己的事儿的、烦恼的、工作的、生活的、家庭的、情感都可以讲啊。87996984，快速打电话就行。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
10: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0: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0: 劳动者正青春。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 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一日三餐皆营养，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来分享很多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喜欢吃的啊，对于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又非常之有营养的美味菜肴。今天呢教给大家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菜呢？是黄焖牛蹄筋儿。哎，原来吃过那个黄焖鸡，对不对呀？我在节目里边也教过大家去做黄焖其他的东西。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个黄焖牛蹄筋呢？这大家都知道啊，牛蹄筋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丰富。一个是呢，中老年朋友这段时间呢，患有这个皮肤瘙痒的人特别的多。皮肤瘙痒，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这皮肤瘙痒了，小腿的前侧，还有这个小臂的后边啊，这个挠的呀都出血淋子了，都出豆子了，有的挠破了多长时间都不好，都不结痂，有的甚至挠破的那个面儿啊都已经感染了，出现破溃面，多长时间都不好。所以啊，第一，生活当中呢咱要补充补充胶原蛋白，像海参呐、牛蹄筋儿啊，对不对，这一类的都要多吃一些。然后牛蹄筋里边含有这个胶原蛋白还能干啥呀？增强我们骨头的弹性和韧性。这段时间呢大家都知道啊，中老年朋友岁数大了，这腿脚的就不咋灵活，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为啥小孩皮了扑噜的跑没啥事啊，青年人天天运动也没啥问题啊，因为他们体内的胶原蛋白没有流失的很厉害，没有达到我们人体匮乏胶原蛋白匮乏的那种程度，对不对呀？那中老年朋友就不一样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啊受慢性疾病的影响，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高血糖，所以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稍微肥甘厚味一点的东西都不敢吃，对不对？而含有胶原蛋白含量比较高的一些食物里边呢，可能脂肪含量都比较高，所以大家呢又担心自己的血脂再补高了也不敢吃，这就造成大量的胶原蛋白流失。胶原蛋白流失不光是你的皮肤瘙痒啊，你的胃肠黏膜容易出现问题，黏膜性溃疡啊，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对不对？你的眼角膜也容易出现问题，眼睛干涩的，睁开合不上，合上睁不开啊，就是一睁一合之间都觉着磨得慌，哎，就是要不点点眼药水润滑一下，那眼角膜都干巴成啥样了？对，就是那种感觉，是不是？好多人皮肤也是干的，又干又痒，起皮，挠都挠破了。还有最这些都不重要，缺乏胶原蛋白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你骨头里边没有弹性和韧性了，骨质疏松了，骨头变得特别脆了。那咱身边有没有老爸爸老妈妈，平时有的时候也因为腿脚不利索，哎，稍微没太注意摔了一跤的，对不对？但是有的人摔完了之后就没咋地儿，起来扑了扑了就走了。但有的呢就是那么稍微摔了一下，动辄就是骨折或者是粉碎性骨折，是不是啊？那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要是动骨折了都不是一百天的事，你得卧床卧多长时间呢？是不是？就是骨质疏松，里边的钙也缺乏了，还没有胶原蛋白帮助你把钙粘合到骨骼内部，还没有胶原蛋白增强你骨头里边的弹性和韧性，你就是切钙了，里边呢导致骨骼啊比较酥了，它也得有点弹性有点韧性，所以你一边补着钙一边也得补着胶原蛋白，否则的话你没有了胶原蛋白，光补钙的话就像咱盖房子光用在那码砖，中间不给它放水泥，一推就倒了，对不对？一点都不坚固，咱们的腿关节筋筋骨骨滑囊滑膜容易出现问题的人都不要忽略到这一点。所以今天的第一款黄焖牛蹄筋儿，为什么要吃它？为什么要做它呀？就是很好的帮助我们补充胶原蛋白，热量高，脂肪又不是特别的高。牛蹄筋儿非常好的东西啊，准备个半斤八两的都行，或者你做一回呀、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我都建议大家啊，你使那高压锅，哎，做一回多做点，做完了熟了之后给它呢切好了，放一小袋里边，搁到冰箱里给它冻上，啥时候想吃化了直接就吃，非常方便。所以你去买一回不行，咱就买它二斤，对不对？哎，一起就用点，都放啥啊？压这个牛蹄筋儿的时候就用清水，放几片生姜，放两段大葱，放一点料酒，一点盐都不搁，里边啥料都不用放，就放生姜、料酒
和一段大葱，把这牛蹄筋用清水啊放到里边，给它压上，拿高压锅给它压个4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压得稀烂稀烂的。这个时候哎，给它准备备用，留出个半斤左右，八两半斤的，看家里人口多人口少，剩下的给它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冻到冰箱里，下次还可以拿出来化冻接着吃。压好的牛蹄筋儿啊，咱们额外要准备点什么呢？准备点香菇，哎，准备个四五朵的香菇，一个土豆，一个胡萝卜，哎，再准备点那个辣椒。这个辣椒呢，最好是红绿辣椒，就是大辣椒里边那个甜椒，红的绿的啊，一样准备一个。这个呢，可能一样就用一半，但是呢，做出来非常之有营养，而且还特别的好吃，颜色也非常漂亮。你跟随着我这个步伐教给大家去做啊，咱们大家可能也会做出那种饭馆味儿。你在饭店里吃一份黄焖牛蹄筋儿，不得个八九十块钱呢，对不对？你上市场自己买点生的牛蹄筋儿回来，压完了之后，按照我教给大家的方法去做，那老香了。首先底锅烧油，哎，切点蒜末、葱末和树椒段，能吃辣的你就放多放两个，不能吃辣的就放一个，给它掰成两半，稍微借个味儿就行了啊。葱末、蒜末还有那个小树椒段啊，给它放到油里扒了香了之后，哎，把这个香菇给它放锅里扒了个个，然后再把土豆放里边，土豆切成块就行了啊，土豆切成块，还有胡萝卜、香菇、土豆、胡萝卜搁锅里呢，给它炒断生了，稍微大一点的火，大一点的油，给它炒断生了之后，再把咱们刚刚压好的那个牛蹄筋啊，给它切成一块一块的大一点的块啊，它同样放到锅里扒了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扒拉完了之后放啥呢？先不添汤，把所有的这些香菇、土豆、胡萝卜和牛蹄筋不都在这油锅里扒了一遍了吗？给它盛出来，盛出来之后呢，锅不用刷，底锅里留一点点的油，然后如果愿意吃辣的倒了点郫县豆瓣酱，不愿意吃辣的放了一点这个熟酱也行，放了一点那个甜面酱啊，或者是香芹酱啊都行，放不辣的酱就行了啊。放里一勺半的熟酱，底锅里放一点点油，放一勺半的熟酱，把这个熟酱啊给它扒了这个小小火的，给把这个酱给它炒香了，香味炒出来之后，哎，再把咱们刚才那个盛出来那些食材，土豆、胡萝卜、牛蹄筋和香菇，就是那牛蹄筋啊，又软又糯又香的，而且这道菜做出来之后，就是它是道大菜。过年后再搁锅里一炒，贼烂火，入口即化。胡萝卜啊，里边含有这个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 对眼睛也特别好，维生素 B 足，对不对啊？对我们皮肤也特别好，对血管也非常之好，是不是啊？牛蹄筋就更不用多说了，大量的去补充胶原蛋白呀，是不是？在这个季节，就这道菜，收音机前的去学一学，尤其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那腿啊不敢迈步的，对不对？走道都颤颤巍巍的，是不是啊？都往前试探着走。

别容易脆，这就是骨头缺少了胶原蛋白所导致的。什么叫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呢？你这个筋如果能拉得非常长，就说明你这个筋里边不缺少胶原蛋白，能拉得动，是不是？骨头也是一样的呀。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哎呀，吃这些东西可能大夫帮吃，有没有科学一点的能补充这个胶原蛋白的，而且还不让我们的血脂血压血糖跟着升高的东西呀？所以今天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向大家轻轻推荐的是我们钻石级的明星产品，新款的美国原装进口回来的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哎呦，说到和素品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太熟悉了吧，跟我们节目合作有两三年的时间了，每次他一到货，咱们的听众朋友那就是真的是疯抢啊，特别特别不好定。那之前呢，好多人订的都是黑瓶的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现在是全新的升级换代的啊胶原蛋白软骨素，成分还是原来的那些成分，但是比原来的配比要科学很多，并且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拿到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上面啊明确写着啊 Made in USA，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才是真正的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到和素品牌的这个官方旗舰店你去查就知道了。平时买这个软骨素一瓶60片，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一瓶就得200多块钱，这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因为里边是有6种成分，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水解胶原蛋白加玉米氨糖啊，加上钙，加上维生素 C、 维生素 P、 维生素 D， 特别适合的就是成年人经常运动的和中老年朋友啊，这个骨骼不是很健康的，需要补给胶原蛋白的，皮肤不咋好的，胃肠黏膜不怎么好的，眼角膜也是经常的感觉又干又涩，没有营养，缺乏胶原蛋白失去弹性的，尤其是啊活动啊不怎么灵活，走道这个活动受限的，走道发皱的，腿发软的，没有劲儿的，哎，补了钙之后呢，咱们这个还是骨质疏松，还是没有补进去的，我都建议大家这款胶原蛋白和素品牌的啊，咱们是一个老品牌，给大家团购两三年的时间了，但是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的白瓶的啊，这一款全新升级换代的仍然是美国和素品牌原装进口回来的，我们给大家谈到了特别合适的价格，日期非常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全新升级换代的白瓶的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啥价格大家仔细听，298块钱三瓶就已经够便宜的了吧？你在某宝、某东都有和素品牌原装进口的旗舰店，你去查吧，一瓶就256块钱，一瓶，咱们是298，三瓶就已经够便宜了吧？今天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为了推广这个新产品，我给大家特别又多加了一瓶，我问厂家硬要来这一瓶给大家加进去的，所以现在打电话是298块钱四瓶。哎呀，这是我们幸福味道节目专属的福利了啊，298四瓶，你才和你算算这个账啊，合多少钱一瓶了，简直太合适了，官网上到处都可以查得到的啊，才合70多块钱，74.5块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298四瓶，我再次强调一下，298四瓶，298四瓶，哎呦，买三瓶赠一瓶，但只有今天，以后就是因为这个正式我们这个全体都到货了之后啊，全新升级换代的这个白瓶的仍然是和素品牌，仍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回来的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正式的给我们大家去进行团购的时候，以后就都是298三瓶，但是只有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了庆祝啊，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推广，让大家了解新的产品比过去的那个要好一些，那升级换代了肯定比过去的要好啊，这不用我多说了，对不对？所以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一瓶啊，老款的一瓶还256呢，我说错价格了，新款的一瓶在官网上它的旗舰店是298只有一瓶，为了做这个品牌的推广，说白了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这样一个印象啊，这么一个品牌宣传，所以298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是买三瓶赠一瓶，四瓶一瓶才合上70多块钱，你自己到

0: 所有的合素品牌的官方旗舰店去查，不管是哪个平台的，你去查新款的美国原装进口回来的白瓶那个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是多少钱，对比完了你再打咱们直播间电话来进行预定就行了。但是数量非常之有限，所以现在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原来吃过的，哎，吃着还非常之好的，后期就没有了，买不到了，对不对？咱断货断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打电话订啊。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我告诉大家，这个新款的合素的软骨素啊，其实到货的数量非常之多。为啥我说今天的节目没有多少了呢？就是因为我们台里好多的同事给他们的父母都买了这个合素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大家都有点担心啊，老爸老妈肯定不能不出屋啊，啊，肯定得下楼溜达溜达，活动活动，上个早市帮接送个孩子，难以避免的会出现滑倒的情况，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啊，胶原蛋白补得非常好，钙补的非常好，你没有骨质疏松的情况，骨骼内部没有啥问题的话，我告诉大家，摔个跤摔个跟头不会出现太多的危险。但是如果真的缺钙了，缺少胶原蛋白了，严重缺乏胶原蛋白的骨头没有啥弹性和韧性了，特别酥特别脆了，那你想一想啊，对不对？那卡个跟头摔个跤能没有啥问题吗？不但有问题，问题大了去了。中老年朋友的器官啊，可能都不像这个年轻人啊，消化系统啊，各个系统啊，这个心肝脾肺肾呢啊，不会运转的那么强了。所以说呢，你想啊，就哪怕是用最好的医疗设施，他伤筋动骨100天，也得卧床几个月吧，是不是？所以咱们要提前做好防范工作。新款的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大家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大家自己看那个外包装，还是那句话，合素品牌人一口那个合，朴素的素，就这两个字，你到它的官方旗舰店去看一看，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啊，它有多合适。我们官方旗舰店这个新款的升级换代的新款卖298一瓶，而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今天只有今天298四瓶，当然以后也合适啊，以后他正式的给大家进行团购的时候呢是298三瓶，那也合适啊，对不对？今天是298四瓶，买3瓶赠1瓶，一瓶吃1个月的服用量，这4瓶吃4个月的服用量啊，早上一片晚上一片啊，一天吃2片，一瓶是60片，正好吃1个月的服用量，抓紧打电话预定吧，还是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一会儿我给大家去补，把这个常识性的问题给大家去讲一讲，补几点啊，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为什么要让我们大家去补充啊胶原蛋白，为什么要补充啊胶原蛋白软骨素，它是干啥的，一会儿我告诉大家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我刚才不说了吗，腿发皱的啊，担心自己骨质疏松摔个跟头就骨折的，对不对？哎，我都建议大家赶紧把它给吃上，您先定着，我一会儿呢继续讲菜的过程当中也给大家普及一些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2: 哎，你好，咱这个新品比之前那个配料表有升级是吗？
0: 对呀，它肯定会升级换代呀，要不然它为什么要动这个配料表啊？对不对？
2: 啊，正好我妈那个还快吃没了啊，再订一组吧。
0: 可以啊，这个新的比过去那个还要好呢，吸收的更好了，放心吧啊。
2: 嗯，原来那就挺好，
0: 原来那就挺好，原来的那个就是我们都没有货，供不应求，就到后期有好多听众朋友都打电话问说那个软骨素还有没有了，其实都没有了，这好容易给大家又谈到了这一批，而且今天是298买3瓶赠1瓶是4瓶，以后还要恢复3瓶，因为咱们一直都是298三瓶嘛，对不对？
2: 嗯，
0: 行，您等着接电话吧，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3: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哎，四瓶，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的是六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6671，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白一组，
1: 一组胶原蛋白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您是家里老人吃过是吗？
0: 啊，我吃过
1: 啊。您本人吃过呀？行，
0: 我
1: 吃过老款的是不是？
0: 啊，对，老板这个
1: 肯定吃过老款的，新款的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团购。行啊，老款的你要都吃着非常好，新款升级换代之后就更好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0: 好
1: 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三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是3669，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宋先生，您好。
2: 哎，
1: 哎，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啊？
2: 啊，对，订软骨素，我想问一下，我订过，给我父母订过那个，订过。
1: 订过是老款的吧？
2: 然后，老款的。然后我刚才刚听到那广播说那新款的。
1: 对。
2: 然后我想问一下，那新款的是，日期都是最新的。
1: 啊，日期非常好。
2: 啊、
1: 嗯。
2: 好，然后那个是，四瓶是吧？
1: 对，298块钱四瓶。
2: 啊，好的好的，那先给我、
1: 嗯、
2: 先给我订两组吧。
1: 啊，我给您订上了，您保持手机畅通、
2: 啊，
1: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啊、好，
1: 好嘞，
2: 谢谢，
1: 别客气，
2: 啊、好，
1: 再见。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也要再来一组这个软骨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日期非常好，但是一瓶就是吃一个月的服用量。咱298，今天不四瓶吗？四瓶是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哦。六号线的杨女士，你好。
4: 哎，对，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啊，要订一组软骨素、
4: 啊、
1: 是不是？好嘞，
4: 啊，
1: 哎、
4: 对对，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
5: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6: 直播间
1: 啊，切到直播间了，你要订这个软骨素是不是啊？
6: 对对，
1: 啊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6: 好嘞，谢谢。
1: 哎，好嘞，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六线的刘女士，
4: 对
1: 啊，刘女士啊，咋没有人接呢？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你要订软骨素是不是？
4: 对呀、
1: 啊，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那个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
4: 行，那有人回电话是吧？
1: 对对对，有人给您回电话，您等着听着手机响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7: 哎，你好，我订一组、
1: 哎、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三线的袁先生，您好。
8: 哎，你好，我订一组。
1: 一组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四线的李先生啊，订软骨素订完了，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
8: 都能告诉我待会儿啊。
1: 应该是明天上班之后啊，完了给您回电话，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啥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你就告诉他地址啊、哦。哎哎，感谢参与。五线的尚女士您好，尚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软骨素啊？
9: 给我订一组
1: 软骨素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
9: 哎，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六线的魏女士您好。
10: 啊，好，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软骨素哈。
10: 啊，我订一组。
1: 好，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
10: 啊，好，
1: 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11: 哎，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哎，要订软骨素哈。
11: 对，我订一组。
1: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赶紧打电话订。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
1: 哎，要订软骨素是不是啊？
12: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给您送到家，别客气。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是不是要订软骨素啊？赵女士，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五线的潘先生您好。
13: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软骨素是不是？
13: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六线的尚女士您好。
14: 哎，我订一组软骨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尚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
14: 哎，
1: 好，再见。
5: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4645，预定成功了啊！四线的陈女士，你好。
15: 你好。
1: 哎，要订软。

0: 1.5张骨头。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大家抓紧打电话来报名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的是三线的贾女士，你好。
3: 1.5张骨头。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哦！稍后呢，我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大家呢一边打电话，我一边接听大家的电话，一边教大家去做菜。咱们还得知道平时咱还得吃点啥。欢迎的是五线严女士，你好，严女士，哎，
4: 你好，哎，你好，
1: 欢迎您，严阿姨，要订软骨素哈。
4: 啊，对，
1: 好，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啊、
1: 好，再见。六线杨女士，固定座机尾号4822，报上名了啊。二线的风女士，你好。
5: 你好，
1: 哎，
5: 我要订软骨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再见。哎、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6: 你好，
1: 哎，要订软骨素是不是？
6: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金女士，你好。
7: 你好，
1: 哎，要订软骨素是不是？
7: 对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啊？我先给您报上名了。还有啥问题要问我？
8: 订两组。
1: 可以可以，对呀，合适啊、
8: 哦。
1: 好嘞，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可以啊，没问题，298，给您送到家，货到您先来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9: 你好，我想订一组软骨素。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哎呦，说到这个软骨素啊，它不是单纯的软骨素。为什么我强调它这一片里边六种营养？如果单纯的软骨素，价格就会比较便宜。而咱这个里边呢是胶原蛋白软骨素。我要跟大家强调的是，里边含有的胶原蛋白非常之高。你看一看啊，我们大家呢了解一下市场情况，就是你上网可以查一下胶原蛋白的东西，比如说胶原蛋白口服液、胶原蛋白的面膜。胶原蛋白口服液呀、啊，好多过去的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认为是啥呀，爱美的女士朋友啊，为了美容才喝那胶原蛋白口服液，一瓶一天喝一瓶胶原蛋白口服液就得30块钱左右的价格。因为我皮肤不好的时候我也喝过。为什么胶原蛋白那么贵？胶原蛋白含量多的东西都很贵，牛蹄筋其实咱上市场上也不便宜，海参价格也非常之高，海参里边的胶质含量啊，胶原蛋白含量也非常之高。凡是带有胶原蛋白的物质价格都会比较贵，包括食物，也包括所提取出来的一些营养食品。你去打听打听，含有胶原蛋白的东西价格都会非常之贵。而咱们这个合素品牌的软骨素，它为什么说在官网上，虽然咱们节目里边现在打电话298你能订上四瓶，但你上它官网去看去啊，啊，旗舰店你去看呢，某宝某东都有它的旗舰店呢，对不对？你对比一下价格，不但要看价格，我教你们啊，你怎么去对比，你还看啥？你还看下边的评价，就别人买完了之后对这款产品的评价是啥啊？说这个吃老妈吃完了之后腿不疼了啊，那个呢说上楼都有劲儿了啊，这个怎么怎么样的，原来皮肤都挠的全是那个起皮了啊，这医院都给啊这个诊断成要患有什么银屑病了，现在呢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这个皮肤现在又光滑细腻了，对不对？你去看下边的评价你就知道了，这款胶原蛋白软骨素就是你的骨头里边大量的是需要胶原蛋白的。你想啊，你自己咱们 啊，就都不用说你都多了解营养学方面的常识，你不用有多少的文化跟知识，你笨寻思就是那个骨头里边它没有韧性了，没有弹性和韧，胶原蛋白就是增加它弹性韧性的嘛，没有弹性和韧性了，那骨头里边光补钙是不是就硬了脆了酥了，那你这个时候磕一下碰一下摔一下，是不是动辄它就是骨折，粉碎性骨折。为什么中老年朋友啊，一到下雪天冬天的时候，那骨伤科医院都排上队了啊，这个磕了那个碰了，这个骨折了，那个骨裂了，对不对？所以说啊，伤筋动骨一百天，所以胶原蛋白软骨素，咱们把它六合一，六种营养放到这一片啊软骨素里边，它不是单纯的软骨素，而是含有大量胶原蛋白的软骨素，所以市场指导价格它就会非常非常贵。那今天您能打进电话，298块钱拿到4瓶美国原装进口回来的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简直太合适了！赶紧打电话预定啊，生产日期非常好的，大家不用犹豫了，抓紧打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三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尾号是5137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0: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哎，一组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江先生您好。江先生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软骨素啊？胶原蛋白哈。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三线的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6: 啊，对，我真是去的。
1: 哎，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哈。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大家上网去查啊，我们不怕大家去查，为什么呀？你对比完了之后，你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的价格有多划算。全网对比，某宝啊，某东啊，你去查合素品牌的，我告诉大家这个品牌，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人一口的那个合，朴素的素，查完你就看吧，你对比完价格，你关键看下边的评价，好多人的回头客老多了，好多人吃完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之后都觉得非常好，全新升级换代的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个软骨素啊，不仅仅是它的，因为它的胶原蛋白水解胶原蛋白和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非常之高啊，特别容易吸收，所以我建议大家您尝试着啊去吃一吃就知道了，咱们吃过的老听众都知道。来，我简单的给大家去普及普及常识，为啥让大家去补胶原蛋白？你的骨头里，你的筋筋骨骨、滑囊、滑膜、半月板、肌腱、韧带这些组织，为什么特别的需要胶原蛋白呀？对不对啊？胶原蛋白它有什么用啊？哎，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说啊。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7: 你好，
1: 哎，
7: 那个我订一组软骨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2: 045182323112，823232112，823232112，823232112。
1: 二线的赵先生您好，赵先生是不是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啊？
11: 软骨素，
1: 哎，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五线的邝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
12: 哎，
1: 好嘞，
12: 软骨素，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2: 哎，那好，我先撂了，
1: 好，
12: 行吗？
1: 好嘞，现在可以挂掉了。哎，好，感谢参与，再见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美国合素品牌的啊，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合素品牌的。三线的骆先生您好。
13: 你好。
1: 哎，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
13: 啊，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3: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298是4瓶，吃4个月的服用量啊，吃4个月的服用量啊。欢迎六线的耿女士，你好。
14: 哎，我订软骨素。
1: 啊，订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
14: 一组，
1: 好嘞，没问题，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温女士，你好。
11: 那个，
1: 哎，
11: 是不是你是不是跟我说话？
1: 对呀，温阿姨，我是海兰，你要订软骨素是不是？
11: 我想订这个软骨素，
1: 嗯，
11: 订一份是多少钱？
1: 一份是298块钱，四瓶，是四个月的服用量啊。
11: 行
1: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订四瓶也行啊。六县的郑先生你好。
12: 哎，我有四瓶
1: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一组啊。五线的马女士，手机尾号是529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啊，哎，
15: 六线的
1: 您说，

0: 啊，不听广播，
1: 定
0: 软骨素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李阿姨，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8232311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3: 啊，你好，我想订一组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
3: 您一天吃几粒儿？
0: 啊，一天吃两粒儿。
3: 嗯，早上吃吧。
0: 一瓶是60粒儿啊啊，最好是早餐吃呗。最好它，因为它是营养品，它是营养素，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营养素全部都是随餐吃的效果最好，就像你吃饭一样，哎，跟着饭啊，里边那些营养就一起被身体所吸收了。哎，
3: 好嘞，
0: 好嘞，预定成功。哎哎，谢谢您参与。二线的郑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软骨素是不是？
4: 啊，对，我想订一组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六线的邱女士，固定座机尾号6250，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5: 你要一组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哎，四线的于女士，您好。
6: 我订一组
0: 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李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515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行了啊、哦。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软骨素哈。
7: 给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六线的欧女士，您好。
8: 喂，你好。
0: 哎，
8: 我想问一下那个主持人，
0: 哎，
8: 就是那个这个四瓶是一瓶是多少片？
0: 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啊，一瓶是吃一个月的服用量，这四瓶正好吃4个月的服用量啊。
8: 290是吧？
0: 298四瓶啊啊，
2: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此软骨素非彼软骨素，为什么这样说呢？普通的软骨素不会这么贵。你想它，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就是和素这个品牌的，它在它的官网旗舰店上一瓶就卖到298，还有那么多人去买，赶上它优惠的时候，它298也是买两瓶赠一瓶，或者买三瓶赠一瓶。而咱们呢，298一共是四瓶，对不对？多合适啊！修复软骨，因为胶原蛋白和这个软骨素啊，它是组成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呢，所以可以起到修复软骨以及促进骨细胞再生复制的效果，可以起到修复软骨的作用。另外呢，胶原蛋白还能干啥？养护关节啊，可以预防骨关节的炎症发生，能够防止疾病的进展，还能够改善关节活动的功能，活动受限，活动啊，这个活动不了，甚至是啊一活动就疼，对不对？它胶原蛋白和软骨素，它具有抑制和避免腿关节变形的作用，还可以发挥养护关节的作用。咱就仅仅说这关节啊，它还可以润滑关节，因为还可以增加骨骼钙质的摄取，有助于补充骨与软骨组织所需要的营养，从而辅助提升相应的功能，弹性韧性增加。除此之外，它还有助于促进合成滑膜液，能够起到润滑关节的作用。所以你说胶原蛋白是不是很重要很好的东西啊？哎，抓紧时间预定吧。欢迎的是三线的，是李先生吗？你好，郭先生，你好。
9: 哎，
0: 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哈。
9: 哎，好的，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李女士，手机尾号是固定座机7982，预定成功了。六线的高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软骨素。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哎。订一组胶原蛋白软骨素哈。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298四瓶，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货到再付款啊、哎。
11: 好的，谢谢，
0: 别客气，
11: 谢谢，
0: 好嘞，再见啊。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为啥我要强调今天是298四瓶？因为以后你再听到和素品牌胶原蛋白软骨素在我们节目里边升级换代的这个新款白瓶了，新款在我们节目里边去这个团购的时候，一定不是298四瓶了，以后是298三瓶，这个是正常的团购价格，只有今天是买三瓶赠一瓶，298块钱四瓶啊。所以它有6种营养在里边，含2型胶原蛋白软骨粉、水解胶

0: 胶原蛋白、玉米氨糖，还有钙、维生素 C、 维生素 P 和维生素 D 啊，不用多说了，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去补充胶原蛋白。而且我要跟大家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这款啊产品里边没有化学添加，可以长期使用。怎么个体现呢？它是零激素、零重金属、零违禁药物、零依赖性、零香精、零色素，特别的绿色安全，所以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对不对？纯食品提取的，营养好吸收啊！抓紧时间预定就行了。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担心自己啊，如果说你补了很长时间的钙都没补上去，钙补了16/13条，最后怎么还是这个有点缺呢？因为什么呀，补不进去，它补没补进去，补进去了但很快就流失了，钙流失的特别快。如果没有了胶原蛋白帮助你粘合住这个钙的话，沉淀到骨骼的内部的话，你钙肯定是补了不少。好多人今天吃热钙，明天吃那个钙，对不对？都在补，但是你补钙的同时一定得让你体内不能缺乏胶原蛋白，要不然的话这个钙它很快就被流失了。甚至你大量补钙的同时没有用胶原蛋白把它给你粘合到沉着到骨骼内部的话，很可能还会补到其他的地方的，对不对？所以你盲目的补钙不是关键，你得让你的体内不缺胶原蛋白。含有胶原蛋白的食物有很多种啊，来，大家准备好笔和纸记录一下，一会儿呢我也继续教大家去做一道用鸡蛋做的菜啊。哎，没错，鸡蛋里边也是含有胶原蛋白的。你看平时如果咱们做菜的时候能放点什么，猪皮呀、猪蹄儿啊、银耳啊、牛蹄筋儿啊，还有各种豆类呀。这个豆类是啥呀？黄豆、绿豆、黑豆、红豆，这里边也是含有胶原蛋白的。还有一种花椒，这个花椒不是咱炒菜那个花椒啊，是吧？是一种含有胶原蛋白啊含量非常之高的一些叫营养食品吧，对不对？比较补给的营养食品。另外第七种就是鸡蛋，第八个是雪莲子，雪莲子其实现在也可以买得到啊。第九个就是虾皮子，第十个是鸡爪子。哎，这些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都非常之丰富，所以日常生活当中这胶原蛋白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很多啊人这个胃黏膜有损伤的，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你胃里边最贴近食物的啊那一层薄膜，它就需要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大量流失，你平时再吃一点酸性的生冷硬辣的食物去刺激你那个胃肠黏膜，对不对？很容易就出现黏膜性的损伤。不光是溃疡，胃溃疡啊，还有很多糜烂性胃炎，对不对？都是需要的。欢迎的是六线的郭女士，您好。
2: 给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3: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3: 哎，那个我订两组
0: 是不是？
3: 哎，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
3: 好嘞，谢谢海兰啊、
0: 哎。好嘞，别客气，好，再见。欢迎的是三线的宋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订一组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今天是298四瓶，大家打电话就行了，一瓶才合70多块钱，70多块钱您买到的是一片，里边既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又含有啊这个钙呀、维生素 C、 维生素 P、 维生素 D， 还有玉米氨糖，就是这里边这些营养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你的大骨头、硬骨和软骨都需要的，包括你的皮肤、你的身体里的一些黏膜组织、你的肌腱、韧带、筋骨、滑囊、滑膜，对不对？甚至你的这个半月板，为什么说了？哎呀，我这脚脖子崴伤了，老是一崴点脚脖子呀，就崴滑了啊，总是崴脚脖子。还有人呢，说我网球肘特别严重啊，啊，说我的总是半月板损伤啊，有的膝盖一整就什么滑囊炎、滑膜炎啊，这个积液呀，要么就得整个小针刀，要么就得是什么呢？你咋不考虑考虑，是不是大量的胶原蛋白流失了？你光去用一些外用的手段，当然疼得受不了的就得上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对不对？但是你也不能老用那玩意儿去扎去滑稽啊，是不是？咱还得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你体内缺乏这些营养了，你不去给它补充营养。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啊，咱们今天要做一道什么菜呢？叫荷兰豆炒鸡蛋。 来，请进四线的吴女士电话，手机尾号是880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咱们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短暂，这一批到货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记着咱们是胶原蛋白软骨素，不是普通的软骨素，是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个里边啊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所以说哎，咱们大家要就分清楚啥是啥，就是到货之后我同事好多人都给自己的老爸老妈订出这一大批，所以今天原本给大家准备的其实是挺多的挺充足的，但是现在呢就有点不充足了，等一会儿我要去说其他的产品，就说明咱们今天的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就没有货了，现在还能订上，而且是现货啊，明后天就给您送到家，您就抓紧打电话预定吧，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的孙女士，
5: 哎、
0: 你好。
5: 哎，
0: 您要订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
5: 啊？啊，过来一种。
0: 好嘞，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哎
0: 哦
5: 哎。哎，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298块钱买三赠一，四瓶一模一样的，这四瓶全都是升级换代的美国原装进口回来的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四瓶全是白瓶，四瓶全是升级换代的，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抓紧预定就行了啊、哦，以后就是三瓶了，以后这一组就是三瓶，不是四瓶了啊、哦！赶紧打电话，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老听众朋友吃过的，我不说吗？你全网比价。到合素品牌的旗舰店网上就能查到，咱家姑娘儿子平时晚上回来的时候上网，你让他们给你查一查，你别光看它的价格说，哎呀，这价格比那个幸福味道里贵多了，那咱不在那买就行了呗，对不对？但你要看啥，你看看全国各地的人他的销量有多高，别人买完了之后吃了这个合素品牌的软骨素之后它的效果怎么样，都哪方面有效果了，你要看下边的评价你就知道了，评价都非常之好，所以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谈这个产品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价格压得极低不说，还给我们大家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有买有赠的套组的价格，今天298四瓶，赶紧打电话啊，没有多少了，欢迎二线的李女士，你好。
6: 谢谢先生。
0: 哎，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啊？
6: 是
0: 一组
6: 是
0: 啊、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三线的王女士、
7: 啊、
0: 你好。
7: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哈。
7: 啊，
0: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六线的刘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我问一下，海
0: 哎，哎，
8: 那个什么，你这个有没有那个糖尿病人适不适合吃？
0: 可以吃啊，没问题呀、啊。这里边。对，不含蔗糖，而且它的每一样包括氨糖它都不是葡萄糖，它是植物氨糖、
8: 啊、
0: 是玉米粉当中提取出来的。啊,
8: 啊还有一个、
0: 哎、
8: 还有一个事儿，
0: 您说
8: 这一瓶吃多长时间？
0: 吃一个月，一瓶里边是60片，早一片晚一片啊，早餐的时候吃一片 啊晚餐的时候吃一片就行啊，随餐吃，随餐吃跟饭可以一起吃、
8: 哎、好好，
0: 它是营养素、
8: 啊、那你给我
0: 一天吃两片，一瓶不是60片吗，正好吃、啊、30天一个月的服用量，这298块钱今天是4瓶，吃4个月的量啊、哦！
8: 啊，那你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抓紧打电话吧，我们得做菜了啊！298块钱，今天是4瓶合素品牌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美国原装进口回来的，自己上网去查价格。我不说了吗？全网对比价格，你才知道。对比完了，就是某宝、某东都有它的旗舰店。咱们家姑娘儿子谁有时间？现在网络多发达呀，对不对？网络多透明啊！哎，你查一查就知道了。再回过头，在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定吧啊。 来，咱们一起学做这道荷兰豆炒鸡蛋，含着淡淡的清香，生机勃发的味道，而且鸡蛋里边胶原蛋白含量还挺丰富的。荷兰豆里边含什么呀？含有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B。哎，这里边呢，也是非常之有营养的。荷兰豆准备个半斤左右就行了，三个鸡蛋，哎，非常简单啊，非常非常简单。荷兰豆呢，给它清洗干净，摘的时候把两边这个丝儿啊，一定要摘得干干净净的啊，不要说那种切掉头尾部，用手给它摘完了之后，两边的丝儿能这个拽干净。然后把这荷兰豆洗干净了之后呢，啊，放到开水里边焯个两分钟左右。把荷兰豆放到开水里边焯，荷兰豆里边呢，这个水里边放到两滴食用油，玉米油也行，豆油也行啊。焯荷兰豆这个水里边放两滴豆油，哎，放两滴玉米油都可以。焯两分钟左右，把它捞出来过一遍冷水。鸡蛋三个鸡蛋啊，连黄带青的打到碗里边，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了。然后呢，咱们底锅烧油啊，这个时候最好用植物油去炒这个菜啊，最好用这个玉米油啊，或者是这个植物油啊去炒。底锅烧油啊，油锅热了之后，大概七分热左右的时候啊，把这个咱们搅好的蛋液倒到里边。鸡蛋呢，咱不用使劲搅，给它搅稀碎，稍微和了一下啊，稍微给它和了一下，成大块之后，把它盛出来。盛出鸡蛋的时候，那个鸡蛋它不吃油，咱们底锅里边还剩点油呢，不用再往里添油了。把鸡蛋盛出来，然后呢，锅里边放一点蒜末，炒香了，把荷兰豆放里边，荷兰豆放里边翻炒，加入一点点的盐，再放一点点的蚝油，放一滴两滴的海鲜酱油，愿意吃甜口的放一丢丢的糖，中和一下那个盐里边的腥味，最后把调味都调完了，把咱盛出那个鸡蛋再倒里边扒了个个就关火，哎，就可以盛出来了，非常简单。荷兰豆炒鸡蛋，对不对？这道菜也是，就是那种鲜灵的颜色，是不是啊？荷兰豆啊，焯烫的时候一定得大概两分钟左右，这样的话拿出来用这个水过一遍，因为荷兰豆也是豆角，豆角如果炒不熟的话，炒的太时间长了又会发黄发黑不好看，对不对？炒的时间短了呢，不熟的话那它有一些毒性的，所以一定要听我的，先放锅里给它焯它两分钟，拿出来用凉水过一遍就差不多熟了，对不对？颜色更绿更好看，而且还更容易熟，非常非常的这个简单。这道菜节日餐桌上，你别看啊，就是简单的一个荷兰豆炒鸡蛋，就比你过去那些什么韭菜炒鸡蛋、蒜苔炒鸡蛋要好看多，好吃的多，有营养的多的多呀。欢迎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你。
6: 我想订一组胶原蛋白
0: 软骨素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6: 谢谢您了，海兰。
0: 别客气，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6: 哎，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咱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啊！我看看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快乐一家人说，海兰原来教给我们用的那个香菜水洗皮肤特别好，我就是糖尿病患者，洗完了之后就不瘙痒了，再加上你吃让我们吃的那个软骨素，对，胶原蛋白软骨素，它为什么这么贵？就是。他在官网上能卖298一瓶，还有那么多人去买，就是因为他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这个软骨素可不是普通的软骨素，它是美国原装进口回来的合素品牌的，有胶原蛋白软骨粉和水解胶原蛋白加入的软骨素。所以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活动受限的啊，走道这个费劲的，上楼下楼腿都软没有劲儿的，出去一走道都颤颤巍巍的，是不是啊？啊，关节又肿又胀又疼的啊，活动起来非常艰难的，是不是大量的影响你的生活质量了？我建议大家，你尝试着把咱们新款的全新升级换代的，它的保质期到2027年呢啊，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给它吃上，这四个月298块钱四瓶，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吗？您把这四个月吃完了之后，你自己去感受一下。我不说了吗？全网现在呀，都已经是非常透明的了，是不是啊？网络多发达，多透明啊！你就上全网去查，某宝、某东上都有咱们合素品牌。合就是一个人，一个一，一个口的那个合，素就是朴素的素啊。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你某宝、某东上的旗舰店，那其他那些 假冒伪劣的咱不去比去啊，你就上他的旗舰店你去比，你到旗舰店看他多少钱，你再看在旗舰店买完这个软骨素的啊，胶原蛋白软骨素吃过的他的那些这个粉丝们在下边的留言下边的评价有多高，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哎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在哪儿买都那么贵。而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这个价格298块钱四瓶真的是太合适了。胶原蛋白只要是沾上胶原蛋白的东西就非常非常贵，大家可以打听打听上网去查一查啊，爱美的女士朋友好多，包括一些哈就是严重的胶原蛋白流失的皮肤，那岁数大的人啊，60岁的70岁的人也有皮肤好的有皮肤不好的，其实从皮肤就能看得出来，有的人皮肤稍好一点可能你的胶原蛋白流失的就没有那么厉害啊，你的胃肠黏膜也比较好，眼角膜也比较好，对不对，筋筋骨骨滑囊滑膜都是比较好的，有的人呢胶原蛋白流失的就

0: 稍微差一点，皮肤是我们啊整个器官最末梢的那个器官了，对不对？它要缺少胶原蛋白了，皮肤是第一时间就能够体现出来的。很多人现在说都不敢洗澡，洗完澡之后又抹这个油又买那抹那个液的，哎呀，那皮肤干痒，对不对？哎，一挠不但是起皮啊，说的时间长了，那挠都是鳞子，都像鱼鳞似的了。那我都建议大家，你试一试咱们这款胶原蛋白软骨素，不但是给你骨头、骨骼、软骨里边去补充了胶原蛋白，增强弹性和韧性了，你的皮肤、你的胃肠黏膜、你的眼角膜都能补上去啊，对不对？好了，不多说了，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抓紧时间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298块钱四瓶，新款的，全新升级换代的，比过去的成分含量还要好一些啊。298块钱四瓶，美国原装进口回来的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自己对比自己去查，马上就没有了啊。今天的这个量啊，马上就没有了，以后是298三瓶了啊。只有今天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啊，是298块钱买三瓶赠一瓶，这四瓶是一模一样的。四瓶全都是啊，全新的升级换代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四瓶都是新款的升级换代的，抓紧打电话预定就行了。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寇准把杨六郎堵在地道的屋子里了，六郎开门一看呢，面前站着寇准，后边是八王千岁。八王千岁手里边提着娃面金简，杨延昭就知道走不了了。寇准说：“杨延昭，你诈死蛮名，欺骗圣上，你可知罪？”这阵杨六郎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只好说：“王爷，寇大人，请到里边坐吧。”寇准说：“行了，这地道里头我先憋气，走吧，咱们一同到前边去吧。”刘郎说：“寇天官，您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寇准说：“你不说了吗，我这个人啊，他耳朵脚趾盖都响，太透亮了，你藏在哪儿我都能找着。”这阵八王千岁从心里边又服了。服什么呀？服寇准。八王心想，这寇准简直就是活神仙，他就愣把这死人给弄活了。这阵六郎没有办法，只好跟着八王寇准来到前边灵棚之内。六郎给八王见礼：“王家千岁，请宽恕延昭欺君之罪。”八王说：“延昭啊，只要你活着，我就不怪。明天上朝，我在圣上面前保奏于你，圣上如若怪罪，一切由孤承担。不过燕昭，你是怎么死的呢？”杨六郎这一说，八王才明白，原来呀，老杨家从六郎的祖父，也就是杨继业的父亲，他叫云游火山王杨滚，从那儿就有几手绝技。五虎断门枪，这是一绝，丑剑法是一绝，避气法是一绝。丑剑法传交给杨七郎了，疆场上乱军之中，不管这凋零剑多么密集，杨七郎都能躲闪得开。而这个避气法呢，就传给了杨六郎了，此属于内功外壮，这是战场上养死逃生的办法。只要气息运得好，往那儿一躺，能使面色变黄，手脚冰凉，呼吸细微到你感觉不出来，就跟没有了一样。不过时间不能长了，只能顶半个时辰左右，可以挡人耳目，不知道的一看就会以为是真死了。所以太监崔文来看的时候没看出破绽来，另外呢，他也没想到杨六郎会诈死。让六郎诈死啊，这是老太君的主意。老太君呢，主要是看在潘阳市上皇上有点太昏庸了，老太太寒心了，另外呢又怕老杨家这个杀里成亲的杨六郎再被仇人全歼所害，干脆就装死吧。太君打算过一段时间让六郎回老家山后池州火塘寨火石岭终生隐居，可没想到让寇准给找出来了。这阵儿三个人在灵棚里边一坐，寇准说：“杨六郎，不管怎么说，现在老太君被困彭城啊，逼得八王千岁挂帅我寇准做先锋，这都是你的罪过，你说怎么办吗？”六郎说：“天官，我现在一切都听从您的，六郎只有冲锋陷阵，杀敌报国呀。”“哦，这还有个杨家将的气魄，天亮了咱们就上朝吧。”他们在灵棚里边这一通

0: 谈论，天可就亮了。柴郡主呢，早早的准备好了早饭，他还不知道这码事儿呢，想请八王寇准用饭，用完了饭好让他们快走。饭做好了，郡主来到灵棚里边，往这一瞧，呀，怎么六郎也坐这儿了？郡主愣了，寇准呢？郡主啊，还不快来谢谢天官寇准，我把你的丈夫杨仰昭又给救活了。
1: 啊，
0: 郡主一看没有话说了。六郎在旁边说了，郡主别愣着了，全都漏了。
1: 啊，怎么漏的？
0: 寇准说，就是你给捅漏了的。你昨天晚上给六郎送饭，我寇准身后相随，你下地刀我下地刀，你在屋里我在屋外，你骂我缺德天官，我在外边老实的听着。柴郡主听到这儿脸红了，心想这天官可真是的，跑地道里边听声去。天官大人呐、啊，我是与郡马一时的戏言，天官您可万勿怪罪。
2: 郡主啊，我不怪罪你呀、啊，俗话说不挨骂长不大，我不怕骂呀，不但不怪你，我还得谢谢你呀，不是你呀，我怎么能找着杨六郎啊？没有别的，六郎要跟随我们出征了，偏把杨府的家务就交给你了。
1: 郡主说，郡马出征理应为国呀。
2: 嗯，好啊，难得你们一盟忠烈，王爷咱们走吧，上殿保本，让六郎在府中听信。
3: 八王说好，速速上殿。
0: 八王与寇准两个人出离天伯府，现在再看这个大灵棚啊，这些个花费全都没有用了。寇准往外走的时候，正赶上那帮念经的和尚全来了，一个个夹着木鱼声管低箫。寇准说，行了，你们呢不用念了，把死人你们都念活了，功劳都不小。这些和尚们一听全傻了，怎么把死人都念活了？老管家杨洪过来了。
4: 啊，是啊，告诉你们吧，我们六爷杨延昭又活了，从今天起就不念了，给你们开发钱，都快回寺院吧。
3: 哦，弥陀佛弥陀佛。
0: 这帮和尚都回去了。这帮和尚一回寺院可了不得了，
4: 怎么
0: 就请这帮和尚念经的推不开门了？
4: 怎么回事？
0: 这人都是以讹传讹，越传越神的，都说这帮和尚啊，在天波杨府里边念经，念来念去，念到半夜三更，把死去的杨六郎愣在那个棺材里边，绷给念站起来了，念活了。所以大伙儿都请这帮和尚去念经，打算把他们家那死人都给念活了。可打这以后，哪个也没念活。这帮和尚以后的事咱们就不提了。眼下呢，六郎郡主把八王寇准送到了府门之外。郡主说，天官王兄啊，以后多请大驾光临啊。
2: 寇准说，大驾不大驾的不在话下呀，只要不骂我缺德天官我就行了。
0: 一句话说的郡主脸又红了。
4: 八王说，寇准你呀，你真是，快走吧。
0: 八王与寇准两个人离了天波府，来到金殿之上。这路上两个人就商量好了怎么说。宋太宗呢，还等着宋八王跟寇准出征呢，一瞧这两位来了，寇准跟八王一参见圣驾。
4: 太宗说，德芳，你与寇准何时动身呢？
2: 寇准说，万岁呀、啊，我与八王都是文官啊，我们统兵出征可不是个小事情，你说我们两个能打败北国军队吗？
4: 太宗一听，心想，寇准呐、啊，是你自己保荐八王，又自报奋勇担任先锋，怎么睡宿觉全变卦了？
2: 寇准，你既然难负此任，昨日因何自荐出征呢？
0: 寇准说，万岁，昨天那乃是无计之计，无法之法，一夜之间我忽又想起一个能人来，此人出征官保马到成功。
4: 皇上一听，又来了，又不知保荐谁呢，你保荐哪一个呀？
2: 万岁，就是那杨继业之子六郎杨延昭。
0: 皇上一听，一拍龙书案，啪，
4: 寇准，国难当头，危机没解，你身为天官，因何口出戏言，取消朝廷，真是放荡无忌，
5: 诚可

0: 一通。
1: 皇上火了，
0: 寇准说，万岁，寇准斗胆包天，也不敢取笑朝廷啊。只是昨天晚上我到天不压府调祭杨杨昭，我看杨昭虽然气绝身亡啊，但我用手摸了摸，哎呦，我说万岁，他忠心不死啊。我寇准家中八辈祖传会起死回生之术，可以使燕昭复活。不过我又想了，如果杨延昭死而复活，又怕万岁怪罪于他，说他欺君罔上，在传旨杀他，岂不枉费心机了？故此呢，今日上殿请万岁降下赦旨一道，赦免燕昭罪名，让他领兵出征。宋太宗一听，这寇准纯属在这胡说八道。好吧，你不说是能把他弄活了吗？今天我就写道赦旨，看你怎么把杨六郎给弄活了。寇准，如此说来，朕就降旨一道，赦杨六郎死罪，你把六郎给我带上天来。宋太宗当即刷写了圣旨一道，交给寇准。寇准谢主隆恩，转身要下殿。太宗说，寇准，你若领不来杨延昭，朕要问你弃君之罪。太宗心想，你别寻思国家大事可以当作儿戏，领不来杨延昭，我饶不了你。寇准说，万岁臣知道了。寇准心想，到那儿就领。他冲着八王使了个眼色，八王呢胸有成竹，悠闲自若。寇准下了殿了，去不多时把杨六郎给领来了。寇准先上殿见驾，万岁啊，杨六郎吃了我们家八辈祖传的起死回生之药，现在已经活了，又听到万岁圣旨赦免他的罪名，甚感隆恩浩荡，所以随我前来等候在殿下。太宗一听愣了，不光太宗愣了，满朝文武全傻了。哎呀，这寇天官可了不得呀，问案如神，治病还如神。哎呀，这个真是多才多艺，他们家这八辈祖传的秘方，咱们可得想法讨换讨换。大臣们都想着呢，太宗心想，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来呀，宣杨延昭上殿。内侍一声传唤，杨六郎就走上了殿来。太宗一看，果然杨延昭活了，不但活了，而且气宇轩昂，精神抖擞，金阙下跪倒身躯，万岁，陈燕昭见驾。太宗一看杨延昭这样子，心中暗想，哦，我上当了，这是寇准给我绕了个圈套，等着我钻，一下子我就给钻进去了。杨延昭绝不会是真死了，这一定是诈死，现在想出来就是诓我这道赦旨，赦旨让他给诓去了。哎，太宗心想，已然如此了，延昭啊，你可是吃了寇天官八辈祖传的起死回生之药，死而复活吗？啊，万岁，臣多亏寇天官让我死而复活。杨延昭没说吃那八辈祖传的药，因为他没吃啊。太宗心想，不管怎么地吧，他活了，我也不能说什么了。就听延昭接着又说了，万岁，臣愿以戴罪之身亲赴战场杀敌报国。寇准说，万岁呀，你就加封吧。太宗心想，我也别多问了，他已经是无罪赦免了。好，六郎，朕今让你带10万人马加封你为征北元帅，苏解彭城之围，不得有误，臣谢主隆恩。回朝搬兵的平南王高俊宝出班启奏了，万岁，臣愿为先锋。太宗说，平南王，你年老志壮，堪为表率，如此说来，有劳爱卿了。高君宝领了先锋官，寇准在旁边说了，万岁啊，八王千岁既然有了杨六郎了，他就不必亲临战场了。我寇准虽身为文官，愿为千敌将士，略尽微薄之力，清愿随军出征压粮运草。太宗一听啊，这个活寇准来做还是失称其职。好，如此说来，你就为随

剑戟精鬼神浩浩荡荡是离开了东京。这回是杨彦昭日头见水接着天河流，这山可太高了。有多高？去年山顶一老汉砍柴不慎掉山涧，如今整整一年半还没看见老汉到地面，你说这有多高吗？那位说这老汉真就一年半没掉下来吗？大概是挂树上了，这叫夸张。这功夫杨六郎一看这个地形，心中暗想，俗话说山高有道，林密有贼呀，在此处安营会不会有山林强盗扰乱军营呢？又一转念，我这是十万人马的队伍，别说没有强盗，就是有强盗他也不敢来。想到这里，杨六郎吩咐安营扎寨，加紧巡营，谨防偷袭，告诉士兵们休息足了，明日直捣彭城。营寨扎好了，这十万人的大营那可占老大地方。六郎杨延昭是担心粮草气蓄，特意到后边看了看压粮官寇准，嘱咐了嘱咐，同时呢把参将副将各营的头目又都嘱咐了一番。晚饭之后，在自己的中军帐内点着蜡烛，灯下看书。看的是什么书？兵书战策。天可就黑下来了。定更天一过后，外边起了风，风鸣松涛，山谷回响，六郎心想，这个地方可是真够静的。远处军营之中，梆鼓响了，梆梆，慌慌，二更了。六郎合上书本，刚要睡觉，就听前营是一阵大乱，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这梆子直敲，人声大喊：“了不得喽，着火喽，快救火哟！”六郎赶紧走出中军帐，往前边一看，远远的看火光冲天，心想这个大风天军营中失了火，弄不好就得来个火烧连营，那可了不得了。六郎赶紧吩咐配马，有人牵过马来，杨六郎飞身上马，一抖丝缰，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奔着前营就来了。来到前营这儿一看，大伙正忙着救火呢，这拿铜盆的滴了水桶的，稀里呼噜咻哗。高君宝正指挥着救火呢，一看六郎来了，元帅，不知什么原因就起了火了。啊！六郎说：“快点吧，不要让火势蔓延。”这边这火刚就灭了，六郎一回头，哎呦，一瞧啊，中军帐那又起了火了。六郎心想，这火肯定是有人放的。杨六郎马上吩咐各营各哨加紧防备，不要忙乱，谨防有人脱营。六郎嘱咐完了高俊宝，一带丝缰，拨转马头，杨六郎又回到了中军帐。这阵中军帐中有几位参谋将都说了：“元帅，我们兵士发现刚才有人放火，是一个骑马的人，可没看清什么模样。”六郎一听，这可怪了，是什么人到这儿来放火呢？不好！六郎忽然想到，这是用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前边放火，中军帐放火，恐怕他的用意在后营的粮草那儿呢。杨六郎马上吩咐几员副将，快点到后营，告诉寇天官，今天晚上要格外小心。六郎这话还没等说完，就见有几名兵卒飞马来到跟前，一代马思江由打马上扑腾就跳下来。元帅，元帅，他两个大事不好，后营有人劫夺粮草呢。六郎一听，果不出我所料，好吧，六郎马上吩咐众位副将去接应寇天官。这阵儿啊，后营里边正乱着呢。寇准呢，原来在大帐之中，前营失火的时候他不知道，中营失火他知道了。寇准出来上了马，领着张朝刘盖正想要到中军帐去看看，
这马刚走出不远来，就听营中就乱了。

0: 有人劫粮了，有人劫粮了，快点啊！喊声一起，寇准回头一看，就看有一支队伍闯进了后营，赶着粮草车正想要走，寇准一瞧，哦，好大胆的强盗，你敢来劫夺国家的粮台？张超、刘干，快去把他那个强盗头头给我抓来！是。张超、刘盖催马临枪，直奔着跟前，一看呢，还真有个头头。这个头头跳下马来，身高足有一丈开外，膀阔三庭，头戴无忧盔，搂海带，包耳护项，上扎钢钉，身穿无忧甲，护心镜光华闪闪，足蹬高腰战靴，外罩皂罗袍，长得面色漆黑，这黑脸上还长了几块白圈癣，重眉大眼，湿鼻阔口，可下一步短钢然，扎里扎沙，手中端着一条浑铁大枪，正在那指挥着喽啰兵们抢粮食，快快点，快走，快点。张超一看他用枪一指，哎，强盗，你真是吃了凶心，吞了豹胆，竟敢虎口拔虎须，夺国家的粮草，还要不要你的狗命？这黑脸的一听，哟呵，嘿嘿，小子，别咋呼，告诉你，你爷爷我生来胆子大，天不怕雷，地不怕。你要敢把大爷惹，我让你死在我的大枪下。张超一听，呵，这嗑还是一套一套的呢，你是什么人？嘿，告诉你，也是灶王爷呀。张超心想，灶王爷甭问，这强盗不敢留真名，他就得说是灶王爷，少说废话吧，休走，看枪，砰，抖枪便刺。俩人刚一交手，刘盖在旁边过来。刘盖心想，干脆我们哥俩一起动手把他拿住得了。刘盖端枪刚想要协助张朝，还没等上来，就听旁边有人喊了一嗓子，
1: 嘿嘿，兄弟，我来了。
0: 刘盖一看，哎呦，又来一位。一瞧这位头上戴青铜谢盖鸭嘴盔，赤金抹额，寒光闪闪，身上穿青铜甲，外罩大红袍，足蹬牛皮靴，跨骑一匹昏红马，这匹马别名叫火龙驹，斜肩跨背背着一个大葫芦，用红绸子拴着葫芦当件，在前胸这儿系了一个双环扣，长得是面如赤炭，两道浓眉，这眉毛一根一根就像不倒的钢针一样都在那儿支棱着，一对豹子眼瞪一瞪，使人望而生畏，湿鼻阔口，长了一部短胡须，这胡子也觉得都是红色的，最突出的是在脑门子上面有块髻，是块红髻，这红髻长得是那葫芦形，手使一口车轮大斧。什么叫车轮大斧？这把斧子就好像一个大车轮，从当中劲儿一劈两半，轮子边是刃，轮子芯是背，当中间插上大斧杆，前面是尖，后边是钻，这把大斧磨的是雪白锃亮，分分快。这位手举大斧飞马来到跟前，
1: 好小子，俩打一个不是英雄，有种的往这儿来。
0: 刘盖一看，哎呀，这小子长得更凶啊。刘盖把大枪一颤，陈贼，报上你的名字。这红脸的把斧子一横，
1: 嘿嘿，问我博主楼博主差，深山密林是我家，有人从我山下过，留下银钱叫我花，哪个斗胆说不字，斧子一摆要摘瓜，让你小子脑袋就得搬家。你问我的名姓，也是火神爷是爷。
0: 刘盖一听，这二位，一个是灶王爷，一个是火神爷，心想甭问他，问他他也不能说他的真名实姓，少废话吧，休走，强盗，你看枪，砰！这枪奔他前胸就扎过来。红脸的一看枪奔前胸来了，没拿这斧子往外开，他手中把大斧子一举，照着刘盖那手背，嘿，劈手，噗，这斧子砍下来， 刘盖一看斧子奔手剁来，赶紧撤枪往外一躺，往外刚一躺，这斧子斧头搬过来，推出斧短，奔着刘盖的前胸掏心。刘盖赶紧用枪往外一拨，一拨这斧短，二马坐蹬，二马这一坐蹬的功夫，就这红脸大斧子在脑后奔着刘盖脑后摘瓜，呜，一斧子就过来。这斧子也真快，刘盖坐井残头，一低脑袋，咔嚓，头盔给削掉了一半，头发都给削散了。刘盖一看，哎呦，把刘盖吓了一身冷汗呢。刘盖心中暗想，这是低头低得快，要是低头低得慢一点，这上盖就给揭开了。二马坐蹬这一过去，红脸的大斧子一举，嘿嘿，你教着怎么样？寇准在旁边一看，哦，寇准看明白了，张超刘盖不是这两个强盗的对手，这怎么办？寇准在这指挥着军兵，给我把他们都包围了，拿活的！一说拿活的，周围军兵呼啦就都围上来了。寇准这说拿活的，这红脸的注意了，抬头一瞧，哦，那还有个官呢，他在那指挥着拿我。好小子，他大斧子一举，一带马的缰绳，咔咔咔咔咔，这马就冲出包围圈来。马一冲出包围圈，大斧子一举，奔着寇准来了。寇准一看，哦，这个亲娘祖奶奶的，他怎么奔着我来了？寇准一愣神的功夫，这红脸的单手提斧子就到了寇准的跟前了。探背膀一伸手，砰，抓住寇准。好小子，你给我过来吧！一把把寇准就拽过来了。寇准这阵没有力量反抗，他拽过寇准之后，往他的马鞍桥横着一带。周围军兵一看，了不得了，把天官给抓过去了，围上他，呼啦，大伙往上一围。这红脸这把斧子一举，哎，你们都听着，谁要敢过来想侵犯我，我这斧子一举，先把你们这官宰喽！大伙一看，这怎么办呢？这个把寇准给抓起来了，咱们要上前，他就杀天官呢。就在这一愣神的功夫，就看这红脸的把斧子一举，一带丝缰，喊了一嗓子：“兄弟，扯话！”黑脸的跟红脸两个人一块催马，带着寇准，他们走了。
2: 上次说到杨六郎扎营在八炸山下，遇见强盗劫粮，一个红脸的，一个黑脸的，一个自称是火神爷，一个自称是灶王爷。在这乱军之中啊，这红脸的把天官寇准给拿住了，往马鞍桥上一横，纵马突围，喊着那个黑脸的一块走了。这军兵将士们可都急了，把天官给抢走了，这还了得，别让他走喽，追呀，快点救天官。尤其是张超刘盖这两位对寇大人那不是一般的情感，一看寇大人被山贼给捉住了，这阵连命都不要了，带领着队伍是紧追不放。头前这两个强盗带着喽啰们抢了一部分粮草，往山里边败退。你瞧后边紧追不放，这红脸的把寇准交给那黑脸的了。哎，兄弟，你把这官先带回山去啊！等我堵挡后路。他把马往黑脸的跟前这么一靠，把寇准就交给他了。黑脸的呢，把寇准接过来，往鞍桥一横，摁住他了。红脸的这阵把马往旁边一带，螺丝缰带交环，吁，大斧子往鞍桥上一挂，伸手解开胸前那个双环扣，嘣，扣打开了，从背后啊把那大葫芦摘下来，打开葫芦盖，这葫芦盖上有个银链拴在这葫芦腰上，就看他左手托着葫芦，右手往那葫芦底上那么一摸索，瞅着张超刘盖追上来。啪啪，往葫芦顶那么一拍，这葫芦口里边突突突接连打出来三个火球。这三个火球啊出来之后带着火焰，突 有一个火球正掉在张朝这马脑袋上，噗，这火球打到马脑袋，这火还着着呢，这匹马一惊，徐德忠一声怪叫，马前蹄站起来了，咣，把张朝从马上给掀下去了。大伙一看张朝下来了，赶紧过来维护张朝，把张朝搀起来，一看那位火神爷呀已经走了。众兵士一看都愣了，哎呦我的天哪，这真是火神爷呀，他背那葫芦里边怎么还往外打火球啊，啊，这怎么回事啊。再看刚才那火球啊掉地下了，还在那突突突突突突，还在那着着呢，这什么玩意儿啊。张朝刘盖一看甭问了，军营中刚才失火，也就是这个人放的，走追，快点救寇大人。张朝二番上马，再看这帮喽啰兵再加那俩强盗都没影了。张朝刘盖急的是顿足捶胸啊，这么多的人连天官大人都保不住啊，这不是活废物吗？都是没办法呀，快去禀报杨元帅，再想良策。这阵呢，寇准已经被押上了八炸山，寇准在马上没敢挣扎，他知道挣扎也跑不了，被这黑脸的带到了山上。这黑脸的把寇准往地下一放，绑起来，旁边过来喽啰把寇准倒剪双臂捆上了。寇准看了看这个地方，这是在山上，周围呀是石垒土砌的寨墙，四面是山，面前有一座大厅，石头到顶，灰瓦加盖，修得挺威风。这大厅门口有块匾额，上面有三个字聚义厅，那边有马棚，一阵阵传来战马嘶鸣。寇准心想，这伙山贼人数不少啊，不然的话不能这么大的胆子敢劫十万人马的大营啊。寇准又一转念，这个地方十分隐蔽，一般人找不到这儿，看来把我弄到这儿来，六郎他们很难找到此处，他们要找不到这儿的话那可就坏菜了。张这功夫红脸的回来，寨门开开，一进寨门，腾跳起战马，江生往喽啰兵手中一扔，快点把马拴上。是，他妈的，这帮家伙让我一顿火都他娘给烧回去了。哎呀，把这官儿给我带进大厅。是，几个喽啰推着寇准就进了聚义厅了。寇准走进了聚义厅，一看这聚义厅里边两旁边站着好多喽啰兵，一个个凶如金刚，猛如恶煞，手掷着油松亮子，身带着各种的兵器。这些位都不是正式的军队，这兵器也乱七八糟，有长刀、短刀、鬼头刀、杀猪刀、宰牛刀，另外还有切菜刀、白了杆子、三节棍、铁锹、钩子、火通条、插把、扫帚、粪叉子、锄头、镐头、无齿挠。寇准心想，就这些个人呐，这都是一些杂乱之军呐。就见红脸的跟黑脸的两位端坐在正面虎皮金交椅里面，面前摆着卧脚长桌，红脸的一拍桌子，啪，哎，我问你，你这个官儿是大宋朝的什么官啊？嗯，寇准一瞧只得回答，哦，我乃是朝廷的吏部天官。什么？吏部天官？这吏部天官是干什么的啊？有多大呀？我吏部天官啊，我这个吏部天官就是管理朝廷官员的。哦，你小子还不含糊啊，是管官的官。叫什么名字？姓寇名准。什么？寇准。哦，这名起得不错，寇准，寇准，一寇就准啊。嘿嘿，我说寇准，今天我把你拿到这山上，你猜猜我是杀你呀
1: 我是留你啊。
2: 寇准心想，这我哪知道，反正现在是平天由命了。
0: 哦，
2: 你们二位竟然把我抢到山上杀寡存留，悉听尊便，你问我又有什么用呢？
1: 嘿嘿，你这个官啊，这胆儿还不小，没害怕啊？好，告诉你，今天你来到我这儿一亩三分地里头，就得全听我的。知道我是谁吗？
0: 哦，我不知道二位尊姓大名。
1: 好吧，今儿个让你明白明白。告诉你，大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祖父乃是唐末义军领袖黄超手下的大将，叫孟觉海，我父名叫孟光成，俺乃八炸山红旗寨大寨主，姓孟明良。这个人是二寨主，是我磕头的把兄弟，姓焦名赞，你可曾知道？
2: 寇准一听，哦，二位大名久仰了，久仰了。这久仰了是句客气话，孟良呢还当真的了。
1: 久仰了，好，你早就应该久仰。你看我这八炸山红旗寨怎么样？
0: 哦，二位治理的不错呀，山生灵密，十分隐蔽呀。
1: 好，你要看着不错，我说咱俩商量点事儿怎么样？
0: 哦，你商量什么事情啊？
1: 我这山上兵精粮足，山势险要，我在这儿一旗高举，招兵买马，杀富济贫，除暴安良，专管人间不平之事，纵横驰骋，倒也是自由自在呀。只是山上大都是义勇之夫啊，要说打仗劫道杀人放火，那一个个都是生死不怕，弟兄们那真是脑袋拴到裤腰带上，哪儿丢了哪算。可就是一样，我这山上缺少一个军师出谋划策，帮我想想主意。我看你这个天官是管官的官，那一定得有两下子，我想请你在我山上当一名军师，你看怎么样？啊？
2: 寇准一听，哦，要让我在这当山贼呀？啊，那怎么能行啊？我乃是大宋国朝的命官，十王禄，当司报王恩，怎么能在这当山贼呢？寇准听到这里，啊，我说二位好汉呐，实不相瞒，我跟你说，别看我在朝中是吏部天官，但是我才疏学浅，要是在山上给您当军师啊，我是不能胜任，还是请您另请高明吧。
1: 孟良一听，哎，我说你别客气，告诉你，我既然是让你当军师，这就是看得起你啊，让你当你就当，听见没有？
0: 哎，我说这位英雄，我有几句话跟你说一说行吗？
1: 嗯，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2: 寇准心中想，像这两位草莽英雄、绿林的好汉，今天我把他劝一劝，说不定就能归顺宋朝，为国出力。所以寇准就说上了，二位好汉，今天我看你们两位真正是勇冠三军，杀伐骁勇啊，倒在我们十万人马的大营之中，居然把我给抓到山上边来了，你们两个本事不小。
1: 那当然了，呵呵，本事小喽，能在这儿当大寨主吗？
0: 就是啊，二位英雄既然有这么大的本事，为什么不弃暗投明，福保大宋国朝呢？有道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坐，二位老在这深山密林里边出没丛林，充当一个草莽英雄，又有多大的初心呢？
2: 呵呵，你说这话的意思是不是要让我们两个做官去啊？
0: 哦，对呀，
2: 如果你们两个要是做了官，光宗越祖啊，
1: 嘿嘿。

0: 光宗岳祖
1: 跟你说，
0: 我这辈子就不乐意做官，生性来就是这个脾气，在这深山密林里边出出进进，我倒觉得安闲自在。你呀，这话就别再说了，少劝我，再劝我我可就急了。我就问你，我让你给我当军师，我让你给我出谋划策，你干不干吧？
1: 哎呀，二位好汉，实不相瞒呐，我寇准做的是大宋朝的官，当为大宋朝出力报效，你要让我在这里当军师，我寇准是不能当啊。
0: 什么？你敢说不当？
1: 对了，我寇准不能在这里当军师，那么一来的话，我寇准这不也落草为寇了吗？
0: 哈哈，孟连听到这里两个眼珠子瞪一边大。什么？你说这叫落草为寇？寇就是强盗，你是不是说我们都是强盗？
1: 哦，二位好汉，那我不敢说你是强盗，要说好听了的话，你也就是绿林好汉、绿林英雄。
0: 你不当我的军师，今天我就不能让你活着下山。来呀，咔，两旁人来，把他给我推出去，绑在距离厅外的桩橛之上。
1: 是。
0: 呼噜，过来四五个喽啰兵，把寇准裸着绳子就带起来，推推搡搡推到了聚义厅外。寇准一看，这要干什么呀？仔细一瞧，来到聚义厅外边，聚义厅外边插着三个木头桩橛，几个喽啰把寇准就绑在当中间的桩橛上。寇准被绑在桩橛之上，心中暗想，看着样是要杀头啊。哎，天官寇准不由自己暗自长叹一声，心中暗想，我寇准自从下口县被调进京之后，审问潘阳两家之事，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拔栅山找到了我的葬身之处啊，这真是人生生有处死有地，看来我在这儿被斩呢，还没有人知道，杨六郎恐怕找都找不到这里来。寇天官这被绑在桩橛上等着挨砍，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看孟良、焦赞俩人又打里边出来。孟良跟焦赞两个人出来，站在寇准的跟前。哎，我说你这个天官，咱们俩再商量商量，现在你想好了没有，当不当我的军师？你要是现在说还当我的军师，我马上就把你绑绳给松开，行不行？二位好汉，现在我也不能当你的军师。那你为什么就不当我的军师呢？你就想着大宋国朝给你那俸禄银子多呀？我告诉你，你要当了我的军师，这钱没数，你保大宋挣的俸禄每月多少，那不有固定数吗？咱这没数，要多少有多少，哪钱多咱们就往哪抢去，知道吧？呵呵，二位好汉，我不愿意花那抢的银子。
1: 哦，
0: 不乐意花抢的银子，那好，那没办法了，活该咱俩没缘。来呀，拿刀来！一声命令传下，旁边过来两个喽啰兵，拿了一把刀来。寇准一看那刀愣了，寇准心想：怎么拿这刀啊？什么刀啊？是一把牛耳尖刀。这刀不大，寇准暗想：杀人得用那大刀，拿个小刀来，这什么意思？孟良把这把牛耳尖刀手中一拿，又吩咐人打盆水来。不大会儿的功夫，有一个小喽啰拿着个小瓦盆打了一盆凉水端来，就放在了寇准的跟前。

0: 良右手掷刀，左手一拍寇准肩膀，哎，田官，你要是不当我的军师，我可就要送你回老爷了，知道吗？
1: 你要让我怎么地？
0: 让你怎么地？我今天我要要你的命，我这个要你的命啊，还绝不砍脑袋，我要挖你的心。
1: 寇准一听，嗯，我请你祖奶奶的，我还没有听说带挖心的呢。哎呀，没想到我寇准临死了，让人家把心给挖了去了，
0: 知道吗？没看着过挖心的吗？今天让你开开眼界，让你看明白之后，你也就完了啊！这盆凉水往你脑袋上一浇，然后我这刀往你前胸里边一插，往下一拉，嗯，就开开了，就把你的心就抠出来。我今儿个要吃你的爆炒人心片。寇准一听，这可真厉害呀、啊，这可真是强盗，生吃人心呐、啊！寇准这阵不言语了，就等着他了。
2: 好啊，还不当我的军师？
1: 我不当你的军师。
2: 好嘞！
0: 就看孟良把这牛耳尖刀拿着，照着寇准前胸这衣服，也甭解扣，一刀把衣服给喝个口子，两边一扒拉，把这盆凉水端起来。我告诉你，水往你脑袋上一浇，你那么一抖喽，一害怕，我这刀就进去了，明白没有？孟良端这盆刚要往脑袋上浇，寇准呢长叹了一声，哎，嗯。孟良把这盆又放下，怎么的？我听你嗨声叹气的，是不是有点回心转意了？想当我的军师了？啊，
1: 我并不是想当你的军师啊，实不相瞒呐、啊，我在这长叹一声啊，我叹的是原来以为你是英雄好汉，闹了半天你也不算是英雄，我看呐，你也是个匹夫之辈。
2: 嗯，你怎么说我是匹夫？你怎么说我不是英雄？
1: 我听说绿林好汉最讲义气，用你自己的话说，你是除暴安良，杀富济贫啊。你把我抓到山上来，要让我当军师，我不当军师，你就要吃我的爆炒人心片。你要知道，我是个文职官员呐、啊，我手提七寸毛竹管，只会写上几个字。要打起仗来，我就是六个人算一波，凑上五十多波也打不过你。可你把我这么一个文职官员带到山上边来了，最后还要大动干戈把我绑在庄脚之上，你还要亲自动手拿刀摘我的人心，还显着你多大本事，这算是什么能耐呀？你要有本事的话，你上我们那个营里边找我们那营里边的战将去打一打去，你要把他们制服了，我佩服你，就这个样子你杀了我呀，我心里头不服。
2: 照你这么一说，我不应该杀你。你说你们的营中还有好样的，还有战将，得了吧，你那营里边战将我都看见了。昨天晚上我到你们营中之后，我大斧子一摆，把你们的战将杀的是七零八散，你们那么多的人马都没有挡住你家孟二爷，说明这帮人都是一些压马的蹲头装饭的布袋草包饭桶窝囊废，你们还有谁能耐？你说出来我听听。
1: 你昨天晚上碰见的，实不相瞒，那都是我们营里边压粮运草的无名之辈。告诉你吧，你知道我们这十万人马是谁率领着来的吗？
2: 谁率领来的？
1: 我们这十万人马 是当今圣上亲封北路大元帅杨继业之子六郎杨样昭他率领来的。你没有碰见杨样昭，你要碰上杨样昭啊，你就把我抓不到山上来了。靠准这两句话把孟良给激火了，嘡啷把那牛耳尖刀扔地下。这个杨彦昭他在哪儿呢？这个杨彦昭在中军大帐，昨天晚上你上后营搅乱他没赶到。好，冲这手今儿我不杀你了，我非得把这杨彦昭拿上来不可，我把杨彦昭抓到山上，我让你们俩并排的绑在这儿，让你看看孟二爷怎么样。那你要能把杨彦昭拿上来，那我就佩服你了。那就这么地了，我非拿杨彦昭不可。话刚说到这儿，有一个喽啰兵噔噔噔噔噔跑，太守，山寨门外有人来拜山。什么人？这个人自己报名是北路元帅，叫杨彦昭。嘿嘿，我正要找他呢，他来了。好，哎呀，两旁准备齐整，我会会这个杨彦昭，背马抬斧子。
3: 是。
1: 哎，等一会儿，我问问你，这杨彦昭来了多少人？寨主，
3: 没有多少人，就他自己呀，还带着十几个亲随。
1: 骑着马来的吗？
3: 对。
1: 带着兵器没有？
3: 马上挂了一条枪，身上没穿盔甲。
1: 我这马也别给我背了，既然他这么一个人来，领着十来个人，我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来呀，跟随你家孟二爷，我到寨墙上面观看观看。说着话，孟良和焦赞哥两个领着一帮喽啰兵就上了寨墙了。登寨墙往外一瞧，果然杨彦昭来了。杨彦昭怎么来了？昨天晚上张朝刘盖两个人一看寇天官被强盗给抢走了，回去得报告啊。见了元帅杨彦昭这么一说，杨彦昭一听可了不得，这要把双天官寇准给弄丢了，回朝怎么交代呀？赶紧的想办法。怎么办呢？附近的村镇地方官员都找来打听这八炸山是什么人。地方官员都说了，八炸山上有两位寨主，一个叫孟良，一个叫焦赞，这两人在这儿为患多年，谁也不敢惹。六郎打听好了，所以等到今天天刚亮，六郎要亲自登山，依着张超刘盖呢，马上发兵把他山包围了，一下子一举给他敲灭。六郎说不行，这样的话就容易把天官的命给搭上，别忘了寇天官在里头，要想保住天官的性命就得把这两位给稳住。六郎打听到这两个人在此处基本上还算是减恶安良，不是胡作非为，那说明这两个人还有点正义之感。杨六郎要以义服人，所以他领着张朝刘盖两个人就奔这儿来了。不但来了，身上没穿盔甲，武器呢只是随身的枪剑。来到山下，六郎杨彦昭让张朝刘盖以通禀山上的寨主，就说要登山求见。孟良焦赞两人一听说杨六郎来了，正要等找他呢，哥两个登上寨墙往下观看，一看杨六郎长得是仪表人才。哎，下面你是杨彦昭吗？
4: 啊，正是杨彦昭。
1: 二位寨主不知何故，二位寨主把寇天官抢劫到山上，还请寨主高抬贵手把天官放下山来。孟良说，嘿嘿，我听说你武艺超群，杀法骁勇，今天你家孟二爷有会见会见你。我问你杨六郎，你敢不敢进我的山寨？
0: 柳郎说，既然寨主如此

此说法，六郎怎敢不从？哎呀，寨门开开！喽啰兵下来，吱扭扭扭扭扭扭，寨门开开了。哎，六郎，进山寨可是进山寨，你必须把武器给我卸掉。六郎一听，武器卸掉，张丑六怪说不行。我告诉您呐，这是两个强盗，您可不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啊。六郎说：“哎，料也无妨，有道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杨六郎把宝剑摘下来交给张超，大枪摘下来递给刘盖，自己甩凳呢喃下了坐马，正正头上扎金，抖抖身上剑袖，大步走进寨门。六郎刚一进寨门，孟良吩咐把门给我关上，咣当嘎嘣锁上了。张超刘盖一看要活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2: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准时收听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
3: 调理胃胀的小食疗，大枣5-6个，陈皮2-3片，陈姜2-3片，一起煮熟。

0: 代茶饮，大枣五六个，陈皮两三片，陈浆两三片，一起煮熟代茶饮，连续喝20多天，您的胃呀就不胀了。
1: 最近很多听众来问自己是那个骨质增生，有骨刺，腰间盘突出，摔跤，骨裂，骨关节不听使唤，没有力气，不灵活，缺钙，缺镁，缺营养，那咱走不动啊，搁家里你都走不了几步，都腿疼腰疼的。你说我逛个早市，我买个菜，我都懒得溜达，腿疼腰疼累挺啊，走道走多了喘呢，对吧？所以一定要把骨骼给养护好。一听到那个骨刺啊，骨质增生，大家伙肯定就会想，哎呀，是不是钙太多了？这钙一多，补多了，营养过了，不就增生骨刺了吗？您觉得这个说法对吗？一点都不对，恰恰相反啊，骨质增生的本质往往就是咱营养不够，钙你摄入的不够，它才会出现的一种算是自我保护、自我反应，您知道吧？所以我们身体呀是有一套保护机制的。你看啊，大脑、心脏、肺、肝、肾这些关键的脏器是我们生命的本源跟核心，本源跟核心不能缺乏原材料，一旦我们饮食偏颇，该补的没补到，不该要的一大堆，比如说脂肪含量太高的东西，吃一堆负担，这些对五脏六腑而言没有用啊。然后它该有的营养你不够，所以它身体就会自动的从次要的部位那些地方来调取营养了，对吧？就错位了。所以该有营养的欠缺营养，不该有的营养一大堆负担。就好比说，我举个例子哈，血液里边的钙浓度直接关系到我们心脏的正常工作，所以身体就会先保住血钙的稳定，哪怕骨骼的钙已经不足了，然后呢你不知道啊，你以为自己腿疼腰疼不得劲儿，以为这个是严重的缺乏了其他的营养，或者以为你心脏这个不得劲儿，也以为缺乏了其他的营养。其实这个钙关系到挺多的五脏六腑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好好研究，你说为啥会缺钙反而会长骨刺和增生呢？依然跟你详细来说一说啊，咱们今天节目就聊一聊，好好把这个骨头的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应该怎么补这个骨的营养，又不升高脂肪。就像骨折骨裂传统的概念，喝大骨头棒汤，对不对？啃大骨头是吃啥补啥，是不是？但是它的作用其实是微乎其微的。我们要想把血钙跟骨钙都补了，要找到可以持续坚持的钙的摄入方式，你还得好吸收。你持续坚持，你不吸收不也白补吗？变成结石了，形成便秘了，没有用了，是不是？所以要了解骨头的作用，骨头很重要啊，支撑身体，承受压力。但是骨头同时它也很聪明，根据我们日常的比如说受力呀、姿势啊、压力呀，不断来调整，改善它的，算是改善它的形状，改善它的生存状态，让自己能够适应你的身体节奏。要不怎么说有的叔叔阿姨乐意走圈，乐意散步，一天走好几万步，你那手机都记着步数呢，跟人比呢。但其实走过头了，一旦走过头，这个骨骼为了适应你的这个习惯，它会强撑着呀，它会过多的耗损自己的能量，它就变硬了。那为了承受你的力度，你的习惯啊，它变硬了，然后变厚了，用来对抗你给它带来的压力，就增生了呀。本质上就这么来的，所以根儿上倒吧，还是要长期的好好的把好吸收的适合长期补的钙补进身体当中。这样咱们就不会透支体力，不会让它硬撑，也就远离了增生骨刺。所以还是一个情况，就是你手术你给把那个骨刺磨没了，抠下去了，它还会长，因为你没有把钙真正补进身体里，你没有改变你好的生活方式，就是你没有呈现一个好的生活方式，你还在透支它，你在劳累它，它就钙不够还硬撑，就增生，就骨刺。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找到可持续的好吸收的补钙的方式。确实饮食上根本就不够， 你从饮食上补太难太难了，比如。

0: 说年龄大了之后，咱们说通过饮食去补钙哈，奶、豆腐、虾皮子、这个芝麻酱等等，当然这些都是含钙量挺高的，但是你得考虑到吸收能力，对不对？比如说有人多吃芝麻酱补钙，然后跑肚拉稀，他油腻呀；有人吃豆腐补钙，胀肚啊，不好消化呀，是不是？你得找到又好消化又适合持续坚持，同时又能够全方位的补比较相对全面营养的类似黄瓜籽粉、黑芝麻粉这种补钙的方式，因为这个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给身体没有负担，对不对？给大家推荐强筋壮骨粥，就是黑芝麻搭配黄瓜籽粉。别转台，稍后我们会详细分解一下那其他的一些补钙的菜肴，比如说哪些素菜能够补钙，哪些好滋补的容易吸收的汤能够补钙，类似于又能够祛风散寒、舒筋壮骨，把寒湿排一排，我们骨关节也轻松，然后真正把钙呀、磷的钾这些营养给补进骨骼里面，比如说千年健木瓜汤、虾皮紫菜汤等等，我们稍后会详细聊一聊。
1: 针对四肢无力、手脚麻、血液循环不好的食疗妙招是什么呢？您可以选择用瘦猪肉一斤左右，加上半头大蒜煮汤喝就可以了。
0: 我们先来认识黑芝麻。黑芝麻不是说就对肾脏好，它有好多营养呢，很多人体需要的氨基酸，包括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有维生素 E， 有维生素 B1， 这个是能够加速我们人体代谢的，而且里边有铁和维生素叶，预防贫血，活化我们脑细胞，清除血管壁的过多的胆固醇，而且黑芝麻当中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啊，大伙儿都了解，您问问小肚，问问你智能手机，你上网上搜搜找找，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管的通透性特别有好处。我们再换个角度，从中医的理论来说，黑芝麻能够补肝肾、润五脏、益力气、长肌肉啊，腰膝酸软的、脱发的、四肢乏力的、步履维艰的、五脏受损的、皮肤干燥的，包括毛发枯燥的、肠燥变尖的，哎，然后我们都可以多用点黑芝麻。再关注黄瓜籽儿，黄瓜籽儿是葫芦科植物黄瓜的种子，能够补钙、接骨、蓄筋、强身啊。它对于中老年人常见的，比如说我们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腰疼腿疼、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骨头坏死，哎，对吧？滑膜炎、风湿类风湿，所有骨病。缺钙了腿疼的，然后走道走多了特累挺的，哎，筋膜受损的，黄瓜籽粉给大家补一补。而且您知道吗，黄瓜籽粉在古代书籍记载是调节人体的五劳七伤。再次问问新听众，五劳七伤指的是啥？老朋友依然以前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过，说这黄瓜籽粉啊，不只对骨骼好，它对于五劳七伤都有用。比如说，揭晓一下答案啊，肺劳、肝劳、心劳、脾劳、肾劳。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肺劳的人就咳嗽嘛，气管不好嘛，他很难适应环境的改变，所以我们都用点黄瓜籽粉，气管都挺好的呢。再一个，七伤是什么呢？再次问问新听众，老朋友们相信能够脱口而出答得上来。七伤它也是中医术语，是指那种啊七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身体的受损，暴饮暴食啊，伤肝啦，久坐伤肾啦，吃了冷饮伤肺了，忧思过度伤心了，等等等等。所以常吃黄瓜籽粉搭配黑芝麻粉，就是可持续的好吸收的、有营养的、小分子的、又是纯植物的一种补钙方式，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对不对？那熬粥怎么熬啊？很简单了，我们把小米粥熬好，健脾和胃，尤其是米油的那个部分相当珍贵，修复溃疡面嘛。然后你再搭配黑芝麻粉和黄瓜籽粉，每天早上或粥里来喝，日积月累方有疗效。其实不用多，每天一勺黄瓜籽粉，一勺黑芝麻粉，就妥妥贴。

0: 贴贴的给我们补营养了，而且黄瓜籽粉是植物钙。为啥说它好消化呀？因为黄瓜籽粉能够舒筋活络，这里边能够有那个磷，有镁，有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维生素 P1， 这些都是让钙很好沉淀的，能够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的。所以黄瓜籽粉真挺好的，从古至今包括就是李时珍啊、张仲景那一辈的老中医大夫都认可它的一个价值，接骨续筋呢。那我们再往这个近的倒吧哈，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就是七八十年代的孩子，就我们小时候到农村家，那姥姥奶奶那养的小鸡儿腿折了，不就喂生菜籽粉，喂黄瓜籽粉，加一时小鸡儿腿直溜了，溜溜达达嘎嘎下蛋了，是不是？这是我们生活的实际。再包括离我们近的就是老中医大夫现在给你把脉，但凡是调的是心啊肺啊是五劳七伤了，还包括严重的这骨骼的问题啊，对吧，都会搭配黄瓜籽粉让我们去养生。所以它是适合广谱类人群的，可持续坚持的，真正把骨钙和血钙都补的，小分子的，好吸收的，自带补钙导航仪的，好的补钙方式。所以这一款黄瓜籽黑芝麻粥健骨养筋粥一定要常常喝，一顿两顿不行，得持续坚持。不得不提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黄瓜籽粉，因为新朋友啊不了解，前两天就有听众来问主持人怡然呐、听邻居说的咱们节目当中有黄瓜籽粉，什么时候能够团购啊，邻居用的不错呀，今天节目怎么没听着呢？咱们是这样的啊，不同的节目今天我们团购黄瓜籽粉，别的东西有的有现货您也能定，没有现货就只能干等。黄瓜籽粉前两天不干等吗？这回到货了啊，一袋一袋的，一袋600克的重量，里面是40小袋的独立单个的包装，一包一包一包的，多方便多简单呢。更重要的，我们这个黄瓜籽粉是复合型的黄瓜籽粉啊，复合型的黄瓜籽粉里边除了有黑芝麻，有黄瓜籽粉，还有这个燕麦粉，黑芝麻粉，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四样营养粉强强联合，粉末那个媳妇啊，老朋友常年都在订，对吧？这样好的黄瓜籽粉，复合性营养的，又是东北的老黄瓜的黄瓜籽啊，长白山种植基地的，日照充足，籽粒饱满，然后呢精细研磨，咔咔大机器可细服了，这么高端又是独立包装，一小包一小包的600克大袋子啊，包装精良的，市场指导价这么高的黄瓜籽粉的品质的，咋地咱往低了说也得60多块钱一斤，高端的好的大铁盒的都80多块钱一斤，我们这个一共六袋，每一袋600克，总共7斤2两，哎呀，这个价格呀，简直是新朋友不敢想象的。老朋友，你自然知道跟熟悉。您看看，我们现在就有老朋友把电话打进来了。团购价格，新朋友了解一下，199，您能相信吗？这么高端的好黄瓜籽粉，复合型营养的黄瓜籽粉，一大袋子一大袋子高端包装的，然后里边又是独立小包装的，40袋的这种哈，隔绝氧气，卫生干净，方便携带，总共到省7斤2两，199，抓紧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对对，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很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订过吧，是不是？
1: 对，订过3、4，好像订3、4组了，家里人都说挺好。
0: 好的，赶快续上啊，订上了。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一组。
0: 哎，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怎么用呢？其实是根据个人情况的啊。比如说我给您举个例子，我曾经啊

0: 行啊，然后滑门又有炎症啊，骨头关节嘎嘣响，上下楼腿疼什么的，关节嘎嘣嘎嘣响，然后呢蹲下捡个东西起不来，就严重关节困扰的，也可以每天早上四小包，晚上四小包。但如果你说我补了俩月仨月，哎呦调整挺好的呀，特别满意，身上都觉得松棍了，上哪抬腿就走，出去旅游也不费劲了，类似这样的咱就补营养就行了，你可以今天吃明天不吃，大后天再吃，这就随便了，是不是？因人而异。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赵阿姨订过是不是？
1: 啊，订过。
0: 哎，感谢信任和喜欢，等电话。听众朋友们，我们是免费配送到家的，现在订很快送货。季女士，
1: 我们就是我往里头加奶呀、
0: 啊，
1: 或者是加奶粉呐、
0: 啊，
1: 或者是加什么的，冲在一起，
0: 哎，更好喝
1: 了
0: 啊！是是是，阿姨真会吃，向您学习啊！祝您健康、阿姨等电话送货上门，87996984。再次跟大家分享我吃的经验，黄瓜籽粉啊，可以烙鸡蛋饼。哎呀妈，老好吃了，您可以试试啊。就是平时咱们都说这个大白面它其实是含糖量比较高的，属于碳水化合物嘛，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大白面和面要烙鸡蛋饼，你那个大白面里边你可以掺点我们的黄瓜籽粉，这样的话呢就少了点碳水了，但是你和两个鸡蛋，撒一两把的大葱花，往锅里那么一烙饼，不粘锅当然肯定得不粘锅更好了啊，特别好吃，糊香糊香的黄瓜籽粉，然后它就是从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就能够摄入了，是不是？像刚刚季阿姨讲的，冲点奶粉在队里，冲点那个米糊在队里都可以。还有换疙瘩汤，疙瘩汤换完了，你把两袋三袋的我们小包小包的黄瓜籽粉和里边，也可好喝，可香可香了。就是它会润物细无声的，在我们品味美食的过程当中，就把营养给补了。施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下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了。刘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
2: 是我吗？
0: 是的，139开头的。
2: 啊，那个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您等电话，有人安排送货，安排到家。87996984，有请宋先生。
3: 是是是是，
0: 宋先生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3: 对对，我买过，哎、对，订上，对。
0: 啊，宋叔叔，您家咋吃？开开袋用水冲了就喝了吗？
3: 啊、我早起，我天天，我早上一顿，啊、天天早上吃个碗。
0: 啊，天天吃。
3: 我两包两包，
0: 嗯、
3: 有时候有三包。
0: 嗯。嗯，好的，可以的，没问题。祝宋叔叔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您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阿姨等电话。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新朋友不了解，一定要决定了，咱想尝试，或者咱腰疼腿疼不得劲儿，然后呢，蹲地去捡个东西，或者擦个地扫个地，哎呀，起来可费劲了，腰这个酸叽溜的，甚至有人啊打个喷嚏，哎，我们这腰就不好使了，就起不来炕了。有的人呢拎了点东西，其实东西一点都不沉，对吧？两三斤你就有点拎不动了，然后好像腰闪着了。有人弯腰洗个头，再就起不来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不是说就那一个动作造成的，而是压倒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早就有问题了，而咱们自己不懂得保护，自己不自知。所以现在开始建议我们广大听众，听幸福味道节目的所有听众，哪怕您现在啊30多岁啊，哎，或者跟我班大班的40左右的，咱们就把黄瓜籽粉给补了，对吧？为什么？因为就连20多岁超强运动量的运动员，教练员都让他补黄瓜籽粉，更何况是我们普通人，到了40-50岁50-60岁就更加得补了。好在哪儿？他不升高脂肪，不升高血糖，反而像我们类似这样复合型的黄瓜籽粉还大把大把营养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哈，有我微信的听众在微信里来问，幸福人生来问，依然呢我在听你节目呢，电话打不进去呀，想问问你啊，血糖高能长期吃吗？可以呀，没问题呀，我们这里边又不加蔗糖，血糖高当然可以长期吃，而且为了我们长久的健康，就是节目一开始依然提到的理念，我们要找到一种可以适合长期来补营养的，而且也必须能够同时兼顾好吸收好消化的补钙的补营养的方式。而且它补的不只是钙，还有磷，还有镁，还有维生素，这些都是让钙稳定沉淀的好东西啊，对吧？你有没有听说过医生的建议呀、啊？就是你得有地，对不对？你没有地，那钙不吸收，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补钙结石了、便秘了、不吸收。像那这个什么什么碳酸钙产气儿，很多人补完碳酸钙的那种钙片，这个胃里就往上反气儿，对吧？就很多这个网上都做过试验，碳酸钙到胃里，你要是整个气球，气球都能给吹起来，就是它会有气儿，就不消化不吸收呗。黄瓜籽粉是特别好消化好消化。

0: 是收的啊，因为它是植物该小分子的。袁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袁先生等电话，我们很快就有人联系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我们这是升级版本的，因为它除了以黄瓜籽粉为主以外，还有燕麦粉。燕麦粉的东西是粗纤维的呀，越是上厕所费劲的啊，排便困难的，你多补点燕麦是很有好处的。再一个有生菜籽，生菜籽您上网上搜一搜找一找，这个生菜籽对我们的筋膜是相当相当好的。就像有的听众啊，他是那个比如说我举例子啊，跳广场舞啊，跳什么水兵舞啊，咔嚓那腿抬起来能抬到肩膀，就证明人家筋特别有舒展力，对吧？你上网上书上找找，生菜籽就是舒筋活血，对于挫伤扭伤伤筋软组织的损伤能够有很好的帮助，对吧？所以医学上啊，临床上啊，中医也建议和黄瓜籽粉、黑芝麻粉一起来服用，对吧？对于像我面临的骨头的问题啊，骨骨膜膜筋筋的这个坏死啊、衰老啊、破损呐、筋膜的受损啊什么的，有太多太多的好处了。87996984。给大家回顾一下，针对风湿、风湿骨病、类风湿关节炎，甚至啊这关节疼痛的都走不了路的，赵凤兰赵阿姨给我们推荐的那个妙招，哎呀，整理这个偏方耗费了挺长时间，因为内容啊比较多，接下来依然给大家详细的回顾一下。赵阿姨推荐的是针对风湿、类风湿、骨病、关节疼走不了路相当严重的，她自个儿用了好使，身边好多亲人朋友用了也好使，这是好多年前的一个方法了。赵阿姨那个时候啊是在上海第九医院，然后呢通过别人的介绍说这个方法类风湿不能走路不能下地不能干活特别严重，用了这个方法好使了，可以正常走路干活了。具体内容就是用到的白凤仙加上适量的生姜，混合捣碎，烂烂乎乎的敷在关节疼痛的地方。那个时候啊，赵阿姨就在上海到处找这个所谓的白凤仙，没找着。后来呀，有一个特殊的机会，在哈尔滨的时候啊，就是亲友啊给自己送来了凤仙酒，让赵阿姨涂抹这个凤仙酒，说啊能够缓解关节的疼痛。也是亲属对自己的一份关心，哎，就是这份关心让赵阿姨知道了啥叫白凤仙。白凤仙是一种花的名字，就是东北的芨芨草，也叫做夹桃花，或者有人把它叫假桃花啊。红色的凤仙花是可以用来染指甲盖的那种花，也就是说凤仙花分为白色的和红色的啊，咱们需要的是白色的凤仙花。找到白色的凤仙花，也就是白芨芨草、白凤仙花，那怎么操作呢？就是每一年二伏的时候来用。哎，现在你准备一下去找一找，还是可以来得及的啊。二伏的头一天到二伏结束的最后一天，这中间这个阶段来用白凤仙花的根、茎、叶、花都一起用，适量就行，也没有具体棵数啊，就是适量的白凤仙花、根茎、叶花啥都一起了，然后适量的生姜，赵阿姨就用一块生姜都捣碎了，特别黏黏糊糊烂烂糊糊的敷在关节的地方，然后用纱布盖好，保上保鲜膜。一般来讲啊，赵阿姨就是呼上了之后吧，睡一觉就拿掉了。其实也就是说你敷半个小时也行，一个小时也行，俩小时也行啊。每天一次，或者你要是觉得没有任何不舒服，你就一天两次也行啊，天天敷也行，两三天隔一次敷一次也可以。有的人越敷越见效，但也有的人会伏天敷这个吧，二伏不是敷吗，也没有太明显的改善，但是哎， 您别着急，明年的二伏你再这么敷，也许连续个三年，哎呀，这骨关节疼痛的情况，哎，就明显缓解了啊。如果您敷着这个没有任何不舒服，你就坚持着每年的二伏敷这个外用的妙招。特别感谢王玉兰阿姨的推荐，股骨头坏死的啊，一个养骨的修复的一个办法，说吃了这个就不疼了，就好了。黄瓜籽粉500克，天麻粉500克，鹿角粉250克，三七粉250克，一起打成粉，混合装瓶备用。然后呢，就是这些药粉，他吃了不到一半就好了。怎么吃呢？早一次，晚一次，每次5克，用水直接送服啊。你可以把它先放嘴里，然后呢，直接用水送下去啊。其实也可以加点水搅拌搅拌喝下去都行，只要进肚就可以啊。黄瓜籽粉500克，天麻粉500克，鹿角粉250克，三七粉250克，一起打成粉，装瓶备用。早一次，晚一次，每次5克，用水直接送服。您记好了吗？针对股骨头坏死的啊。
1: 春时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0: 我们团购的这款黄瓜籽粉啊，199一组，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足足600克，而600克一袋里边又是独立包装的40小包。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想来点这个黄瓜籽粉。
0: 有人给您回话，尽快安排送货。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3: 你好你好。
0: 给您订上黄瓜籽粉是不是？嗯，
3: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到价8799-6984，8799-6984。如果我们说，哎呦，我补了2个月3个月，哎呦，哪儿哪儿可舒服了，身体也松快了，我上哪儿抬腿就走，一点不觉得累了哈，那就不用天天吃1-2袋、2-3袋那么多，今天吃一袋，明天吃一袋，后天忘了不吃了，大后天再继续吃，就每天只吃一小包的话，我们这199能用8个月。全家人都可以补啊，听众朋友们抓紧打电话啊，新朋友尤其了解到以下这个问题啊，依然再次提醒大家，新朋友不了解咋回事儿，等你想定咱节目结束也定不了了，你就后悔了，所以现在想定，现在有空余的线路，你抓紧报名。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4: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刘阿姨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啊。沈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5: 一桌，我都喝多少回了，
0: 是不是阿姨哈？也喝多少回了、您家咋喝呀？用水冲了就喝了？
5: 我用水喝它，完再喝那个圆骨树那硫酸钙那个药，他俩同时用
0: 啊。阿姨搭配的挺得当的哈，挺聪明的，会搭配，向您学习啊。祝您健康，阿姨再见，您等电话啊。
5: 来，
0: 哎，再见，等电话。8799-6984，高先生你好。
6: 哎，你好，我订了黄瓜籽。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当然是见货满意付款了。你相信我们听众的这个经验，你看看这么多老朋友回头客，吃了好久的，吃了3-4组的，吃了2-3年的，大有人在。大伙的认知你一定要相信，我们都擦亮眼睛，因为现在你知道好东西很多的，无论是商场超市啊，还是网上购物啊，对吧，老多老多了，各种什么团购群，我们的黄瓜籽粉在众多的品牌当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当仁不让。方不只是质量好啊，它还便宜呀、同类的东西市面上挺贵的，就同样的我们紫谷堂的兰芝九月系列的这个黄瓜籽粉复合型的这个，人家市场上有铁盒的，铁盒的80多块钱一斤呢、 80多块钱一斤呢、啊，那我们199啊，199七斤二两啊！你想想，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得多给力，给他抬来这么便宜的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牙齿逛游，

0: 然后呢骨头松松垮垮，这个一定要补营养了。199六袋，每一袋600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来一组片。
0: 好的，尝试一下啊。
1: 好，
0: 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又好吃又健康，给您订上了啊。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是吗？
3: 对，你好。
0: 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我要一组。哎，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然后里面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方便携带，一天一小包，一袋吃40天，6大袋子240天，这不8个月的用量吗？对不对？你一天2包的话，199还吃4个月呢，是不是？李女士，
1: 订一组啊。
0: 哎，好的，好的，订下来了，放心啊。感谢信任和喜欢，有人给您送货，安排到家。87996984，40-50岁你就开始补，等你到了耄耋之年的年龄，仍然大步流星，健步如飞，精神矍铄，那多好。咱先看看啥东西有钙，比如说黄豆，黄豆有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钙含量也相对高，所以它有钙又有矿物质有维生素，所以钙也吸收的不错。但是黄豆这东西吧，你吃多了容易胀肚，因人而异。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张阿姨定下来了啊，你等电话啊，就送货上门了。王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王先生
2: 要一组。
0: 哎，一组，好嘞，定下来了啊。王先生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5: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6: 要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潘阿姨，我给您订上了。
6: 我订过好几回了。
0: 你也是订过好几回了哈。阿姨家，你潘阿姨家啊，您家怎么吃啊？
6: 我就那个一天2袋。
0: 嗯，一天2袋啊。
6: 哎，
0: 好的，
6: 挺好。
0: 对，当然
6: 走路腿有劲儿啊。
0: 当然，当然，阿姨，这非常非常好。就是我都逼着我妈妈婆婆他们吃。真的很好啊，我给您订上了啊，尤其是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我是觉得其实30多岁就应该补，你30多岁补这个比吃钙片强多了，因为你知道头发也需要钙呀，你的灵活度也需要钙呀，你像小年轻20-30岁的这个走路上下班的，然后呢爱跳舞的，对不对？那都应该去补补这个黄瓜籽粉，它比钙片强多了，因为是复合性的营养。中老年听众就更不用我说了，高低得补，闭眼睛入，我们这款黄瓜籽粉你闭眼睛入没问题。高女士，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7: 订一份。
0: 好的，订一份，订下来了。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啊，比如说我们这黄豆怎么做呢？你可以磨豆浆啊，豆浆里边你放1-2包黄瓜籽粉也没有问题。再者说啊，紫菜虾皮海带汤也很补钙。紫菜是一种营养很丰富的东西，高蛋白质，大量的核黄素和胡萝卜素，含碘的量也挺高的，所以既补充碘，碘我们都了解，预防那个甲状腺肿大，是不是？然后同时紫菜也是高钙的食品啊，所以强筋壮骨，预防骨质疏松。然后呢另外多吃紫菜，它里边有镁，这个镁呀，也是能够让那个钙更好沉淀的东西，所以我们明白了，常听幸福味道节目你就明白了，幸福的味道就是我们走哪儿撂哪儿，我们抬腿就走，能走能撂，到了80岁90岁也能够耳聪目明，健步如飞，这是幸福的感觉。那么幸福的味道呢，就是要品什么东西好吃又有营养又补钙又壮骨，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紫菜虾皮子海带都是对于骨骼好的，含碘量含钙量也都挺丰富，所以要想强筋壮骨，预防骨质疏松的松松垮垮，又能够化痰散结，因为里边有紫菜嘛，清热利湿，你就多喝紫菜虾皮海带汤，然后你再飞一个鸡蛋，更香更好喝，撒点小葱花，滴点小香油，那么一搅和，然后如果脾胃虚寒，你还可以多放点凉姜生姜，或者是喝点那个撒点那个胡椒粉，可香可好喝了，简简单单的素个愣的，然后也不怕升高脂肪血脂血糖血压，我们就把这个骨骼的营养好好补齐了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葛女士啊，你好。
9: 你好，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
9: 好吗？订好多次了。
0: 订好多次了。那葛阿姨您家怎么喝？用水冲了就喝吗？
9: 用水冲。
0: 嗯，好的，葛阿姨祝您健康。赵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0: 来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张女士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对吗？
7: 对，
0: 哎，给您定审了啊！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
7: 我订黄瓜籽粉。
0: 订黄瓜籽粉，好的好的。
7: 订好几次了。
0: 订好几次了。
7: 早上吃喝，晚上喝。
0: 好的，祝您健康啊！87996984。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这一款紫菜、海带、虾皮子、蛋花汤，你也可以兑一到两包黄瓜籽粉一起喝呀，糊香糊香的，可好喝了，一下子营养更翻倍了，营养更丰沛了，是不是？咱就不欠缺了。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199，六袋子，每一袋子600克，里面是独立包装的40小袋，一小袋一小袋一小袋的，方便携带，方便烹调。比如说你出去玩个6-7天，你就装个10几袋，这6-7天吃的黄瓜籽粉就够了，不用像一大桶一大桶那个还不卫生干净，是不是？我们这个从细节彰显品质，非常人性化。87996984，87996984。
8: 针对足跟疼的小妙招，您呢把这袜子脱了，用5度的米醋加热之后呢，泡咱这脚后跟，坚持每天晚上泡，坚持20多天，基本上啊就能好。
0: 通过补骨生髓、活血化瘀这样一个理念来改善腰间盘突出给您带来的一些症状。黄瓜籽粉1斤。炒熟研末，生菜籽1斤，炒熟研末，熟的黑芝麻粉，也其实就是黑芝麻炒熟研末啊，3种这个药粉，加上云南白药3瓶，里面的那个红粒也要一起研成粉末，都混合在一起了，装瓶备用就好了。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呢1勺左右，因为这个勺吧也是有大有小的，就平时咱们吃饭的勺就行了啊。然后温水送服，像这样的方法并没有强调说一定要空腹喝，一定要饭后喝啊，或者一定要早晚的具体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强调这些，因为我们很多小偏方啊，有的时候是要结合中医理论那个子午流注啊，气血运行那个角度，那像这样的方没有提到，就不用纠结具体几点钟或者饭后还是饭前啊。我个人认为，如果咱们胃肠道不是特别好的话，咱一定是要饭后来用的。回顾一个针对腰托的食疗，有点像吃啥补啥的那个原理，以形补形了啊。我们来听听听众的经验。针对腰托，10克蛇皮剪碎碎的那种啊，锅里面放1勺香油，抓一小捏蛇皮给它炒黄了，当然注意点火候，你别炒得特别糊啊。然后上面啊打一个笨鸡蛋，等于鸡蛋到锅里边就能把这个剪碎碎的已经炒黄了的蛇皮不就给它包裹住粘住了吗啊。煎好鸡蛋，鸡蛋熟了就可以吃了，最好不放啥调料，你就这么直接吃就可以了。可以早上一个，晚上一个，有人吃了1周左右，腰托的情况就明显改善。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对骨骼健康有用的。如果我们平时就是觉得这脖子，您现在就可以晃晃脖子啊，一晃这脖子嘎嘣嘎嘣响，上下楼梯凳的时候，跨过肘子，跛了盖子，肩膀头子，脚踝不一定哪下嘎嘣响一下，你还吓一跳，但其实并没有很疼。如果你上下楼关节又响又疼，那可真是挺遭罪的。大部分人呢是由于缺乏营养了，缺镁了，缺钙了，或者就是缺了生菜籽儿。生菜籽儿不是对筋膜好吗？你想啊，硬骨头包裹硬骨头的是软骨，那么软骨跟硬骨中间的结缔组织，这些东西不都是筋膜吗？对不对？那个我们处理大骨头棒的时候，咱都知道硬骨是软骨包裹的，软骨就是一个像半透明那个黄不溜的那个东西嘛哈，半透明那种状态的，一咬脆脆的那个，对吧？硬骨跟软骨中间是筋膜，这个生菜籽对于筋膜就特别好。所以您平时爱走道的，爱走圈的，骨关节耗损多的，那你看那什么广场舞啊，水兵舞啊，那些这个或者是练八段锦啊，就好多动作 都是要比较去锻炼我们的筋膜的，让你有延展度有支撑力的。那么你平时如果不补充营养，你单去耗损它，那就不行了，对吧？因为骨骼很聪明嘛，它要去适应你自己的运动能量。一旦你钙本身就不够，镁、铁、钾、磷都不够，你还要去做那些动作，它自然就变硬了，去支撑你的习惯，你的动作越支撑越透支它的营养。表面上你好像挺能耐的，是不是？各种动作都能做似的哈，行动也挺灵活的。但是时间长了，你又缺钙，又缺营养，又缺镁，又缺磷，骨骼为了适应你的能量，它就变硬了。那日子久了不就增生了吗？是不是啊？87996984啊，郑女士给您订好黄瓜籽粉。王先生你好，要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给我来一组黄瓜。
0: 好的，给您来一组87996984。郝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0: 你好，给您定是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10: 是是。
0: 哎，定下来了啊，不多聊了，听广播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11: 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吕先生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哎，给您订是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10: 是是。
0: 好的，定下来了，吕叔叔啊，你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啊。87996984，一袋里面600克的重量啊，里边是40小包，每一小包15克，40小包，你看特别好掌握量，一组才199。有那个长期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也有老朋友，哎呀，十几年前就跟我出去那个跟984的团队出去旅游，就跟我很熟悉一阿姨，就问依然呢，你们这黄瓜籽粉咋这么便宜呢？是不是快过期的呀？咋这么便宜呢？他的意思就是他逛商场超市好的黄瓜籽粉都很贵，我们这个怎么这么便宜呢？因为熟悉他家就比较好意思问嘛，我就直说，那我们团购负责人讲价呀，是不是？注重宣传推广，就是这个紫谷堂蓝芝九月系列的黄瓜籽粉是注重我们平台的宣传推广力度。你原来不是不知道吗？哎呀，听邻居朋友说的真好真好。你原来不是不知道吗？听过我们的广播，这么便宜的低价给到大家，是不是得高低尝试一下？更何况抛开我们的价格不谈，它真是好东西呀，确确实实是我们骨骼需要的，这不通过低价让更多听众了解吗？是不是？所以大俗话嘛，谁买谁合适。我跟那阿姨就讲，阿姨你放心，我那个拍胸脯子板上钉钉告诉您，东西好价格低也是有原因的呀，因为我们注重宣传推广，这个品牌就是让大家了解，让大家通过低价了解跟知道，所以确实是谁买谁合适。199 六袋子，每一袋子居然足足600克，市面上500克的铁盒都得80多块钱一斤呢，80多块钱，500克的一桶啊，500克一桶铁桶的，里边也是独立包装，也挺高端的啊。这个过年过节好多人用它送人呢什么的哈，对不对？过生日啥的好礼物的什么的哈。然后呢你看500克的一桶的，哎呀都80多块钱，我们这个199六袋子一共7斤2两，你算没算过账？一斤才多少钱？因为咱们是199六袋，一袋30多块钱，它一袋是600克，一斤多30多块钱，跟市面上一斤80多块钱一比，真省钱，是不是？但是大家放心，不用担心品质，品质嘎嘎好，杠杠的。谷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来自东北的老黄瓜的黄瓜种，黄瓜籽儿啊，就是长白山的，日照充足，籽粒饱满，光照充盈，然后呢，大机器精细研磨。就我们平时逛商场超市，不是有那个超市里边小机器吗？就是你买各种什么模仿那个什么粉啊，对不对？然后呢就咔咔现场给你磨。咱们这个不是那种小机器，不是人工小机器，是大机器，不锈钢的老大老大的机器给你研磨的，可细服可细服了，方便冲调，卫生干净，方便携带。199一组六袋子。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哎你好，我想要两组。
0: 哎、要两组哈，给您订上。一天8毛多，引钙入骨，多好多放心。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万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13: 订黄瓜籽一组。
0: 好的，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1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 平时啊，你还可以多吃大白菜。大白菜为啥对骨骼的吸收、钙的吸收好呢？因为大白菜当中有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而且相对其他的素菜而言，大白菜里边的钙含量还挺高的呢啊。膳食纤维也丰富，促进肠道的蠕动，还保护胃黏膜。而且大白菜主要就是我们老百姓讲话的解毒啊，再一个呢，促进脂肪的代谢呀，经常吃加速我们肠道的代谢。但是大白菜偏寒凉，就是性质稍微偏寒凉，您本身跑肚拉稀啊，脾胃受寒，就少吃点，正常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比如说香菇炒圆白菜，然后呢醋溜白菜，是不是啊？我们涮火锅也吃点白菜挺好的。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根据个人情况来选择搭配方案就更好。比如说啊，因为有的叔叔阿姨们不只是说缺钙啦、缺镁啦、缺营养啦、缺那个维生素啦，因为钙要想老老实实的待在骨骼里边，沉淀在骨钙和血钙当中，这个架构给它架好了，必须非常结实。然后它要是结实的话呢，它就必须要有营养，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把营养补了。但是有另外一种因素，你不只缺钙、磷、镁、钾、铜，类似这样的营养。当然这些营养黄瓜籽粉给你补得好好的、妥妥的。黄瓜籽粉是植物钙，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东直门医院的主任医师江良铎，他那期节目也依然也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他不就说过嘛，黄瓜籽粉是属于自带补钙导航仪的，它能够找到钙应该待的地方，不像一些钙片之类的东西吃进去就代谢掉了啊，然后就什么便秘了、结石了之类的，不吸收。不是，黄瓜籽粉自带补钙导航仪，这个说法不是我形容的，是江良铎江老国医大师他形容的，我学习到的。可见连国医大师都认可黄瓜籽粉的营养。我们说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你要思考一下，你的骨关节疼是不是也有受寒的因素，对不对？这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受寒了，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千年剑木瓜瘦肉汤。为什么要参考千年剑木瓜瘦肉汤？因为千年剑这个东西是祛风除湿、强筋健骨的，就是你得把你那个寒、把你那个湿、把你那风邪寒邪给排出体外，这样你再补营养，它随着营养的丰沛，骨骼更坚固，灵活度、柔韧度更有，对吧？软骨、硬骨的营养，我们黄瓜籽粉给你补得妥妥的，里边有生菜籽粉，连你的筋膜的营养也给你补得妥妥的了。你再加上千年剑这样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把那个寒湿给排一排，对吧？这不就一下子针对风湿痹症、腰膝冷痛，哎，这个发挥价值了。所以我们用千年剑搭配木瓜、搭配瘦肉来熬汤，对于风湿、类风湿，尤其是寒凉来的骨痛什么的，也有针对性。为啥用木瓜呀？木瓜能够舒筋活络、和胃化湿，也用于风湿痹症，所以强强联合了。如果您是着凉了、受寒了、有寒有湿造成的骨关节的疼痛，您不只要补黄瓜籽粉，你也把那个排湿排寒这个工作给做好。千年剑木瓜瘦肉汤熬一熬，千年剑十克左右就行，木瓜半个或一个，瘦肉250克左右一起熬汤，可以放点盐啊、调味料什么的，让这一款汤更好喝。
8: 针对血稠、疏通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食疗偏方，首先呢，选择柠檬两个，去不去皮都行，姜四两，大蒜三头去皮，冰糖四两或者半斤都行，这苹果醋500毫升，也就一斤左右，把所有食材啊用料理机给它打碎。柠檬两个，去不去皮都行，姜四两，大蒜三头去皮，冰糖四两或者半斤都行，这苹果醋500毫升，也就一斤左右，把所有食材啊用料理机给它打碎，装瓶备用，放冰箱储存。每天三顿饭，饭前都吃一两勺，咱家这勺啊要是大的咱就吃一勺，勺子小咱就两勺三勺都行。很多听众朋友都反映，持续吃一个阶段，这心脏啊偶感不适的情况就明显减少了，但有严重病症的还需及时就医。对了啊，胃肠不好的朋友 把这个食疗啊一定要煮开或者加热后再吃，您可啊记住了。

0: 7996984。提醒大家，我们的黄瓜子粉只有最后二十几个名额了，你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黄瓜子粉199一个组合，当然能用好久。如果一天只吃一包的话，我们能用8个月；如果一天吃两包，能用4个月，才199。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订上。87996984，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黄瓜子。
0: 好的，好的，黄瓜子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了，给您订上。如果您现在骨骼疼痛，患病期，住院调理呢，又扎针又理疗什么的，你多吃点。但凡有困扰、有问题、有痛苦的，你多吃点，没有任何问题。熬粥、煲汤、蒸花卷，然后霍哥的汤里，烙鸡蛋饼，做一个黄瓜籽粉蒸糕，都可以的，非常方便。用水直接冲着喝，每天小米汤，然后或黄瓜籽粉和这个黑芝麻粉，也是一个很好的食疗。你要是团购了我们的黄瓜籽粉，就不用搭配别的了，它挺全面的了，里边有生菜籽粉、燕麦粉、黑芝麻粉、黄瓜籽粉，四大营养强强联合。87996984，199一组，一组一共7斤2两，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相当相当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我们有请刘女士，你好。
2: 哎呦，要订黄瓜籽粉。
0: 好的，刘阿姨，我给你订上黄瓜籽粉了，祝您健康，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一听就是订过的老朋友。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三七瘦肉汤。为啥用三七呀？活血嘛。有的骨关节的疼痛，腰腿疼痛啊，骨关节的不适啊，哈不下去腰啊什么的，都是有那个血液的淤堵。你用那个三七活血去瘀，通络止痛。中医讲啊，这个痛则不通啊，对吧？通了就不痛了嘛。所以我们可以用三七活血化瘀。87996984。邹先生，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2: 是，怎么卖的？什么规格的？
0: 邹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哈，它是一袋儿、
2: 哎、
0: 一袋儿一袋儿的，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而人性化的是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的重量，每一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总共一个组合6袋，7斤2两，199，您在外边卖可得400-500块钱都买不下来呢。
2: 啊，那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吧，邹先生，您尝试一下，好多听众很喜欢、
2: 哎、
0: 啊。您等电话、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等电话就好。今天分享的一些食疗营养菜，咱们就近期做起来，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享受美好的生活。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欢迎听众朋友们来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咱们中国人对于养生的研究啊，那是跨越千百年文化传承下来的。您现在如何养生保健？如果不知道怎么吃怎么搭配，一定听听幸福味道节目。中医理论，先天之本是肾脏，后天之本是脾，其实脾胃是相连的啊，你健脾养胃，对吧？那脾胃相连，所以后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脾胃。你想，我们的生长、发育、壮大，包括衰老，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脾、肾两脏是否健康。所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脾胃、肾脏、肝脏健不健康呢？中医认为，肝肾同源，所以好多病症治病要先调肝，养生要先补肾。你肾气足了，肝气自然就不虚，有利于气机的畅通，肝血旺盛，精血互化，肾精充盈，所以咱们就不那么的容易衰老，您就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气神十足，声入洪钟，走道大步流星，气宇轩昂。观望身边的长寿老人以及很多的知名的中医世家国医大师，很长寿，98呀，100零几呀，110几呀，人家都有一些特点，就是肾精旺盛，肝血充盈。那也许您会问了，肝血充盈是什么样的呢？自己挺疲劳的，掉头发，脸色不好，气血不足，那是不是代表肝血不足呢？依然给你举些例子，咱们对对号。《黄帝内经·素问》当中说，《五脏生成篇》当中说了哈，人卧血归于肝，目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什么意思？就是眼睛要通透健康，不干不涩，你肯定得肝血好，肝血足才能够养我们的眼睛。你足，你就是脚，你走道有劲儿，哎，你大步流星，气宇轩昂，对吧？你肯定得肝血足，要不然就肝血不足的话，手脚也没力气，走道也走不远。肝血不足的人啊，记性下降，眼睛鱼尾纹特多，然后身体的筋也特别的不柔软。比如说你弯腰捡个东西，然后你起来可费劲了，蹲地擦个地再起来，你得扶着桌子凳子，是不是？还包括这个更年期太早就到来了，才45、46就绝经了。然后呢，口唇颜色特别的淡，睡觉特别的浅，半夜1、2点钟、2、3点钟就醒了，突然梦到下楼，然后就失足就吓醒，吓一身汗，容易得一些风湿类风湿这样的病。而肝血不足的人还掉头发呢，记性也不好，所以这是肝血不足的表现。那怎么办？就要找到既补肝又养肾又补血，对五脏六腑好。当然了，在中医的指导下，你说我做药膳，我黄芪炖鸡，我冬虫夏草炖鸭都行，关键是你得会掌握。人参、鹿茸、冬虫夏草，有些东西吧，它补是可以补的，但是容易虚不受补。而反观肾虚是什么表现呢？手脚特别凉，你肾精不旺盛，固摄不住，中气下陷，咱们就夜尿频多，丁巴上厕所，五脏六腑都滴了搭了下垂，包括疝气的，然后呢，子宫脱垂的啊，胃下垂的啊，这些情况。所以肾精不固，你还盯半上厕所呢，难言之隐。你本来睡眠还行，半夜起夜5、6回，睡眠也不咋地了。咱节目当中也交流过海参黑豆熬汤，一个是利肾水的，一个是温补肾阳的。它不是别的补品，是海参，它特别特别特别的温和，特别不上火。就这个食疗营养菜，我们的984的听众好多人都在用。那我们好长时间之前就跟大家交流过这个食疗搭配，好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一直在用啊，好多好多正向反馈。本来起夜7、8回，觉没法睡，海参黑豆熬汤，一个利了肾水，一个温补了肾阳，精气神足了，肝血也旺盛了，走道有劲儿了，半夜起夜频繁的情况也改善了，真是有收获。所以好多听众喜欢听咱节目，真的是特别实用，能够实得灰的帮助到大家。那为什么用海参？这个东西
1: 药食同源，既有利于肾气的旺盛而健康，也有利于肝血的旺盛而健康。精血互化，肾精旺盛充盈，哎，有充足的物质提供我们五脏六腑的阳气，阳气足了，哎，我们气机就畅通了，哎，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特别好。所以建议大家一年四季常用海参来滋补。接下来依然再跟大家多介绍几个滋补肝肾、温补肾阳、抗衰老，其实就是等于提高免疫力了。因为中医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跟营养学方面咱说提高免疫力、少生病、少感冒，哎，是一个概念一个道理。只不过听众朋友们不会搭配，不知道怎么吃，马上给大家推荐一道菜，木耳海参炖猪肠。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你想想咱们原材料的选择，木耳它是活血化瘀的，润肠润燥的。为什么要炖猪肠呢？因为很多人上厕所特别的费劲。猪大肠以脏补脏，能够润泽我们的肠道，温补我们的下焦，用海参木耳合而为汤，补气养血，滋润肠燥，大便通畅，气力充足，温补肾阳，它对五脏六腑的健康、紧张程度啊、不衰老啊都有帮助。而这个海参木耳羹在古代的药书，传承千百年的药书当中都记载了海参木耳羹。木耳性质平和，然后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也有很多维生素啊，药性切药当中也说了能够润燥利肠，海参性温和，补肾益精，养血润燥，滋润五脏六腑，滋精利水啊，所以这三者搭配相得益彰。那具体怎么操作马上依然跟大家分享。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现在也面临着精血亏虚、气力不足、肝肾不足、年老体弱啊、久病成虚啊，然后呢整个人赖赖大大、精神面貌特别不好，或者是你也是半夜丁巴上厕所的，你一定多用用海参来补一补。
2: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在众多的滋补品当中，海参脱颖而出。您看在《本草纲目在心》当中是这样说的，海参入心、肾二经，温和补养身体，富含胶原蛋白、18种氨基酸、钙、磷、铁、钾、锌，很多很多营养。而根据中医药大辞典当中也记载，海参补肾益精、养血润燥、精血亏虚、虚劳乏力，包括我们肠燥便坚，我们都可以用它。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咱换个角度啊，说说海参的营养。其中有一样东西叫酸性粘多糖，是平衡血糖的，而且海参当中有丰富的 DHA EPA 啊，扫清血垃圾的呀，那叫脑黄金 Omega 3。您如果现在血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就是说血稠，整天迷迷糊糊的，然后也吃好多好多药也不怎么有用，那食补多直接多根本啊，所以多用海参，里边有丰富的 DHA EPA， 你可以不用天天吃，隔三差五吃一根就挺好的。

0: 量的胶原蛋白、精氨酸、赖氨酸，还有包括对骨骼好的软骨素，对骨骼坚韧程度有用的 D， 这海参都有，它真是一个好东西。那么跟大家介绍这款木耳海参猪肠汤，准备猪大肠250克左右，木耳30克50克左右提前泡发好，海参一根两根一起炖汤喝就行。海参的营养价值咱们都了解，自古传承到现在。问题来了，就是我们常听节目你也都知道，咱们节目跟大家分享食疗营养搭配，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获得福利。既然海参这么好，刚刚提到的这个海参大肠木耳汤，如果您现在是那种啊气血不足，固摄不住，小便频多，肠燥便尖，上厕所困难的，又没有力气的，五脏六腑都下垂的，又有点血脂指标各种高的啊，赶快吃海参，酸性粘多糖又平衡血糖，然后 DHA EPA 又扫清血液垃圾，它真是好东西。加不加盐，加不加糖，您自己定啊。加点盐，滴点小香油，撒点小葱花，那喝起来是更加美味的。这个也不用天天吃，隔三差五吃就行，哪怕一个礼拜吃一回，应对以上的各种情况也可以舒服很多，咱尝试尝试。听众朋友们，如果买不到优质的海参，或者您以前买过海参经常买都不让你满意，一定一定要听听我们的节目。依然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好消息啊，咱们团购了20年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而我们幸福984陪伴大家，我们的广播节目陪伴大家30余年，24小时不间断的陪伴大家过更好的生活。节目当中推荐的海参性价比之王，它来自小长岛海底底波自然生的优选海参，自然生的啊，肉刺坚挺笔直，肥嘟嘟壮乎乎圆滚滚的，一看就是自然生的好海参。它不加盐，不加糖，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稠剂，没有一些商家为了让海参颜色更深加色素，没有让它更筋道加二甲氨硫酸亚铁什么的，任何额外的添加都没有，非常自自然然的长大的海底底波捕捞上来的。常年听节目听众都了解，市场指导价980一斤，团购价格300一斤，六斤一组，20年左右没有改变，永远都是这样一个套组的优惠名额，优惠的价格。我们现在团购6斤1800，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赠送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儿，这青虾仁儿剥了皮去掉壳，黄花就能用，白白嫩嫩的，品相好，口感好，营养价值高，高蛋白质，低脂肪，非常健康营养的一种美好的一个馈赠。咱们储备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新老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是新朋友，对于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有什么想了解的，赶快拨通电话。我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现在订购6斤一组1800，安排送货上门。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足足5袋。市场指导价这1袋也50-60了，我们给大家5袋，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节日礼物时时都火热，给大家赠送，抓紧时间拨电话订购一组。这整个浪一组就包括6斤海参，原来一组6斤海参1800，没有别的任何赠送啊！这样的机会太难得，尤其是老朋友，你多储备点，越储备的越多越合适。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你好，想订一组海参，剩下
0: 的是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现在订购一组6斤，原来6斤就是6斤海参，对吧？一袋1斤的重量，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的，缓化不就能用吗？咱这个品牌玉成堂，以前也是订过，是不是？
1: 对，原来吃过，
0: 我们20年的团购了啊，赠虾仁的活动一年也就那么1-2回，赶上就合适，储备起来，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我给您订上。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啊？
2: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87996984。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啊？
3: 您好，帮我订2组。
0: 好，订2组，我给您订上啊。周女士你好，要几斤？
4: 你好，要6斤。
0: 6斤，好，给您送货到家。傅先生你好，要几斤？
5: 哎，你好，给我订12斤。
0: 李女士你好，要6斤是不是？哎
4: 啊。

0: 就在这个肉刺儿当中了。刺身粘多糖很有营养价值，对血糖啊，对骨骼都挺好的。然后呢，它一袋一斤是饱的，重量是不变的，但是如果八根，个头真挺大的，但也有相对小一点的十根左右的，看咱们听众的需求你都可以要求。因为很多听众都知道我们的海参嘛，海底底波自然捞上来的，肯定有大有小，颜色还有深有浅的。如果需要一成汤即食海参，现在定合适，团购六斤赠送给大家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 87996984。子林女士要几斤？
1: 六斤。
0: 好，六斤给你订上。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1: 你好，我要六斤。
0: 给你盯上。肝血不足，眼睛干干巴巴，痒痒涩涩痛痛的，肾经亏虚的，夜尿停频多，定巴上厕所手脚冰凉啊，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头来，咱补就得用温和补养的海参来补身体，别的东西吧都容易上火，就包括大枣，你天天补，你一天吃十个大枣，有的人的体质阴虚火旺的啊，还真的就不能补。海参不一样，它来自大海，足地人参固元海参，温和补养还不上火，经过了多少听众的见证，20年的团购，我们现在赠五袋大连青虾仁呢。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虾仁海参呢？
2: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海参充满生物的特性，这海参切开，它还能继续生长。你把海参横向环切为数段，就好几段，放到大海里啊，3到5个月。每一段都会分身术，每一段都会分身术，会分别生成一根完整的海参，它真的太有灵性了。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3: 你好，哎，你想要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李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赠虾仁。
2: 我听一组吧。
0: 好的好的，李先生以前是不是订过我们的海参呢？
2: 全
0: 定我啊！谢谢您的信任，李先生等电话啊，我们有专门人员回话送货。再见，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大家抓紧报名，送货上门，储备礼物也好，看望病号也好，走亲戚串门子，我们居家团圆聚会也好，现在能够赶上买一组六斤海参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赶上活动就合适。但是听众朋友们，咱们名额有限，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你必须把电话打进来，抓紧拨通87996984。朱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依然。
0: 哎
4: 我订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海参切成好几段，这好几段都会自我重生，这是真正真实存在的生物特性，这有据可查的啊，相关的书籍介绍的。我看过一本书叫海参的研究，说这海参要有59种营养跟能量，其中 DHA EPA 脑黄金特别丰富，所以如果您怕血管堵的，平时啊吃这个东西挺注意的啊，清汤寡水的土豆茄子白菜只能炖什么的都不敢炒，一点油性都不敢碰，你吃海参把你欠缺的一些阳气营养通过吃海参补一补，温和补养还不上火呀，对吧？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5: 哎你好，给我订六斤，现在还剩虾仁。
0: 是的是的啊，挺难得的。
5: 我可喜欢咱家海参了。
0: 好，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还有另外一个生物特性，海参自己能够排出体内的异物。就海参如果不小心或者人为的科研人员做实验把铁丝儿穿进海参的肉体当中，用不了半个月左右，海参就会把这个异物，比如说你塞了个铁丝儿啊，魔术一般的排出体外，海参的肉体不留任何的痕迹，人家完完好好，这个完好无损的啊修复了自己，这是海参的细胞再生能力。所以呀，孕产妇要吃海参，没负担，补营养补得快，丰富的胶原蛋白，海参这叫细胞再生能力，它也是生物工程学家一直在研究的。要不怎么说久病体虚呀，年龄大了之后五脏六腑衰退呀，您吃这种细胞再生能力比较强大的生物，主要就是它安全营养没负担，是不是？不像人参也是好的，但是容易虚不受补，流鼻血啥的没等补进去又觉得又上火了，而这个不会，它特别温和。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6: 你好，
0: 哎，
6: 我要六斤。
0: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7: 哎你好，我要六斤。
0: 海参这个东西又冬眠又夏眠的，然后它有非常非常强大的繁殖的能力，里边有丰富的精氨酸，所以这个精氨酸也是构成男子精子的主要成分，所以你要是要小孩的年轻人哈，咱也补海参。年龄大了中老年听众啊，肾精亏虚的，固摄不住的，半夜上厕所的，我们这个低了肚露疝气的什么的，咱们就海参来补补营养，精氨酸的

0: 大富翁啊，它有59种营养跟能量，特别有营养价值。而且现在咱们团购了20年的海参，还有赠品，赠送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混化就能用，白白净净的，可招人稀罕了。听众朋友们可得抓紧拨通87996984，赠品数量特别有限。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1: 哎，你好，我要10斤、哎、我吃过。
0: 林女士你好，电话接通。
1: 哦，你好。
0: 嗯，你好。
1: 大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曹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2: 要6斤。
0: 好，6斤海参给你订上。体虚自汗，虚劳过度的，我们都可以补补海参。孕产妇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啊，缺钙的，咱们免疫功能低下的，骨关节疼痛的，不要了海参当中有软骨素啊。还有就是有酸性粘多糖，血糖高的人一定要吃这个，血糖高血糖低都应该补酸性粘多糖。酸性粘多糖这个东西营养素它是平衡血糖的，高了低了都能来用啊。还包括更年期的女性，钙质大量下滑的，咱们体虚盗汗的啊，总爱生气心烦易怒的，补一补有营养的东西，而且不上火，非常非常的温和。87996984，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3: 哎、你好，给我订6斤吧。
0: 好，订6斤，给你订上。有请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4: 我订2组。
0: 好的，订2组，吃过是不是？
4: 对，
0: 好，再见啊，孟先生。你看，听众朋友们，吃过都赶快多储备1、2组。我前两天就有听众来问海参什么时候到货呀？有个吕阿姨也是老朋友啊、问我们导播老师什么时候来货呀？能什么时候能到赠虾仁的这个活动啊？导播老师说你等一会儿，过一阵就有。终于盼来了，好多听众都等着呢。我们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2: 哎，你好，咱们是这回有赠虾仁是不是？
0: 哎，是的，赠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呢。这个听众可喜欢了，省着到外边买了，
2: 啊、
0: 质量又很好。好的，我给您订上1组，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1袋1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现在6斤1800，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有请玉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阿姨给您订上一组海参6斤，赠5袋青虾仁。
5: 给我订上一组吧。
0: 嗯，好的，赠5袋青虾仁。徐女士要几斤海参啊？
5: 要一份。
0: 好的，要一份，阿姨订上了啊，等电话啊。6斤海参赠送5袋青虾仁，87996984。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2: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孟先生订好了啊，6斤1组的海参赠送5袋青虾仁啊，订上了。马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6: 哎，我想要2组海参。
0: 好的，2组，明白了。吃过我们的海参是不是？
6: 哎，我前两天刚买完，海参真不错。赠那虾仁也可好了。家里人挺满意的，我现在帮老人也订1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孙先生你好，要几斤？
7: 我要6斤。
0: 哎，6斤给您订上。胡先生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0: 哎，给您订上1组海参是不是？
8: 对对对。
0: 好的，胡叔叔订上了。赶上这一波有赠送，所以原来吃一直吃，但是最近没吃的，你赶快订购，这把合适，对吧？咱说实在的，这把太合适了。年龄越大又觉得健康是头等大事儿，人生的长度定不了。你说我想活120，当然我们可以有计划，但是你说今天我们吃点什么对身体健康有益呀？吃什么东西不堵血管反而有好处？大量的 DHA EPA， 大量的胶原蛋白，大量的精氨酸、赖氨酸，大量的软骨素都在海参当中。孙先生你好，需要一组海参。6斤海参和5袋大连青虾仁哈，好的。
8: OK。
0: 哎，订上了啊，放心吧，咱们赠品数量是非常有数的啊。根据《黄帝内经》40调补法则和现代营养学的一个配合，跟结合，依然跟您分析好多营养菜，比如说小米儿来搭配海参，因为这个海参太有营养价值了。哎呀，手指头、脚趾头加起来都不够数的呀，59种营养跟能量，这不能依然随便说，我是看书学习到的啊。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到公众号啊，问问豆包啊，问问小肚啊，哇，这海参太有营养了。关键是咱老百姓啊，苦于买不到真正的正品，买不到好的海域来源的，而我们这个源头给大家把控了20年左右啊，小肠岛海底底波自然生，没有任何人为干预，而且相关资质证明给大家负责到底。你看看我们好多老朋友，这可是话说得有20年左右了。我们984收音机前现在的70、80岁的老人，您在20年前就听到咱节目了，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一部分听众叔叔阿姨们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到大连小肠岛长岛县去现场观看采捕的海捕的捕捞过程啊，海蚌子的传统捕捞方式啊，潜到海底给大家捕捞上岸，装到装有海水的这大箱子当中，送到生产流水线开膛破肚，整个流程都监督把关，特别靠谱，特别资质过硬，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所以

0: 我们这款海参是妥妥的、赤裸裸的、全身全影的、满满登登的营养呈现在大家面前，不加防腐剂，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增稠剂，没有任何二甲油酸、硫酸亚铁，一次冲好没有，所以大家特别放心，才有了我们20年不变的品牌。你想，如果它不好，这听众反馈不咋地，咱能继续团购，咱能持续团购20年吗？不早换品牌了，对不对？就冲这一点，大家都放心吧。他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用这款海参特别安心，是不是？现在6斤一组海参，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你赶快出手吧，该出手时就出手，储备健康的能源。1袋1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如果一袋里边有8根，那可挺大呀，特别漂亮。当然10根11、12根的情况也会有，但比较少见。但是它的大小、营养价值没有关系啊，颜色跟营养价值那也是没有关系的啊。有请张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 订6斤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大家如果脾胃不好的话，可以用小米熬海参，撒点葱花，滴点香油，或者撒点香菜，我们搅和搅和一喝，又暖胃又暖身，健脾养胃，滋阴润燥。这是随溪居饮食谱古代医药书籍记载的。小米是和中益气的，海参对肝对肾对脾胃也都挺好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做法很简单，咱就先熬小米粥，把那个米油给熬出来，那个米油有丰富的这个粘液质，它是特别特别修复胃黏膜的。如果你根儿嘎打嗝啊，往上反酸水啥的，你就用这个小米粥，然后呢配合海参。因为海参如果您选购的就是在玉成堂的，缓化就能用啊，这个我可有经验啊。我用海参缓化了之后，蒸鸡蛋羹啊，熬小米粥啊，包包子包饺子呀，哎，这个烙饼摊鸡蛋呢，我都做过。有了即食海参，真叫一个方便。雷女士，你好，要几斤？
2: 要6斤。
0: 董女士你好，要几斤？
2: 要6斤。
0: 好，6斤给你订上。补充营养，首先能够想到的就是海参，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零胆固醇，营养全面，多好，对不对？6斤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你头一宿，你不是在冻槽里冷冻储存吗？我们这是冷冻储存，你头一宿就把它从冻槽里拿出来，或者放在保温层也行，放在这个灶台上也可以，第二天就慢速解冻，然后你打开袋儿，其实直接空嘴就能嚼着吃，像小零食似的，咱出去旅个游啊，什么爬个山呢、啊、都能带着，参加中老年听证的什么课外活动团、老年大学啥的，咱就带着可方便了。愿意操作的咱们就熬点粥啊，煲点汤啊，也都方便。熬好的小米粥，咱们就把缓化的海参，你用那个刀切成一片一片一片的，然后呢和到小米粥里，撒点小葱花，滴点小香油就可以喝了，特别暖胃，真的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2: 我要6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姚先生你好，要几斤？
3: 我要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2: 要6斤。
0: 6斤给您订上。比如说你眼睛干涩啊，手脚心热，你放点枸杞子。如果你是气血不足，手脚冰凉，你放点大枣桂圆。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是脑力劳动者，或者现在高三初四的孩子，学习压力挺大的，或者您现在啊，耄耋之年的年龄到了啊，70、80岁、80、90岁了，有点糊涂了，或者是咱爹咱妈到了一定的年龄有点糊涂了，别忘了海参当中有脑黄金。有 DHEPA 啊，它对大脑是特别好的，对吧？所以对血管也特别好，对大脑好，对血管好，对眼睛好， DHEPA。 所以如果咱有这样的老爹老妈，怕年龄大了之后记性不好的，我们可以用海参熬粥，蒸鸡蛋羹。比如说鸡蛋羹蒸个这个8分熟了，咱把海参切成一段一段的，一片一片的摆上去，摆一圈，再摆一圈，可漂亮了啊。你中间呢撒点葱花，然后再上锅焖个2分钟左右就行了，因为咱即食海参嘛，已经熟了，这个给老爹老妈用也很好。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斤啊？
2: 我6斤。
0: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2: 6斤。
0: 好，6斤给你订上。我们的海参是自己觅食长大的，所以是自然生海参，壮乎乎肉嘟嘟，绝非人工喂饲料的海参啊。傅先生你好，要几斤？
4: 你好，给我订12斤。
0: 王先生你好。要6斤海参是不是？
5: 对。
0: 好，记下来了，放心。林女士要几斤？
2: 6斤。
0: 好，6斤给你订上。海参可以炒时蔬，海参还可以包馅儿，无处不在的用法跟搭配，很有营养价值。另外您如果是血糖不平稳，高血糖低血糖，血糖忽高忽低，太影响我们的身体体质了，我们都说要慢糖，就是要慢速升糖，用餐顺序也有讲究，先吃菜，再喝汤，再吃肉，再吃饭，这样血糖平稳，温度平稳，稳步的上升，是没有任何这个不良的。

0: 健康的刺激跟影响的。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别忘了海参当中有酸性粘多糖，这个酸性粘多糖是帮我们培养自身胰岛功能的。那你想，你自身胰岛功能培养得好好的，自己胰岛素就能去代谢，不用额外打。这不只是省钱省精力的事儿，更重要的是人越来越健康，人越来越健康。所以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不怕，咱们好好吃海参。海参当中有金元素、酸性粘多糖、海参皂苷，对我们的这个贝塔细胞啊、免疫细胞啊都有好处。87996984，现在订购六斤一组海参，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抓紧报名吧，只有30组。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1: 你好，我要六斤。
0: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2: 你好，哎，你想要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朱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玉兰。
0: 哎，
3: 我订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六斤一组海参送货到家，20年品质没有不改变，我们20年价格没有改变，现在有赠送，还更合适了。六斤海参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斤？
4: 要36斤，我买过。
0: 是不是常年吃我们的海参哈？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赵女士，你好，要几斤？
5: 6斤。
0: 六斤。刘先生，你好，要几斤？刘先生，哎，你好，
6: 我要六斤，
0: 要六斤哈，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安排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7: 你好，
0: 哎，
7: 我要六斤。
0: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他一方面啊，得承受着这个海水的跌宕起伏，还有就是天敌对他的侵害，所以他可以排出脏器而逃生，排出异物而很好的生存，还有他的自我重生能力，切成两半，3-5个月长出新的底足、新的五脏六腑、新的大肉刺儿，所以他的细胞再生能力也是科研人员一直在研究的。陈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8: 啊，对，六斤。
0: 给您订上六斤啊，赠送五袋青虾仁啊。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9: 哎，订一组。
0: 吴女士，你好。
10: 我订一组。
0: 王女士，你好。
11: 喂，你好。
0: 你好，
11: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20年没有换品牌，20年没有涨价格。算个账哈，你看我们六斤一组的海参1800，一袋一斤，市场指导价980一斤，团购价格300一斤，20年没有改变品牌，没有改变价格，你说它不好，听众反馈说这不行，然后呢这个吃了都碎碎糟糟的，没有人喜欢，吃了也没有收获，对吧？那咱不可能一直团购这个牌子呀，对不对？而且我们在大概好几个月之前吧，在节目当中分享丁巴上厕所的、肾阳不顾的、夜尿频多的，不是分享了一个食疗搭配吗？就是黑豆和海参熬粥来喝啊，就吃黑豆喝汤，然后呢吃这个海参。好多听众这几个月啊，都纷纷给我发微信啊，参与节目呀，告诉导播老师转告啊，都挺有收获的，就证明海参真是好东西。只不过市面上有些干海参反复脱水干燥，质量品质没保证，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有保证啊，是不是？殷先生你好。
12: 你好。
0: 哎，要几斤海参？
12: 好，六斤。
0: 啊，六斤海参订好。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7: 六斤。
0: 好，六斤给您订上了啊，为大家负责到底，送货上门，而且现在订购六斤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13: 要六斤。
0: 王先生你好。
14: 你好，订12斤。
0: 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13: 那六斤。
0: 要六斤。有听众来问，自己是耳洞嗡嗡响，有的时候晕，半夜睡不着觉，1-2点钟就醒，手脚还凉，说依然这种情况能吃海参补吗？当然能补了，你赶快补吧，太应对你这情况了。其实我觉得您这是属于什么呢？阴阳两虚的表现，就是您这情况，阴气不足就导致津液不够，血循环就受影响，津液不够没有水，水就是津液，津液不够没有水你就热，你这人身体当中就有小火炉似的，然后有人后背热，有人手脚心热，有眼睛干啊，嘴唇干，早上起来嘴巴干，晚上睡觉之前嘴巴干，就每一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哈，对不对？那还包括这个阳虚的人手脚还凉，有人就说后背又热手脚又凉，阴阳两虚。所以你在众多的补品当中，你就扒拉扒拉看看想想，冬虫夏草啊，人参鹿茸啊，天山雪莲啊，什么三七啊，枸杞子大枣啊，桂圆等等，你就想吧啊，没有一样东西海参这么的温和，孕妇都能吃，你想想都多么的安全，是不是？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15: 六斤。
0: 哎，六斤给您订上。 要想阴阳双补，你就得找到不上火的，恒久可以补的。那想来想去，真的就是

0: 海参了，而且海参被誉为海洋的精华。早在公元前210年前，秦始皇就派那徐福全国各地去找长生不老之妙药，渔民进贡海参，让徐福也去找等等。后来徐福找着找着不回去了，徐福很长寿，知道这个典故吧，对不对？而在那个宫廷药膳，明代清代的宫廷药膳也能看到海参的身影啊。海参木耳烧豆腐就是典型的宫廷药膳呢。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 要一组。
0: 哎，一组，好的，6斤，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王先生第一次订吗？
1: 订过多少次了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啊，您等电话，我们给大家回话送货。现在订购6斤海参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正在订购当中，20年不变的品牌，20年优秀的品质，20年不变的价格，但现在价格有变，因为有赠虾仁嘛，就是合下来咱成本更低了，是不是？我们也是回馈老朋友的价格，87996984，30多年的广播陪伴，24小时不间断的我们的广播节目陪伴您，咱们的团购活动，团购玉成堂的即食海参，20年就是这个品牌，海参被叫做百补之首，对五脏六腑都有很好的营养补充的一个价值跟意义，它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59种天然的营养跟能量，书籍上写的啊，比如说有酸性粘多糖，然后呢有海参皂带，有这个软骨素，有维生素 D， 海参熬小米粥凉拌，哎，跟大家分享我公公婆婆怎么吃的，每天早上，然后呢是海参，洋葱，因为洋葱是扫清血液垃圾的，木耳润肠润燥的，节目一开始也推荐了那个木耳海参猪肠汤，对不对？他们就用这个海参、木耳、洋葱一起拌着吃，有时候还切点胡萝卜，切点黄瓜，5颜6色可漂亮了。海参缓化的、即食的就特别方便，早上起来5分钟、3分钟就搞定了啊！健康美味，长期坚持。87996984，海参蘑菇可以熬汤，海参可以蒸鸡蛋羹。换完了疙瘩汤，你可以把海参和进去，然后呢，加个面包，里边有肠啊，有面包，有蔬菜呀、啊，你也可以把海参整一根海参夹进面包里边，是不是？血糖忽高忽低的，身体弱的，肾阳不足的啊，阴虚火旺的，阴阳都虚的，那你想想你吃什么补？那是不是吃海参补？是。真的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6斤一个组合，1800，6斤一袋8根9根10根，不等，就平均一袋10根，6斤就是60根，平均60根，你要3天吃一根，能吃半年左右，对不对？特别合适，关划算，融入到我们日常饮食搭配当中。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斤？
2: 6斤。
0: 好的，6斤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3: 我要6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4: 你好，我要6斤，
0: 给你订上。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5: 你好，哎，我想要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欢迎朱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玉兰。
0: 哎，
6: 我订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彭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7: 7斤。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只要持续长期坚持，平时偶尔2天吃一根，3天吃一根，1拜吃2根也行的啊。6斤一组，安排送货，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冷冻储存保质期只有1年，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蒸点捞汁儿，拌点小黄瓜，拌点小洋葱，拌点木耳，还润肠通便，扫清血液垃圾。木耳、洋葱和海参、黄瓜这四样，我们家的老人经常吃，对于身体健康的保养确实很好，很受益的。李女士，你好，要几斤？
8: 要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啊。300块钱的团购价，一袋1斤的重量，里边8根、9根、10根、11、12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87996984，一组6斤海参，高品质的大虾仁赠送啊！剥了皮去掉壳的，营养价值特别特别的好，87996984，这海参呢、胆固醇几乎是零。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吃五花肉、大肘子，我们就吃猪手，猪手其实里边也有蛋白质，也有胶原蛋白，还有我们美容的、养颜的，对于筋膜也特别好，对不对？但是里边有胆固醇，没法天天吃猪蹄儿，对不对？但是吃海参也补胶原蛋白，但是它胆固醇几乎是零，你在海参的这个帮助下补营养没负担，对不对？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9: 你好，
0: 哎，
9: 我要6斤。
0: 6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10: 哎，你好，我要6斤。
0: 古时候，它叫杀蕈。 它叫沙蚓，在生物学上啊是属于刺皮动物的海参纲。根据学家相关的专业说了，海参在6亿年前的寒武世纪就已经存在了，俗称海参为海洋的活化石。所以你想，它存在历史这么的悠久啊，咱们吃这么有营养价值的海参，是不是补得特别的踏实，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成分？然后呢，从古至今的传承都知道，海参是温和补养身体的一把好手。一个组合6斤海参，额外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啊！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啊！1组6斤，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300一斤，一斤里边8到10个头，单个独立包装的。现在还额外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现在一个组合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包含6斤海参，额外有5袋大连青虾仁，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咱名额已经过半。如果你皮肤状态不好，鱼尾纹特别多，脸色特别暗沉，你用海参蘸蜂蜜来吃。如果你也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哈，蛋白质缺乏的，海参搭配牛奶啊，肠胃不好的，尤其是有溃烂溃疡的，别忘了海参里边有胶原蛋白，海参有精氨酸、烂酸，搭配小米当中的这个米油的营养，粘液质的成分，对我们的胃黏膜的一个这个帮助也是很好很好的啊。还有就是上厕所费劲的啊，海参搭配木耳。然后呢，如果你这个产后奶水不够的，海参搭配猪手。气血不足，五脏六腑都下垂，然后呢手脚冰凉，或者是更年期老出那么多的汗啊，可以海参搭配红枣。如果我们阳气不足，海参搭配的是鸡汤，对吧？温补肾阳，也可以多用点羊肉，只是羊肉有一定的胆固醇，其他的都不用觉得有负担，就胆固醇这一块你控制好，少吃点海参搭配羊肉，对我们的这个阳气也是很好的。如果咱咳嗽气管不好，海参搭配百合和桂圆。你看中医认为啊，海参是性温和的，哎，对于我们身体衰弱，五脏六腑机能下降，是很好的营养的补充，59种营养和能量。而现在在节目当中来订购啊，突破底价了，300一斤的团购价格，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斤？
3: 6斤。
0: 要6斤。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7: 6斤。
0: 哎，6斤给您订上，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包含6斤海参，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如果2-3天吃一根，我们平均60根海参能吃5-6个月，那么长的时间，5-6个月1000多块钱，那你想想你一个月多少钱，那你随个礼。或者是头疼脑热发烧感冒，然后呢这个身体不得劲儿啊，咱们拍个 CT 吧啊，然后呢做个什么检查吧，整个造影吧，整个64排吧，确实是劳民伤财，确实花很多钱，不妨做点小的投资，咱们投资点健康，是不是？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了20年，回馈老朋友。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斤？
3: 6斤。
0: 好的，6斤给您订上啊。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8: 6斤。
0: 啊，6斤给您订上。身体虚的，手脚凉的，自汗盗汗的，骨关节不舒服的，血糖高的，三高症状得忌口的，不能吃大肥肉的，馋了咱吃海参这种肉，高营养，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没有任何的负担。陈女士啊，
9: 哎，你好。
0: 你好，哎，电话接进来了啊。
9: 订6斤。
0: 好的，订6斤。
9: 吃过
0: 老朋友了哈。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斤？
10: 要6斤。
0: 哎，要6斤给您订上。孙女士你好，要几斤？
11: 6斤。
0: 好，6斤给您订上了啊。这个海参在古代叫做海鼠啊，海刺参、海黄瓜是特别名贵的海产动物啊。6亿年历史啦，古人发现其性温补，足敌人参，因它的补益价值而名扬远播呀。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滋味还挺肥美的，所以它能够登得上大雅之堂。您呢，如果咳嗽气管不好，用海参、瘦肉、白果来熬粥，每一味来一味红烧海参捞饭。对吧，可以红烧海参捞饭，肉末海参一人一味，整一精致的盘子，扣上一小碗大米饭，摆点胡萝卜、西兰花，把一根海参放上去，整点肉末出锅，勾点芡汁，然后一浇这个肉末汁，特别漂亮高档，在家招待起来也倍有面子，是不是？赠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啊，剥了皮去掉壳，白白嫩嫩的，也是非常诱人的，也是实的活的赠品，一袋也5-60、70-80呢。那我们现在赠送给大家5袋啊，配送到家，一并配送。 到家，免费送货到家。任何疑问赶快打电话，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马上就结束订购了。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哎，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3: 对，
0: 订上了啊。
3: 订一组。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你好。
7: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依然再给大家介绍一道营养的搭配，海参木耳包排骨，里边可以放点金针蘑，放点小油菜，有荤有素，营养健康。这里边啊有排骨，补充一些蛋白质，然后呢有海参，丰富的赖氨酸、精氨酸、胶原蛋白、软骨素以及维生素 D。 软骨素也特别重要，因为你知道骨骼的坚韧，中老年听众年龄大了吧，腿脚不太好，走道走多了累啊，你也补点海参，因为海参它真是挺神奇挺全面的，既有对血管大脑眼睛好的 DHA EPA 脑黄金啊，然后还有维生素 D， 促进钙质的稳定跟吸收啊，对吧？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多晒太阳啊，促进身体维生素 D 的合成嘛。而海参当中不光有软骨素，有钙和磷，钙磷也是成骨壮骨的主要来源，它还有丰富的 D， 一下子对骨骼好的、硬骨软骨好的营养，这里边挺全面的了，是不是？所以如果年龄大了，走道走多了累，骨关节疼，上下楼嘎嘎嘎巴响哈，对吧？我们都可以通过海参来补补骨骨磨磨筋筋。海参准备一到两根，排骨500克左右或者250克左右，看咱几口人吃。适量的木耳，适量的这个菌菇、白灵菇、玉菇都可以。然后快好了呢，炖好汤了，我们再把那个小油菜放进去就行了，非常有营养价值。陈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六斤是吗？
2: 啊，对，六斤。
0: 给您订上6斤啊，赠送5袋青虾仁。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啊？
8: 我想要2斤海参。
0: 要两个6斤，是不是这么回事？
8: 哎，对对，两个
0: 、没问题。单独6斤给您赠5袋青虾仁，两个6斤就是10袋青虾仁啊，我给您订上了啊。嗯，
8: 哎，好嘞，
0: 给您订上。中老年这么吃的话，对血管是没有任何负担的。87996984。随机均匀食谱，药性考，滇南本草，食物一记当中都记载了海参啊，补而不燥，滋而不腻呀，哎，对我们的肝脏、肾脏、脾胃都很好。而且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懂它、了解它，因为很多人开始吃海参，为了进行养生保健。那你要是气血不足，鸡汤煨海参呢，海参木耳烧豆腐呀，这些都可以参考进行尝试。

0: 一根海参，大概 71.3% 左右全都是优质的蛋白质。那你想，你每天吃两块大豆腐，一块大牛排，三个蛋清，都不及海参蛋白质含量这么的比重这么全面，还包括锌啊铁呀、啊、海参有59种营养和能量，又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是把钙呀、磷呀、铁呀、氨糖啊、这些营养素粘合到一起的重要的粘合剂。骨胶原蛋白丰盈的话，骨关节就腿脚利索有劲。通过海参把这个阳气给补起来，年龄特别大以后也不会出现这种脏器衰退啊、五脏六腑移位往下低了耷了这种情况。50多种营养跟能量，海参当中还有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海参皂苷，海参皂苷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整个免疫功能都是很有帮助的。补养身体还是得靠海参，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但是低脂肪，零胆固醇。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还得自己雇佣长大啊，吃浮游生物啊，靠周边的一些盐藻环境啊茁壮成长，3到5年成熟了，海蚌子那种传统捕捞方式给你捞上来啊，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海参筋保留的完好无损，就里边的白条，那白条老营养价值了，氨基酸、微量元素、酸性粘多糖、蛋白质都在那个白条部分特别精华，底足密实，海参筋完好无损，肉壁厚实 ，QQ 弹弹的，缓化就能吃，因为是70度低温熟化，它还没有过多高温的破坏，所以基本保留海参在海底捞上来当时当刻比较鲜活的营养跟能量。补海参正当时啊，回馈大家20年支持，市场指导价1斤980，跟市面上卖700-800就8900的人差不多，我们性价比真好，性价比真是业界天花板了。团购价格300一斤，一斤一袋，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因为自然生的，所以大小啊颜色都不是那么的一样，但是一斤一袋这是保证的啊。我们6斤6袋子一个组合1800，能吃5-6个月呢。因为很多叔叔阿姨都是3天吃一根，2天吃一根，细水长流补充营养，手脚特别凉的，阳气肯定是不足，或者你半夜啊总上厕所，一宿起夜5-6回7-8回，时间长了睡眠就跟着拐带的不好了。那你像这种频繁起夜也是肾阳不足的表现。古书籍当中不是记载了吗？黑豆熬海参粥，您长期喝3-4个月，你体会体会，钙呀、磷呐、钾呀、镁呀、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所以要吃海参就吃咱们这样的6斤1个组合1800。我们如果3天吃一根，2天吃一根，能吃5-6个月小半年，1800吃5-6个月，人参还鹿茸啊、冬虫夏草啊，你送给别人都不知道咋吃咋用啊，也衡量不出价值。而海参是石头灰的，孕妇都能吃，老人孩子都能用，特别安全。87996984，大肘子大排骨那种也不便宜啊，所以我们一衡量还是吃海参又合适又划算，因为它是性价比之王。只要你团购是咱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累呀赖大的不愿意动它，晚上总起夜的，口干舌燥的，皮肤干干巴巴的，上厕所费劲的哈，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那个阴液津液给补起来，海参是首当其冲的，我们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团购了20多年没有涨价，市场指导价980一斤，现在团购价仍然是300块钱一斤的贴地皮儿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团购价格。海参非常适合普通老百姓坚持去养身体，你也可以效仿书籍记载的呀，熬粥，把我们即食海参切碎了放进去就行，再咕嘟一会儿，温乎温乎就行了，因为海参是即食的，缓化就能吃，缓化就能用啊。87996984，我们的海参肉刺坚挺，底足密实，海参筋完好无损，它的品相非常的棒，确保是海底底部自然生，确保是没有人为干预的，然后70度低温熟化，带气冷冻储存，比较大限度的保留海参刚捕捞上来那个状态的当时当刻的比较好的营养。海参当中有 DHA EPA， 那是大脑的磷脂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缺少这个 DHA， 脑功能损坏，智力下降，学习推断能力下降，复述能力下降，记忆力下降，人啊就有是衰老的表现了。所以我们一方面怕细菌病毒的侵扰，要增强免疫功能，但是免疫功能是啥，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就叫免疫功能，说这个东西就是免疫力，你吃了你免疫功能就好了，不是的，而是说这个东西里边有维生素，有蛋白质，有氨基酸，有 DHA EPA， 有很多营养成分，是所有的营养成分构建成你整个的免疫系统的。所以我们在想，啥东西有营养而不 上火呀。人参是好大补元气，你得会用，你不会用也白搭，会虚不受补全都浪费了。而海参不一样，海参海参海中人参，我们这个太亲民的价格了。你这么想，一袋海参一斤，然后里边有八根九根十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平均十根，平均十根，偶尔还有十一二根的情况存在呢。那六斤就是平均六十根啊，平均六十根1800，就最后八组，最后八组了。本档节目数量有数，只剩最后八个名额，有需要的抓紧报名，87996984。如果有高三初四的孩子，半夜学习到十一二点挺累的，那你说能五花肉大肘子豆饺子那么糊那么吃吗？不行，哎，咱们吃半根海参，足足的营养，里边有丰富的 DHA EPA。中老年听众年龄大了，气血不足，手脚冰凉，阳气不够，哎，有的时候指标高他糊涂，那么我们吃有丰沛精氨酸、赖氨酸以及 DHA EPA 脑黄金丰富的海参来补一补，是不是挺好的？对吧？而海参当中有胶原蛋白，有粘多糖，有软骨素，有皂带，有多肽，对于咱们的骨骼、韧带、滑囊也都是好的。所以海参它很全面，所以它才从古至今被大家认可，你说是不是？骨胶原、粘多糖，这里边都挺丰富啊！马上就结束订购了。 B 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 你好，依然，要一斤，要六斤。
0: 六斤，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我给您订上了。B 女士以前订过吗？订过吧。
1: 订过，总吃总吃。
0: 好的，谢谢您啊！87996984，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哎，六菇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六斤海参，赠五袋青虾仁啊！我给您订上，每一袋200克，就这样品相的青虾仁，剥了皮儿的，哎，就是纯瓤的那种啊，白白的、嫩嫩的那个肉啊，一咬就是觉得那个青虾仁的那个清脆、爽口、嫩滑，一下子在口里边剥开了啊！赠的这个也特别好，别看是赠品，品相可好了，外边卖一斤也得七八十，是不是？我们一下子赠给大家两斤，一共五袋。87996984，胡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2: 你好，订两组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订两组。

0: 两个六斤啊，我给您订上啊，订购两个六斤的就额外赠送五袋再加五袋的青虾仁。
1: 87996984，刁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2: 刁要六斤。
1: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姚先生你好，要几斤？
3: 哎，我要六斤。
1: 要六斤，给您订上。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4: 要六斤
1: 啊，给您订上。马女士你好。
5: 你好，要六斤。
1: 要六斤，好的，给您订上了啊。
6: 穆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啊？
7: 要一组。
6: 好的，赠送五袋青虾仁，安排送货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
7: 好嘞，
6: 哎，感谢穆先生的喜欢跟信任。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
8: 要一组。
6: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等电话阿姨，送货到家。听众朋友们，只剩最后两组了，只剩最后两组的福根，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只剩最后两个名额，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海参当中牛磺酸、赖氨酸、精氨酸、胶原蛋白、粘多糖、 DHEPA 对我们的心脑肝肾脾胃很好，它是一个很好的营养的来源。那大家用这个海参来补营养，放心，市面上琳琅满目，特别高端的，那你看节日之前那礼盒装，大铁盒的、木头盒的，一斤就要1250、1980，有的是。而我们这个就是那么高端的，但是咱们是老百姓可以接受的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只剩最后两组了，你赶快出手，把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20年没有改变、没有涨价的玉成堂的海参给团购回家，性价比之王。好的，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呢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我是依然。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先来解答几个问题哈。有请一下胡桂香，你好。
3: 啊，于然呐，你好，早上好。
0: 哎，你好。
3: 我说那啥，这眼睛啊，酸了吧唧，眼泪吧唧的。我说这还得抹，我上点啥药膏啊？
0: 这个光上药膏可能，发挥不了作用。阿姨，你得知道原因是什么。啊，你是比如说啊，最近是不是用眼过度了？我们分析分析哈，或者最近可能有一些什么沙尘呐、烟雾啊。啊，你像有的时候我们进那个烟儿特别多的房间，眼睛也会有刺激。然后如果这些外界的因素干扰都没有，那可能就是长期的干眼症啊、结膜炎呢、啊、还包括什么屈光不正啊，就原因可多了。但如果你说我还没有看大夫哈，你想找点小偏方小食疗，顶多能够缓解缓解，您可以试试。比如说有听众就是决明子和菊花泡水喝，这不清肝明目的吗？啊，事物模糊可以用这个方法。那如果到了这个流眼泪的这个程度哈，那可能真的就是得看看肝脏的原因了。肝主目藏血而能视啊，就是眼睛流泪一般来讲都是肝血不足，就肝脏功能有一点的影响。有听众吃的是护肝片，护肝片。那如果您是干眼症造成的话，还可能由于就是针对干眼症啊有一定的这个药物的治疗或者其他的干预方式。比如说啊，滴一些眼药水，你像是丝然或者是普拉洛芬。当然这个也不能随便滴，你得问大夫给你指导一下，你看你滴什么。还有听众干眼症造成的视物模糊、迎风流泪什么的，吃的是杞菊地黄丸。还有就是补叶黄素啊，它叶黄素直接就补那个晶状体黄斑区缺的这个营养。你看这么多方式，您看看结合一下自己的情况选择哪一个好不好？祝您健康。啊，您告诉我一个方啊。行啊，太好了。
3: 就是那个肛门瘙痒。
0: 肛门瘙痒啊。
3: 肛门瘙痒，还有那阴道炎瘙痒，你就上那个什么福青松药膏就好使
0: 啊。您上这个福青松药膏就特别好使哈。
3: 啊，我上了那家太难受呢。啊，那后边那啥玩意儿，我上那个那啥就好使，头年上的到现在也没犯。好使了那个。
0: 好的，谢谢胡桂香阿姨啊，亲身体验的好方法，谢谢您。祝您健康啊。您再听听节目啊，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过眼睛模糊流眼泪，然后你是怎么改善的，给我们多多推荐新方法。87996984，阿姨用的叫福青松药膏啊，肛门瘙痒啊，外阴瘙痒啊，她自己的体验是抹了就好使的。但是所有这些方法一定因人而异，我就记着有听众啊，什么药膏都抹了也不见效啊。后来呢是属于内服一些药物，外用一些手法配合之后才见效，看个人体质。接下来咱们有请董福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
4: 于老师。于老师吗？
0: 叫依然就行。你好。
4: 哎，那依然，哎，我可挂了。我现在就是心脏病，去心肌缺血，还有二斤半三斤半，滴不上。

0: 现在就憋得我上不来气儿。有什么办法？
1: 有听众吃的中成药挺好使的，不知道您吃没吃过啊？
0: 我吃了。
1: 啊、哦，您吃的是啥呀？
0: 我吃就是咱们电台给你就是武术街那老中医带。
1: 我说的是听众吃中成药，那个叫参松养心胶囊。
0: 我记上慢点说。
1: 啊，您记也行，但是我总觉得您这情况应该上医院去输液打针了，吃中成药有点来不及了。
0: 我呀，我这才出院，去年11住的院。
1: 嗯。
0: 才出院没多长时间，
1: 嗯，
0: 我这一年得两次，
1: 啊、
0: 嗯、那个、嗯，秋天来一次，春天家住一次。
1: 啊，是因为心脏病住院呢？
0: 对。
1: 那你这就是没调理好，住院打针都不好使啊。
0: 不好使。
1: 那叔叔小偏方，那也不够呛啊！住院输液打针都不见效，小偏方能见效吗？
0: 我现在求求。
1: 嗯，
0: 医院看什么想办法给这老爷看，我现在就上不来去。
1: 是啊，叔叔您这情况特别少见，一般来讲输液打针呢、啊、喝中药啊肯定都是能够有好转的，您这打针都不好使。你看我真的，我觉得我帮不上忙啊。比如说我给您举例子哈，我给你举例子，比如说有听众吃参松养心胶囊特别好使啊，因为咱节目就是交流经验，我也没有办法给你治病啊，我也没有办法给你开方子，就是听众的经验。有人心肌缺血呢，用鹅蛋扎个眼儿，里边放七粒速效救心丸，上锅蒸熟了，每天早上空腹吃一次，七天九天十天左右吧哈、啊，这个憋听啊，这个情况有的人就有改善了啊。当然了，也有人吃的就是昨天我们刚回顾过的冠心病的那个七味药，嗯，就有桃仁啊红花那个药啊，但是那个只有七味药，您喝中药都不怎么有效，只有那七味药您觉得能有效吗？是不是？我是这么分析，您莫不如换大夫看一看吧，真的小偏方够呛能帮您，因为您现在已经特别的憋挺挺难受了，而且我怕耽误您啊，千万别就指着小偏方了，好吧？啊，嗯、啊，是不是？听众朋友们，你看这咋回事呢？这住院打针了也没有效果，这说刚出院怎么还能够有这个憋听的情况呢？哎呀，真是挺闹心的哈，替老爷子着急呀！啊，那千万大家有小病小痛的时候别拖着，拖到这么严重，打针都不好使的时候，小偏方能有多大的帮助咱真的就不好说了，是不是？刚刚提到的这些也都是我们其他的听众的针对这个心脏不得劲儿的一个小偏方小食疗啊。你像我们说典型的症状，有人是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啊，每天坚持早上清水煮9个鸡心吃，然后平时补充辅酶 Q10 就特别的平稳，原来也是心脏病总不得劲儿，然后自从这么坚持就一直挺平稳的。但是你说像老爷子这种情况，他现在每天早上吃9个鸡心来得及吗？我觉得有点来不及啊。其他听众如果有经验的话帮帮忙支支招吧。您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我住院打针输液了，通血管了，我可能都还仍然出院还是憋挺，那该怎么办？那你说这院不白住了吗？有请一下王桂兰，你好。
2: 你好，玉兰。
1: 哎，你好。
2: 我是华工机，我那个用的水坑，就是月那水大天晚上坑的线了，但是还是，好像还是没消透。
1: 啊，您就只是用热水呀、
2: 啊？啊，对呀、啊，别的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是干嘛呢。
1: 啊、
2: 哦哦，我天天晚上疼，后来有一天我这。天天烫脚嘛，我把那个裤裤子撸到脚、那个膝盖顶，我才发现、原来我不知道。
1: 那个膝盖疼痛啊，有积液呀，啊，甚至你骨刺的疼痛啊，都能用姜、艾绒那个姜，你切个几片，7-8片、10片左右啊，再抓一把艾蒿、就把这些你家里有没有打碎机都打碎乎了。 嗯，打碎乎完了之后吧，你就稍微稍微倒点醋。为什么要稍微倒点醋呢？让它更好的就是潮乎一点，粘合在一起一点啊，要不太碎走了。然后把这个打碎的生姜和艾绒，倒点醋，搅拌的差不多湿乎乎的。然后我们每次用之前吧，你家里有没有理疗仪器呀什么的？你先给它烤烤电，让膝盖热乎起来。啊，没有那个理疗仪器，就用热水袋敷一敷，用那个什么酒搓一搓，反正让它热乎起来就行了。然后咱们就把自己做的这个艾绒生姜的这个做的这个东西给它敷在患处，外边包上保鲜膜，盖上纱布，缠好了固定啊。然后缠好了包好了，你再烤个20分钟左右。我们爱心听众亲身体验的，他就是每天下午这么做。然后这样就晚上就再也不出门了，省着外边见风。
2: 什么吃什么药呢？也不知道。
1: 啊，没说完呢。他除了这个以外，还吃了滑膜盐片儿。
2: 哦。
1: 嗯，他还吃了滑膜盐片儿。然后同时有别的听众的经验哈，他就是膝盖疼嘛，滑膜盐嘛，人家吃的是氨糖软骨素片儿。
2: 那我现在吃着呢。
1: 啊，是啊，多管齐下，可能就好了呗。
2: 另外，你给我加上微信了，你那我不会整，我都80，不会整这玩意
1: 儿。阿姨，您80了？
2: 嗯。
1: 哎呀妈，一点都不像啊！我以为60多呢，真的啊，这声音状态啥的，真的就可年轻了。您用用试试哈，就是多管齐下，对吧？你单独只是补软骨素，那你如果有寒湿的话，软骨素只是补我们骨关节、骨骨摸摸筋筋的营养。你要是有寒湿，不也得通过外用烤电呢、啊？像艾绒生姜这个把寒去掉吗？这不既补营养了，又去寒湿了，嘎就好了，是不是？滑膜炎啊，也是挺困扰大家的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啊。那关键我们还是要未病先防，到了一定的年龄啊，我们就得补营养，千万别小看这个氨糖软骨素对于我们营养的补给。就是你要是40岁就开始补，你可能80你都不带有什么骨关节疾病的。当然了，也不能着了寒凉，就是要多管齐下方有良效。你看刚刚我们回顾的那个姜艾绒那个方法，它不也是驱风散寒，把寒湿逼出体外了，然后同时吃那个滑膜盐片，不就是也是内服的一个算是药物。但是像我们听众其他人用的什么软骨素片之类的哈，那也是营养的补充。年龄大了，骨骨摸摸筋筋没有营养，你得补啊，要不然全是窟窿眼子骨头缝子，是不是啊？你把营养补了，然后把那个关节什么的营养给撑起来了，哎，我们再把寒湿排除了，不就越来越好了吗？我觉得起码有改善，不一定说用了3天5天就好了，你可能带带拉拉得好几个月才能好。但是你积攒出来现在这么严重的骨关节的问题，也可能是成年累月的，病去如抽丝，不能着急，是不是？
3: 让心灵呼吸养分，让健康与快乐同行。快乐老家每天清晨带您开启完美的一天。

谢谢，酷强他的微信留言，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他说啊，告诉喝中药的听众，有的中药见效特别慢，得坚持喝。我就是喝到第二个月才越来越好的，那也确实有这种可能。我这个问题吧，跟老中医交流过，就是我们都觉得好大夫必须吃的药就见效，好大夫必须给我指导的药，无论是中成药还是西药的，好大夫给我开的药必须好使，不好使大夫就不行。无论是西医中医，这个概念是不对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咱说西医皮肤病2000多种啊，他可能根据以往的经验，你是这个类型的皮肤病，给你开这个药膏，但是你有人抹了那么有效，你咋抹了没有效呢？跟你自己的体质有关系，年龄有关系，严重程度有关系的。那么中药也是这样的啊，有的体质你这个体质比较复杂，根深蒂固，你要想纠正跟改变，就是病去如抽丝啊，得慢慢来，就像一个特别脏的鱼缸子，你要给它擦擦擦，你能一下子擦干净吗？肯定越擦越浑浊，越擦越乱套，然后你得把水倒出去，你再换新水，慢慢剥离才能擦干净，对吧？就是有的时候确实需要循序渐进，日积月累，有像擦鱼缸子特别浑浆浆的那个状态，然后才能慢慢变干净。有的病症见效快，是贴合体质，有的病症见效慢。

0: 行啊，您这脸痒痒，不知道给您推荐啥方法。我们举例子，比如说哈，各种皮肤痒痒，有人抹更不好了。
1: 我那芦荟是啥颜色？它是黄色的，
0: 嗯，
1: 它不是说那白色的，它是黄色的。
0: 芦荟外边不是绿色的，扒开之后是半透明的那种颜色。
1: 对，半透明的，它那种芦荟吧，跟那个还不一样，它是挤出那个水吧，是黄色的。
0: 嗯、
1: 我估计那个跟那个芦荟不一样，我估计
0: 那
1: 个。那
0: 就是你是猜自己可能抹错了。
1: 对。
0: 品种不行，是不是
1: 啊？对对，这品种不一样啊。
0: 然后呢？
1: 然后以后就脸就痒了。
0: 你是一直痒还是说
1: 就偶尔？没有，就一年一春天一犯，秋天一犯
0: 啊。那我觉得往根儿上倒吧，你还得提高免疫力。就是你吃点蛋白质粉，补点 B 族维生素，然后呢，你现在不是怕阳光的刺激，可能越刺激越痒痒吗？你把脸都盖好了，你去晒太阳，尤其是后背，阳气足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慢慢可能就好了。就是你单独指着抹什么药膏能好，不太行。嗯，好吧，您再听听节目，看我们听众有没有跟您一样的。
1: 再那个，依然麻烦你加我，我加你个微，给我加个微信吧，我也不会加。
0: 没问题
1: 啊，那太好了，谢谢了，依然。
0: 好的啊，祝您健康。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这样的经验，人家别的抹芦荟都好，他这个抹芦荟反而抹坏了，他猜是品种不对哈。那现在这种情况，一春天就犯病，成了这个救急了啊，对吧？家人们，如果你有相关的经验，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哈？给我们推荐推荐，支支招，帮帮忙。87996984。接下来有请王春梅，你好。
2: 你好，依然，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2: 想麻烦你一下。
0: 啊，欢迎。
2: 那个我有个小外孙，他那个不到3岁，就嗓子总哑。完了，这时候你说大人能告诉他少说话啥的，养一段时间好了。
0: 嗯、
2: 这时候他不能，他都不敢惹他，他总哭。寻思有哪看病、看得好啊？是有什么偏方啊？
0: 是不是哭的呀？
2: 干嘛
0: 嗓子哑，哭的。
2: 对，有一次哭完那样事可能就那什么了、
0: 就是可以用点安全的小食疗，因为他哭嗓子哑，他也是肺子可能是比较累啊，最近是不是哈？那你就吃点润肺的呗，比如说梨、百合、银耳，
2: 哦，
0: 这个就纯食疗嘛。因为药物、你说别的听众，比如说用的药，咱没法给孩子推荐啊。这万一不适合，不行啊，因为孩子太小了，是不是？
2: 对。
0: 但是梨、银耳、百合这三样，滋阴润肺的。
2: 哦、
0: 你像我们有听众，他就感冒咳嗽、嗓子哑，他正常该吃药吃药，但是这个食疗一配合，会好得快一些。多多少少能有点帮助、但是要想特别有针对性，建议您带孩子去看看儿科中医。哎，
2: 儿科中医哪里看得好啊？你能帮我推荐一个吗？
0: 就没有什么可比性，中医院或者组研找儿科的主任医师就行，都行、对于大夫来讲这都是小问题
2: 啊。那好，
0: 好吧，
2: 知道了、谢谢
0: 你
2: 啊。你
0: 再听听节目啊。有请一下王亚琴，你好。
3: 你好，依然。
0: 哎，你好，欢迎您。
3: 哎、我现在哈、问问你个那事儿、我看我能用点什么药还是咋的？
0: 嗯，咋的？
3: 我这个是这些日子吧，谁是上火导致的，还是神经性，我也不知道。我上医院去看去了。
0: 嗯，
3: 说我这耳朵里头疼啊，右边耳朵眼里头疼。上医院看大夫是说是啥毛病没有，也没有耳蝉，啥没有。完了，他现在还是一阵阵的疼。
0: 哦，您上医院看了，然后呢，
3: 哎、
0: 挂的耳鼻喉科呗。
3: 啊，对，就看耳朵那科，我儿子带我去的，
0: 啊、
3: 看的说我耳朵里啥没有。
0: 嗯嗯，那也不一定是得有啥才疼，原因可多了，就是、比如说啊，我举例子啊，不是说您就是啊，就是比如说、咱们老百姓讲话，我上火了，肝火过旺啊，有人的症状是耳朵嗡嗡响，达不到疼的程度，他就是也去说检查，啥毛病也没有。也没有什么湿疹，也没有堵塞，什么都没有啊，他就是上火了，嗡嗡响，然后吃的是龙胆泻肝丸，但是您这是疼啊，那不知道能不能用啊，是不是？对吧？那还有别的因素，比如说哈、带状疱疹的早期症状，它也有可能是耳朵疼，什么扁桃体炎的症状也是耳朵疼，这原因还挺多的。我是觉得您啊，应该换个赛道，对吧？就是西医看完了，你看看中医，或者你说我现在不想看中医，那你就试试看喝点什么败火的东西，看能不能有所改善。药不能乱吃。

0: 使，比如说你用点那个什么苦丁茶啊，或者蒲公英，这不都败火的吗？你吃吃试试。然后呢，你整个外用的招，比如说大粒盐炒热了缝布袋里边，或者买那个盐袋直接微波炉叮个30秒加热，你枕枕那个盐袋也是活血化瘀消炎止痛的，没准就好了呢，是不是？对吧，实在是就是盐袋也枕了，什么苦丁茶或者婆婆丁我也吃了喝了还是没有效果，那我觉得就得看看中医了，是吧？因为咱娘俩搁这猜也没有定论，感谢您对我的信任，但是我也不是大夫，没法给您做诊断啊，是不是啊？只能帮您分析分析，是吧？好吧，就聊到这儿，
1: 谢谢
0: 您，再听听节目，看看咱们听众有没有什么相似的经验啊。
1: 哎，好，谢谢谢谢啊，
0: 祝您健康啊。有请一下陈桂芝，你好。
2: 我那啥，我求个方，那个就是我妹妹吧，她那个肺长什么结节了，完了到医院一看，说的要转移肺癌了。那天我听的说老母鸡呀、那个方我看看那啥，
0: 就是一只老母鸡里边放十几条的蜈蚣，蜈蚣炖鸡。
2: 蜈蚣啊？
0: 对。
2: 啊
0: 啊！有听众说蜈蚣可贵了。啊，但是也有听众说过那个价格就还可以接受，就可见大家的经验不一样哈。您问一问再说，是不是？上药店或者网上问问，就一只老母鸡，蜈蚣十几条，12、13、14、15、16、17都行。大一点的你就13、4、12、3，小一点的你就放16、17、15、16条放进去，然后呢就正常炖鸡，咋炖都行啊，炖熟了就可以。炖呢？对呀。
2: 啊，是炖的，搞一块炖呢，不
0: 是。
2: 不是搁肚子里蒸啊，
0: 上肚子放肚子里再炖
2: 啊，搁到肚子里整个炖呢、啊、
0: 对对，喝汤吃鸡肉，
2: 是不是不能搁盐呢、啊、
0: 不，最好不要放，但是实在是难以下咽的、稍微放一点也行。
2: 得吃几个呀？
0: 持续吃呗。那个听众推荐，他是吃了大概得有10个左右吧，前前后后的加在一块堆儿，十几只
2: 啊。
0: 嗯，
2: 我再献个方。
0: 好的。嗯，
2: 那个就是那个，不管你是拉痢疾呀，还是拉肚子、拉水呀、大人孩子哈、都好使。就是那个和点面，别和太硬了，白面、不能要挂面，买的那个不行。完了擀面条，什么宽点、窄点的，剁不就行。搁锅里煮。煮的烂了，多煮一会儿。完了就那紫皮蒜呢，要是独头的呀。
0: 独头紫皮蒜。
2: 买那小蒜，给我整个小蒜，大的他吃都不行，吃不下去，辣。给那蒜剁烂烂的，完了面条煮了，煮完了掏出高凉水，头凉了。把蒜往里一拌，不高油也不高盐。啥也不高，就是你饿了就整一碗，就整半碗就行。给那个大蒜搞里拌乎就到嘴里，吃那个辣吗？到嘴里就咽呗，就像吃药似的。
0: 就咽下去就行
2: 了。吃了就好，吃一回就好。
0: 吃一回就好。
2: 亲身体验。
0: 哎呀，好，谢谢。
2: 以前吃好几样药都不好使，我家那前年轻，我家那年出差了。我自个儿在家。完了上班。完了也不谁告诉我，都3、4天了。肚子疼，拧劲儿疼。
0: 拧劲儿疼，吃好几样种药也不好使，然后吃这个就好了。
2: 蹲下了吧，就蹲一滴的血。完了，等着不疼了，不疼了，待一会儿了又疼了，又要上厕所，上厕所。
0: 那您吃了几顿就好了？
2: 就吃一顿。
0: 哎呀，太好了！谢谢阿姨的推荐，感谢陈阿姨啊。
3: 消食化积有啥食疗偏方没？山楂15克，麦芽20克。冰糖7粒，大火烧开转小火，咕嘟个30分钟左右，每天呢代茶饮。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4: 春食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5: 我们可以将自己的卧室打造成睡眠工厂，按照最近的科学研究成果改进我们的卧室，睡眠效果将会显著而惊人。首先就是保证合适的温度，卧室温度保持在15到19摄氏度，这是保证一夜安眠的关键。当我们渐渐陷入睡眠，身体温度开始降低，在凌晨5点的时候达到最低温。如果在太热的房间里打瞌睡，很可能会扰乱人们的自然睡眠周期。还有就是可以将卧室刷成蓝色，因为和其他色调相比，身处蓝色这种令人镇定的颜色中，能使人们睡得更久。第三就是合适的香氛，薰衣草的香味能够降低心率与血压，有助于更放松的睡眠。最后就是及时清洗，当床铺散发清新而洁净的气味的时候，睡眠会更好。
6: 接下来咱们有请王峰。你好。
7: 你好依然。
6: 欢迎您啊。
7: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每天早上最近能有接近一年了，每天早上都有痰，还也不抽烟也不喝酒，突然间不知道什么情况就老有痰了，以前也没有这种情况。
6: 咱们只能从症状上去分析分析哈，那是不是最近可能肺子着凉了，有痰？那个痰是白痰还是黄痰？
7: 有点发黑，一小小痰蛋。
6: 有点发黑。发黑。
7: 对，一咳就能咳出点痰来，每天早上都有。
6: 那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从症状上分析哈，有痰，化痰的方法倒挺多的，比如说，你用那个独头蒜呐，加冰糖，上锅蒸熟，止咳化痰的。这听众推的经验啊，还有就是，有一个小算是药方，桔梗加上甘草一样一把，热水冲泡代茶饮，也是化痰的。然后呢，痰特别多的话，可以加一把陈皮，就等于说是桔梗、甘草、陈皮一样一把。还有人呢，就是属于那种常年累月的肺燥咳嗽啊，有痰呢、用化橘红。化橘红整个3-5片，每天泡水喝代茶饮，这都是听众的经验。
7: 什么红？
6: 化橘红。
7: 化橘红。
6: 对，化橘红啊。
7: 它是西药好像片的。
6: 它不是西药。它不是西药，它是小药食同源的，算是小中药吧啊。你上药店问一问就行。还有人呢，吃什么止咳川贝枇杷滴丸。都是止咳化痰的。但是咱真的不知道哪个适合您。是不是对吧？
7: 不咳嗽。
6: 你自己
7: 也不咳嗽，白天还没有，就睡了一宿觉，早上起来，就11点12点，你1点睡觉，早上也有，要不睡觉。
6: 然后您是选择一些小偏方小食疗吧，如果有效就证明问题不大，如果还是没有效，还是看看大夫吧，找找原因，是不是？
7: 行，
6: 好吧，您听听节目，呼吁大家。
7: 我这 因为我多少年在你这块咨询一下，就脚跟疼，完了你跟我使那个醋泡，因为我这泡完以后也就泡半年，现在我这六七年了也不疼了。
6: 嗯，那您还是就是
7: 没痛经的时候呢，现在我变成68了。
6: 啊，
7: 脚跟一点也不疼了，
6: 挺有毅力的哈，能坚持挺长时间。行，感谢您的反馈哈，好吧，就交流到这儿了啊，哎，再见。家人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啊？一咳嗽是稍微发黑，颜色比较深的那个痰，该怎么办？有没有好办法？有的时候啊，偏方很多，但是当我们没有看大夫，不知道原因的时候，真不太好找哈。我们就尽量选择食疗，这样非常非常的安全啊，用起来没有负担。史瑞华啊，你好，史瑞华，电话已经接通了，史瑞华啊，你好。
8: 啊，我听到了，听到了。
6: 哎，听见了哈。
8: 你好，你好。
6: 哎，您可以说说您的问题哈。
8: 啊，我有一个外孙子，他是9岁，
6: 嗯，
8: 他有那个湿疹，脸上就是长到脸上，完了那个红的，哎呀，看了好多那个医院，嗯，开了那么多药，但是不好使。
6: 孩子的湿疹在脸上是这意思吗？
8: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想要有没有个寻个偏方？
6: 如果用一些什么方法，药不好使，还是得提高孩子的免疫力，
8: 嗯、
6: 因为皮肤的问题肯定是跟体质有关的。
8: 嗯
6: 嗯啊，就是不能光抹药膏，这个抹了换那个，那个抹了换这个，不好使，永远都不好使，换啥药膏都没有效，或者只是暂时有效啊。那提高免疫力就是多晒太阳啊，吃新鲜的瓜果梨桃蔬菜呀、啊，营养均衡啊。然后中医分析皮肤病都是湿气重，给孩子用点薏米红小豆。你是今天熬粥？对呀、啊，今天熬粥、
8: 嗯、
6: 明天蒸大米饭，后天和水喝。不是有卖的吗、
8: 嗯、
6: 薏米红小豆粉也有、
8: 嗯、
6: 和点水喝、
8: 嗯嗯、
6: 然后整点面、嗯、烙点那个什么吃薏米红小豆的那个什么各种糕点啊，或者是烙饼啊，蒸馒头啊都行，反正就是让天天、嗯、孩子天天吃，能够吃得到薏米红小豆、嗯、可能啊、嗯、3-5个月体质慢慢就改变了，湿气就去掉了，你再抹药膏可能就特别有效了、
8: 嗯、
6: 咱是从这个体质上的分析、
8: 嗯、
6: 哈，对吧？嗯，有的人就是这么康复的。当然，抹的药膏倒是很多了，我就不推荐了，因为这个我不是皮肤科医生啊，对吧？我们听说说听众的经验，比如说抹什么一干二净啊、黄皮肤啊，咱不知道孩子适不适合，能不能抹。再说外用的东西都不如身体体质的纠正跟改变。
8: 嗯啊、嗯，
6: 尤其是就是有太阳的时候出去接触大自然，后背冲着太阳晒一晒，提高孩子的阳气，阳气充盈了，外邪就不会干扰了，慢慢皮肤病的问题就解决了。嗯，然后有条件的话、
8: 嗯、
6: 咱给孩子买点小孩能吃的什么 B 族维生素啊，多种维生素啊，有那种像软糖那种啊，吃着还挺方便、
8: 嗯嗯、
6: 孩子还挺爱吃的那种也行
8: 好
6: 啊
8: 好好，
6: 也是一个辅助、
8: 嗯、
6: 好吧啊。
8: 嗯，
6: 您再听听节目啊，孩子9岁脸上有湿疹该怎么解决，不行也找儿科中医大夫瞧瞧看看，也可以多个思路一起去努力。肾结石的锻炼方式，早上起来撞大树，天越来越暖和了啊，我们可以上公园啊，小区呀、啊、里边有大树的地方啊，单纯去撞那个大后背就行，后背撞大树啊，我们听众亲身体验，他是配合着吃药，医生给他开的药嘛，然后也是医生建议他这样锻炼的啊，哎呦可快就见效了。谢谢赵喜华。不爱吃饭可以吃点饱和丸，曾经啊就特别不乐意吃饭，然后就觉得胀乎乎的，吃了2个月的饱和丸就好了。但中成药这件事儿也是分适合的、不适合和更适合。肠道是人的最大的叫做排污工厂，负责排出身体 80%-90% 的垃圾毒素，你要是肠道淤堵了，毒素代谢不出去，表现在皮肤上，要不就脸色特别的暗沉，一看像那个肝不好似的，是吧，都就吓坏了，是不是有什么严重问题。再就是啊，爆痘痘，这个可不是清纯痘啊，尤其是你下巴壳啊、嘴唇旁边啊、这个嘴周围那个地方啊，无论是男士女士、中老年听众还是多大的年龄的人，都长老多 多痘了，鼓好多包，再就是有色斑呐、啊，皮肤状态差呀，细纹多呀，脸色不好啊，再就是大肚腩水桶腰，那个腰啊一掐老厚的肉了，是不是严重超标？当然了，我们说如果面临着这种情况怎么改变呢？有很多很多润肠的、通便的、促进肠道蠕动的，擦亮眼睛，市面上有特别好的丰富的果蔬酵素复合酶，咱们擦亮眼睛去选一选啊。它除了能够促进消化，因为复合酶才有多种酶，有干这个的，有干那个的，因为单一性不行，单一不够啊，多种酶相互帮助分解蛋白质，让你消化吸收，分解脂肪，让你代谢，然后就是吸收老多营养而排除废物，而这个过程会比你不吃酵素要快得多，利用率好，对吧？你肠道不淤堵了，你该排气排气，然后呢你该吸收营养吸收营养，就不会出现淤堵啊、梗阻啊、口腔异味啊等等一些问题了，润肠通便，补充营养，快速吸收营养和能量。还有就是想减减重的，是不是你配合用点多种酵素的这种方式是不是更好一点啊？而且市面上那种果蔬酵素复合酶，膳食纤维丰富，包括益生菌，有助于肠道的平衡跟蠕动，活性酶多，微量元素多，参与人体代谢。您就记着一件事儿，多用果蔬酵素酶，只要有复合的酶，酶的种类多，就代表了我们能分解糖、分解脂肪、分解淀粉，能够转化成能量，过滤掉垃圾毒素，快速新陈代谢，让机体充满着年轻的状态，不淤堵的状态。还有就是让我们排得畅、吃得香、睡得稳，帮我们更好地进行人体的微循环。酵素是什么？它就是复合型的一种营养酶，酶类的东西啊，水果、蔬菜、粮食等等榨汁萃取，然后产生很多的酵素，这里边有有机酸、矿物质、维生素、酶类的东西。皮肤暗沉你用它，经常吃大鱼大肉吃大餐吃快餐的我们用它，亚健康的人我们用它，精神不振容易疲劳我们用它，整个浪的帮我们提高代谢，焕发新生，去淤新生，淤堵的垃圾毒素排除，留下来的就是有用的东西，健康的东西。而换句话说，只要咱们平时用点酵素，然后呢你就平时吃点什么肥膏厚腻的东西咱也不怕，想要瘦身减重脂肪指标高的我们用酵素，肠道淤堵太严重了好几天不排的我们用酵素，宿便多的小肚腩特别鼓胀的，其实本身你的不超重，体重不超重，但你就是小肚子又坠又胀，毒素垃圾不排不出去啊，宿便可多了又黑又臭的，对吧？你用开塞露啊，或者用什么这个排宿便的一些泻药之类的东西也不是长久之计，根上要从营养入手，我们就用点天然的酵素自己来酿也挺好。但是比较讨巧的方式就是现在非常非常流行的，我们直接嚼那个酵素片儿就行。净修堂月月的酵素片，你赶快来尝试一下。这个其实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科技领域新的生活方式，以及生命的一种体验，还包括一定相信现代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新产品、新食品、新用品，让人类体验更年轻、更轻松、代谢更好的生命状态。这可是新的高新技术优秀领域成果出品的一个酵素片，它就是免去了我们自己在家酿酵素你还不会，市面上可流行了，好多好多中老年听众都开始享用的果蔬酵素复合酶片，你就记着叫

0: 酵素片，又简单又方便。这市场指导价，那刚刚咱提到的单薄仍的一种菠萝蛋白酶的那个，有的呢叫六七十一瓶一个月，国外进口的二三百一个月，这个大家都能够查得到看得到的，对不对？这都是常识。那么我们团购的这一款果蔬酵素多酶片复合酶片，就是从众多的蔬菜水果当中强强联合发酵而成的，萃取出来的。那从果蔬中来，焕发新生，获得新的能量，消化不好的，肠道淤堵的，然后脸色不好的，天天上厕所贼费劲贼困难的，心血管脑血管问题严重的，咱还不能使大劲的，这种吧容易出现血管破裂的风险的，我们赶快用用果蔬酵素复合酶片，一瓶里边60片，早两片晚两片，一瓶半个月，两瓶一个月。咱们最早啊，咱们的合作品牌，我们商谈的这个合作价格，团购价格，批发价格啊，就是三个月的用量，六瓶199，这是出厂直推的价格了。但是我们在想，团购的负责人包括我们编辑记者都说了啊，调理周期三个月左右，那咱一旦听众用好了觉得挺满意的，那么还得这个再继续购，那么如果再多给一个巩固的这个周期不更好吗？多给大家两盒这个巩固的周期，就是四个月的用量了，没有涨价格，仍然是199。所以现在我们拿到手的给您送货到家的是三个月的调整周期左右，再加上一个月左右的巩固周期，所以给大家又争取来了两盒，等于咱们199拿到手给您送货到家，是8瓶，每一瓶60粒，每天早两粒晚两粒，总共四个月的调理周期，让大家知道和了解这款果蔬酵素复合酶片是有多么能够帮助到大家补充我们该需要的营养啊！记得啊，是复合酶，复合酶才有帮助，复合酶这个酶代表着分解转化过滤，快速新陈代谢，促进我们更好的血液循环，排得畅，吃得香，睡得好啊，趋于新生了，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肠道淤堵的情况，脸色不好的情况，排气老臭老臭，恶臭恶臭的情况，一定千万别错过，名额有限，8799-6984，199到手8瓶，到手8盒，到手8盒，8799-6984，8799-6984，全名叫做果蔬酵素复合酶，因为它是复合型的，不是单一的。市面上那种，相信大伙儿都听过，调理肠道问题的听众，住院调理干嘛的，你肯定听过的菠萝蛋白酶，这个东西单独一瓶，国外进口的二三百一个月的用量呢。而我们这个包含了4种复合酶，有葡糖淀粉酶，帮你去代谢你吃的那些淀粉的东西，什么大米啊、馒头这些东西啊，然后还有脂肪酶，帮你去代谢你吃进身体当中的五花肉、大肘子、猪手什么的，还有纤维素酶，就是让我们肠道快速运转的。199，199，原来咱们的商谈团购价格就是6瓶嘛，那三个月的周期，我们的团购负责人、编辑记者，包括我主持人，我们都给大家这个又争取了一个月的巩固期，就谁买谁合适，东西好，价格低，比市面上买便宜合适多了。8799-6984，8799-6984。
1: 调理胃胀的小食疗，大枣5-6个，陈皮2-3片，陈姜2-3片，一起煮熟代茶饮。大枣5-6个，陈皮2-3片，陈姜2-3片，一起煮熟代茶饮，连续喝20多天，您的胃呀就不胀了。
0: 有听众咨询神经衰弱，1两5味子泡在1斤的白酒里面泡1个礼拜，然后每天喝一小口，一般来讲都是晚饭后啊睡觉前喝这么一小口，能喝酒的吧咱酌情尝试。
2: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小儿便秘的小偏方，黑木耳适量，几枚红枣，加些冰糖一起煮水，然后用料理机打成糊。黑木耳适量，几枚红枣，加些冰糖一起煮水，然后用料理机打成糊。一日三餐，每顿饭先吃这样一碗木耳红枣糊就可以了。
0: 我们再把针对胃炎棉花籽油这个妙招梳理一下。 爱心听。

0: 听众左振玉，96岁的左振玉，左叔叔推荐的啊，胃炎的方，棉花籽油煎鸡蛋，他自己吃是一次吃仨，一副是3个鸡蛋，农村的笨鸡蛋，早上起来棉花籽油一煎就吃了，饭量小的你就少煎一两个也行，但是他自己的经验是一顿吃仨，每天早上空腹吃。特别严重的胃炎，40多岁的时候啊，胃炎特别严重，再不治就穿孔了。然后呢，这个关里家的一个方，这种啊口口相传，老百姓生活当中自己在家族内部传承的，亲友之间传递的这些方法都有历史可追溯，都不能小觑。哎，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尝试一下。好在它特别安全，棉花籽油煎鸡蛋，什么胃炎都能用。左振玉他自己亲身体验有效，身边很多人用都有效，棉花籽油炒煎鸡蛋吃，平时做饭炒菜啥的也都能用这个油。
1: 肝脏是我们身体重要的解毒器官之一，而人到中年身体机能不断下降，肝脏解毒功能缓慢，所以不妨早上常吃以下两种食物，具体是什么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吧。第一种，燕麦粥。燕麦中含有多种对我们身体有益的物质，含有的纤维可促进代谢，减少食物堆积，从而起到降糖降压的功效。其次，常吃还能消耗体内脂肪，将堆积在体内的有害物质排出体外，从而减少肝脏负担，预防脂肪肝的形成，所以不妨使用一点吧。第二种，蜂蜜水。每天早上饮用一杯蜂蜜水，既能促进代谢，又能提高身体免疫力，减少有害物质堆积在体内。同时，蜂蜜中含有的维生素以及其他物质还能提高免疫力。晚上饮用一杯蜂蜜水，还能缓解失眠等症状。但是，对于血糖忽高忽低的患者来说，不建议食用，因为蜂蜜中含有的糖分高，食用之后会破坏体内的血糖平衡。
0: 修糖月月的酵素片，你赶快来尝试一下果蔬酵素复合酶片，你就记着叫酵素片，这市场指导价。那刚刚咱提到的单薄仁的一种菠萝蛋白酶的那个，有的呢叫60-70一瓶一个月，国外进口的200-300一个月，这个大家都能够查得到看得到的，对不对？这都是常识。那么我们团购的这一款果蔬酵素多酶片复合酶片，就是从众多的蔬菜水果当中强强联合发酵而成的，萃取出来的。那从果蔬中来焕发新生，获得新的能量，消化不好的，肠道淤堵的，然后脸色不好的，天天上厕所贼费劲贼困难的，心血管脑血管问题严重的，咱还不能使大劲的这种吧，容易出现血管破裂的风险的，我们赶快用果蔬酵素复合酶片，一瓶里边60片，早两片晚两片，一瓶半个月，两瓶一个月。咱们最早啊，咱们的合作品牌，我们商谈的这个合作价格，团购价格，批发价格啊，3个月的用量，6瓶199，这是出厂直推的价格了。但是我们在想，团购的负责人包括我们编辑记者都说了啊，调理周期3个月左右，那咱一旦听众用好了觉得挺满意的，那么还得这个再继续购，那么如果再多给一个巩固的这个周期不更好吗？多给大家两盒这个巩固的周期，就是4个月的用量了，没有涨价格，仍然是199。所以现在我们拿到手的给您送货到家的是3个月的调整周期左右，再加上1个月左右的巩固周期，所以给大家又争取来了2盒，等于咱们199拿到手给您送货到家是8瓶，每一瓶60粒，每天早两粒晚两粒，总共4个月的调理周期，让大家知道和了解这款果蔬酵素复合酶片是有多么能够帮助到大家补充我们该需要的营养啊。记得啊，是复合酶，复合酶才有帮助，复合酶这个酶代表着分解转化过滤，快速新陈代谢，促进我们更好的血液循环，排得畅，吃得香，睡得好啊，趋于新生了，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肠道淤堵的情况，脸色不好的情况，排气老臭老臭，恶臭恶臭的情况，一定千万别错过，名额有限，87996984，199到手8瓶，到手8盒，到手8盒，87996984，4种复合酶，有葡糖淀粉酶，帮你去代谢你吃的那些淀粉的东西， 什么大米啊、馒头这些东西啊，然后还有脂肪酶，帮你去代谢你吃进身体当中的五花肉、大肘子、猪手什么的，还有纤维素酶，就是让我们肠道快速运转的。199，199，原来咱们的商谈团购价格就是六瓶嘛，那三个月的周期，我们的团购负责人、编辑记者，包括我主持人，我们都给大家这个又争取了一个月的巩固期，就谁买谁合适，东西好，价格低，比市面上买便宜合适多了。87996984，87996984。
2: 几乎没有什么疾病可以像糖尿病一样，本身并不可怕，却可以引发许多可怕的并发症。截肢、失明、尿毒症，它可以引发100多种并发症，是目前已知的并发症最多的一种疾病。做到我们今天说的这几条，一生可以远离糖尿病。第一就是每天锻炼35分钟，第二就是上下班尽量走路，能不坐电梯就不坐电梯。第三，每天少坐90分钟，限制久坐行为可能是防止二型糖尿病的有效方式。第四就是在家吃饭。哈佛大学一项研究发现，一周在家吃晚饭5到7次的人，比起那些一周只在家吃2次晚餐的人，患糖尿病的几率降低 15%。 第五，主食控制在250克。第六就是少吃加工肉制品。第七，避免食用浓缩糖类，比如糖果、巧克力、甜点等等。第八，腰臀比不能大于1，脂肪多分布在腰腹等部位的肥胖者，这些人要格外当心糖尿病的造访。腰臀比是预测肥胖的一项指标，比值越小越健康，一般女性比值在 0.85 以下，男性在 0.9 以下，都属于健康的范围，但当比值大于1的时候，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明显增大。
0: 这个呢也是我在朋友圈发的一个小偏方啊，是针对牙齿变白的。就牙齿如果特黄，哎，肯定是影响形象。那如果牙齿变白，提高气质，增加颜值啊，自己看着也舒坦。而且尤其是啊，吸烟的习惯，哎，很多叔叔们、大哥们，哎，可以试试啊。没准儿你既然如果咱必须得吸，又戒不了烟，那么牙齿熏的都发黄了啊，你可以尝试尝试。还有就是比较注重形象的、爱美的女士哈，牙齿如果能够亮白个几度，不更好吗？好几年前的方法了啊！感谢爱心听众玲玲的推荐。您如果想让牙齿变白啊，或者现在牙齿有点黄、有牙斑什么的，可以试试适量的盐，哎，一丢丢；适量的小苏打粉，也是一丢丢；和适量的牙膏。当然了，你选择那个牙膏也应该最好是能够有那个美白价值的牙膏啊，和这个牙膏混合，每天刷牙2次，哎，或者是3次也行，牙齿就会越来越白了，牙斑都能够淡化。您可以尝试一下牙齿变白，食盐一点点，小苏打粉一点点，和适量的牙膏混合完了，你再用这个来刷牙啊，每天刷牙2到3次，牙齿可能会越来越白，可以尝试。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7: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30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7: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7: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1度。

0: 夜间小雨，最低温度10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轻度污染。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1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7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17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6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朋友们，那今天呢，其实呢也是一个特别的节气啊，却是石榴之立夏，年年此日一开花。那么今天的19:49，我们将迎来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春芳歇，夏木秀，初夏之时，春意未尽，酷暑未临，清风绕肩，佳木葱茏，满目清和，令人心旷神怡，怡然自得。那么经过春之孕育，万物至此繁茂峥嵘，田畴间生机勃发，作物步入了旺长之期。所以说农谚有春蒸日，夏蒸时的说法。那么此时啊，是冬小麦阳花灌浆，油菜接近成熟的时候，也是呢早稻大面积栽插秧的关键时期，沃野千里一派欣欣向荣。立夏呢是经典风物，以彩线编就蛋餐，然后呢经过蛋呢悬于孩童胸前帐幔之间，祈愿健康度夏，平安顺遂。在江南多地啊，也有尝三鲜，品八仙之俗，吃乌米糕、糯米饭，还有呢虾面，以清鲜的时令之味迎接起新。春以播种希望，夏以生长复丰收，一春辛勤，播撒期盼，一夏蓬勃，电硕成果，万物生长不负韶华。愿你我怀夏日之热忱，拥时光之活力，向阳而生，奋击而上，在葱茏夏日书写新的精彩。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人民日报方面的国内新闻。
1: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四号，五一假期第四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379.4万人次。国铁集团消息，四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多个区间五号尚有余票。一季度国家开发银行发放了稳外贸专项的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过6500户。一到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非常明显。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经在中国空间站工作超过了180天，身体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预计，5号到6号，我国多地气温将会达到近期的高点，最高气温30度的区域最北可以达到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截至4号的15:12，2026年5一档1到5号的电影总票房破6亿元。当地时间3号，在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女子58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中国小将叶新叶获得了总成绩抓举金牌，并且以100公斤的抓举成绩创造世界纪录。在2026哈伯罗内世界田联接力赛当中，中国队获得了男女4×100米2项2027北京世锦赛直通资格。中国石油4号表示，塔里木沙漠公路光伏发电突破了1500万度，相当于沙漠新增固碳林达到80万株。今年的五一假期呢，受到了上游降水较少的影响，黄河壶口瀑布水位回落，呈现了清流飞瀑的别样景观。3号，在辽宁丹东境内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了8人死亡，事故的具体情况和原因正在调查当中。甘肃近日发布了方案，明确在今年的6月底前全面实行高龄津贴免申领即享，将惠及80多万名80周岁以上的用户以及高级年龄的老人。江西遂川一名3岁幼童不慎地跌入小区水池，正在8楼阳台休息的叶文华发现之后，仅用57秒冲到1楼，成功地救起了落水幼童。五一假期期间呢，有游客吐槽说，四川巴塘一公园的公厕卫生状况恶劣，满地大小便，并且被工作人员要求删除视频。对此，当地公开道歉，说已经对公共厕所开展了全面的冲洗、深度的保洁消杀，同时呢也更换了破损设施，补充了洗手液等物资。人民网评论说，事件背后暴露出的服务短板、管理漏洞和治理缺位值得深思，要想不在文旅领域的持续竞争当中掉队，就要真正的把里子工程抓实抓好，稳稳地拖住口碑，不让掉队的服务辜负游客们的诗和远方。来关注一下四川方面呢，4号开始，四川省无人机便捷飞行小程序扫码飞第二批试点的空域陆续上线了，共释放了空域面积6.7万平方公里。

你这两天大家有没有那个眼睛发现有点干有点涩的，甚至有朋友说哎呀这两天吧温度有点低了，一出门吧这眼角着不由自主的流眼泪了，完了之后呢眼睛总是曲过眨过曲过眨过呲目呼拉撒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眼花的，有没有？有朋友们，对不对？眼睛啊它不需要大米不需要白面，但是需要啥呢？叶黄素。就尤其是呢进入到寒冷时节的时候，你的眼睛干涩，你会发现本来冬天气温呢低，然后呢气候呢就是空气湿度就差，咱这边跟这个南方比不了，咱这个温度气候啊湿度啊它就差，所以说呢眼睛干涩非常明显，你补充点啥呢？叶黄素。叶黄素啊针对于眼睛，你包括那个视神经啊黄斑区域啊眼底的营养啊都很需要叶黄素。所以说咱们这个康度叶黄素不科学不合理用眼过度了的这部分朋友的直接的需求。那么康度叶黄素呢它是戴小蓝帽的，这一点我必须强调，加重点号重点号重点号加十个重于咱们的眼睛来进行呢很好的营养补充的。我们有一位阿姨说了好几遍，完了我呢母亲呢也是，因为我母亲呢一直眼睛特别好，但是我说你眼睛好你也得吃，她现在呢也开始在吃咱们康度的这个叶黄素。199旗舰店当中给大家四瓶，我今天在节目当中199我直接一步到位给大家带来十瓶。朋友们您可以四处去比价，您就搜康度叶黄素，健康的康度过的度，康度叶黄素旗舰门店当中199就给大家四瓶，我给大家十瓶。朋友们我们直接跟康度的企业来进行沟通和对接，各位您现在就吃一天一粒的话才能吃十个月，但是我周围的朋友们这些阿姨啥的岁数都大了都60多了，他们呢一天呢吃2粒到3粒，饭前饭后吃无所谓，因为它不是药，它是一种营养品，它就相当于你在食物当中不能获得的营养，它直接的咱们这是液态的胶囊型的啊，哎，还不伤胃，直接的给您补充上了。叶黄素其实呢就是你夏天看的那个绿色叶子当中提取的这些营养物质，明白了吗？但是呢一般来说你要整成片剂了拉撒的那种，它这个整个氧化的没剩多少了，而咱这个是液态的，用死葫芦的胶囊给它封的严严实实，绷绷的，而且我们康度叶黄素你就

吃吧。你要好信儿的话，你可打开一阵，你看看咱们的里边，叶黄素纯度浓度相当之高，金灿灿的颜色啊，焦黄焦黄的。所以说，正在听我节目的朋友，大家想预定叶黄素199十瓶，我不是说了吗？按理说呢，今天的这周的8号左右就已经不给大家这价格了，但是我们又写了一波申请，因为咱每次量嘛特别多，每次呢得将近呢5-700瓶。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预定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家儿子现在已经上初二了，然后呢他家孩子眼睛不好，一学习就眼睛干，老揉眼睛。我说你吃我们康度叶黄素，现在呢已经吃了将近2个月左右了吧，他跟我说非常非常好啊，你就是眼睛一不舒适之后，太影响你的工作生活了。来，大家打电话预定吧啊，康度叶黄素199，我们的蓝色的小帽子有广审批件，自制手续相当齐全，在业界的口碑遥遥领先。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康度叶黄素啊。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哈！康度叶黄素呢，货真价实，而且物超所值。就现在很多朋友都纠结说，卫通啊，都在卖叶黄素啊，包括所有的主持人也都在团购销售叶黄素，到底谁的好啊？我说您试一试，您看资质，对不对？哎，400-399-0139，康度叶黄素呢，就是呢，它是真正的营养品，而且呢，带这个广审批件，带资质手续，就是卫通说这些资质硬核的东西，你得具备啊。400-399-0139。我们今天的打特价199块钱十瓶，400-399-0139，400-399-0139。岁数大的，眼睛花的，眼睛又干又涩的，这个眼睛总是呲目呼啦撒的，完了之后呢，还有同学眼的磨得慌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感觉小重影的，哎，您想补充点叶黄素的，您就吃它啊，保真品质，400-399-0139。哎呀，近段时间呢，在浙江宁波呀，上演了这样的暖心一幕。浙江宁波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啊，王敦专和呢，辅警蒋云峰正在辖区执勤，然后呢，一名中年男子快步走到他们身边，没等开口就忍不住掩面大哭，彻底的失控了。这个没有过多追问呢，王敦专和蒋云峰第一时间的放缓语气，轻声的安慰他说，别着急，有什么难处慢慢说，我们帮你想办法。原来这名男子呢，是前段时间因为公司把他辞退了，之后呢四处奔波找工作，可是屡屡碰壁，始终没有着落。断了经济来源的他，怕家人担心失望，一直瞒着家人失业的消息，独自承受着所有的压力。可是他呢，在车里边整整待了7天，从没有回过家。这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当天他的手机呢彻底没电关机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更倒霉的是，他之前频繁使用这

和普通的大学生一样，塔塔喜欢拍照分享，在社交平台分享着自己的生活。他从没想过随手发的一张照片会在他不知道的地方被 AI 篡改成了另外一副样子，很恶心，非常恶心。塔塔回忆说，看到了那些照片，感觉呢内心呢非常的难受压抑，随之而来的是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无力感。告知他此事的热心网友呢，看到了 AI 生成的图片之后呢，通过识图软件找到了他的账号，还帮他联系了另外一位受害者。塔塔在 QQ 空间里的访问记录发现了一个和发布者名字账号一样的人，我没有添加过好友，他只是访问过我的空间。塔塔和另外一名受害的女孩通过追踪社交平台锁定了男子的实名信息，对方2003年出生，在这个西南城市工厂上班，和他们从来没有过交集的陌生人。那么他们整理了男子发布的内容和个人信息等证据，分别在属地城市报警，希望通过警方协助让发布者马上删除照片，并且对自己受伤的心理伤害进行赔偿。那么根据了解，发布人呢已经被警察找到了，他很害怕，然后呢态度很好，犯罪嫌疑人最终呢认错道歉赔偿，而且联系平台删除了照片。4月26号的时候啊，湛江海警局接到了报警，说湛江雷州市乌石镇对开海域一名渔民出海捕鱼，彻夜未归，他所驾驶的船只翻在了海面上，人员失联，请求海警救援。那么经过初步检查，遇险渔民身体状况良好，执法员随后在家属的陪同之下把他送往医院。经过了解，这个渔民呢是4月25号独自出海的时候，因为渔船呢进水而翻覆落水，在海上漂流了6个多小时。为了减少群众的经济损失啊，防止倾覆渔船影响海上的通行安全，那么海警执法员再次的赶赴了事发海域，联合了当地的渔业公司还有工程船，当事人家属成功的将倾覆的渔船扶正。那么经过抢修消除隐患之后，渔船由家属拖回了自己的家中。近段时间，一个拍摄于辽宁锦州临海市的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视频当中，一名女子在驾驶过程当中双手离开方向盘，半个身子探出窗外，拍摄者坐在他的副驾驶不断地给车主说，你离他远点啊。5月4号，当地交警部门回应说，已经接到不少群众的举报，正在全力地核查此事。那么拍摄者说呀，在辽宁锦州临海市 S320 省道双阳镇路段，一辆车辆呢正常行驶的车辆驾驶室内，一名女子虽然系着安全带，但是却把上半身完全的露出车窗，疑似在吹风。那么此时呢，他的双手并没有控制方向盘，而是呢在车顶拍打着节奏，很是惬意。发布者说，这种漠视安全的行为应该让他感到既害怕又难以理解。那么视频发布之后呢，网友纷纷斥责女子的行为。根据了解啊，针对于网友提供的这行为呢，已经成立了这相关的侦办，那么案件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表弟去世半年了，突然打来电话。这表姐睡梦当中接到电话，却没有人说话。面对着突然来的电话，全家人吓得人心惶惶啊，赶紧跑去表弟墓地一探究竟。不料呢，到现场之后，众人气得直接报警了。那么根据了解啊，这是临海市白杨镇的小美正在沉睡呢，突然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猛地打破了她的美梦。接着睡眼惺忪的那个小美摸起手机，可当目光落到屏幕上的那一刻，她浑身血液仿佛凝固了，屏幕上赫然显示表弟两个字。

小美接通电话呢，却是死一般的寂静。她听了手机的电话记录，这心跳啊，狂跳不止。拥有这个手机的表弟呢，早在半年前就因病离世了。葬礼上，还是他亲手把这部手机放进了表弟的棺材里，陪着他一同下葬的。那么第二天夜里，手机呢又响了，还是表弟的手机号。这一次呢，小美啊，恐惧之下直接问说：“谁呀？别装神弄鬼了。”片刻之后呢，电话被挂断了。被连续骚扰两次，小美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对方呢既然只是打电话，没有其他动作，想必不敢上门伤害她。她索性鼓起勇气回拨了那个电话，想了很久才接通。那么你到底是谁？为什么用这个电话打呢？小美追问着。电话那头的人呢语气怪异，说话颠三倒四，含混不清。她听了半天，也没听到对方说什么，只隐约感到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连续两次接到了表弟的来电，小美找到了舅舅，把事情来龙去脉说了。这个舅舅得知是已故的儿子竟然打电话回来，这又怕又急呀。两个人商量之后呢，决定呢去墓地看一下。那么一到墓地，发现原本整洁的墓地呢明显有翻动的痕迹，坟包呢被挖了个缺口，很明显有人对表弟的墓地呢下了手。小美气得浑身发抖，随即的拿着手机报了警。那么后来呢，真相呢水落石出了啊。说杨某啊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没钱花的时候，他打起了墓地的主意，挖开了小美表弟的坟墓，偷走了棺材里的手机。而小美的舅舅呢，因为思念儿子，有的时候呢就定期的给这部手机呢充话费，所以说这个手机吧就一直没有停机啊。原来如此。

听众朋友，这五一假期啊，大家呢吃东西呢应该说的是比较丰富，是吧？那有的时候啊，水果呀还有其他的这营养品食品呢，大家可得注意点啊。这段时间福建省一名女子在和朋友聚餐的时候，先后吃了两大块榴莲，并且呢喝了200毫升的白酒，随即出现了颈部、面部大面积泛红，全身爆发了大片的荨麻疹。那么送医途中呢，女子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还有意识模糊，血氧饱和度一度低至了 78%。那么经过医生诊断呢，她被确诊为了双硫仑反应引发的呼吸衰竭。这次眼睛可并非单纯过敏，而是榴莲成分与酒精相互作用的化学毒性反应。医生指出，榴莲当中啊含有硫化合物，那么这类物质呢就像头孢一样，它呢会强烈的抑制肝脏当中的乙醛脱氢酶的活性。那么在酒精摄入之后呢，乙醛代谢产生的乙醛，乙醇代谢产生的乙醛没有办法分解，在人体内呢大量的堆积。那么乙醛累积会导致心律异常，呼吸道痉挛，严重的时候直接导致呼吸循环衰竭，危及生命。专家也强调了，说公众呢常以为榴莲与酒相克，仅是上火，但实际上它是存在着明确的病理机制的。所以说大家呢在这个家人聚会呀喝酒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不能吃榴莲啊。

0: 浙江宁波的小曹，那么这也是哈，说呢难得给自己放了一次假，准备到海边补点海味儿。一眼望去呢，海水很远，那他就放下了这个，放心的到海里边。这一路上啊，鱼虾可真不少。不知不觉当中呢，他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没有想到，他就是在距离海边50米的地方，双腿呢被彻底的陷住了。这双腿怎么拔，拔不出来。他说我呢是背着那种穿着背式的雨裤，使劲也使不上，感觉自己被一股力量给吸住了，腰部以下动弹不得。那么小曹说呢，如果说潮水上涨，那我就惨了。于是呢，我赶紧挣扎着掏出手机报警。那么消防人员呢，很快就赶到了。先呢是把我拉出来，移到了木板上，然后呢用绳子往岸边拉。现场指挥员制定了救援方案，两名消防员先后下海，踩在海滩土里，慢慢的向他靠近。5分钟之后，成功的把他呢，救上岸。消防员用安全绳系在他的腰部，却依然无法拽出，只好用双手一点一点一点的扒开了淤泥。因为在淤泥里时间太久了，那么他已经出现了失温的情况，必须尽快的把他救出去。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距离涨潮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如果说不抓紧时间，大家可能都有没顶之灾。那么两名消防员呢，在左右开弓掏空了他淤泥的情况之下，终于把他救出了。整个救援历时半个多小时啊。那么这个除了小曹他一直在腰上的塑料袋里的这个海货也得以安全获救。消防部门提示了，就是说海滩土它地形非常复杂，而且潮水呢变化无常，不要轻易进入。如果说误入滩土，别盲目挣扎，应该呢大声的向旁人呼救，或者说及时的报警求助。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007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新闻。那么一小段公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1: 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捧，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2: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3: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2: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3: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2: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3: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2: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4: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007，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5月1号啊，内蒙古赤峰一家烧烤店之内呢，一名顾客在用餐的时候用这个烤肉签子给宠物狗撸串喂食，这视频流出之后呢，引发网友讨论。那么这个烧烤店的店主录制视频致歉说，我们会歇业一天的，然后呢把店内所有的签子销毁，更换新鲜食材。三后呢，这个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们，门店呢已经正常开业了。那么根据了解啊，这说我们两口子，店主讲是我们两口子

50岁了，第一次创业，也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儿，能表达的决心都做了，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店主还说，事件发酵之后呢，顾客和门店取得了联系，并且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目前这个顾客的视频号已经设置为隐私账号，那么店主呼吁网友能够给予谅解吧。5月3号呢，工作人员说门店已经恢复了正常营业，生意呢暂时没有受到影响，目前顾客量和这个事宜也是进行处理当中。

5月1号呢，湖北交警在清正高速收费站执勤，对控网车辆进行检查，发现一辆白色 SUV 后备箱内有异常的动静，责令呢驾驶人江某打开后备箱检查。而让交警意外的是，刚掀开尾门，两个小孩啊的一声从遮阳毯下探出了头。经过调查，这个车呀核载五人，实载七人。江某呢为了逃避检查和处罚，把两个孩子藏进了后备箱，丝毫不考虑这个举动可能给孩子造成的伤害。那么交警对江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且依法对其超员 20% 做出了罚款200元的罚款，那么驾驶证扣三分。辽宁大连四岁的男孩小明从11楼的自家窗口意外的坠落，多脏器损伤，全身多发骨折，命悬一线。经过医护人员18个日夜的全力抢救，小明在4月29号转入了普通病房。那么这孩子啊，这鼻口出血，眼睛睁着，但是呢目光呆滞，无法说话，难受的直哼哼。那一刻宋先生大脑一片空白，把孩子送到了医院。那么目前的小明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这康复之路啊才刚刚开始，而且需要呢漫长的康复训练才能够重新的站起来。一家人对孩子未来呢充满了信心，说这孩子能活下来真的就是个奇迹了。听众朋友，一首歌曲啊送给大家，歌曲过后呢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零零七，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五一小长假的前三天呢，哈尔滨市的春季的游客稳步攀升，包括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太阳岛风景区，这些热门的景区迎来了游客高峰。那么通过哈尔滨交通集团了解到呢，通过接驳专线、优化运营组织、加现场疏导等举措，小长假三天，那么交通公司全力的输送旅客约 1.82 万人次。节日期间呢，新区的公交公司提前的研判，包括客流趋势，针对于波塞冬、太阳岛这些旅游环线的重点区域，开通了多条景区的接驳专线。那么面对着这集中的客流的高度的压力啊，通过智能调度平台实时的监测满载率，再加上呢动态的加密发车的频次，根据了解啊，这通过经验优化了公交加旅游服务的模式，为即将到来的夏季的旅游高峰做好了运力储备与服务升级。五一假期呢，家门口的美好呢如期而至。那么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杏花节热度爆棚，哈尔滨地铁三号线大有方街站紧邻着这赏杏花的核心区域，那么假期出行呢与赏花客流双重高峰，地铁工作人员以精致的服务硬核保障守护着市民家门口的春日出行路。那么五一小长假呀，出行高峰，根据了解呢，就是市民呢奔赴花海，包括大有方街站紧邻呢是哈工程的核心站点。那么在当天呢，前往校园赏杏花的市民与跨城的客流交汇，汇聚在了地铁车站的二号门口，这是进哈工程东门啊。对，面对着激增的客流呢，地铁大有方街站也是提前的启动了节日的保障方案。那么保洁团队采取了随铲随清，及时的清理花瓣纸屑，保持站内的环境清洁。工作人员主动的引导外地游客使用扫码刷脸智慧的通行方式，也缩短了排队时间，让市民游客赏花出行更舒心。

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呢压力的叠加，熬夜的透支，人体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呢会逐步的下降。那么作为细胞能量代谢的核心的物质啊，辅酶 Q10 呢是线粒体合成的一个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身体的天然充电宝。当它不足了，能量生成受阻了，身体呢就会

陷入到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长期熬夜的、高强度工作的，你说对不对，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啊，这辅酶 Q10 就是呢，您平时如果说心脏不舒服了，您应该一直保护好心脏，就是呢，就是没有说心脏不舒服，出于一个对自己身体爱护的角度，您都应该把这个辅酶 Q10 吃上。卫东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康度的辅酶 Q10， 这款辅酶 Q10 呢严格遵循了国家的标准啊，保健食品标准，每粒含氧化型的辅酶 Q10， 这纯度呢 98%， 而且经过了市场的监管部门的审批，明确标注了就是抗氧化、增强免疫力两个各方面的营养。所以说呢，咱们康度辅酶 Q10 您就吃吧，就是呢咱们大家呢，一个是什么呢，能量补给，对不对？岁数大的朋友、老年朋友能量补给，另外一个是呢它直接参与了电子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心脏、肌肉、大脑高耗能的这个器官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还是说运动的恢复，都能够呢很好的帮助咱们补充能量，让你的疲劳感呢、精力啊更加充沛一些，疲劳感的减弱，亚健康的疲劳感呢也逐步的消散。朋友们，咱们这个保护心脏哈，从辅酶 Q10 开始，因为心脏呢它是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 Q10 的需求极高。我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为心肌补充能量，就是咱们心肌的收缩力呀、改善心肌的代谢呀，都需要辅酶 Q10， 然后呢辅助咱们心脏呢就是它这个跳动节拍的标准化，同时呢对于心脏来说哈，血管各方面的保护也非常有帮助。另外呢咱们这是什么呢，抗氧化型的辅酶 Q10， 然后呢就是那个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延缓这个细胞的老化，对不对朋友们？所以说今天想预定的朋友，市面当中一瓶88块钱，你就想想五瓶多少钱，58就400。今天呢我们259块钱给大家带来9瓶。朋友们，一天吃一粒才能吃9个月。这款辅酶 Q10 呢带小蓝帽，完了之后呢各方面标志手续相当齐全，尤其是咱们心脑血管人群，有血压波动的、血脂异常的、家族心脑血管病史的，您一定要把这个辅酶 Q10 给它吃上保护好。还有呢就是什么呢，经常爱运动的，没啥事下楼走走步的，天天的走个1万步2万步的，对不对？心脏各方面不好的，上气不接下气的，您把咱康度的辅酶 Q10 吃上。再有个就是换季容易感冒的、体质虚弱的、容易疲劳的，您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它通过抗氧化、增强免疫力的这个各方面的能力，提升咱身体的抵抗力，减少这个病症的发生概率。所以说咱们这个辅酶 Q10 呢，它经过了8项的严苛检查，涵盖了成分含量、违规重金属的残留、微生物等指标的检查，没有任何的添加副作用，以及呢咱们可以支持官方追根溯源，从原料生产全程可查。我们这是在这个鱼肉还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的辅酶 Q10， 不是那种化学合成的，这个大家呢可以放心。朋友们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咱康度的辅酶 Q10 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啊，其他的地方没有，这是咱们唯一的一个合作的这个厂家。辅酶 Q10 千万种，有的片儿的，有的各方面化学合成的，咱这是真正的从这个肉类当中提纯的，是胶囊类型的，您知道吗？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259块钱，我们今天搞个特价活动，给您9瓶，平时呢都4瓶5瓶的，今天我们给大家9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辅酶 Q10 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它这个吃的方法呢是每天一次，每次一粒，饭后温水送服，促进营养吸收。如果说您一直以来体质特别虚弱的话，第一瓶在吃的时候啊，你可以每天吃2粒，吃完15天之后你再吃第二瓶。咱这每瓶呢是30粒装的，然后呢一天吃一粒的话能吃9个月。就是营养学老师跟我说，是胃动，如果说1年9个月当中大家都在吃辅酶 Q10， 这个心脏营养补充的那得相当不错了。所以说朋友们您吃一吃啊，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听众朋友，康度辅酶 Q10 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您鼎力推荐的，所以说大家呢，你这个吃一吃哈，尤其是呢赶上忙碌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大家这个胸闷呐、气短呐、浑身没有劲儿啊、特别疲乏、特别无力的时候，哎，您就补充这个辅酶 Q10。那今天呢是立夏哈，就是呢当夏季夏

关节炎炎的时候，心脏 hold 不住的时候，更应该吃它。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盛夏时节也是养心的时候。怎么叫养心呢？这个吃点红色的水果，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心脏这时候呢，也应该很好的养护养护，对不对？朋友们，来，咱们再继续关注几则新闻内容。隔夜酒上路被查。那么为了严厉的打击酒驾醉驾的违法行为，保证广大市民节日期间的安全顺畅出行，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常态化开展了酒驾醉驾专项整治行动，紧盯着假期的重点时段、重点路段，精准布控，严查各类涉酒交通违法。那么近段时间呢，凌晨的4:42，交管南岗大队执法警力在正义路开展了酒醉的驾的整治行动。那么这现场的驾驶员张某截停了，而车门一开，车内的浓郁的酒气扑面而来呀。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呢，张某将被公安机关交管部门约束至酒醒，他的这个机动车驾驶证将被吊销了，同时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的考取机动车驾驶证。要考证的朋友们呢，您关注一下5月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考试时间表来了啊。注册建筑师1级、2级分别在5月16号、17号，还有23号。会计专业技术资格有高级在5月16号。包括监理工程师，还有呢2026年上半年的中小学教师资格的面试在5月16号和17号。会计师专业技术资格5月16号到18号，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资格初级、中级、高级是5月23号、24号。那么根据了解呢，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的技术资格初级、中级、高级5月26号到23号，精算师5月23号到27号，还有呢经济专业技术资格高级考试在5月30号。另外几项呢，就是证券期货基金从业人员的资格是5月16号，期货呢是5月16号，那么基金从业人员考试呢是5月23号。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央视新闻方面的消息啊。北京时间的5月5号，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的争夺，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了首位00后斯诺克的世锦赛冠军，这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斯诺克世锦赛决赛采用的是35局18胜制，分为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开场之后呢，吴怡泽连胜3局，随后呢，肖恩莫菲连胜4局。那么第八局，吴怡泽打出了单杆65分获胜。第一阶段呢战罢，双方呢战成了4-4平。第二阶段，吴怡泽打出了单杆103分，10-7领先了肖恩莫菲。第三阶段之后呢，莫菲连胜5局，并且打出4杆50加。随后吴怡泽连胜3局，并打出了3杆50加。第三阶段呢战罢，那么吴怡泽呢以13-12暂时的领先了莫菲。第四阶段呢就是决胜时刻了，吴怡泽顶住压力，最终呢夺得了冠军。说实话哈，吴怡泽的夺冠之路啊，战胜了多位的名将。那么本届世锦赛呢，吴怡泽第一轮10-2击败了那个雷佩凡，第二轮呢13-11力克第四届的世界冠军塞比尔，接着又以13-8淘汰了瓦菲。那么半决赛对阵的是马克艾伦，吴怡泽一度

14-16落后，最终他连扳三局，以一杆单杆71分锁定了胜局，17-16逆转对手，成为了首位闯入世锦赛决赛的00后球员。那么小将吴一泽呀，2003年10月出生于甘肃兰州，7岁开始呢，他就在父亲这启蒙之下呢，接触了台球，并且展示出了不凡的天赋。他也曾经接受过全国冠军甘肃台球名将，达海林的指导。2012年，还不满9岁的吴一泽在兰州啊，与台球皇帝之称的这是亨德利对战。2016年呢，13岁的吴一泽就投身了职业训练了，开始了10多年如一日的俯身呐、瞄准呐、击球啊。2018年，他不仅摘下了全国青少年冠军，更获得了 IBSF 世界青年斯诺克锦标赛男子 U21 组别的冠军。2019年呢，16岁的吴一泽在父亲的陪伴之下呢，就远赴英国谢菲尔德进行训练了。那么这说实话哈，这父子在一路的成长过程当中也非常的不容易。吴一泽夺冠之后呢，赵新彤和丁俊晖也在社交平台上送上了祝福。你包括丁俊晖写道，从赵新彤到吴一泽，连续2年中国球员站上世锦赛最高领奖台，这不只是一次突破，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听众朋友，今天的空气指数一般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呢有扬沙的情况，白天最高温度21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10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中度污染。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1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10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1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7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听众朋友，以上时间呢就是今天新闻007的全部内容了，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3: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2: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3: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4: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5: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6: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3: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2: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3: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7: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8: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7: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8: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9: 哈广购物，
8: 想购你就来
7: 哈广购物。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呢，我们又迎来新生活。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我是主持人怡然。您听我们98.4的节目，带给大家十足的正能量。说到正能量啊，根本上还是得健康。如果您是中老年听众，有排便比较困难的，然后有脂肪肝、胆固醇高，到医院体检啊，各种指标高，甘油三酯高、脂肪肝什么的，有没有想过现在此时此刻开启新的生活方式呢？就是吃对东西。因为你看，祖国医学传承到现在，博大精深，神农本草当中也说了，山药补脾养胃，补而不燥，滋精固神。